0: 电子线、特种导体以及超导材料的生产。我们除了生产常规的规格以外，还为不同的新能源汽车客户生产不同规格的定制产品。
1: 这个原理好像兰州拉面啊，有宽面、二细、九叶。
0: 啊，对，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铜线，还不能称之为电子线。如果想把它变成电子线，还要把产品自动的传递到后面这个大家伙里面，对它进行后面一系列的制程，才能称之为电子线。
1: 那我就说酱拉面吗？这是要下锅吗？
0: 这个主要是为了冷却和清洁的作用，这个不是主要的，后面的设备才是我们的王牌中的王牌。这就是我们王牌中的王牌，如何把一颗铜线变成电子线的关键漆包。既然是王牌，很多细节我就不说了。产品经过漆包以后，再经过一系列的制程，最后经过严格的检验，一根合格的电子线就产生了，这样就成为我们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毛细血管。
1: 同名金达集团连续五年入选中国电子信息百强，是全球第一的特种电子线生产企业，年产量占全国10%以上。看来我以后再看到路上行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毛细血管可能就是同名金达生产的。
2: 电磁线，新能源的生命线啊，王牌，妥妥的王牌，铜陵的王牌。
1: 铜产业是铜陵最有特色和最具竞争力、发展力的产业，也是铜陵的首位产业，并且也越来越高端化发展。下面我们看一看第二家王牌企业，铜陵华创新材。这里生产的3.5至10微米双面光电解铜箔，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数码和储能的领域。
2: 不还是铜吗？
1: 别急，有请王牌锂电铜箔生产大师张雪俊登场。
2: 铜不是古老的金属吗？怎么是新材料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铜虽然是古老的金属之一，但是它具有较高的导电性和导热性，它也是我们目前新能源产业里面动力电池主要的原材料之一。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锂电磁用电解铜箔。华创新材致力于锂电铜箔高端制造者，我们主要致力为锂电池客户提供高档的锂电铜箔产品。
2: 前面的金达是围绕着新能源领域，华创新材也是围绕着新能源在开枝散叶啊。
1: 这说明铜陵的王牌企业们真正形成了产业升级。
2: 这么多不同型号的锂电铜箔有什么区别呢？
3: 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铜箔越薄越能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因为铜箔越薄，电池的质量就越轻，锂电池的能量密度也会相应的提升。
2: 哦，懂了。如果说金达提供了新能源汽车的毛细血管，那华创新材就是提供了消化系统。
1: 华创新材正在提供更高品质的铜箔材料，为中国的新能源动力产业发展做出来自安徽铜陵的力量。
2: 哇，难怪古老的铜制品成为新材料新王牌呢。
3: 我们致力打造全球锂电铜箔行业一流企业，把锂电铜箔做到极致，让华创成为铜陵的王牌。
2: 什么地方都是一群年轻人呢？
1: 这里是华创新材铜陵激励研究所。别看他们年轻，这群扎根铜陵的年轻人是科技研发的主力军，更是企业的未来。
2: 正是他们让古老的铜业在代代相传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光彩。
4: 我们目前的新产品呢，主要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第一方向呢是高能量密度，也是朝着我们整个超薄化发展。因为越薄呢，我们整个能量密度越高，相当于汽车的续航里程能增强。第二个呢是高力学性能，也就是高抗拉强度以及高延展性，可以让我的电池的寿命会变得更长。第三呢，也就是我们要打造出更环保的这种电极铜箔材料，满足市场的需求。
1: 青年强盛，国家就强盛。扎根家乡，这群年轻人都是新型铜业的生力军。
4: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发展，因为我是铜陵本地人，我在华创新材的团队一起研发了一系列的王牌产品，我希望和团队们一起打造更多的铜陵王牌。
1: 这群年轻人是企业的王牌，也是铜陵的未来呀。

0: 因同得名，以同而兴。同都同龄的蚕野同历史绵延3500余年，
1: 这就是传说家里有矿的幸福吧。既然到了同龄，怎么也得见识一下铜是如何冶炼的吧。
0: 最后让我们去同龄有色金属旗下的金龙铜业，见识一下铜的诞生吧。金龙铜业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施工的闪速炼铜工厂，年产阴极铜45万吨，硫酸120万吨，黄金10吨，白银300吨。
1: 金银铜都能生产，这不仅仅是王牌，这是能给奥运会提供金牌银牌铜牌的节奏啊。哎，等一下，阴极铜，之前铜博士练内功，现在这铜又分阴和阳，真是太玄妙了。
2: 对，就是这么神奇。大家好，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阴极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铜金矿经过闪速熔炼以后产出了冰铜，冰铜送至 PS 转炉进行淬炼，淬炼产生出来的粗铜再送至回转式银极炉进行活法精炼，进一步去除杂质以后产出了银极板，银极板经过再次加工以后进入电解系统进行电解精炼，最终生产出来的高纯阴极铜投放市场。
1: 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2: 年轻人要多学习哦。你知道我们公司生产的最贵的金属是什么吗？
1: 金。
2: 对的，最贵的是金子，但是能够生产金子的企业很多，但是能够生产来的企业就很少了。来，普通人可能对它不太了解，但是我们的航空工业可离不开它哟。
0: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只能依靠进口，西方国家对我们要么狮子大开口，要么直接拒绝。
1: 为什么呢？是我们理论和技术不好吗？
0: 我们的理论和技术都不弱，但是难以生产出耐高温的大推力发动机材料，所以进展缓慢。随着我国航空人和像金龙铜业这样的企业的努力发展，今天我们可以自给自足生产大推力航空发动机了。
1: 哇，以前对我们狮子大开口的国家，你们没机会了。
2: 我们生产出来的稀有金属不仅能够增加公司的经济效益，更能够助力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这是我们金龙人的骄傲，更是我们安徽人的骄傲。
1: 铜业就在长江边上啊，会不会影响环保啊？我可知道以前冶金企业会产生污染的。
0: 没有金刚钻怎么会在长江边上呢？金龙铜业可是号称环保和生产的两栖企业呢。
2: 所以说我们公司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引进世界先进的设备与技术，以生态建设促进生产经营的健康发展。我们公司的硫的普及率达到了99.99%以上，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尾气二氧化硫浓度、非水污染物的含量均明显优于国家排放标准要求，冶炼废渣全部综合利用。
0: 水的循环利用率达到98%以上，原来你们才是真的节约用水啊！
2: 以前的冶炼废渣，我们公司要花出很多的成本进行处置，同时还损失了有价的铜、金、银等金属。这样对我们一个大型的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高的成本。我们进行大力气的科研攻关，开发出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冶炼废渣全部综合利用。不仅每年为公司节约了1000多万的处置成本，同时还回收了中间的铜、金、银、来等有价金属，所以我们不仅是一家生产型的企业，同时还是一家环保性的企业。
1: 不仅为公司节省开支，又多了进项，佩服。
0: 在铜龄，不仅是金龙铜业，更多的生产企业都已经实现了绿色生产，不仅要经济效益，更要争做环境保护的急先锋。
1: 让不环保不生产的理念入脑入心，为守护碧水蓝天做出国企的担当和贡献。
0: 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龄，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龄，
1: 第一只铜业股票发自铜龄，安徽省首个1000亿元企业来自铜龄。
0: 铜都

0: 滋养了企业，企业反哺了同都，
1: 王牌企业成就同都同龄，
0: 鼎立春秋，同住上下三千载，
1: 融旧筑新，拥江筑梦，
0: 期待中国古同都铸就更美好的未来。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三集，楚王问鼎。
2: 武真，
3: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4: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2: 出发！
3: 是。
5: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4: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5: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4: 可

0: 见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0: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制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2: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嗯，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2: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1: 哦，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0: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1: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3: 周天子使者到。
4: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1: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4: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1: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4: 这个嘛，

0: 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1: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签，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0: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1: 这来人，在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0: 诺。
2: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3: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2: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3: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4: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3: 我还要带你们去很多地方呢。你们要寻找到那只鼎，首先要先了解楚国的历史文化。
5: 成语典故楚王问鼎。总有人在问，问青铜鼎的大小轻重，与其说是问鼎，不如说是问心，问的是雄心，问的是民心。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四集，若不胜衣。
2: 楚国真是繁华呀。
0: 楚国的强大跟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有关。
2: 孙叔敖，我早就听说过他斩杀两头蛇的故事了。
0: 是的，孙叔敖幼时家境贫寒，常常要上山砍柴。他是在山上砍柴时斩杀两头蛇的。

0: 只要遇见这两头怪兽的人都会死，今天被我撞见，我就应该为民除害。
1: 好啊，好啊，
2: 娘啊，我可能活不长了。
3: 孩儿，
4: 怎么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我刚才撞见了传说中的两头蛇怪物，我不想让其他乡亲们看见这个怪物遭殃，就将他杀死了。
4: 好啊，霍天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啊！
5: 小时候孙叔敖就这么勇敢，他长得一定很英武帅气吧？
6: 这样吧，我带你去看看他。
7: 来瞧一瞧，看一看嘞！
6: 瞧，啊，那就是孙叔敖。
5: 他怎么长得头顶光秃，身材矮小，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8: 大王，臣担任令已十年了，百姓没管理好，长期占据高位，妨害贤能之士升职啊。
9: 余秀子，因为你的辅佐，楚国政令畅通，本王在中原各国中声望日显呢。
8: 大王，臣老了，臣私下看中了一个人，名叫孙叔敖，他虽其貌不扬，却清心寡欲，卓有才干，如果让他来接替我的职位，他定能让我楚国雄霸诸侯的。
9: 好，有空我见见那个叫孙叔敖的。各位大臣，本王听说有个叫孙叔敖的人才干非凡，本王想让你们见见他。
10: 宣孙叔敖上殿。
9: 孙叔敖，你如此瘦弱不堪，弱不胜衣，本王真是为你的身体担忧啊。
8: 大王用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高矮壮弱，而是要看他的才能志气吧。
9: 说得有理，听说你出身贫寒是吗？
8: 是的，先父为甲早逝，我跟母亲在云梦泽自力耕种，过着贫寒的生活。
9: 哦，你的父亲是韦甲，就是曾任过我楚国司马、战功显赫的韦甲吗？哎呀，能见到故人至此，本王真是高兴。
8: 谢大王还记得先父，
9: 本王让你执掌国政，如何？
8: 这，臣一来就掌握大权，怎能让人信服？大王要是想用我，就让我先从小事开始吧。
9: 也好。你先去思齐云楼一带主持兴修水利吧。
8: 诺，大王。
11: 大家伙儿加油啊！
5: 这个孙叔敖看上去这么瘦弱，可他真是能干啊。
6: 是啊，人不可貌相哦，此地淮水流域常常闹水灾，孙叔敖在此主持兴修水利，

0: 介怀和古道泄洪，煮坡塘，灌溉农桑，三载后会有所成的。
1: 啊，我知道了，它修筑起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
2: 他怎么这么瘦弱呀？
3: 要不大王怎么会说他弱不胜衣呢？
4: 成语典故，弱不胜衣。强与弱，美与丑，不在外表，而在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

0: 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2: 刘国宝爸爸，听说你是一位编辑是吧？
3: 是编剧。
4: 编剧。
5: 哦，那有点大材小用啊。希望你呢给班级想一个宣传口号，两句就行啊，要那种朝气蓬勃、朗朗上口的。
4: 不能装了，哎，发号施令，我是你随便差遣的。
6: 让我好好构思一下。
2: 那行，今天呢先这样。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比赛活动的摄影师呢和维持秩序的宝爸宝妈，咱们下次会议再讨论。老公，你们去哪儿了？
4: 一年三万勇往直前，太俗了啊。一年三万，我不想一年三万横。
7: 刘向上，怎么回事？怎么果宁那个群把我给踢出来了？
4: 啊，是吗？
7: 啊，
4: 我都没注意。
7: 你赶紧看看。
4: 哎呀，你老在群里不说话，老潜着水，估计是群主整理群信息的时候不知道你是谁，就给你踢了。
7: 可我毕竟是果宁他妈吧？怎么把我给踢出来了？真是，你赶紧给我拉回来啊！
4: 行行行，我给你拉回来。你在群里赶紧说句话啊，让他们知道你是谁。另外你老用自个儿本名，人都不知道你是谁，群里都是谁谁妈妈谁谁爸爸的。
7: 哎呀，你先把我拉进去再说。
4: 还有啊，你在那别的群里也说句话啊，也把你那名字改一改，别那个群也不知道你是谁，也给你踢出来，你更郁闷了。
7: 哎呀，我每天光那些工作上的事儿我都忙不过来，更别说在这种群里说话了。但是不能因为这样他就把我给踢出来吧，太不尊重我。
4: 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可能就不知道你是谁。
7: 哎呀，真够呛。
4: 拉回来了啊。
7: 嗯，好。
8: 群主你好，我平时工作有点忙，不能及时回复信息，但是我先生在群里，有事他会转达我的，谢谢。
9: 您是谁呀？
8: 我是刘果宁他妈。
6: 果宁还有妈妈呢。
7: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以为他撤回去我就看不见了是吗？刘果宁还有妈？刘果宁没妈，他怎么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人有病吧？

0: 起来你睡什么睡？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压力有多大啊？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那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跟我来竞争，我天天给客户陪笑脸，无时无刻不关注那个客户群里的消息，你说我哪有时间去给那个什么家长群里回消息啊？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我踢出那个群吧，还说什么果宁没妈，太欺负人了。
1: 这不就是那谁他爸说呢，那就是一二货，群里人都挺烦的，这低智商的人你跟他计较啥呢？

0: 我就是觉得委屈，凭什么儿子的群把我给踢出来，然后女儿的群里面也不布置任务给我呀？
1: 别打架，不是了，不是给我任务。
0: 那为什么给你没给我？
1: 不是，咱就不跟他计较这些。你本来这些事儿吧，你让他们愿意弄。
0: 行了，睡觉。
1: 咱们。
2: 不是我刚睡好好的，你给我弄起来，你这会儿睡，
0: 快点睡觉，我明天上班呢。哎呀，我去打葫芦啊。

0: 麻烦你啊，给班级做一个举牌儿。这个熬绿豆汤的任务，哪位家长愿意负责呢？
1: 要不我来吧。
0: 我也可以。那今天呢，咱们先这样。至于这个比赛活动的摄影师呢，和维持秩序的宝爸宝妈，咱们下次会议再讨论。
2: 雨轩妈妈，我看群里咱孩子运动会好像还缺个负责摄影和维持现场秩序的人，是吧？
3: 是的，国宝妈妈，您那边是有认识相关的人吗？
2: 哎，老周，你能帮我找个专业的摄影师吗？
4: 找你们家刘向上啊，他是混影视圈的，能不认识几个好摄影吗？
2: 不是，我说的不是那种什么拍电影电视剧的，我是想找那个专门拍小孩的照片的那种。
4: 哦，这个得帮你好好找找，但是拍照片啊可能会有点费用。
2: 呀，钱不是问题啊，关键是要专业
4: 啊。
2: 哎，你快点帮我问啊，最好下班之前你能给我一个回复。
4: 行
2: 啊，
4: 好，
2: 拜托你了啊。
4: 没事。
5: 找专业摄影师
2: 啊？
5: 我男朋友行啊，我男朋友专业摄影的，帮你问问。
2: 哎，我要那种拍小孩特别专业的。
5: 特别专业没问题，帮你问问
2: 啊。好好好。
3: 爸爸，你的这几个举牌呢我都看了啊，我觉得其中第五版小草茁壮成长这个创意不错，可以用。各位宝爸宝妈，你们觉得怎么样？没意见吧？
6: 完全没意见。
7: 妈妈说的对。
4: 要得，那我下班后亲自做。
3: 好，那就辛苦你啊。刘国宝爸爸在吧？你的这个口号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努力拼搏再创辉煌吧。也挺好，但是呢，就是我感觉啊，稍显得老气和普通了。
8: 啊，那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3: 你看看能不能再想一个有点特点的，让教委领导和学校领导一下子就记住我们一年三班。
8: 哎呀妈呀！好了好了，我再琢磨琢磨。就一个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口号，简直比我架构一个故事还要复杂。
9: 你的外卖。
10: 好，谢谢啊。
9: 不客气。
11: 婷姐，五斤冰糖已经到货了。
12: 我人已经在超市了啊，绿豆马上就到位。哎，服务员，那个绿豆啊，绿豆，我要最好的绿豆，你们最好的是哪一种？
13: 这就是最好的。你要多少斤啊？
12: 你给我来20斤吧。
13: 您是来批发的吗？
12: 不是不是，我要给我闺女他们全班熬绿豆汤。
13: 哦，那20斤有点多了吧？我估摸着10斤就足够了。
12: 行，那您就给我来10斤，我要最好的。
13: 就
12: 这个是最贵的。
13: 对对对对对，
12: 就要。
13: 你等着，我给你拿袋子去啊。
12: 好嘞好嘞。
5: 爸，要不您先热热身。
14: 热什么身啊？
15: 对你爸这么没信心？
5: 我这不怕您活动不开受伤吗？
14: 看不见。

0: 谁呢？啊，
1: 两人三足，最主要的是那个节奏和配合，知道吗？啊，开始先迈这绑着的腿啊，预备，走，左右，哎，左右，左右，左右，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协调你？啊，
2: 这是不协调吗？
1: 左右，左右，左右。
2: 哎，爸，你别说左右，我是你的左还是我的左？
1: 对啊，不能喊左右啊，喊一二是吧？一是这个绑着的，啊，一二一二一二一，儿子，你节奏感不行啊你，跟上。
2: 你这谁节奏感不行？
1: 快，一二一一。
3: 说18秒，
4: 他那窝哥吹网的实在太慢，要不让他跑第二吧？哎，我计算过了，整体还是落后的。
5: 看来我们想的第一名够呛了。
4: 杨主爷，你能不能跑快点？唐豆哥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3: 我计算过了呀，让初一跑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都不合适。
4: 哎呀，那我们就得不了第一名了呗。
3: 哎呀，那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4: 杨树爷，你要不担心运动会，你别来了，
6: 我们就能换替补上场了。
7: 我一定好好哭。
4: 杨楚逸，你知不知道你喊拖后腿，如果因为你输了比赛，我就再也不跟你好了。啊，
8: 爸，咱今儿还练吗？
9: 练，一会儿再练两圈啊，让爸喘口气儿啊。
8: 我看您这体力不支，也没法再继续了。
9: 不是体力的事儿，知道吗？是刚才这腰抻了一下啊，就咱俩这个配合，这速度，还想拿你们班第一，门都没有。没事，爸不累。
8: 是我累了，我跑不动了。
9: 你累了？
8: 哎，对呀，累死我了呀！
9: 哎，那你要累了，咱就回家休息。
8: 行行行。哎，
9: 等你缓过来，咱再来练啊。来。
8: 半天回去啊，我跟大梅踢会儿球去。
9: 你臭小子，你不是累了吗？
10: 就这儿是吧？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真的真的。
10: 我就说你体质不行吧，你才陪你儿子跑了几圈，你这腰就不行了。
9: 哎呀，我这不是我体质不行，就是缺乏锻炼，肌肉松弛了，练练就好。
10: 得了吧，
11: 爸，我看您这也蛮心疼的，叫我小舅来吧，他体力没问题。
9: 你什么意思啊？啊？
10: 我跟你说啊，你这典型的弄虚作假。
11: 那咋办呢？那我爸的体力比赛都比不完。
9: 是那比赛重要还是你老爸重要啊？
11: 完全是两个概念。
9: 出去，我好了呢。
11: 我祝你好不了。
9: 你说什么？
10: 臭小子。
9: 哎呀，不行，你再给我揉揉。啊？哎呀，放松放松。
10: 这样吧，你趴下，你趴下，你趴。
9: 趴不住了。哎呀，嗯。
12: 哎，行了，姑娘，别哭了。
8: 哎呀，行了，你不要哭了啊，姑奶奶。那你说怎么办？你体质那么差，你跑不快吗？那有什么办法呢？
4: 我不想失去国宝和唐豆这两个好朋友。
8: 初一啊，我跟你说啊，妈妈觉得呢，国宝和唐豆说的是气话啊，他不可能真的不理你的。
4: 爸爸说的

0: 理我了，真的不理我了。
1: 好好，不哭不哭。
2: 哎呀，这事儿就怨你妈，天天把你圈在家里头，不让你出去锻炼锻炼，那能跑得快吗？
1: 你少在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办，花钱。
3: 加油，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吐气，三两步一呼吸，坚持住。加油，
1: 初夜，
3: 调整呼吸。
1: 真棒！哎呀，真棒！
3: 加油！
1: 来来来，快坐下歇会儿。怎么样，教练？
4: 杨太太，您孩子这体质真不适合上太大的量啊。
1: 哎呦，其实我也没想让他有太高的强度，就是想让他稍微跑快点，身体再好点。您给想想办法吧，钱不是问题。
4: 你们花再多的钱，我也没办法带他回我们田径队训练啊。哎，要是想让孩子有个好身体啊，每天带他多锻炼锻炼就行了。我队里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打电话联系。哦，
1: 那您忙呗。
4: 行，初一加油啊！加油。
1: 拜拜，教练。拜拜
0: 妈妈。我好累啊，
1: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嗯，
0: 我不要，我不要，国宝和糖都讨厌我。
1: 那你还想干嘛呀？再跑两圈？行吧。那刚才教练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还要跑两圈？合着你就想让我陪你跑呗？走吧，咱们从这边跑到那边，好不好？三二一，走。
5: 哎，小峰，那咱俩就说定了啊，那个周一的早上咱俩在燕府小学门口集合。哎，你一定把你的设备都带齐了啊，我可要最好的效果。行，那就拜托你了。嗯，哎，这还行不行啊？啊，我看果宁那项目是不是得放弃了？
6: 我今天主要是累着了，上午想了一上午国宝他们那口号，中午还特意跑学校请教了一下果宁老师。
5: 你至于吗？
6: 那怎么办呢？任务派到咱这儿了，你不能给孩子丢人啊！
5: 哎，我今天的摄影师可找好了啊，是我那助理男朋友推荐的，专门拍小孩的。
6: 挺好，可这钱谁出啊？啊，
5: 咱先垫上呗，回头大家 AA。
6: 我觉得你最好先在群里说一声，别最后大家都不愿意 AA。
5: 不至于吧？要不就谁愿意要谁出，那孩子们不都在镜头里呢吗？
6: 倒是，
7: 我提议啊，咱们再给孩子呢买点水果和营养餐，因为孩子们运动完之后啊，体力消耗特别大，这样呢能及时补充维生素和蛋白质什么的。以前我家老大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别的班级就这么做的，孩子们都可高兴了呢。
5: 哎，这高宇轩妈又在群里说，家长们是不是凑点钱给孩子们再买点水果点心？
8: 同意，
6: 凑钱啊。
9: 没意见。
6: 是不是？
9: 轩妈妈想得周到。
5: 哎，我觉得这提议挺好的。要不你赶紧在群里回复一下，也刷一波存在感。
6: 我这一回复，他要让交钱，我就交了。
5: 交呗，反正又不是咱这一家，公摊。
6: 哦，

0: 怎么才这么几个回复？这些人也太不拿孩子的事儿当回事儿了吧！雨轩妈妈，那一家交多少钱呢？一家先暂定100吧，多退少补或者多了的留下做班费。多少？
1: 100哪够啊？
2: 那肖家醉妈妈，你觉得得拿好多钱才算金贵嘞？
0: 同问，
3: 同问，
4: 同问。
0: 我觉得怎么着一家也得500吧。

0: 我今儿累了，我要早点睡。
1: 国宝那群里正在讨论机子多少钱呢啊？
0: 多少啊？
1: 500。
0: 才500？
2: 一家500。
0: 一家。

0: 儿这群里肯定消停不了。
1: 徐梦瑶妈妈，徐梦瑶是谁啊？
2: 是杨楚怡妈妈吧？我是徐梦瑶妈妈。
1: 哦，你好，你好。怎么了？
2: 您在群里吧？看没看群里的动态呀？
1: 我在啊，我看了呀。怎么了？
2: 觉不觉得每个家庭500有点太多了？
1: 是有点呗。
2: 你看，我就说吧，刚才我也问了好几个家长，都是觉得有点多了。
1: 哦，是，哈，怎么了？
2: 那咱们在群里说说。
1: 那说呗。哎，
2: 那你看这样，你先起个头，然后呢，我们大家伙跟着一起发言。
1: 我起。哦，您让我说啊？
2: 哎，不是，我们大家都说，谁先想好了谁先说。
1: 哦，行。那我现在还没想好呢，等我想好了我再说呗。
3: 哈，这个徐梦瑶妈妈自己不想得罪人，想让我在群里出头啊，当我傻哦？
4: 多少钱都行，我家无所谓。
2: 哎，卓静婷婷，
5: 看吧，果然还是有明事理的人。
6: 50块钱你买多少水果啊？我看
7: 还是江飞虎爸爸明理。
5: 那50块钱的水果能吃吗？再说了，营养餐更得注重质量。
7: 500确实太多了，孩子根本吃不了，这就是浪费。
5: 那怎么叫浪费呢？那好的水果都贵呀，几十一个、上百一个的都有。孩子补充营养的事儿，那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8: 我看没多少人同意交500的，
0: 那可说不定。哎，现在的家长为了孩子有什么不愿意的？
8: 咱来打一赌吧，看看到最后到底能交多少钱。
0: 行，
8: 我说200，
7: 我赌300，
8: 输了刷一个月的碗。
0: 没问题。哎，你干嘛去？你不是要睡觉吗？
8: 我得盯着这群里，看看到底要交多少钱。
9: 你说的那种是嫁接水果吗？那种水果啊，看起来巴适，但其实啊，很多嫁接水果因为是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水果混合嫁接，所以最后水果的养分反而被吸收，还看起来安逸，但未必有营养啊。
10: 那个水果真的是咸。
11: 学霸果然是学霸。
12: 说得好。
13: 赢。谁说好的水果都是嫁接？
14: 各位啊，我总结一下大家的意见。提议500的呢，主要是担心孩子的营养问题；反对的呢，就觉得没必要和铺张浪费。这样啊，咱们折中一下，一家300，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全群就属你话多。
1: 哎，不过还好，就这么一个反对声音了。哎，这群里啊，要没我这个主心骨，还真是不行。
2: 康乐，
3: 不让你顺带帮我做份合同，你居然连价钱都搞错了。今天早上我发过去，人家打电话过来把我一顿熊，差点跑了单。你说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做事这么粗心大意呀？要我这单跑了，算你的还是我的？赶紧给我重做。
0: 怕跑单自己做呀？
4: 什么都让别人帮你。
3: 说我呢？我跟人康乐说话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希望这笔电器订单咱们能够达成合作。
6: 黄总您放心，我们盛宝的电器啊，绝对是保质保量的，
7: 而且我们的售后也是最大的优点。
5: 我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希望这次咱们也一样合作愉快啊。我每次来你们盛宝啊，都有新的感触。

0: 就是，我就是总感觉你们这个工作氛围啊，特别的好啊。
1: 那是因为我们企业精神讲究的就是团结一致、努力拼搏，所以大家呢都很有团队合作意识，啊，很能打成一片，这是我们非常引以为豪的。
0: 真是打成一片了
2: 啊！啊，不好意思啊，黄总。
1: 当着客户的面打架，你让人家怎么想我们公司？
3: 是那个陈静挑的事儿，他先拽我头发的。
1: 我怎么听说是你先泼人家开水的呢？
3: 如果我要是拿开水泼他，他早熟了，我还用动手？
1: 究竟是因为什么打架？
4: 我让你顺带帮我做份合同，你居然连价钱都搞错了，
3: 赶紧给我重做。怕跑单你自己做呀。
4: 新来的嘴怎么那么臭？
3: 你以为你多香啊？啊，你要是拿了奖金你也顺带分饿了点呗。
4: 你转正了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3: 我就这么跟你说了。
4: 来个鬼，要你的爸爸。那个丁丁他用开水泼我，你看我这儿都红了，还有这儿这儿都红了。
1: 看来是泼的不够，还能够让你在这儿颠倒黑白，搬弄是非。
2: 戴姐，你说什么呢？
1: 是你自己和秦总说实话，还是我替你说？
4: 您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吧？全销售部的人都看见他用开水泼的我。
1: 那全销售部的人是不是看见你欺负新人，让坑了给你做合同啊？
3: 那个陈晶，他仗着自己是老前辈就欺负我们新人，自己的合同自己不做，让康乐帮他做，结果呢康乐把那个钱数搞错了，导致对方公司差点跑单，然后他就开始骂我，看不惯就怼了两句，他狂卷命就犯。
5: 他不光让我帮他弄合同，他还让我帮他买午饭，从来都不给我钱的，什么上班要替他打卡，下班还要替他值班的。
4: 我没有。
1: 如果你没有，那今天早上那份合同出错就是你的责任。你作为一个老员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是不可以原谅的。如果你有，就是你把工作让别人替你完成，欺负新人，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两个认一个吗？
3: 秦总，这个呀是他让康乐帮他做合同的信息截图，您看一下。
2: 陈姐，你现在连合同都懒得做了吗？嗯，
4: 我只是觉得他现在在实习阶段，我想让他多积累一些经验而已。
1: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份合同的提成应该是康乐的。
4: 凭什么？
3: 凭你白使唤人呢？凭你拿钱不干活啊？
4: 秦总，这个丁丁他对我们老员工特别的不尊重，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1: 想让别人尊重你，前提是你要尊重别人。
2: 陈金，鉴于你的恶劣行为，我要把你降为初级业务员，跟丁丁还有康乐享受同等的待遇。还有，你让康乐帮你做的那份合同的提成50%归康乐。

0: 取得了最后一名的好成绩，击败了全国1%的对手，在60岁以上的这个圈子里可以排进前100名。
1: 这不完犊子了吗？得来。喂，张壮。
2: 刘老师您好，我们和小说原作者聊了一下，他想约您见个面，谈谈改编思路。我们可能得去趟苏州。
1: 啊？要去一趟啊？
2: 啊。
1: 咱能不能视频上聊呢？啊？
2: 人主动来约咱们，您不去不合适吧？
1: 那行吧，行吧。那什么时候去呢？啊，
2: 您确定去的话，我们再和作者沟通。
0: 快跑！你已经落后了，懒惰的人。
2: 接下来后跟您说。
1: 好。好，你们定时间通知我呗。
2: 哎，好的。
1: 来，来。

0: 你不是从来不加班的吗？怎么走这么晚啊？
1: 我这不等您的吗？找您有点事儿。
0: 你不会又对公司有什么不满了吧？
1: 啊，不，我主要是为了感谢您的。
0: 感谢我？啊，
1: 为我们所有实习生感谢您。
0: 我也和你一样，帮理不帮亲。
1: 但大部分老板就不会这么做呀，他们不可能因为我们一个小实习生而去得罪那些手里有客户源的老销售。
0: 因为我也是从实习生干起来的，我知道你们的辛苦。不过我挺佩服你的，你敢于给自己的朋友出头，没有明哲保身，这点在职场上很难得。
1: 我跟康乐情况不太一样，我家里条件还行，几个月不工作呢也饿不死。但康乐不一样啊，他只是这份工作养家呢，他不怕得罪人。
0: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学一点职场生存法则，多交点朋友，要不像你这种性格真的很难在公司混下去。
1: 我帮加听听。
2: 爸，你要出差啊？
3: 对啊，我要去见一下我改编那剧的小说原作者。
4: 那你还回来吗？
3: 废话。
2: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运动会之后回来吧？
3: 我就去一天啊，放心吧，耽误不了你的运动会。
2: 啊，就一天呢？
3: 你什么意思？
2: 不是吧，我是觉得吧，人都得服老啊。要不还是让我小舅来吧。
3: 少废话，我肯定回来。
5: 我说各位宝爸宝妈，后天可就要开运动会了，咱班的水果和加餐到底还买不买？
6: 没得哪个说不买，但最后到底究竟是好多钱吗？
5: 不是说一家三百吗？
7: 一家三百也太多了吧？
8: 不是多少的问题，主要是浪费。
9: 哎呦，你们要这么舍不得花钱，那我们家自己准备。
10: 对对对，自己准备自己就完了。对啊，你条件好，你买1000块钱一斤的水果也行。你觉得浪费，你买1块钱一斤的也行。
11: 我第一次组织活动，
10: 自己准备自己的不就完了？
11: 履行教委会主任的职责就没人听，那我这以后工作还怎么展开？
12: 各位宝爸宝妈啊，我觉得啊，这是咱们班的第一个集体活动，大家就各自为政。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啊觉得这个集体不团结。我的意见啊，统一购买。
7: 哎，我说雨轩妈妈，至于吗？
6: 哎，我帽子扣得有点凶了才。
8: 那到现在也没商量出个集资标准呢。
12: 这不刚才一直在慢慢商量吗？要不折个中，250。
13: 我不同意，
14: 不同意。
15: 这数是不是有点太难？
16: 还是觉得有点。
8: 快点决定吧。哎呦，
0: 真是被这群里的人给打败了。
3: 怎么了？
0: 你自己看看吧，那。哎，你呵什么意思啊？
3: 这意料之中啊，我们班上30个学生，乘以平方计算的家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盘算，他几句话就想把这些都有独立思想的人摆平了，怎么可能啊？
0: 不是，再这么等下去，这事儿可就都给耽误了。
3: 你别说话啊，咱不淌这浑水。

0: 我来说个提议吧，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就是我们先找一个人把东西买回来，具体多少钱大家均分。
1: 这个主意巴适啊。
2: 那必须得保证品质，孩子们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夏娇瑞妈妈，这个你放心啊，你可以把你平时买水果还有什么营养餐的那个链接发过来，如果来得及我们就网上订，来不及呢就直接去买。
2: 哎，这个可以啊。
3: 哎，这样公平，咱们按票据均摊。
4: 我也同意。
5: 同意同意。
6: 好主意，
7: 国宝妈妈好主意，
8: 这个办法好。
9: 这个刘国宝妈妈怎么这么

0: 大抢我风头啊！
1: 那既然如此，国宝妈妈就辛苦您受累跑一趟呗，您能者多劳，辛苦一下吧。
2: 哦，我老公明天就出差了，我一个人在家弄两个孩子，时间上真的是有点掰不开。哪位宝爸宝妈辛苦一下。
0: 国宝妈妈，主要是吧，这个提议是您提的，大家呢又都这么信任您，您就辛苦辛苦呗。要不找老人帮忙带下娃？
3: 这个高宇轩妈妈还将我一句。
4: 要不我去吧。
2: 哦，谢谢糖豆妈妈。
0: 糖豆妈妈愿意辛苦一下呀。
4: 不就是买个水果吗？我去。
5: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在群里别出声，这不是差点让人套进去吗？
6: 啊，那糖豆妈妈不替我解围了？
5: 这是你现在肯定上了高宇轩妈妈的黑名单了。嗯，
6: 上就上，他能把我怎么着啊？
5: 啊，把老师解决了就行了。
4: 静姐，我后天去买水果能用下你车吗？
5: 怎么了，没事吧？
6: 小薇说她买东西没车，想问我借车，我借了。
5: 借呀，那人为你去的，你不借车行吗？
6: 怎么是为我呢？
5: 那还是为我呀，要不你自己去。
6: 哎，你也是，你说你什么时候出差不好，非挑这个时候？
5: 你这怎么能甩锅呀？你啊，
6: 怎么就是为我了？明明就是为大家。小薇，
4: 你后天来取车啊。嗯，
6: 哎呀，你头别乱动，
7: 是这椅子不稳，我没换。
6: 得了吧啊，弄疼的可是你。
5: 哎呀，宝贝儿，爸爸要出差啊，在家呢要听妈妈话，知道吗？嗯啊。
8: 爸，我厕所没纸了，需要支援。
5: 等着等着，我给你拿。
6: 哎呦，哎呀，郭宝，你先赶紧自己吃着饭啊，今天是我送你们俩，妈妈可不能迟到，迟到了要扣钱的。
5: 来，就是。喂，啊，是我是我，啊，到楼底下了，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马上下来。
6: 哎，你不吃早饭了？
5: 不吃了不吃了，拿一根油条行了。嗯，我走了啊。嗯，乖乖啊。嗯，
7: 爸爸再见。
5: 再见。
6: 哎，你到了记得给我们打个电话啊。嗯，太爽了，妈你走了。
5: 在家听你妈话，别让你妈生气啊。
6: 哦，
5: 祝你们生活愉快啊，我走了。
6: 哎，你洗手了没有？
9: 没事，没沾上。
6: 什么没沾上？洗手去。
0: 熊孩子，
6: 这时间呀、啊、都让你俩给耽误了。你说你早上穿个衣服就得十分钟，还有你刘果娘，你那美术工具为什么昨天晚上不能准备好、啊？哎，
9: 那您不催我能不准备好吗？
7: 哎呀，妈妈，哥哥没拿红领巾。
6: 刘果娘，你怎么回事？
9: 那您光吼我肯定能忘啊。
6: 哎呀，快快快！果娘
7: ，Hello， 韩大哥哥。
6: 哎，
7: 国宝好。
6: 静姐，小薇，这果娘怎么又上去了？
7: 哎，我刚忘拿红领巾了，妈妈着急上班。
6: 哦，那刘老师呢？哦，他出差了。那静姐，你去上班去吧，我送他们。啊，这不太好吧？
4: 我送一个也是送，送仨也是送。
7: 阿姨，您就放心吧。妈妈，我会听阿姨话的。
6: 那小薇，那就拜托你了啊！我今天呢是真的有点来不及了。
4: 行，你快去吧啊！
6: 谢谢啊！啊，
4: 哎，
6: 来，
4: 快去，
6: 拿好包，听阿姨话啊！
4: 给我吧。
6: 那我走了啊！
4: 快走。
6: 好，
7: 静姨再见。
6: 拜拜
4: 拜拜
6: 拜
4: 拜拜拜。
6: 国宝，哦，你妈妈这么忙啊？
7: 妈妈每天可辛苦了呢。
5: 这边下大暴雨，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所有航班都取消了，我现在回不去啊。
6: 不，怎么这样啊？
10: 真是要了命了。
6: 是明天那个运动会，你让我一个人弄两个孩子，我怎么弄得了啊？
5: 我本来说打个车去火车站，看能不能有动车什么的，现在连打车都打不着。
6: 不是，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也先别着急，你先去接孩子，我等会儿看看这雨晚上能不能停，能不能赶上最后一班航班啊？
0: 行吧，哎，你小心点啊。
2: 行，放心吧。
3: 丁丁啊，
0: 嗯，那个我要去接一下孩子，你帮我盯一下啊。
3: 哎，那吴总合同等会儿要传过来了，
0: 一会儿传过来资料发我就行。

0: 哎，请走啊，
1: 丁丁啊，你们带走呢？
0: 出去了。
2: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啥？我爸回不来了。你什么意思啊？啊？
3: 哎呀，天助我也。
0: 你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
3: 不是，我就是担心。你说明天我就要参加两人三足的比赛了，我爸又回不来，那你叫我小舅来吧。
0: 你爸那边是雷雨，那只是暂时性的。如果运气好的话，雨停了，也许他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3: 啊！啊！明天再听，明天再听。
0: 刘果宁，啊，你怎么那么自私呀、啊、你？啊？你现在满脑子都想着你那个比赛是吧？我马上就给你老师打个电话，让他取消你那个比赛名额。
3: 没有没有，不是，我主要是担心我爸爸这注意安全。
4: 他就是想让爸爸回来。
3: 闭嘴，
4: 凭什么？
0: 哎，小薇，给38号车位啊。哎呀，这肖佳蕊妈妈真够可以的，让你那么一大早就去啊。
5: 对呗，我本来是想着呢早上起来送完糖豆正好我去买水果，她非说中午的水果就不新鲜了，不能给孩子吃。哎呀，
0: 所以说呀，这以后真的不能随便在那个群里面发言。
5: 你说这帮人还在群里面起哄，说他说的对，气氛烘托到这儿了，我也不得不去了。
0: 咱们以后啊就吃一堑长一智。
5: 我学习了。对了，姐，明天呢就辛苦你送糖豆上学了。哎呀，
0: 你放心吧，啊，路上小心开车。
5: 完璧归赵。
0: 行，
3: 走了。哎，
0: 拜拜。哦，对了，谢谢你的蛋糕啊。
5: 客气。
0: 宝，快点吃啊。刘果宁，哎，快点过来吃饭。哎，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啊。
6: 收拾好了。嗯。
0: 是糖豆来了吧？
6: 不知道啊。
7: 哎，糖豆，来来来，
8: 快吃。
0: 哎，糖豆。
4: 糖豆哥哥。
8: 国宝。
0: 糖豆来了。
8: 嗯。阿姨。嗯。我妈叫我过来找你。啊。哎，
0: 你吃饭了吗？
8: 我都吃过饭了，自己都收拾好了。
0: 真棒。哎，很快啊，你先坐着等我们一会儿。哎，你快点吃饭。
3: 好好好。
6: 豆啊，看哥给你弄个年级奖杯回来。
8: 我大哥不在，你准备和谁跑？
6: 妈。啊？我跟我小舅跑疼吗？
0: 你就做梦吧你啊！今天你跟我一起跑。
6: 豆儿啊，看来哥要破纪录了。
8: 破什么纪录啊？
6: 最慢纪录。
9: 哎，杨明彪，你磨叽什么呢？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带初一出门啊？
10: 我带初一出什么门啊？
9: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要给他们全班熬绿豆汤，让你带他上学去。
10: 我昨晚喝那么多，我哪记得住这事儿啊？
9: 这么重要的事你都能忘？你赶紧赶紧！
10: 初一啊，你赶紧下楼，今儿爸送你上学。
4: 妈妈，我还没穿裤子。
10: 你先别穿了，先下楼。
9: 哎，大哥，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光着腚出门呢？
10: 你赶紧把早饭拿过来吧。
9: 来。凑合吃啊！
4: 爸爸，我好了。
10: 你看看，你妈就让咱俩早上吃这个。走，爸带你吃好吃的。

0: 咋了？
1: 这等你回来呀，那黄花菜都凉了。我知道，我这不还得替你去参加果宁那个亲子项目呢吗？
2: 妈，你听我的，行吗？喊带兵来得了。
1: 哎，刘向上，你别瞧不起我啊！你可别忘了，我现在可跑得比你快。行了，你就别着急了，踏踏实实的啊，不用那么着急往回赶了。嗯，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啊！轻点儿。不行，你别管我了，你赶紧送他去学校吧。
4: 不是，说你这样子，我怎么送他上学？我先送你上医院好不好？哎，
3: 没事，我能坚持。他为了这个运动会准备好几天了，你别耽搁他了。
4: 那这样，我把他送到学校，马上回来送你去医院，好吧？
3: 不用回来，你不用管我。
4: 啊，照顾好自己啊。
3: 哎，不行啊！你得回来，我一会儿再熬一锅，你给送学校去。哦，初一，加油！

0: 什么情况啊？
1: 哎，大哥，
2: 怎么了？
1: 前面怎么了？怎么这么堵啊？
2: 前面出事故了，等会儿吧。
1: 啊？哎呀，怎么办呀？这都几点了？
3: 堵成那样啊！哎，那你别着急了啊！哎，唐豆这儿有我呢，对你放心吧啊！哎，哎，怎么是你送孩子呀？
4: 哎呀，别提了，这婷婷啊，在家给全班同学熬这个绿豆汤，把脚给烫了。
3: 啊，严不严重？
4: 严重啊！
3: 那你还不赶紧去照顾她？你快走吧，快走吧！
4: 孩子
3: 给我，孩子给我，
4: 麻烦你了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5: 妈妈，你的四八不累吧？
3: 啊，不累，不累，走吧。
6: 哎，唐豆，
7: 小薇。
6: 儿子，
3: 你是唐豆的爸爸，
6: 如假包换啊！您看你俩长得多像。哦，
3: 哎，小薇，哎，你放心吧，那个唐豆的爸爸来了啊。啊，让你接电话。哎，
8: 喂。
0: 哎，你去了正好啊，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回不去了。你带着孩子呢去参加比赛，但你要听亲姐的话啊，不要给我丢人现眼的。
6: 好嘞，您吃好吧。给您，
3: 哎，
6: 静儿姐是吧？
3: 啊，对对对，我是那个国宝和果宁的妈妈。哦，
6: 你好你好，那正式介绍一下啊，我是唐豆的妈妈。啊，爸爸爸爸。啊，马英杰。啊，
3: 你好你好你好啊，哎，那个走吧走吧
6: 走吧走。
3: 好，哎，小薇，那先这样啊，挂了啊，哎。
9: 各位家长是这样，因为今年的运动会是在学校的体育馆举办，这个承载有限，所以每一位学生的家长只能进去一位。啊。
10: 我们都不知道
11: 啥的情况嘞。
12: 哎，闹了半天，这什么都不交代，那我们跟这折腾什么呢？不是白折腾了啊？
3: 哎，雨璇妈妈，你到底靠不靠谱啊？啊，我花钱请的摄影师可马上就到了，人家唐豆妈妈现在还堵在那市场的门口呢。还有啊，初一他妈为了给大家准备那绿豆汤，那把脚都给烫了，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13: 就是啊，
12: 这白折腾了吗？
14: 王老师，去年不是这样啊，去年是在大足球场，场地大，今年在学校体育馆，没办法。但这些消息我都提前在群里有交代的呀。
12: 啊，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5: 什么呀，没发现这个
0: 是哪个有王老师的？
16: 对，王老师，
17: 这是老师那个
12: 当的这主任啊，
0: 是都没看见。哦，在这儿
12: 呢。你看，哦，
18: 这行该是。

0: 这两天尽在梅德老师的群里面东扯西扯，这个正儿八经的消息一个都没有看到。
1: 哎，你也没看见是吧？也不说一声，我们两口子都请假过来了，这不算人了吗？
2: 大家就挺忙的。
3: 各位，对不起啊，是我工作失误了。
4: 哎呀，行了，你别对不起了，你赶紧在群里把人糖豆妈妈叫回来吧。
3: 哦，对对对，我赶紧叫糖豆妈妈。嗯，
5: 我们这是家长自己单独有个群，你妈那个时候你确实没看见。
4: 哎，你别着急了啊，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婷婷吧。那绿豆汤根本就带不进学校。哎，你别问了，我不知道。走吧。
1: 什么事儿？

0: 你怎么不开心呀？
1: 是害怕吗？别怕，我们都在呢。
2: 我爸爸妈妈没来，
3: 爸爸陪着妈妈去医院看脚，一会儿就回来。
2: 我害怕，我跑得慢，拖后腿，我爸再也不理我了。
4: 注意，吓唬你吧。老师说过，重在参与，只要你努力了，考一次名都行。
2: 真的？
3: 我们加油。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

0: 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回老家了。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应该的吧？
18: 向你相亲的，
19: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年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别紧张，一会儿听我的口令，你买这个吧，二百成啊。

0: 带劲儿，还是那个不服输的带劲儿啊！
1: 儿子不错呀，哎，你看你一脑门子。
2: 哎呀，六个娘，
3: 看了没有啊？我是三，你得给我背一个月书包了。
1: 下面小组激烈赛同学们开始准备了啊！
4: 来，准备。

实孩子们的童年需要的是陪伴，需要的是关爱，物质上给予的再多，不如一个亲密的举动。这次运动会获取家长们一地的鸡毛，但是孩子们都充分体验到了欢乐，其实这就够了。反正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一年级新生的妈妈，没经验，明年相信会更好。

0: 你这合同的格式还是不对啊，重做吧。
1: 哎，秦总早。
0: 戴姐，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
1: 啊。
2: 戴主管，
1: 嗯，
2: 知道秦总为什么找您吗？
1: 怎么，你知道？
2: 要不咱们那边说。您助理把您出卖了。
1: 我助理，丁丁，
2: 就是他。昨天您不是提前走了吗？
1: 是啊，
2: 您前脚走，秦总后脚就来找您，也不知道那个丁丁跟他说了什么，反正秦总的脸色就特别不好。没有啊，嘉禾吴总那个合同他替您签了。
1: 他替我把合同签了
2: 啊？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一单啊是他的了。
1: 行，我知道了。

0: 秦总，您还好吧？
1: 嘉禾那单谈得不错啊。哎，你昨天跟康德的孙总谈得怎么样？
0: 我和孙总谈得还挺好的。
1: 如果康德这单能够拿下，那你们四组拿下金南的销冠王应该没什么悬念。
0: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我听说昨天刚走您就去找我了。
1: 是啊，丁丁跟我说你出去谈事儿了。嘉禾大厦的那份合同怎么样了？
2: 已经没问题了，戴总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勤盯着点邮箱，已经发过来了。我直接发给法务，法务那边要是没问题啊，戴总明天就跟他们签合同。
1: 嗯，那就好。对了，一会儿把那个合同复印一份送到我办公室来。丁丁这丫头还真的挺不错的，你这个团队啊带的挺好的啊。
0: 谢谢秦总。秦总，我觉得你今天好像精神不太好。
1: 是啊，我最近啊神经衰弱，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
0: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副总监罗文跳槽了，而且是那种毫无征兆的跳，公司呢正准备追究他的责任。
0: 怪不得呢，那整个副总的担子就都压您身上了。
1: 所以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了吧？嗯。哎，其实我昨天找你啊，是想跟你说点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啊？
1: 我准备推荐你做副总监。
0: 我？哦，我资历够吗？
1: 你能力是最强的，你看你们组啊，年年都拿销冠，月月都是第一。其他组的人呢，虽然资历老，但是都是混日子的。这个事儿我也跟副总说了，他也没有反对，很快就要提报董事会了。
0: 那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秦总。
1: 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提拔你呢，公司可能会有很多人眼红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将来肯定会有很大的压力的。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那就好，我会力挺你的。
0: 谢谢。
3: 雪儿啊，
4: 谢谢啊。
0: 昨天为什么替我解围啊？
4: 你是我老大呀，这不我应该做的吗？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呀。哎呀，
3: 戴主管，我是眼里揉不得沙子，我又不是傻，谁好谁坏我还分不清啊。
0: 嘉禾这一单的提成和业绩呢，算你一份啊。
4: 本来吧，您不提我也想提来着，您现在提了，那我不说了。
0: 怎么，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4: 这不我应得的吗？
0: 挺好，我挺喜欢你这份率真的，保持住啊。嗯，
4: 来了吧。

0: 功课作业，我说同学自制南瓜灯。
1: 手工课作业，每个同学做一个南瓜灯，自愿。
0: 自愿，那就是愿意呗。

0: 这么多款式啊。嗯，来个简单点。
1: 来了啦。
2: 刘国宝，你干嘛？
1: 谁叫他等人物的？
2: 那你绕道走呗。
1: 不会呀，但是。
2: 刘国宝，
0: 想到
3: 干嘛呀？
2: 干啥？啊！松口！松口！松口！
4: 没事，还动？松开，不能咬！你这还这么大，让点妹妹还动上手了？你们俩这个
1: 啊！他拿一堆破箱子玩，我看电视。
2: 那是我作业。
1: 什么破作业？
4: 不是你这弄一堆破纸箱子在家里，把家里弄得跟垃圾站似的，干嘛呀？
1: 就是，狗熊分箱作业。
2: 去你的！哎，反正是我作业。

0: 不是你们，
1: 哎哎，
0: 你们这布置的什么作业呀？
2: 不指向机器人的作业吗？就套在身上说一段英文介绍，这就是我们的作业，老师都在群里说了。
0: 你们五年级那群啊？
2: 不然的话呢，还能是国宝那个群啊？
0: 什么时候？我都没看见啊，怎么？
2: 周一就说了。哎，你也关心关心我，我也是你亲生的呀。
0: 这不国宝刚上一年级，咱事儿没有。
2: 行行行，那我自己做作业行了吧？
0: 啊，你做作业做作业，啊。
3: 我们那副总监呀，辞职这事儿特别突然，所以这事儿要特事特办。只要周一顾总在董事会上宣布了以后没人反对，那马上就进入调研，我这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4: 你没问题的啊。老公支持你啊。
3: 哎呀，我要是能当上这副总监，咱家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哎，到时候就算你半年不拿钱回家，我养你啊。
4: 我怎么就没往家拿钱了啊？我只不过跟你的性质不一样，不是按月往家拿工资吧？
3: 所以说你不稳定，那靠我呀。
4: 我再不稳定，咱家断了月供吗？
3: 好好好，你厉害啊！
4: 说话走点脑子，嗯嗯。
3: 哎呀，不过我这要是当上副总监了，我就变得很忙了啊。
4: 放心吧，家里有我呢，我来照顾。
3: 嗯，你可得把咱广宁国宝给我管好了。
4: 放心，我现在对付这俩游刃有余，啊！你看这果宁现在每天努力的学习的啊。
2: 放作业，我不干了。
4: 怎么回事？这不是你作业吗？怎么还有撕了？
2: 不带那么玩的，做个作业都这么内卷，还让不让人活了？
4: 怎么了？
5: 爸爸，啊，刚才哥哥借我到他屋里显摆他的机器人。随手给他开了几个网上人家雇的机器人，他就这样了。
3: 什么机器人啊？
2: 我家庭作业。妈，你说他们都做得比我好，我还要不要面子了？
4: 不，谁做得比你好？
2: 谁都白小店他们都比我做得好，不信你看群里。
5: 什么群？
4: 家长群什么群？你跟着插嘴？那你自个儿就做好点呗。
2: 我手笨了。
4: 手笨呢？你还要什么面子呀？你自个儿作业完成不好。那你可在乎面子？走，睡觉去。哎呀，找着了。那么这是个亲子作业啊，那这些东西肯定不是孩子自己做的呀。你看这机器人，这眼睛还能发光呢，这哪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孩能做出来的？
3: 这是重点吗？啊，重点是这是一个亲子作业，是应该你和刘果宁共同完成的。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作业给忘了呢？
4: 别给我扣大帽子了，你不也没看见？
3: 哎，这不是你刚才拍着胸脯跟我说什么孩子都归你管的吗？让我放心。
6: 刘果宁，
2: 哎，爸咋了？
4: 哎，你那作业最后期限什么时候交？
2: 下周一。
4: 行，甭管了。爸给你弄啊。
2: 您会吗？
4: 这有什么不会的？就那破纸盒子剪吧剪吧再粘一块不就完了吗？还不会了。
2: 哦，那我要甩头那种像圣意一样。
4: 行，把那些破纸盒子你给我放客厅啊，我一会儿就弄。
2: 谢谢了啊。
3: 哎，你行吗？你这动手能力不是最差的吗？
4: 刚说了嘛，就几个破纸壳子剪吧剪吧粘一块这事儿有什么不行的？坐下去。
3: 行不行啊？
4: 这玩意儿还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弄好了吗？
3: 是谁刚才说不就是

0: 几个纸箱子捏吧捏吧不就行了吗？
1: 少跟这说风凉话了，失败成功之母，总会成功的。这家里还有纸箱子吗？最近没快递。

0: 刘老师，哎，你看这些行吗？
1: 谢，太行了，太行了。哎呀，还有没有大袋的纸箱了呀？我看看。
0: 有，我们家就纸箱多。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谢谢，好，拿去给刘大大。
1: 哎呦，
2: 刘大大，你要的纸箱
1: 啊。谢谢糖豆，哎呀，你太棒了，哎，好，
0: 这些够了吧？
1: 够了，够了，够了，哎呀，这下就足够了啊！
0: 你要这么多纸箱干嘛呀？
1: 这不过年的作业啊，手工，要做什么机器人，太费纸箱子了，
0: 那么复杂
1: 啊？哎呀，糖豆是真乖啊！
0: 对，他说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得照顾我，
1: 这么有责任感啊？
0: 对，洗漱去吧啊！
1: 啊，行，那谢谢，我就回去了。
0: 啊，好，
1: 哥，这会儿还做饭呢？
0: 没有。这是他的作业，做拿瓜灯的。
1: 糖豆的作业
0: 啊？
1: 那国宝灯不是商店买一个就行了吗？
3: 您没看群里面，那群面写的要自己做，
1: 这也得自己做。赶紧跟他妈妈说去啊！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拜拜，刘老师。
1: 再见，再见。
0: 到底是孩子的作业还是大人的作业啊？

0: 董事会你的提名很顺利，马上开始民调了。
1: 戴总好，
2: 啊，今天口红颜色很漂亮啊。
1: 谢谢戴总。
3: 戴总监好。
2: 还不是总监呢。呀，
3: 那我口误了。嗨，这不迟早的事儿吗？这儿有个报价，您看一下。
2: 哦，哎，陈静刚说的，你听到了吧？什么意思啊？
4: 您的升职调研券，陈静一早全发给我们了。
2: 这么快？啊，
4: 据说是秦总特事特办。秦总说，再不给他找个副手，他要疯了。没别事了吧？
2: 啊，去忙吧。
4: 早，
2: 早。董姐，从来没见过这么火箭提拔的。是罗文总离开的突然，但论资历和贡献，怎么也轮不到他呀？你说是不是 ？Lisa， 这民调一般都是走形式，但他也得尊重民意吧。就算他跟秦总关系再好。不能这么假公济私啊！
5: 谁说不是啊？
6: 他要真是假公济私啊，我就向上级领导反映。
5: 有这么干？
2: 肖哥，我是不知道秦总得了他什么好处，但是要论业绩的话，你可一点都不输他。我和杜姐还有 Lisa， 我们都觉得，要是肖哥能做这个副总监，我们可都挺你。肖哥，你上次那个项目做的多出色呀！想想办法。
0: 我是不知道秦总得了他什么好处，但是要论业绩的话，你可一点都不输他。我和杜姐和伊莎，我们都觉得，要是肖哥能做这个副总监，我们可都挺你。

0: 不是，您忍了。
1: 我如果现在找他们去打架，我这个副总监就算是彻底没戏了。
0: 不是，他们要联合起来换你呢。
1: 顾总是个商人，老板最看重的是业绩。我只要现在把业绩搞上去了，他们再怎么瞎折腾也没用。可是如果我在民调的时候也跟着他们折腾，落下了口实，到时候秦总想保我都保不住。
0: 我觉得您这想法有点过时了。嗯，我给你讲一个

0: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个女孩就老欺负我，我告老师，老师不信呢，因为那女孩人缘太好了，我就贼生气，回家我就告诉我爸，我爸说打回去啊，必须要把这个事儿闹得惊天动地。第二天我回学校，我一板凳我就抡过去了，那女孩直接告老师，然后老师就直接把我爸叫过来了。我爸护着我在学校大闹一场，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惹我了。
1: 丁丁啊，这是职场，是社会，可不是学校。
0: 哎，那您就当我随口一提吧。哎呀，我是怕您想息事宁人，他们觉得你好欺负。Thank you.

0: 不听，我这样就可以交代了。我和老师都亲手做，爸爸说如果老师说我这样，他就找爸爸说。
1: 哦，你爸真这么说的？
0: 妈妈，明天人家的冬令真南瓜做的，要我一下子我没脸下去。
1: 宝贝，别哭别哭啊！我现在就找你爸去啊！太不像话了，刘向上，别哭了啊！刘向上，刘向上，哎，我这睡觉的屋让你怎么弄得跟那个垃圾回收站似的呀？
2: 别喝了吧，我这都快被整疯了，我。
1: 你这机器人还没弄完呢，
2: 这手工根本就不是我的强项，嗯。
1: 刘向上，你行不行啊？啊，这儿子的作业你弄不完，女儿的作业你又敷衍。哎，你让我出去安心搞事业，你管家，你就把家管成这样啊？
2: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要不你来试试啊？哎，那国宝那南瓜灯，
1: 一个南瓜灯有什么难的？
2: 你来试试，这不是亲子作业吗？你当妈你也亲亲子。
1: 我让你看看我的能力。
2: 学校一天到晚留的什么作业？
1: 哎呀，行了，宝贝，哎，你跟妈妈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南瓜灯啊？
0: 就去那江飞虎发的那种。
1: 江飞虎？
0: 嗯。
1: 哎，我手机呢？

0: 哦，你就想要这样的是不是？嗯。行，我来给你做。嗯嗯，好了，我现在去给你买南瓜。
1: 谢谢妈妈。嗯。
0: 哎，师傅，我问一下，就是黄的那种南瓜还有吗？
2: 那种早就卖没了，要不你去那边那个大超市看看。
0: 我刚从那边过来，那边也没了。咱这附近的南瓜是都脱销了吗？最近
2: 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啊，
0: 谢谢啊。
2: 啊，没事儿。
0: 婷婷，那个我问你，你那有南瓜吗？真的？哦，马上马上马上。哎，累死我了。
3: 对不起。
4: 哎，婷婷，
3: 拖鞋你自己换一个。
4: 好好好。

0: 婷婷啊，你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你知道吗？我跑了所有的超市，没有看到一个。
1: 天哪，你这是买了多少南瓜呀？啊？
2: 我还觉得我买少了呢。不是，这什么家庭作业啊？你说我平时削个苹果都费劲，我哪会做什么南瓜灯啊？啊，陈老板，你做了吗？
0: 这南瓜都在你们家了，你让我拿什么做呀？
2: 来，南瓜有的是啊，工具。
0: 哎，你这工具真是够全的呀！哎，我在你们家直接做得了。
2: 行啊，可以啊。嗯，喂，小维，有你来吧。
0: 啊，他也买不着南瓜吧？
2: 嗯，我让他过来了。
0: 这个，
2: 我给你拿一杯去。
0: 啊，对，是不是还要拿个手套？
2: 有，嗯。
3: 哎，现在在小学生一手工作业都要这么内卷吗？啊，这他们自己做的，骗鬼呢？没个十八般武艺，连小学生家长都做不了。
4: 我们机器人好了没有啊？
3: 那快了，这不是你瞧，弄得差不多这个。
4: 哎，小天都好了，我的啥时候好啊？
3: 别催了啊！最晚几点交作业？
4: 今晚8点。
3: 那肯定八点之前让你交上作业，你看这都差不多了啊。
4: 爸，你看不看白小天那个天马座的声音？我有个狮子座的，比他还好看。
3: 我能给你弄出来就不错了，还这做那做。
4: 那也别太 low 了呀，
3: 小乔。
4: 我们小学生也是要面子的，你
3: 知道了，赶紧出去，别耽误我时间，快。
5: 哎，老刘，
3: 老杨在哪儿啊？
5: 开车呢。
3: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儿子呀，学校布置了家庭手工作业，嗨，这。要做一个这机器人儿，我记得你以前是干木匠的是吧？
5: 我爸以前是木匠，我什么木匠啊？你这是，不是怎么着？还是作业现在都有木匠活了？
3: 不是，拿纸壳做一机器人儿，啊？
5: 那这事儿你这剧组那道具那么多，找他们随便弄一个不就完了吗？
3: 行了，挂了。哎呀，一言点醒梦中人。这么简单的事儿，我这非要
0: 了。哎，是小薇来了吧？
2: 我来。
6: 婷婷，快救救我！
2: 拖鞋。哦，
0: 哎，小薇。
7: 哎，静姐也在。啊。
0: 你把卖南瓜的打死了。
2: 我快死了。坐吧。
6: 我亲爱的南瓜呀，
0: 六个了，我在家做了六个全失败了。哎，我跟你们说啊，做这个得有耐心。哎，你说咱三个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一个南瓜灯难住呢？
6: 就是，
0: 我现在马上找一个特别靠谱的视频，我们就按照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怎么可能做不成呢？对不对？
6: 对，
0: 好。看我的啊！哎呀，来挑个好看的，
2: 还挑，能有就不错了。
0: 那不得做个精致的吗？
2: 你不一定一次能成功吗？哎，
0: 我觉得这就行啊。这个你看，跟咱要做的那个还很像。放这。嗯，哎，这个好，可以吗？嗯。
3: 道具刘老师是吧？哎，对，我也姓刘。哎，贾总给您打电话了。是，就这孩子作业的事儿，手工。啊，好，我马上过来啊。哎。
4: 爸，要不别找刘老师了吧？我妈现在在初一家，你一走，我和我老妹儿咋办呢？
3: 你们俩先自个儿玩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有事给你妈打电话。
4: 爸，要不咱俩拼得了吧？那么晚麻烦人家，又花钱。
3: 写你作业去啊，这事儿不用你管。
4: 这做机器人就是我作业啊。啊，
3: 这么难作业，你能完成还是我能完成啊？
8: 喂，
9: 初一，那你做南瓜灯还顺利吗？
8: 我去看看啊。
0: 哎，没事，这还可以。
2: 哇，臭，真的好臭。

0: 小心啊，
1: 小心点儿，你这是刀。
2: 我凤梨，他们都快把南瓜浪费完了。啊，
3: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作业呢。
4: 你看看那边呢，
3: 我爸爸不会做，但他找了个会做的人，刚才出门了。
2: 妈妈们为了我们在忙呢，我总觉得心里有点别扭呢。
3: 我也是，这个作业明明是给我们留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参与呢？哎，
4: 昨天我想帮忙，结果就被我爸吼了一顿。
3: 我爸还想敷衍我，用网上下的订单代替手工作业。
2: 我妈妈也是，我想帮忙，妈妈说我只会帮倒忙。她说这是要交到年级展览区的作业，所以要做得特别精致，不能丢了我们家的面子。
3: 难道他们不是为了给我们做作业，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4: 所以说，其实大人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
2: 其实我就是想和妈妈一起做灯，就算做坏了我也开心。
3: 我就想要个南瓜刀，我和爸爸亲手做的，而不是从网上买来的现成的，或者是妈妈做好了写上我的名字。
4: 好了，大人们也是一番好意，咱们就顺着他们呗。

0: 喂，老师啊，啊，我应该是到了，可怎么看着没人啊？
1: 电话你打的？
2: 啊，对对对，
1: 刘文俊。
2: 啊，刘向上，
1: 进来进来进来。
2: 你好你好。

0: 您这个够利索啊。
1: 不光是你，最近很多哥们儿都为这作业求我了，
0: 是吧？啊，这个呀，还真糊弄不得啊。你看着它简单吧，真正一上手还真弄不了，还得求到你们这些专业人士头上啊。是吧？一会儿脑袋那儿啊，能不能做大一点？我儿子那等头大，他得带着录视频，别给他憋着。还有啊，不是催你，我得8点钟赶回去给他交作业、录视频。您这稍微能快一点吗？啊，
1: 放心，又不是头回做，潜伏一下啊。哦，哎，
0: 您看这多少钱合适？
1: 贾总介绍的，给个手工费吧，500啊。

0: 怎么又失败了呢？哎，我明明是照着这个视频做的呀！哎，这视频太不靠谱了，
1: 我要崩溃了。
2: 二位姐姐，我们可就剩下三个南瓜了。
0: 那怎么办？我再去超市买点吧。
3: 哎呀，
1: 都在你们家呢，你还上哪儿买？
2: 对呀，
1: 那怎么办？明天就要交了。
2: 那看来，就只能靠这仨了。
0: 就是说，最后三个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哎，我觉得要不咱别看这什么视频了。哎，我们就自由发挥啊！今天有命吧，
2: 这样，我现在找人花钱，我雇人做。
0: 现在都几点了？你上哪雇人啊？
2: 我找找呗。
0: 等你找着人了，还不知道几点了呢？你算了吧。
2: 对呀，
0: 我觉得吧，我们就真的凭自己的感觉，不要看这些什么视频，让人家给我们指手画脚的，不要听任何人的，就靠我们自己。也许还有什么意外之喜呢？我就不相信了，我们仨能折在这南瓜上。
1: 要不就听静姐。

0: 咱自己做一个。
1: 那行呗。
0: 肯定行。哎，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快。来，这个给你婷婷。
2: 跑得好快、啊。
3: 我这边，你快。
2: 跑得好快、啊、我。
3: 不是你，哎呀，你别推我的，这边。我接个电话啊。啊。您那边。
2: 行，放那我放这了。
3: 喂。
4: 静静啊，戴静跟你在一起吗？
3: 那怎么可能？都下班了。
4: 我有急事找他，他不接电话呀。
3: 接电话？不会吧？戴总都24小时手机开机的。
4: 没事，出什么事了吧？
3: 那这样吧，我去找他一趟。
4: 好。
5: 丁丁，丁丁，什么情况啊？
6: 不跟你说了，我得去我老板家了。
2: 哎，你不是不加班呢吗？
3: 管我。
2: 那奇了怪了，你从来没加过班啊。
7: 哎，静姐做得很好啊。请婷婷，你不能用那个刀，你得换一个，用那个专门挖瓜瓤的那个刀。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南瓜皮儿薄，不用削那么使劲。
6: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家里有那个吃烤肉的纸吗？
4: 放烤盘的那种是吗？
2: 啊，对，
4: 有。
2: 你把那纸剪开，底下抹上胶水，然后粘在南瓜底下。哎，对，然后你再往上粘蜡烛，这就稳了。
0: 哎，你们看，我真的粘住了啊！
1: 真的哎，
0: 你看，
1: 小心点，
8: 好神奇啊！
2: 那个。铁丝往里捅的时候啊，你不能太使劲儿，你得用那个抢劲儿，不然南瓜容易裂。
1: 怪不得我都捅坏仨了。
2: 铁丝捅进去之后啊，不是那个环儿那儿不好弄吗？你往那个头上滴几滴蜡，它就封好了，就能拎起来了。
0: 呀，我成功了！
1: 我真的，
4: 马英姐你可以啊，真的成了，厉害厉害啊！
2: 那是我平时只是比较低调，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6: 多余夸你了都。
7: 话说回来，您这是加入什么组织啊？怎么还要做掌握呢？
1: 哎，我也捅进去了，
8: 这是糖豆、国宝、初一他们三个的家庭作业。
7: 家庭作业？那不是应该孩子们做吗？
0: 哎，你看我也成功了。
4: 南瓜粥啊，南瓜酥、南瓜饼、南瓜羹，做起来！
0: 来，我们来挑战，
4: 对，
1: 真的，
0: 来，
8: 我们一定是最亮的妈妈。
0: 宝，快看妈妈给你做的南瓜羹怎么样啊？
9: 妈妈，快进来！
0: 哎，快来，快来，快来，看一眼，好不好？啊？
10: 把你那个平板拿过来，我手机没电了，
0: 赶紧给你拍照上传啊！
1: 妈
0: 妈
1: 妈妈，你给我爸打个电话呗，妈！啊，
10: 打什么电话呀？
1: 我现在还没回来，我作业快截止了。
0: 哎呀，你等会儿，来，拿好了啊！
1: 我作业时间快截止了。妈妈哎呦
11: 妈、啊！哎呀，可算是赶过来啊！啊，来得及啊！慢点，别弄坏了。慢点儿，轻着点儿。
9: 裙子，公主裙。
1: 这是没哄玩儿。
0: 哇塞，你这个可以啊！
11: 你以为呢？
0: 够像的呀，这个。
11: 这腿上呢？这穿腿上了。
0: 来，帮哥哥，帮哥哥弄上。
9: 哥哥，我来给你穿。
11: 这么扣着，可以。好，我们那道具老师最近光做这个就赚了不老少，都是做这作业。慢点，慢点，慢点。哇。哦，再给你哥弄快，过来，这应该是我带的啊，可以啊，是这样吧？
1: 嗯，来拍视频，
0: 来，找了啊，哎呀，来，开始，
1: 哎呀妈，刘国宁，
11: 停停停，重来重来，高兴点儿，
0: 好好说，这样吗？哦，来再来
1: ，I am 刘国宁 ，I am 11 years old， I'm from。燕福 primary school 可以，
0: 这就可以了。
1: 我英文水平你们不。

0: 的
1: 内容。
0: 好，
2: 哎，别嘚瑟了，别嘚瑟了，赶紧脱下来给我放好啊！明天还得交这作业呢。
3: 上床完成。
4: 儿子，
5: 妈，你回来了。
4: 你看妈妈给你做的南瓜灯多好看呀！你在干什么？
5: 这是我用纸叠的南瓜灯。
4: 你会做，你为什么让妈帮你做啊？
5: 妈，老师说这是亲子作业，就是你和我一起制作，一起完成嘛。结果这南瓜灯是啥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我一起完成。
4: 妈把南瓜给你蒸的，
0: 完美。哎，淑仪，这样。你呀，捧着这个南瓜灯啊，双手捧好啊，小心别烫着了。妈妈给你照张相。来，三二一，你笑一下嘛！你看这个这么漂亮的，你笑一下啊！三二一 ，OK。等一下啊，你这样放好啊，妈妈给你单独拍两张。哇，太漂亮了！再笑一下。OK， 妈妈要发朋友圈了。

0: 喂，莎莎，哎呦，我这朋友圈刚发出来。
1: 南瓜灯呀，南瓜灯。
0: 哎，不是，
1: 你到底是我的作业还是妈妈的作业？
0: 当然是我自己做的啦。我给闺女弄作业，那不是当妈应该做的吗？
2: 咱们进室子做超级变身，怪兽，给我现充人行吗？
3: 老哥，你干啥呢？
4: 问啊，你干啥来了？
3: 我来看看你用我的南瓜灯好不好。
4: 哎，没人碰您的南瓜灯，赶紧睡觉去。
3: 老哥，我有个问题我还是想不明白。
4: 什么呀？
3: 这明明是亲子作业，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参与呢？
4: 哎，你也看到了，咱爸妈根本弄不懂，而且还得找别人帮忙，咱就别掺和了。
3: 我觉得一个亲子作业做得好不好不是那么重要呀，也许我们帮忙做了这个，是不是变得就更好一点了？
4: 那你是不是想多了啊？你这个南瓜灯根本就不是小孩能做的。
3: 为什么？为什么要布置这么难的作业给我们呀？
4: 也不是难，就比如说你到学校看到还有比你做的更好的，你还觉得好不好不重要吗？
3: 也是，我看香菜虎的南瓜灯比我做的好的时候，自己就像重过一个更好吧，
4: 对吧？我们有面子，爸妈也有面子，那他就会想着法的比别人做的好，这就叫内卷。
3: 内卷？
4: 哎，别管那么多了，拿着你的南瓜灯赶紧睡觉去吧。
5: 还这么晚？哎，你怎么来了？
6: 你干嘛了？不接电话呀？
5: 哦，我手机没电了。什么事儿？
6: 秦总找你都快找疯了。
5: 是吗？那赶紧拿你手机给我打一下。
7: 哎，丁
5: 丁。哎，秦总。哦，我在静。
7: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5: 我手机没电了。有什么急事吗？
7: 你准备一下竞选副总监的材料，明天参加董事会，所有的领导要听你的陈述。
5: 明天？
7: 怎么，有问题吗？
5: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
7: 赶紧准备吧。啊，
5: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秦总。啊。帮我做个 PPT。
8: 下班了。

0: 你干嘛？
1: 我要去看看国宝。
0: 你踹我干嘛呀？神经病！

0: 妈妈，你的眼睛怎么了？
1: 嗯，眼睛怎么了？红了吗？
0: 黑眼圈。
1: 啊？有吗？哎呀，昨天妈妈没睡好，做了个大噩梦。
0: 我也做了一个超级大梦，我梦见我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大恐龙亲了我一口。
2: 爸，您咋了？要又吐了？
3: 让恐龙踹了。

0: 总监的这个事情董事会已经研究过了
1: 啊，
0: 原则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原则上，
0: 嗯，主要是民调，你最大的软肋呢就是资历，有些人正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的。
1: 哦，
0: 顾总的意思呢，如果你想安安稳稳地坐上副总监的位置，堵上那些人的嘴，可能就要去门店历练半年。
1: 让我去门店做单销？
0: 哦，不是站柜台的那种销售，而是店长，主要是攒资历。
1: 哦，这个事儿不是挺着急的吗？怎么又半年以后了？
0: 说实话，我比你还要着急，可是架不住那些人折腾啊，所以只好委屈你这半年了。
1: 是已经决定了吗？
0: 嗯。
1: 那我能带几个人去吗？
0: 哦，你在你组里面随便挑人。
1: 行，那我考虑考虑。是哪个门店呀？
0: 门头沟。
1: 哪？反正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当然了，我呢也没有决定要不要去。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

0: 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2: 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

0: 些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我旺，
4: 你旺，我就旺。
3: 妈妈，我旺，
5: 我旺，
3: 妈妈，你不够旺，好，精神旺旺，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我旺。
2: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

0: 碎粒，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2: 我就想，这个假如啊，如果我去门店半年，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吗？
3: 您确定您在考虑阶段？
2: 什么意思啊？
3: 我看您已经决定了呀。
2: 谁说我已经决定了？那个，有人想跟我一起的吗？小何，
4: 啊，戴总，我的资源都在这边。
2: 露露，
5: 我得跟爸妈商量一下。
3: 戴总，反正您也是在考虑阶段嘛，那我们也考虑考虑。
6: 对，我们再想想。
4: 再想想。
2: 行，大家就再想想，因为我不是也还没最后决定嘛，就是先随便问大家一声啊。行了，那你们就都去忙吧。

0: 个靠谱的。
1: 我也知道这是个机会，可是我很担心我因为工作会影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门头沟离我们家多远呀？
2: 虽然不用天天坐班吧，可这一天一趟的通勤怎么办呀？哎，
1: 门店那周末是最忙的时候，我肯定要加班的。
3: 没事，去吧。你们老说到这年龄还想为事业再搏一搏吗？搏？说了你是为了我们家是吧？孩子们会理解的，放心吧。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答应了。
3: 答应，去。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没问题。
0: 还是我老公最好。
3: 那当然。
0: 你说这周末我们要不要搞个亲子游啊？
3: 可以。
4: 哎呀，要不然开车去远点地儿，咱们俩。
1: 可以呀、啊，去哪儿？
4: 爬香山。
1: 行，可以。
5: 大董，我想好了，我要跟您去门店。
1: 你？
5: 前提是您得让我顺利认证。行了，通知完毕，就这么着了啊。
6: 哎，
5: 还打电话干嘛呀？还说？你还说是不是？你再给我解释。你不需要解释了，你跟我逛街，你看别的女的就是不对，分啊！对呀、啊，我就这么霸道，怎么了？我就这么霸道，分，立马分！怕谁呀、啊？哎，你，
1: 我不是故意偷听你打电话的啊。我问你啊，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不是因为要跟我去门店吧？
5: 想多了，我跟他一言不合就分呗。
1: 一言不合就分手啊？你是不是太草率了？
5: 我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为了开心啊，他不让我开心，那就分了呗。哦，
1: 是有点道理。嗯，你确定分手不是因为我，对吗？
5: 你要是再这样，我不跟你去门店了啊！
1: 哎，等我们。

说当我没说啊？确定啊？不是因为我啊？不是因为我？不是。我来试上洗手间的。

0: 喂，李老师。
1: 哎，你好。
2: 果宁爸爸您好，我们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我单独跟您通话不是为别的，主要是刘果宁的成绩问题。
0: 啊，您说。
2: 果宁的成绩又大幅度下滑了，咱们现在已经是五年级了，这再不抓紧啊，我怕初中他会落下更多，这后面影响前途也说不好。
0: 有这么严重啊？
2: 这四五年级可是基础啊，而且刘果宁同学的问题是，他不是不会，他就是粗心大意，偷机取巧。
0: 您放心，李老师，啊，我一定认真的辅导他啊。
2: 孩子的学习你们得多上心。
0: 好好好。不省心。
3: 各位家长好，重要通知。
0: 重要通知。
3: 本周六我校将组织孩子们游科技馆，
0: 周六游
3: 需要过夜，请各位家长提前准备。
0: 过夜？这么多孩子，这老师能看得过来吗？过夜？
2: 过夜？住哪儿啊？怎么住啊？我们老大经历过，据说是住帐篷，两人一个。那能睡得好吗？我们家瑞瑞从小就有自己的房间，从没和人挤过一个床。
4: 主要还是安全问题，万一没有看护过来，真兵受伤了，咋个办呢？
0: 我们国宝也没在外边过过夜呀、啊。
5: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科技馆过夜靠谱吗？
6: 全年级都去，你说靠谱不靠谱？
5: 咱小时候也有秋游，那也没跟外面过过夜呀、啊。
6: 你小时候没参加过夏令营吗？
5: 都得是好孩子才能去，我不是跟老师有些误会吗？
6: 不是，你要是纯瞎聊呢，就挂了吧啊，我还有活要干。
7: 哎，别别别，我这不是担心咱儿子吗？
2: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比你独立，比你成熟。
7: 啊，确实是，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孩子。你说这万一碰上强盗怎么办？万一地震了发大水，万一闹丧尸了怎么办呢？
6: 丧尸？你吸血鬼有没有啊？
7: 我主要是担心突发事件。
6: 行行行了行了，我不担心，你担心什么？没空跟你磨叽，要干活。
5: 我最后再多句嘴啊。
6: 别说了。
7: 脾气也太急了，我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8: 这么多孩子在一起，那安全能有保证吗？还有啊，咱家国宝这个吃饭、睡觉还有洗漱，他自己能搞定吗？
0: 先别着急，咱也可以让他不去参加。但是我觉得，这他第一次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最好让他去，是吧？也锻炼一下他的独立能力。嗯，
8: 我没说不让他去。哎，
9: 本来啊，咱们周末还计划了一个亲子活动。
8: 这下好了，得甭弄了，人家周末根本就不在家。
0: 国宝就是不去参加活动，这周末咱也不能出去玩。
8: 为什么呀？
0: 马上期中考了，果宁老师再三叮嘱，要让我们盯紧果宁的功课。
8: 哎呦，那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啊。
0: 对啊。嗯。国宝去参加活动，我就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果宁身上。这次考试啊，绝不能再让他拖全班的后腿了。嗯，咱这老脸丢不起了。
8: 老公，加油！
0: 加油！
10: 你说就咱家初一这胆子，让他直接在外面过夜，他不得吓坏了？
5: 那就不叫他去呗。
10: 那不行，那全班都去，就咱们家不去，你叫老师怎么看咱们家？
5: 你呀，问问老师，看看能不能你陪他去。
10: 我问了，我问一下午了，人说不行，绝对不行。
5: 那我也没辙。他胆儿那么小，一点都没随我。
10: 哎，你能说重点吗？现在这个是重点吗？重点是怎么办？
5: 你从现在开始训练他，让他胆子变得大点。
10: 我怎么训练啊？
5: 你就自己加油吧。
10: 哎呦，真是指望不上你一点儿，真是。

0: 做手账呢？
1: 嗯，姐姐。
0: 嗯，你能帮妈妈一个忙吗？帮妈妈把这个垃圾袋呢扔到外面去。
1: 妈妈，外面太黑了，我不敢。
0: 嗯，就出门左手边那大垃圾桶，你知道吧？妈妈在门口看着你。
1: 你都能看着我，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0: 妈妈就想让你帮我嘛。
1: 白天人行吗？晚上太黑了。
0: 那我拿手电给你照着。
1: 你都能用手电筒照着了，为什么不陪我去？
0: 啊，好，你坐吧，你坐吧，妈妈自己去。
2: 要不我别去那郊区门店啊？
3: 为什么？
2: 门店和总公司不一样，这杂事儿特别多，周末还特别的忙。你说我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面对付那俩小的，我有点不放心。
3: 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还不信任我？
2: 我是想帮帮你。
3: 等你做了副总监以后再帮我也不迟啊！安心工作，我来。
2: 那你说他们会不会离不开我，然后想我怎么办？
3: 这个我觉得你是想多了。
2: 喂，婷婷。
4: 静姐，这是我们家初一头一回自己在外面过夜，哎呦，我实在不放心啊。
2: 哎，国宝不也是吗？万事总有第一次啊。
4: 那国宝胆子大呀，初一可怎么办呀？要不我给他请个病假吧。
2: 学校组织这次活动主要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自主能力，你不能老惯着他。
4: 是，我也知道，可是
2: 行了行了，你就放一万个心吧啊，保准没事儿，就这么着吧，挂了。
3: 你说你说别人的事儿倒是很淡定啊。

0: 哎呀，你这平板自发热呀？
1: 我刚充电。
0: 那隔空充的呀？你充电器呢？
1: 我把线给拔了嘛。
0: 你爸就是写故事的，你这儿跟我编故事，你这故事太差了。
1: 爸，我这就是睡前的头脑放松了。
0: 认真跟你聊个事儿。
2: 这次期中考能不能给我争口气呀？85分，
0: 行吗？80，行吗？别老在那尾部给咱徘徊。
1: 爸，对于学习这件事，我是非常的努力的。
0: 对，你这成绩也一直很稳定，一直垫底。
1: 那要不是乔三胖转学，我能垫底吗？
0: 你怎么不跟那好同学比呀？
1: 爸，你叫我好好学习，我也想好好学习。但主要是他那个知识一到考试我就懵。这次我也可以放豪言壮语，但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0: 你这态度是自我放弃了是吧？
1: 不是吧，那个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我学习垫底也非一日之功啊。
0: 你要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那爸，你要打我的话，我告我奶去了。
0: 打你我还嫌手疼呢。打今儿起啊，放学回家来不许碰任何的电子产品，你就给我学学学。
1: 你把墙纸都刮不起。
0: 但是他解渴，

0: 家轩轩，他呢睡觉前就喜欢看书，所以呀，我就会给他带本故事书。
1: 这个习惯好得很嘛，就跟我们家文翰睡觉前要听英语故事是一样的。
2: 主要是安全和卫生，王家润润呀，现在又住帐篷，哎呦，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习惯啊。
3: 你们家孩子那么几岁啊？那我建议你可以不去啊。
4: 别对着娃娃，要是整个被娃娃又啥子风吹草动的，哪个当起贼呢？
2: 拜托，我这说的是我的担忧，我没给你们俩开话。
0: 咱们现在讨论的是明天给孩子准备什么，大家就不要老跑题了啊。
2: 我建议是不是再带点驱蚊虫的花露水呢？我建议创可贴，还有一些治拉肚子的药都可以少量带去。
0: 这些东西呢，老师都会带的。我们应该让孩子轻装简行，毕竟还要在那儿过夜呢，带那么多东西不沉吗？
5: 连你连那个睡前故事书都背起了，那几个创可贴算啥子嘛？嘎，
0: 周文翰爸爸，您能别老跑题吗？
5: 哎，我是一直顺到你的话在说的，哎。
0: 我觉得啊，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学校组织这种活动也不是第一次了，老师们都很有经验也很负责任。我家老大以前参加这种活动呢，就玩得特别尽兴，而且呢还增长了阅历和知识，连自理能力都提高了不少呢。
2: 还是群主经验丰富啊。
6: 不愧是校委会主任，给主任点赞。
2: 给整理一下都需要什么东西吧。
7: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要承办这一届的冬奥会了。
8: 嗯，好期待呀！
9: 德国宝、马子恒，知道咱们周末要出去玩吗？
10: 早就知道了，不是还要过夜呢吗？
11: 对对对，我从来没跟爸爸妈妈分开单独过夜，好兴奋呢。
10: 我也是，咱们可以熬夜聊天。
12: 老师是不会允许的。哦，
11: 马子恒，到时候我能跟你住一块儿吗？
10: 航道哥哥，我也想跟你住一块儿。
13: 男生和女生是不能住一块儿的。
11: 那我可以跟你住吗？
13: 那这个还得看老师的分配，如果是自由选择，那也可以啊。
10: 那我是跟徐敏瑶这一块好呢，还是跟张果一这一块好呢？
0: 换洗衣裤、洗漱用具、小睡衣、睡前用具、驱蚊水、创可贴、干湿纸巾。我得多细心啊。杨楚怡妈妈，我建议你给孩子多备两条内裤。
14: 这什么意思啊？也太欠了吧他。也建议你别忘了给高宇轩带几包尿不湿。
0: 初一妈妈，您群里那话什么意思？
14: 你什么意思我就什么意思。
0: 我那不是好意吗？
14: 那我也不是歹意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初一妈妈，我没想到你这么小气。
14: 你没事揭人短，你大气，你气儿。
0: 初一妈妈，你怎么骂人啊？没素质，竟然拉黑我！肖佳瑞妈妈，你没想到吧？这杨楚怡妈妈她竟然骂我，还拉黑我，
15: 怎么办？妈妈不在身边，谁哄我睡觉呀？半夜想上厕所怎么办？国宝不想跟我一个帐篷，那我跟谁一个帐篷？万一他们都不想跟我一个帐篷，怎么办？

0: 去吃羊肉吧。
1: 好，行。喂，初一。
2: 喂，哥哥，我们周末要去科学馆秋游，我怕。
3: 我想跟国宝一个帐篷，国宝好像不想给我一个帐篷，他说老师会分配的。哥哥，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睡过觉，哥哥，我怕。
1: 啊，那没什么好怕的呀，那么多老师和同学都陪着你们呀。
3: 对呀，哥哥，那你一个人在宿舍里怕吗？
4: 不怕呀，我还有我的室友陪着我。
3: 哥哥，那你想不想家呀？
1: 哥就想你，其他谁也不想。
2: 我也想哥哥。
5: 宝，你在看什么呢？
3: 妈妈，我在看明天我们去科技馆的介绍呢。
5: 你能看懂吗？
6: 真棒。
5: 宝，你看啊，这个呢是湿巾，你每次吃东西之前一定要用它擦手啊。这个呢是湿厕纸，这是给小屁屁用的。这两个你能分清楚吗？
3: 能。
5: 哦，还有这个啊，这里装了一条干净的小裤裤，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你那个脏的把它换下来，然后放到里面，第二天妈妈回来给你洗啊。你晚上睡觉前记得要上个厕所，但是你去的时候别自己一个人去啊，你要叫上老师或者是叫上别的小朋友。你如果有任何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记得要告诉老师，然后让老师第一时间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记住了吗？
3: 哎呀，妈妈，这事儿爸爸都嘱咐好多回了，我都听懂了。
5: 你爸爸呀，嘱咐再多回，妈妈也不放心。宝儿第一次离开妈妈，妈妈都舍不得。
3: 妈妈，我知道你最爱我。
5: 哎，你晚上睡觉别害怕，别哭啊，第二天妈妈就去接你了，好吗？国宝真勇敢。
3: 哒哒哒，我今晚要出去玩了。
7: 那你可别尿床。
3: 我才不会呢。
8: 不会了，不会这么大了，
5: 老师的通知来了啊。老师要求把录音的东西早上都带齐，说是中午呢，他们就坐大巴车直接从学校走了。
8: 那你看一下通知，需要带的东西，别疏漏了啊。
9: 王老师，他们是下午先参观，然后再吃饭吗？王老师，干湿纸巾是要分开装吗？王老师，下午有加餐吗？
5: 这徐梦瑶妈妈真够可以的，她以为这是一个人的家长群呢。
8: 怎么了，
9: 王老师？
5: 我是想看看那个通知，结果她一条一条的发，把那通知都给顶没了，
8: 真讨厌。行了，慢慢找吧。
9: 假如，我是问假如，
5: 有完没完？
9: 比如说。
5: 徐梦瑶妈妈，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你能给老师发私信吗？我们想看看通知，结果您这一条一条的都给我们顶没了，您能顾及一下大家吗？
10: 哎，国宝妈妈说的在理，
11: 就是嘛。
12: 静姐说的对，
13: 李国宝妈妈，
10: 注意事项里好吗？
5: 你晃什么呀？
8: 你看你这发的，
5: 怎么了？
8: 你把这家委会主任的风都抢了啊！
9: 麻烦大家别再发言顶了，主要还是解决问题。
8: 语气里透露着不满。
12: 他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这是就事论事儿。他要是那么狭隘，那我有什么办法？
8: 对。
5: 啊，你得吃个鸡蛋，知道吗？把牛奶喝了啊。
14: 哎，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今晚去接孩子？
9: 初一妈妈，规定是不可以的。你要是半路来接，那对留下的小朋友的心情会造成一定压力的。
14: 好嘞好嘞，王老师，我就随口问一下，没事没事，谢谢啊。
3: 妈妈，再不走我上学就要迟到了。

0: 走，
1: 妈妈，我的旅行箱。妈妈，我的小毛毛。
2: 今天晚上要住在外面啊，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胡乱跑，要注意安全，知道不？啊，
3: 好的，爸爸。
4: 你自己收拾的行李需要什么，自己知道拿啊。嗯，有妈妈的电话，有急事就要给妈妈打电话，知道了吗？
3: 妈妈，知道了。
5: 妈妈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熊玩具放到箱子里了。你要是想我的话，你就让老师给我发消息，好不好？嗯，
1: 再见，妈妈。
5: 这么干脆。行，走。
2: 还有啊，你要照顾好初一哦。啊，那初一来了，
6: 初一走了，
4: 好，走了。
3: 妈，我来了。
4: 来，妈妈，你走吧，
5: 走了。妈妈给你推。
3: 妈妈，我也要自己推。
2: 好，自己拉。
5: 你要自己推。
2: 慢点啊。
5: 行，那你自己推。快去吧。
2: 走。
3: 啊，我一直。
2: 慢点啊。
3: 来了啦。
5: 来，去吧，
4: 再见。
2: 小心点。
3: 妈妈，再见。
5: 再见，拜拜。哎，我好紧张。
4: 紧张什么呀？
5: 是过夜呀，头一回啊。
2: 孩子们肯定是没问题的，放心吧。啊，
7: 那我们把课本翻到第五页。
1: 国宝，你害怕吗？
3: 怕什么？
1: 今天晚上就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3: 那怕什么？还有老师和糖豆哥哥江飞虎，那么多人呐。
1: 可是我还是怕。
3: 不怕，我和你一起，有我在，你怕什么？
8: 初一，你要实在太害怕的话，你就把你最喜欢的玩具带上一个，然后再把你的全家福塞在枕头底下，这样今晚你就不会害怕啦。
1: 那我怎么跟妈妈联系啊？
3: 那就拜托王老师给你妈妈发个消息呗。
1: 我害怕。
3: 这怕什么？我陪你去。
1: 谢谢国宝。

0: 我们家厨艺还好吗？有没有想家？
1: 统一回复哈，我们还没到地方呢。刚刚我领着孩子们在车上唱歌呢。
0: 老师啊，
1: 孩子们情绪稳定，热情饱满。
0: 对对对，麻烦老师发个视频看看，好让我们安心。
1: 是呀，王老师。

就是人造卫星。哇，科学家就是把这个发射到天上去，然后给我们人类服务的。

香，真让我感动。

0: 这是各个国家的飞机的那个，这是运载火箭。这个呀，这个是奋进号。来，后面的小朋友跟上，大家看，这是中国的东方红一号，看到没有？
1: 跟上。登月计划。
2: 照片有点少啊，
3: 能再多发点吗？哎，王老师，怎么我们瑶瑶的照片这么少啊？
4: 王老师，我们家初一怎么都是侧脸呀？您能拍个正脸给我吗？
5: 嗯，
3: 还有好多没发出来呢，我过一会儿啊再

0: 您别太敏感，
1: 那你一哼一句一哼一句的发是啥子意思？
0: 我这是在维持

0: 了你们这些家长了啊！
1: 各位家长都别着急，因为照片啊太多了，我得慢慢整理。等会儿晚饭过后，我会再接着发照片，每个孩子都会有的，放心放心，那是辛苦啊。
0: 行行行，真服了，
1: 辛苦了。
2: 这不是又把照片顶没了吗？
1: 王老师，
0: 孩子是一片天真无邪，家长是你争我夺，行。
3: 不是，初薇的照片是不是太少了？对吧？那我现在怎么知道他过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他高不高兴，他万一想我了怎么办啊？
4: 他想没想妈妈，我不知道，但你肯定是想他了吧？
3: 废话，他第一次离开我自己出去玩还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
4: 这到底是你离不开他还是他离不开你啊？
3: 我俩谁也离不开谁。哎，不是，你几点回来？
4: 不确定，你沉住气行不行？
3: 大哥，这么大事儿我能沉得住气吗？

0: 案发当天，凶手持刀沿着人民大道随机作案，先后有三个未成年儿童惨遭毒手。最终，
1: 这名仅仅十岁的可爱小学生被一个变态的杀人狂魔变成杀害手段残忍。一头出生不到一周的小狮子，在外边独自过了一夜，刚刚回来，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他的后半身受了严重的伤，好像是骨折了，他一直在家人面前走。

0: 这是你写的作文啊？啊？
1: 嗯。
0: 啊？
1: 嗯。
0: 什么东西？
1: 挺好的呀。
0: 好吗？
1: 不好吗？
0: 那你给我读一段，读一段我听听。来。
1: 我的妈妈脾气不佳，性格泼辣，在家张牙舞爪，每天说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狠话。我的妈妈发起怒来，就好像十级地震加火山爆发，我和妹妹几乎没有任何逃命的机会，就会被秒成渣渣。而我的爸爸只会助纣为虐，捧上踩下，一点不敢和我妈拜讨一下。
0: 你写的什么玩意儿？
1: 写多真实啊！这
0: 你爸我是这样吗？只会助纣为虐，捧上踩下呀、啊？
1: 我这是为了押韵。再说了，我说你不怕我吗？你自己信吗？
0: 那叫怕吗？那叫尊重。你妈是你描绘的那样吗？
1: 那你说怎么写的？
0: 你为什么不能在作文里写写你妈妈温柔美丽啊，爸爸风度翩翩呀、啊、描述一下你妈妈温柔贤惠，爸爸多么有才情，这样多积极向上，何乐而不为呢？
1: 爸，老师让我们造句，没叫我们造谣。
0: 我是
2: 别走。
1: 妈，您这么早回来了。
3: 好的。哎，谁让你一回家就看电视的啊？怎么回事啊你？关了。你爸怎么不带你复习功课呀？啊，他人呢？哎呦，你看看你把这个地方给弄得这么乱，他人呢？
1: 妈，我爸他……
0: 哎呀，妈呀！
3: 哎，
0: 啊、
3: 你又怎么了？啊？
0: 我给刘果宁辅导一回作业能要我半条命，哎，以后他那功课我不管了，让我多活两年吧。
3: 你呀、啊、就是对女儿有耐心，你对儿子就没有，你就是双标。
0: 哎，我双标啊？行，要这么说的话，要不你今儿去给果宁辅导一次，你让我学习学习，看看你能不能不双标。
3: 你可别挑衅我啊，你可别忘了你老婆我可是干销售的、这多么难搞的客户在我这儿都不在话下，更别说你儿子了，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0: 哦，你去你去你去去，
3: 你就看我怎么收拾他，等着俯首称臣吧。
0: 哎呀呀呀，你把这带上，提前含两颗，
4: 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5: 喂，好
6: 了，去吧。
5: 我。咋了，妈？
6: 我大孙子是不是秋游去了？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待着
5: 呢？嗯。咋的了？我跟你说啊，你三姨儿呢？哎，准备给你介绍个男的，你正好跟他见见面去呗。
7: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一个人待的挺好的。
6: 你现在觉得挺好的，是因为大孙子在你身边。
5: 你这胳膊腿儿还利索，啊？你等老了怎么办呢？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才是伴儿啊！
7: 我可不想再找个气我。
6: 说我跟你爸这一辈子，我也没少生气呀、啊。就不管怎么着，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最起码他能叫我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去啊。
7: 那合着我去相亲，就是为了找一个人给我叫救护车的呗？
5: 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马英杰呀？
7: 谁惦记他呀？我是自己不想找。
6: 你是没看见他的朋友圈吧？
8: 对啊，
6: 他相亲去了。
8: 不是很重要的
5: 啥？朋友圈？
8: 那是没中
6: 了。你看看，人家玩的多花花呀！你怎么着啊？你是贱呢，你还是不贱呢？
8: 你胡说吧！
7: 你让三姨把那地址给我发过来。
6: 这就对了。

0: 等着，妈发给你啊。
1: 相亲？没有。我天，整个会场。
2: 还有印象吗？
1: 想死狗，想死你。
3: 老实讲，
4: 听我讲，现在咱们要去吃饭了，但是呢，吃饭之前老师有几个注意事项要说。咱们一会儿呢是排队打饭，那么在排队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挤，不要抢，更不能多拿，吃完之后再把你的餐盘送回去，大家知道了吗？那我们现在就排队去领餐吧。
5: 客气，
6: 我吃两个。
7: 谢谢，这个少一点。谢谢，
8: 谢谢，
9: 谢谢老师。
10: 来，谢谢。
5: 没事，来，多吃点。
1: 你知不知道你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名？
11: 差不多知道我的排名，就知道这个班有多少人了。
1: 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垫底儿吗？
11: 我一直在努力。
1: 那说明你努力的不够啊！啊，你爸给你辅导功课，你看把他给气够呛。
11: 那是他心理防线弱。
1: 那我心里防线强，今天我来辅导你，你把你上次那个错题都给我拿过来啊！
11: 你不急啊？
1: 不急眼。
11: 这有什么好急眼的？
1: 哎呀，我看看啊。哎，怎么这么简单的题你也错呀？啊，煮一颗鸡蛋需要五分钟，煮三颗鸡蛋需要多长时间？你怎么写五分钟啊？
11: 我也没错呀，
1: 一颗鸡蛋五分钟，三颗鸡蛋不是三五一十五吗？
11: 那谁家鸡蛋一个一个煮？他家有矿，那么浪费资源？
1: 这不是说资源的事儿，这是在说数学题。
11: 那什么题他也得讲逻辑。
1: 下一道，小明现在有10元钱，已经丢了5元，又捡了8元，问小明原来有多少钱？你这也不会是吗？啊，有10元，丢了5元，还剩5元吧，又捡回来8元，那5加8是不是13？你为什么写15？
11: 他说他现在有10元钱，是丢了5元之后是10块钱，那所以10加5等于15呗。
1: 不是，那还有8元又捡回来了吗？
11: 他问的是原来有多少钱呀？那就算捡了1亿，他也不是原来的钱。妈，你这逻辑咋当的领导？
1: 你给我老实点，还跟我玩上文字游戏了是吧？过来。那有一个大池子，已知从注水口放水灌满池子需要40分钟，从排水口放水需要60分钟放干净。问，两个口同时打开需要多长时间注满水池？
11: 我拒绝回答这种反人类的问题。
1: 什么意思啊？
11: 现在全世界都在闹能源危机，他还一边灌水池子一边开排水管啊？多长时间能灌满水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这个厂长迟早要下岗。
1: 刘果宁，你给我扯东扯西的干什么？你想挨揍了是不是？
11: 呀，这就没耐心了，要不换我爸来吧。
1: 谁说我没耐心了？下一道。
4: 哎，江飞虎，你够吃吗？
12: 够吃。
4: 好，那你慢慢吃，好好吃饭，不要玩。
13: 吃饭啊，一会儿还要带孩子洗漱。嗯，
4: 哎，不过陈老师，这出发之前我还担心这么多孩子又要出游还要过夜，场面会很混乱。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发现这群孩子的自律和独立能力真是超乎我想象。
13: 大人们啊，总是低估孩子的能力，甚至啊，把本该是孩子做的事情都给提前预备好了。

0: 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干涉的越多，越容易培养出那种四体不勤的小皇帝小公主。我们应该相信孩子，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孩子们过集体生活，独立能力是远超爸爸妈妈想象的。
1: 请往这边走。
2: 谢谢我家亲
0: 对，好，你这把勺子放哪儿吧。对，你帮他帮他。好，
1: 要放到这里面。
0: 哎，对，把盘子放到蓝筐子里面。
3: 这种集体活动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4: 我也这么觉得，这种活动要多多益善。
5: 这个你也不会。不是这道啊，看好了啊，小明的爸爸
6: 有两套西装三条领带，要去公司开会需要一套西装一条领带，问有几种穿搭方式。写鞋子看什么看啊？烈士知不知道？动笔烈士，快点！
7: 一种。
6: 什么玩意儿？几种？
7: 一种啊。要不你想想啊，妈妈叫他穿什么，他就得穿什么。爸爸不能有意见。
8: 跟我比啊！你平时跟猴精神跟我干嘛去了啊？学习起来，你这都什么东西你啊？什么行动？你知道我进来干什么？啊？你是要看我笑话的？就你那点心眼，你别问我不知道。刘果宁，你就气死我吧你啊！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求我，我也不会来给你辅导你的功课了。你就做梦去吧你！还有你，
7: 我爸你咋来那么晚呢？
3: 哎呀，他通红通红，惨不忍睹啊！

0: 你怎么回来了？这是什么日子啊？当当当当！哇，不是你这什么情况？这是？哎呦，你都好久没送我花了，留个小王冠呢。干嘛呀？来吧。
1: 哎，老婆，知道你一个人在家害怕，所以我就回来给你个惊喜。完了，整得我还有点小感动。哼，哎，
0: 老婆，你放心，每当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嗯，
1: 来，
0: 嗯，
1: 你今天这个是把所有招数都用上了。你上一次跟我弹钢琴的时候，还是追我的时候呢。
0: 老婆。 你说你怎么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了？我越来越喜欢你了，老婆。哎，走了。哎，
2: 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学校停电了，我回家住两天。没事，你们继续。

0: 放下来啊！
1: 还放什么放呢？进我大鸡血！
0: 不是，是什么鸡血？你有毛病啊你！
1: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咱俩不来一下？
0: 好看看。哎。嗯。
2: 没事啊，啊？你？
0: 哎呀，我头晕。
2: 啊。嗯，你喝个藿香正气水啊，顺顺气儿。
0: 不喝那玩意儿。老公，我觉得我应该给你道个歉。
2: 啊，哎呀，喝。
0: 哎呀，我觉得这辅导功课呀，还真不是光有耐心就够了。哎，我给他辅导完这功课，我觉得我这脾气和秉性得到了质的飞跃。我这以后见到再刁钻的客户，那绝对不在话下。
2: 不至，不至于啊。
0: 我觉得特别的至于。老公，我收回下午的话啊，对不起。
2: 行行行，这晚饭都没吃，那喝碗粥吗？
0: 不喝，我气都气饱了。我觉得我有点血压高了。

0: 爸，来，慢用的啊，谢谢爸。
1: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3: 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0: 95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哎，赶紧起来，呦呼！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完了。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啊，这个单手接力真的有点难，哎，有点难，哎，有点难，哎呀，够不到了，哎。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啊，金小心啊，金小心啊，哎，没劲了，
2: 还是没能坚持住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焕。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冲关的呢，都是新朋友，他们从来都没来过我们这冲关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叫做很高兴认识你啊，
2: 很高兴认识他们。嗯，希望他们今天可以有很好的表现啦。
0: 是的，
3: 六年前啊，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冲关王，比如说姜维、维超，所以今天来这儿又可以认识新人了，对不对？
4: 对，对我来说很高兴，就是认识在场的所有人啊。我觉得对于一个很宅的人来说，这个同事也是生活当中很好的朋友。

0: 友，可以帮助自己成长。
1: 哎，是的，根据这个科学统计啊，说什么呢？你只要认识三个朋友，你就可以间接认识到全世界的朋友。哎，所以
2: 我们好说，我们主要是认识新朋友之后做好服务工作，对不对？把奖品送给人家就对了。
1: 哎，是的
3: 啊，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呢，一直以来都是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欢迎新老朋友随时过来闯关。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运动出奇迹。
3: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很高兴认识你啊。好，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欢迎张丽。
0: 这谁呀？
3: 对，我一看我的名，我说这是新人吗？啊，老朋友了，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安徽合肥。
3: 张丽是不是感觉又瘦了点啊？
0: 我也觉得，
5: 保持着，
0: 多自律啊。
3: 张丽是2016年最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对吧？那时候肯定比现在胖一些，这两年你看越来越瘦了，而且冲关成绩也是越来越好了啊。
0: 对，张丽，你看咱们今年也是体重管理年，你看人家这体重管理的
3: 很好
0: 啊。
3: 好，期待着张丽今天的表现啊，让你第一个出场，也是希望给所有的女生都打个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3: 加油。张丽呢生了二宝之后呢，也是几乎每年都来到我们这儿冲关啊，成绩呢也都很不错。哎，你看这速度，
0: 你看看这多厉害呀，
3: 停不下来的感觉啊。
0: 对，根本停不下来。
3: 是的，这个位置呢要提醒后面的女生啊，因为张丽的平衡感是很好的，所以她蹭蹭蹭的往前走，如果你要是觉得有点晃悠，那你就蹲下也没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极少有女生可以大胆地站在我们这个第二关的哈。
3: 张丽呢进入过新人王争霸赛的决赛，也创造过女生赛道的记录啊，晋级赛的记录。
0: 今天再战我们的向前冲赛道，其实呢我们的选手每一次来我们都想跟他说一下很高兴认识你啊，像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认识。因为我们每一年的赛道和主题，包括我们要传递的精神都不一样。
1: 嗯，有道理。好，现在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忐忑楼梯。今年的忐忑楼梯啊，有点不太一样。哎，张丽速度非常的快，一看这个身体线条啊，就知道平时经常的运动，
0: 对，
1: 保持得非常好，
0: 就是真让人羡慕。
1: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啊，有我们很多老朋友呢，也是每年来参加我们的冲关赛道，但是你会发现，这有的人就状态就不一样。有的人状态呀是持续上升，有的人状态呀他就有点下滑。
3: 张丽自己也说了啊，他最近每天都要跳绳，一天要跳10000多个。
1: 哎呀，10000多个，哎呀，
3: 我好像长这么大，我加起来我都没跳过10000个绳啊。
0: 这体力得多好呀！
1: 这10000多个，这给跳绳都跳瘦了都。
0: 对，这跳绳真的很减重。前面冲得太猛了，是不是？所以到了这一关，感觉好像也是放慢了脚步。
3: 小心后面啊，张丽。对的，要瞻前顾后。
1: 好，现在其实也有机会啊，我不一定非要等到这个柱子到身后之后再跳。对，
3: 哎，
1: 对，
3: 哎，
1: 对，
3: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这最后滑了一下。
3: 滑啥呀？
0: 这滑哪儿去了？
3: 就因为你让人家走，你非让人家走。
0: 你看看，
3: 哎，好，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好。
0: 你好，来，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黄冉冉，来自安徽六安。
3: 嗯，黄冉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吗？
6: 前年来过。
3: 前年也来过了啊。前年什么成绩啊？
6: 第7关。
3: 那很不错了呀。
0: 对呀，
3: 前年应该总共8关吧，那你就差一点了就登顶了，对吧？所以缓了一年，
6: 对，
3: 今年又来了。
6: 对，
3: 那这两年间有没有为了冲关做什么准备啊？
6: 就看平时看节目，
3: 多看节目，
0: 看节目复盘啊，这说不定自己还在家里面解说，
3: 对，
0: 对吧？

0: 要的是情绪价值，你懂。
1: 而且现在广场舞的舞种其实可多了。
0: 哎，怎么有哪些舞种？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有那种舞蹈，还有那样式的舞蹈，
0: 啊、
1: 然后那种，对吧？你跟你说太专业了，你也不明白。一大幕，好的，来到第三关，抱酒瓶子。再抱，好，那么我们前三关依然保持着很高的一个通过率啊，来到了第四关，踩着楼梯。
0: 我觉得我们很多选手到了这一关，其实都是挺谨慎和挺紧张的。
2: 嗯，是的，尤其是看到前面这个队友们啊，纷纷落水之后啊，这心理压力瞬间变得很大。
1: 提前亮，机会不错，漂亮、
2: 啊、可以。
1: 你看他迈过去的时候，那个楼梯立马就转走了，所以就这一下。
2: 好，接下来心花怒放，这一关呀、啊、有的时候你看着不难，其实这个难度啊，有的时候它一点不亚于这个坦克楼梯。哎，就这一下稳住，
0: 这姑娘可以啊，冉冉。
2: 好，再来一步，不错，接下来踩点。

0: 这个我们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好的，再有一根柱子即将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一会儿我要问一下冉冉啊，为什么在这个年纪喜欢跳广场舞呢？慢慢的啊，想一想，刚刚我们的第一位，我们的冲冠赛道的老朋友张力就在这个地方失利的。好，如果感觉机会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再稍微等一下。好，准备起身。
1: 好机会，
0: 好，
1: 很好。
0: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踏板。
1: 这姑娘把握机会的能力非常强啊。
0: 好的，现在我们在等待着你。哎呀，就差这一步了，这一步没关系，恭喜。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2: 累。
0: 我也很想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喜欢跳广场舞呢？
2: 因为偶然去广场看到他们跳的，感觉是夜舞，然后非常酷。
0: 啊，那你参加的这个广场舞估计是年轻人群里比较多的广场舞，对不对？
2: 对。
0: 好啊，喜欢平时跳舞的小姑娘，接下来希望你在竞技赛道可以像我们的趣味赛道一样勇猛冲关，好不好？
2: 好，
0: 好，让我们恭喜冉冉。

0: 来，有请下一位。你好，欢迎你。
1: 你好，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黄云丽，我来自安徽六安。
1: 是不是有点紧张？因为能够听到声音在颤抖。你是第一次来吗？
2: 之前来过一次。
1: 也来过了是吧？
0: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也是前年。
0: 也是前年。你到第几关？
2: 第一关。
1: 难怪会这么紧张。
0: 那没事，你的进步空间非常大啊。
1: 对，你只要到第二关你就赢了，加油
0: 加油。 看你的了啊，一定会比上次强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呦，快起来，险些啊跟前年持平。
1: 我跟你说白老师，就这第一关的设计啊，都得给你加鸡腿。
0: 好，赶快起身，

0: 哎呀，这一年进步一关呢。明年再来啊，
1: 我们等着你哦，很高兴认识你哦。
0: 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
1: 来，欢迎。
0: 你好，欢迎你。来，姑娘。
1: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然后我叫吴豪琴，然后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1: 学的什么专业？
2: 给排水专业。
0: 是给排水啊、哦？不明白啊、哦？
1: 对，是干什么的呀？
2: 就是修下水的，然后那个城市排水之类的。
1: 城市排水
0: 很重要，
1: 对、啊、这个我们知道。
0: 就是给水排水挤排水、这个名
1: 就是隔行如隔山、啊、
0: 行了别多说了啊。就是我觉得他本身他叫这名字也挺有意思，吴豪情。
1: 而且我觉得他学的专业跟我们也有点关系，人家就是学着排水的呀。
0: 咱俩能不能有点默契呀、啊、我说他名字呢，你怎么又回到专业上去了呢？我先说啊，这名字谁给你起的？
2: 我爸妈给我起的。
0: 爸妈给你起的，为什么要叫豪情呢？
2: 因为我爸爸给我起的豪，然后我妈给我起的情，然后
0: 各取一个字。
1: 哦，各取各的。
0: 豪情壮志多好啊！好，我的问题问完了，你问吧，我歇会儿。
1: 我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吧，加油，姑娘啊！豪情壮志，看你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小姑娘好可爱啊、
0: 哦！哎，赶紧起来！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完了，没事，没奏效啊，这回。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
1: 你好。
0: 也瘦了吧，看着。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陈义娟，来自安徽六安。
0: 陈义娟也是参加了我们很多次节目了啊，参加几年了，自己有数过吗？
1: 大概十年左右吧。
0: 你看看，这绝对是老朋友了。
2: 这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
0: 对啊。
2: 这十年变化大吗？成长快吗？
1: 特别喜欢就是咱们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栏目，所以每一年都会参加。
0: 是的。
2: 而且十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算是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了。对，其实是有很多的蜕变的，包括身份，对不对？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加油。
0: 陈义娟也是有很多次登顶成功的经历啊，也有进入过晋级赛，我们也期待着你今天在这条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啊。来，加油，陈义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其实当时呢，陈义娟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啊，因为她跟我们的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更有名气的一位选手，名字很接近，陈维娟啊，他俩同时参加过好几年的比赛，所以我就记住了，有个陈维娟，还有个陈义娟。陈义娟呢，这个也是比前两年我觉得瘦了，而且越来越漂亮了。
2: 对，就是瘦了以后他的体重会变得轻盈，
0: 就反而觉得比前几年看着更年轻了。哎，
2: 对，哎，
0: 这不行，哎，这不行，哎，这不行了，这个我得稍微的批评你一小下啊。
2: 脚没迈开吗？
0: 脚没迈开呀，咱你看看用手去够，这咋能够住呢？来吧，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哦，这姑娘看着行啊，
2: 这一看平时就健身运动。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徐晨杰，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3: 去年来过。
0: 去年什么成绩？
3: 前年半决赛。
0: 那这是不止登顶成功过一次了啊，平时一看也很爱运动，这身材保持的，
2: 这小腹肌真的是很棒。
0: 所以这条赛道对你来说不在话下了。
3: 尽力尽力。
0: 好，尽力而为啊，期待你的表现。来。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加油。徐成杰啊，有进入过半决赛的经历。那今天在趣味赛道的目标呢，很简单了，那就是完成通过。
2: 他们其实都是从小收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0: 赶快起身，赶快起身。好的。
2: 徐成杰今年也才21岁，
0: 是、
2: 从小喜欢看节目。
0: 对，他如果是前年来参加的话，那就是19，就刚满18岁就过来参加了。
2: 对。
0: 来，腿迈啊，看明白没？看明白没？哎，这就是我的教学理论融入到了实践当中。哦，这是他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2: 是的，要不白老师你出个秘籍呗？
0: 我先干嘛？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关秘籍。
0: 没有问题呀。
2: 白语助。
0: 对。
3: 好，这种秘籍啊，不看则已啊，看完之后那了不得。
0: 咱不开玩笑了啊，继续关注徐成杰的冲关，这应该算是一位种子选手啊。
3: 嗯，是的。好，来看这一步，不错，
0: 很好。你看，就他心里很有准啊。
3: 哎，是的。好，接下来下一关。下一关呀，看好我们这个平台啊，它摆动的规律，点头的时候就是你上去的时候。对，徐成杰在上面啊，还是没有趴下。哎，稳住，哎，
0: 直接过来了。哎呀，哎呦，厉害厉害。
3: 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关。好，哎，彻底解放了双手。哎呀，上了一下，发现啊，测量了一下，这难度没那么难。

0: 好，学生节注意，接下来这一关到前面这个踏板呀，看清楚，因为两边都是在摆动，瞅准机会。好，但注意后面的柱子又来了，
1: 没事，够不着它，往前一点。哎哎哎，
0: 好嘞。好的，恭喜，非常不错啊，感觉怎么样？
2: 有一点难度。
0: 整体下来过来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尤其是在这个心花怒放还有踩点大师基本上没有靠手，非常不错，一看就是我们的种子选手。一会儿呢休息一下，对我们后边这个竞技赛道先研究研究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么让我们再次恭喜徐成杰。

0: 接下来我们的冲冠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来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杰，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就是从小看到大。
0: 嗯，也算是圆自己一个梦了。所以你今天亲自来到现场，跟看电视有什么区别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用你看到白老师真人跟电视上有什么区别吗？
2: 有点帅。
0: 有点帅，够了，
1: 够用啊，
0: 够
1: 了。
0: 好了，上了赛道之后就全神贯注啊，想好每一关怎么过。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大赢奖，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

0: 是要健康四方。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我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
1: 精神旺旺，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那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那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那接下来我们的冲冠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
2: 来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周杰，来自安徽合肥。
2: 你是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因为就是从小看到大。
2: 也算是圆自己一个梦了。所以你今天亲自来到现场，跟看电视有什么区别吗？
4: 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
5: 用你看到白老师真人跟电视上有什么区别吗？
4: 有点帅。
2: 有点帅，够了，
5: 帅
2: 够用啊，
5: 够了
2: 好了，上了赛道之后就全神贯注啊，想好每一关怎么过。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2: 加油！哎，小心小心，赶紧起来！你看，学会了不？这就是我教他的。
5: 真的，这就是在旁边解说的意义，对不对？
2: 对，哎哎，但你不能再来一次。

0: 再继续有请下一位。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叫潘慧霞，来自安徽阜阳。
0: 你是第一次来吗？
1: 其实之前来过一次。
0: 取得什么成绩还记得吗？
1: 成绩不太好，第三。
0: 好了，那就当没来过啊。没事儿啊，咱们一切以今天的成绩为准啊，别着急，对吧？这咱就一关一关过，不催你啊。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吧，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范慧霞曾经来过，在第三锅落水，看看今天表现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条趣味赛道啊，前三关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好的，迅速往上去。小心，等待着给你转过来啊，提前做好准备。好，接下来蹦迪挖机，

0: 先把眼镜擦一擦。我发现啊，尤其是这过关的时候啊，我的戴眼镜其实整个赛道对戴眼镜的选手啊都不是很友好。好，接下来这一步第一步慢了一点，好，不错，及时弥补回来了，
1: 很好啊，保持住。
0: 好的，接下来后半程，好，来调整一下，走，好，先是手抱柱子，脚踩柱子，对，非常的正确。好，再踏一步，再往上走一步，
1: 很好啊。他这一关过关的这个方式非常的标准啊。
0: 是的，这个一定是刚刚买了白老师这个过关秘籍的啊，熟读秘籍。接下来还有两关，这关踩点大师来稳住。好，起身走，

0: 等柱子下降的时候，哎，当你站得比前面柱子高的时候啊，就可以选择出脚。啊，还有我们的最后一根儿。最后一步，
1: 漂亮！
0: 我们的最后一关，
1: 哎呦，今年是有大的突破呀！
0: 哎，是的，一会儿登上我们的这个终点的胜利之台之后啊，我一定得好好问问你啊，这登上我们的终点高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好，这一关还是啊，在这个板子前面啊，不能停留过久，为啥呢？你看我们上方这个水柱啊。这个水量很大，如果想让视线不受阻碍啊，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抓住机会往前迈过去，因为只要停留在这个位置啊，你会发现它就不断的有水落下。好，走一步，
1: 可以啊，这一步表现得不错。

0: 胜利就在眼前啊，很好，
1: 有一个板子。
0: 好棒，恭喜。
1: 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
1: 有点累。我觉得一会儿首先啊，把这个眼镜的绳给它绑一下啊，刚才绑得太松了，你是低估我们赛道的强度了。来吧，今天终于是我觉得完成了你的目标啊，就是登上了咱们这个高台。一会儿能不能登上那个高台咱先不说啊，咱们这个高台登上之后感觉什么感觉？
2: 虽然有点累，但是觉得还是很开心。
1: 觉得还很开心。那一会儿我们的竞技高台想不想上去？
2: 想。
1: 好的，那么也希望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在竞技的高台也能见到我们的慧霞，让我们再一次恭喜你。

0: 好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很高兴认识你啊。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组的官方途径来进行报名。我们的报名参加比赛拿到奖品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一定要注意了，小心被骗了啊。那我们女生队今天的表现趣味赛道就到这儿了，一会儿还有竞技赛道，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在这边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很高兴，
2: 很高兴，
1: 来握个手，
2: 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2: 好嘞，
1: 你认识我几年了？
2: 我认识你5年了，
1: 6年啊，2020年，
2: 对啊，
1: 对啊，
2: 现在2021。
1: 2022、2023、2024、2025，哦哟，6年，
2: 数学不好，
1: 数学好好学啊。好，那今天这个分数你好好计算行吗？
2: 好嘞。
1: 好，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1: 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来自安徽巢湖，现居合肥。我叫吕洋洋。
1: 欢迎洋洋。
2: 很高兴认识你哦。
1: 是第一次见啊，这个来参加比赛什么样的心情？
3: 非常激动。
1: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1: 行，我希望他今天得到这个结果跟他的名字是一样的，让我们所有人都洋洋得意一下。做好准备了吗？
3: 好。
2: 好，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0: 个出场，觉得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紧张。
1: 你是通过什么观察到的？通过他表情、微表情。
0: 就跟你说啊，其他队长带队我不好说，但我们送奖组合
1: 是
0: 这个拿分率啊是很高的。
1: 就是紧张啊，我们根本不怕，我们就是在考虑一个问题：今天到底要拿几分？
0: 好，第三关蹦迪挖机。对，怎么样，很简单吧？

0: 时机很重要。哎，这个位置可以。哦，
1: 他这个动作啊，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了。
0: 反应很快。
2: 好。对，刚一出场啊，就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连连呐。同一条赛道呢，对男生和女生的考验呢，确实不太一样啊。男生体能上、体型上还是有优势。他真的很快，他一点都不像是第一次来，他像是来，怎么说呢，参加晋级赛的。
0: 对，一扫开场的时候的紧张啊。非常有自信，
2: 我就喜欢这种急性子的朋友。

0: 观干脆利落啊，是不是我越这样说你会跑得越快？
1: 他喜欢用行动证明一切，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0: 啊，非常棒啊，加油。哎呀，我们两个非常礼貌啊，互相九十度鞠了个躬啊，非常感谢你一出场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表现啊。那你闯关的时候心无旁骛的，没想其他的，就想了一门心思往前冲。
2: 对，我就想今天这个趣味赛道跟竞技赛道体验一下，
0: 都体验一下。所以你的感觉是只有通过趣味赛道有好的表现才能去后面？
2: 对对对，
0: 为了后面这个机会。
2: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约好一会儿在高台等你来拿冰箱好不好？好，恭喜你闯关成功。

0: 真拿的，意料之中，情理之中。
1: 什么叫做我们送奖组合的实力？
0: 这才是我们的节奏，对吗？继续拿分吧。
1: 继续吧。
0: 好，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巢湖的钱正飞。
0: 正飞啊，这平时户外运动比较多嘛，怎么晒那么黑？
2: 我是体育生。
0: 体育生？
1: 哪个方面的体育项目？
2: 田径。
0: 趣味赛道，在田径运动面前，我感觉好像难度就降级了。
1: 对。
0: 你自己怎么看？
2: 尽量吧。
0: 那你好好闯好不好？看看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3, 2, 1, GO！ 哦，他是一名体育特长生。
1: 心仪的学校也是非常不错，上海体育大学啊。
0: 那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啊。
1: 一般在高考结束之后写上心仪大学，就应该是觉得没有问题。希望你梦想成真。
0: 好，这个提前量做得非常的充分，待会儿时机来了，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走着，恭喜来到第三关。
1: 蹦迪挖机这关不难哦。哎，你有没有发现锦江，就是田径运动的选手，他的腿部肌肉是很紧实的。
0: 对，
1: 腿部线条
0: 很漂亮，看到他非常明显的肌肉线条。
1: 对，脚下是很轻的。
0: 好的，不出意外的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看一看后半程的发挥。
1: 小心哦，
3: 我现在特别害怕你说什么不出意外这样的话，因为现在网络流行的语境啊，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发生了。哎呀，就是感觉这句话，怎么透着那么一丝丝的不是特别好的意思呢？
0: 就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从来没丢过东西，结果我就要丢东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那我可以换成我希望它可以通全关。
3: 这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黑皮体育生，非常的矫健啊，身形也是非常的帅气。请你
0: 别急，
3: 着急吗？哎呦，
0: 这个冲冠姿势，
1: 不出意外的话，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着不着急的你要根据现场情况来看。你说那种湿滑的道路你着急那是没有用的，但是现在你不着急那也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还蛮简单的。
1: 对，
2: 尤其是对于他来说，
0: 来急一点没关系啊，急一急
2: 啊，就是跳起来真的很轻盈啊，
0: 很轻盈活泼的样子啊。这一关了啊，
2: 欢迎陷阱啊。
0: 找准节奏啊，地滑。
1: 是的，这一关是陷阱啊，他心里应该还有一点点阴影。
0: 我们应该在这儿立块牌子，小心地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谐音梗是小心的滑。
1: 哎，一语双关了。
0: 都是应该提示你的哈。
2: 可以的，
0: 在这儿就不要出意外了吧？不出意外的话，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出意外，
1: 没有意外。
0: 活泼了，我好担心你把我撞飞呀、啊！开玩笑啊，刚才呢，我跟大家开玩笑说你是黑皮体育生啊，你认可这个评价吗？
3: 我认可，
0: 因为你们其实，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训练的时候。

0: 也是一种美吧，
1: 是让你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健康和青春的气息。当然今天你没有辜负自己体育生的称号啊，现在趣味赛道通关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闯过竞技赛道。
1: 对，意味着你获得了进入我们竞技赛道的资格，一会儿我在高台等你，好不好？加油。

0: 出意外的话，
1: 我们应该有三分，
0: 我们又要拿分了。嗯，那比赛就继续吧，啊，继续拿分。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哦，很酷的一位男生啊。好，我们来认识一下。
3: 嗯，大家好，我叫陈强，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0: 你很害羞吗？
3: 哎，有一点，有一点。
0: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还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3: 开放嘛，但是第一次来这儿有点尴尬，知道吧？
0: 第一次。
1: 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缓解你现在的尴尬呢？唱首歌怎么样？
3: 不必了吧，不必了。
0: 大可不必。那但我让你回想一下，上一位选手他是体育生，对不对？你好像也和体育有关联吧？
3: 对啊，对对对。
1: 什么项目？
3: 平常打打篮球啥的，然后乒乓球、羽毛球什么都接触一点。
0: 球类运动他都会，哦，而且他是在校的学体育的体育生。
1: 那没问题了，
0: 好好吵。
1: 不出意外的话，
0: 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分交给你，好吗？
3: 可以 ，OK。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没有太多的言语。也不敢直面我们，
1: 对，
0: 但他很有勇气，他敢于直面我们的。哎，你怎么还没走？
1: 他
0: 哎呦哎呦，花式闯关啊，第一关。对了，继续往上走，别停，没问题，走到五角星的位置，走到最前端啊，减少与转接平台之间的距离。纵身一跃来到了第三关。
1: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解说还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向屏幕前的观众介绍每条赛道的过关方式以外呢，还有就是其实你真的站在赛道上的时候，身为选手你冲过关对吧，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0: 我当时好像什么都听不见，对，只能感受到自己在颤抖。
1: 不出意外的话
0: 没有出意外啊，稳稳地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好，这个楼梯是会转动的，尤其是第二个和第三个。

0: 感觉个个都能拿分啊。
1: 真的不像是第一次来的哦。

0: 今天男生都非常厉害啊，
1: 是，
0: 基本上都来到了这一关。
2: 他憋着一股劲儿呢啊，
1: 憋着劲儿也没用啊，他没有机会的。哎
2: 呀，对呀、啊，如果都男生如果拿的分特别多的话，
0: 他往前走还不忘看后面，
1: 打不着你。
2: 这是铁了心的啊，这不能发生失误。
1: 来来来来来，好了，基本上可以说是闯关成功了啊，欢迎。你就跟个花洒一样，你过来，你看我见到我这一身，眼睛片上都是水啊。当然了，我也很荣幸，这是胜利的水花。你这个小卷发是烫的吧？
3: 对对对，烫了烫了。
1: 平时对自己的外形很有要求？
3: 必须的。
1: 那今天自己评价一下，够不够帅？
3: 小帅啊，小帅。
1: 好，那一会儿等着你到竞技赛道去大帅，好吧
3: ？OK 啊。
1: 加油啊！恭喜你。

0: 是一位双友的选手，有实力又有偶像包袱。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我们这个分拿了，接下来每一位出场男生就压力都挺大的。
0: 他们今天服装是统一的吗？来了个背心哥，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沈帅，来自安徽淮南。
0: 来自淮南。
1: 沈帅啊，很高兴认识你。
0: 对，沈帅今天闯关有信心吗？
2: 有啊。
0: 为什么有信心呢？
2: 因为看了很多年了，都会，
1: 都在心里了。
0: 行，会不会看他的表现？
1: 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先对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沈帅啊，确实很帅。
0: 是不是名字当中有帅这个字的男生都会比较帅气？是这样吗？
1: 那也不是啊，不是刘锦江的这个名字里面没有帅。
0: 我谢谢你。
1: 也很帅气啊。
0: 主要他是帅上加帅了，他主要穿了一个黑色的背心啊，把自己的这种运动痕迹、健身痕迹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好，感觉脚下稍微有一点点的不稳啊，可以把重心再加强一些。恭喜来到第三关。
1: 今天呢，这个沈帅穿的是一双运动鞋，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男生会不会，就是运动鞋跟跑鞋跟田径鞋其实脚感还是会很不同的啊，
0: 会有区别。
1: 如果是一双田径鞋会不会更好一些？但帅倒是挺帅的。
0: 是的，而且今天的闯关的服装选择还是比较符合来闯我们比赛的。
1: 对，
0: 你接下来不能停顿，你要一直走。
1: 你说什么来着？差了一点二都。
0: 非常惊险，刚刚还好吉利扳回了。来，继续闯。
3: 好，男生队今天是人人要过关的节奏啊。

0: 这个进入晋级赛道应该是五位选手啊，如果是都登顶是都可以进的啊。目前应该是已经有三分了，对吧？
1: 我看你刚才是想在这睡会儿是怎么的？累了。海盐味的冰棍，草莓味的冰淇淋，好，这几步跨的相当漂亮。对呀，节奏大师早就该这么过了，对不对？

0: 慢慢腾腾的多没意思呀。赛道呢开始喷水，人为的制造一些难度。
1: 哦，他刚刚在躲水柱是吧？我以为他要准备洗个头。
0: 洗头啊？那一会儿会长去朋友们送一点这个洗头膏啊，护发素子过来。哎呦，
2: 小心！你看，
0: 哎呀，你这个吨位也不轻啊！我跟你讲，你这
1: 来吧，
0: 很好。哎呀，行了，别耍帅了，赶紧过来啊！太累了，过来休息。来，哎呀，确实是又高又壮啊，但是为什么这么累啊？感觉你闯关好累啊！
3: 主要是有点紧张，
0: 太紧张了，导致自己动作有一些变形，有些地方做了很多多余的动作，浪费了体能。我相信啊，你这个上肢力量，一会儿那吊环拦不住你吧
3: ？Easy 啊，
0: 他这个 easy 就是容易的意思。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在我们竞技赛道啊，能够有什么更好的表现。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不出意外的话，
0: 你看这个轻松的步伐，还会出意外吗？来，很高兴认识你，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孙亚光，我是安徽合肥人。
1: 很高兴认识你、
0: 我听说您的职业也和运动和体育有关，是不是？
2: 是的，有关。
0: 是什么职业？
2: 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来闯我们的趣味赛道。
1: 带的是哪方面的体育项目？是初中还是高中？
2: 跑步、田径。
0: 田径跑步老师，老师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1: 加油！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怎么能这么放松呢？这第一次来，
0: 这个是专属于、
1: 小心啊，小心！你看，
0: 老师跑得挺好的，感觉要飞起来了。专属于老师的松弛感，孙老师加油！
1: 孙老师加油啊！
0: 这个对于体育老师来说呢，运动应该是融入了每一天的生活了。所以在体能上我是丝毫不担心的，孙老师要注意闯关的技巧，还有一些卡点要准啊，有一些非常谨慎的时刻都要时刻保持警惕。
1: 有的时候往往是自己的专业啊，可能真的是会放松，
0: 就不要躲在舒适区里啊，你就要挑战一些自己没有感受过的事儿，可能会激起你的一些内心的欲望。
3: 哎呀，这个速度过得真的可以啊，嗖嗖的，
1: 掌握了技巧。
0: 孙老师，你很棒，你的同学都在给你加油呢。

0: 啊，同学们好，你们的老师非常的优秀，
1: 老师冲得更带劲儿的啊。
0: 今天男生队闯关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精彩啊。怎么说呢，我概括一下，都是男生的闯关都不好笑了，
2: 不好笑了，
0: 都不好笑了
2: 啊，不好笑了，
0: 都太精彩了嘛，我们都没有时间笑话你们。
2: 所以我也更加期待待会儿男生到了竞技赛道该怎么比啊，
0: 高手相比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氛围肯定会更加浓厚，
1: 所以说这个事前准备真的很重要啊。
0: 老师刚才的姿势非常的潇洒啊，像一只蓄势待发的豹子。

0: 你看高手就是这样，多么有松弛感，最后拍按钮的时候啊，就这么轻轻一拍啊，还是有点累哈。
1: 还好，
0: 稍微调整一下应该就能调整过来。这个算是心率急速上升的一个过程，马上就下去了。
1: 是的。
0: 今天来的都是高手啊，您觉得男生队后面的冰箱能拿个几台呀？现在你们已经。

0: 现在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张文杰。
0: 好，加油，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张文杰。
0: 好，加油，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14: 就文杰其实也有点紧张，我觉得
0: 就是肉眼可见的紧张，他的面部都在抖动，
14: 一个接着一个的哥哥登顶了，这意味着什么？

0: 21岁的我不能落水，
1: 绝不能落水。这个趣味赛道对于各位选手来说，它就是一个热身。
0: 对，
1: 你知道竞技赛道有多么的残酷吗？就是多么残酷，落水很残酷。
0: 哎呦，这个位置，事实证明啊，这个心态很重要。
1: 好了，趣味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欢迎你。
0: 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你好，来认识一下。
2: 我叫田凯，来自安徽合肥。
1: 田凯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
1: 感觉怎么样？我们的赛道？
2: 感觉有点紧张。
1: 紧张，嗯，紧张是不可避免的。
0: 对，听说你今天是带着妈妈的心愿来的，对不对？
2: 是的。
0: 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2: 妈妈，我一定给你拿个冰箱回去。
1: 哎呀，好孝顺啊！这阿姨好好期待自己宝贝儿子的闯关啊！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Go！ 妈，我来了，冰箱我来了。
1: 田凯带着目标来的。
0: 哎好，哎好啊！这个儿子啊，在这个电视节目上，对吧？要帮妈妈完成心愿。

0: 没事哦。
1: 一会儿你是合肥的？你不是蚌埠的吗？有新合肥人。
0: 听着还像啊，主要是天天跟毛毛在一起。
1: 对，你问一个淮南人，你的合肥话标不标准啊？我给不出正确答案。
0: 所以我敢问。
1: 你看我说啥来着？今天的男生啊，第四关才是他们的第一关。
0: 是的。
2: 这样说，刚才在第二关落水的这个朋友一定心有不甘。你瞧不起他，你把他划到女生队了。哎呀，因为男生身材还有优势啊，男生普遍比女孩个要高，腿要长。
0: 这个时机出脚，我觉得哎，真可以。
2: 是一般如果是女孩子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稍微辛苦一点。
0: 对，
2: 因为男生身材上是有优势的。心花怒放，这一关不难，关键是不要慌啊，要有章法。对，这个就属于过得非常有章法，跟踩台阶一样啊，一步一个脚印就过来了。接下来节奏大师，我希望男生队能够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关不要磨磨唧唧过啊，轻巧一点，一个一个踩出节奏感。哎，这个很好，找着感觉了。接下来第七关，
1: 最后一关了。
0: 凤仪姐，你一定要小心，都到这儿了，对吧？
2: 都到这儿了，千万不要有意外啊！
0: 嗯，他的身材绝对是他的优势。
2: 今天其实男生过关的小伙子们身材都挺好的，但是有些稍微壮一点，有些稍微瘦一点，就这个区别而已。身材好我们通常是指的视觉效果，
0: 对，
2: 但视觉效果其实不影响你的能力。
0: 好的，
2: 好，欢迎每个男生过来，在我的身边我都能听到啊，大口大口的喘息声啊，还是有一点呼吸上有点急促，
3: 有点，
2: 但是是不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3: 小小赛道拿捏。
2: 哎，这个时候知道嚣张了啊！一会儿在竞技赛道，我在高台等你。我期待你能够成功登顶拿冰箱，但万一没有，你记得在水里要把这句口号喊出来，好吧？
3: 不存在落水，
2: 记住他说不存在落水，那我们就期待你后面的精彩表现。

0: 高的记录，趣味赛道就是五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会打破记录。
1: 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嗯，好吧，有请最后一位登场。
0: 有请。哎呀，这没话讲。
1: 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刚刚蕊了一下，不出意外的话。
0: 你好，你好，啊，很高兴认识你。
1: 你怎么
0: 刚才听到了吧？
1: 你怎么这么想认识他？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刚刚蕊了一下。

0: 我们拿六分了，
1: 真的
0: 已经破纪录了。能否强上加强就看他的了。第七分，有没有信心？上位选手说啥来着？他的口号是啥？你记住了吗？
2: 不可能落水，
0: 不可能落水。小小

0: 拿到手里呢？
1: 以后我们对吧，不在江湖了啊，但亚洲一号赛道依然有我们宋蒋组合的传说。
0: 是，
1: 当然这份功劳少不了这个在终点的陈启。
0: 是的，
1: 是吧？
0: 他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 所以叫陈启。
0: 是的，
1: 必须由他启下。好，小心啊，这一步很关键。今天他的装备啊也是相当的专业，护膝、球鞋啊，配套的袜子，黑白 T。
0: 哎呀，这个时候
1: 脚蹬一下人，脚蹬一下人，脚蹬一下人。

0: 司机
1: 就是很开心啊，今天我和一会儿所组成的送奖组合啊破纪录了，
2: 对，
1: 拿到了6分啊，接下来看一看我们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进入到本场的竞技赛道的比拼，今天可以说咱们前面的选手啊，可以说是实力非凡呀。那接下来就从咱们男生开始，有请第一位。接下来第一位登上我们赛道的是吕洋洋。哎呀，今天前面看到队友们都通关成功了吧？压力大不大？
4: 压力有点大。
3: 真有点大。你说你正好挑了今天这个大家实力最强最扎堆的时候来了。好，竞技赛道希望可以再加把劲儿，好不好？
4: 好。
3: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娇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7: 众贝康娇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6: 众贝康娇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透微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
8: 哎，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9: 还哪样？哎，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
10: 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8: 哎呦，我们那口子啊，出门总找厕所，哎呦，还老湿裤子呢。
10: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6: 慢性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众贝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肤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11: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6: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问题，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满意疗程，优惠半疗程。众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11: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6: 众贝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肤灸疗。

0: 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沸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哎，怎么这么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接下来进入到本场的竞技赛道的比拼，今天可以说咱们前面的选手啊，可以说是实力非凡呀。那接下来就从咱们男生开始，有请第一位。接下来第一位登上我们赛道的是吕洋洋。哎呀，今天前面看到队友们都通关成功了吧？压力大不大？
9: 压力有点大。
8: 真有点大。你说你正好挑了今天这个大家实力最强最扎堆的时候来了。好，竞技赛道希望可以再加把劲儿，好不好？
9: 好。
8: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天这个阵容啊太强了，你看我们这个男生啊，今天来到竞技赛道的全部通关。哎呀呀呀呀，这第一关差点失误。好，来看一下啊，第一关肯定难不住你。好嘞，顺利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来报警啊，脚要扣住。因为我们这个滚筒它有的时候滚得很快，离心力非常大，所以说呢不能只靠手上的力量，脚一定要夹紧。好的，接下来可以下来。接下来才是面对我们所有男生共同的挑战，吊环。这一关的落水率啊，吕洋洋我告诉你肯定是大于50%的，所以说这一关把握住。哎呀，轻轻松松啊。作为我们今天男生第一个出场啊，一定要开个好头。好，看来对我们这个赛道研究啊已经非常透彻了。好，接下来绳索攀越。今天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啊，必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拼。哎呀，脚稳住，
10: 这是最难的一关啊，希望你为所有人包括男生和女生一起做个示范。
8: 哎呀，主要是今天高手云集啊，这赛道上我们的选手成绩都了不得。
10: 这样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我起来一个飞腿那个感觉啊，感觉啊，感觉啊。
8: 哎呀，
10: 哎呀，没过来。
8: 这个飞腿飞起来了，结果呢，人没过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男生选手钱正飞，前面也通关了。来，小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前面感觉。

0: 么样？
1: 感觉还挺容易的。
0: 挺容易的，难度十分打几分？
1: 打个七八分吧。
0: 七八分，那接下来我们竞技赛道这难度就得满分十分了。做好准备没有？
1: 做好了。
0: 好嘞，做好准备，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接下来登上赛道的小伙儿名叫钱正飞。好，这个反复横跳啊！哎呀，这双脚跳，跳得非常轻松。好，接下来准备。第二关，哎呀，紧紧的贴住。好，看到我们这个滚筒啊，它是时快时慢。好，接下来起身。告诉你，如果我们竞技赛道打十分吧，我可以说，你前面这个吊环就占了有五分。来试一试，走，好。哎呀，这个单手接力真的有点难，哎，有点难，哎，有点难，哎呀，够不到了。尝试了很多次，前面两个吊环过得还可以啊，第三个已经力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黄冉冉，在前面呢也是顺利完成了冲关。那个时候我还问冉冉了，我说你好好准备一下，对不对？哎，这个竞技赛道准备的怎么样？
3: 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啊，保持着轻松的微笑。希望一会儿你可以保持微笑，继续站在高台上面，好不好？
3: 好。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冉冉小姑娘刚刚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呀，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当时我好像还提醒她了，我记得她前面是不是戴眼镜了，我说你把这个眼镜一定要好好的绑一下。哎呀呀呀，什么情况？哎呀，这个脚尖啊，你要注意啊，脚尖扣上去，这脚尖不踩准。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哎呀，脚没有踩上去。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男生选手程翔。你说你这个名起的吧，程翔，老给人有点逞强的感觉啊。应该不会的啊，这个感觉前面过得怎么样？
4: 还行吧，
0: 还行吧，还行吧啊，还行吧，就证明怎么样呢，还是保存了实力，对不对？对自己还不够满意，那接下来在竞技赛道希望你发挥得更完美一点，好不好？
4: OK。
0: 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逞强，希望你成为强者。好，再来。好，接下来报警。在这儿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在竞技赛道所有的男生，所有出场的还有没有出场的选手，即将出场的选手，他们全部都已经是在我们前面的趣味赛道顺利通关。我感觉还是有希望的。程翔一定要成为强者，来准备一个鲤鱼打挺。很难了，因为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个吊环五个吊环，如果卡在中间呢，第三个吊环呀，这个再通关的希望就比较小了。但是呢，也不一定。我们看到现在程翔，我们看到现在程翔，我们看到现在程翔有点摇头。哎呀，最后还是无奈选择了落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的女生选手徐成杰啊，来，成杰，在前面呢，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也是顺利通关了，而且在。

0: 在前面的高台呢，我也采访了他。这个竞技赛道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确实有点难度啊，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讲，那个绳索攀越真的有点难。想好怎么过了吧？
1: 想好了。
0: 好，想好了，我们就要付诸实践，好不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的女生选手徐成杰啊，来，成杰，在前面呢，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也是顺利通关了，而且在前面的高台呢，我也采访了他。这个竞技赛道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确实有点难度啊，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讲，那个绳索攀越真的有点难。想好怎么过了吧？
1: 想好了。
0: 好，想好了，我们就要付诸实践，好不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徐成杰，这个名字呀、起得也非常的好，生当做人杰。好，第一关目前来看问题不大。好，再来一步。

一关今年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已经找到规律了，就这个手啊，只要扣住了松不开，但是呢这个脚啊，你要稍微一放松就容易被甩出去。好的，接下来叫凡秋千，薛正杰，你相信我，这个秋千它真的没那么难。

哎，不要害怕。来，再来一下。哎，这个就是刚刚我给大家介绍的，从中间转向两边过。好，好嘞，来到我们的比赛的后半程。

0: 接下来过我们的这个绳网，这一关的话想落水都有点难，但是呢就是有点费劲儿。
1: 你瞧你这话说的，谁想落水？没人想落水啊。绳网是下不去的，放心啊，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绳网主要是给你过绳子做准备的，让你提前感受一下绳是什么。
0: 接下来我们这一关唯一的一个难点呀，就是背身去转到另一张网上面。
1: 慢慢来啊，不着急，没关系，绳网这一关急也急不来呀。我觉得绳网这关过了以后，每个人都在敲自己的小臂，特别有意思啊。小臂就是我们前臂这一部分啊。
0: 嗯，
1: 这个每个人都在这里敲
0: 这个小臂啊。平时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参与运动的比较少，所以说突然一用啊，一发劲啊，你会突然发现它有点力不从心。
1: 其实也不是用的比较少，是用的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大超负荷。比如说你，我们现在握话筒啊，除了手的力量，用的就是小臂的力量啊。话筒握紧的时候，小臂肌肉就会动一下。
0: 哎，可能得到那个锻炼不够充分。
1: 对，这块练的确实少。我想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希望能坚持到最后。
0: 啊，接下来的难点就是最后发起冲刺。把自己抬高起来，可以好直接坐到平台上。哎呀，
1: 好，哎，好，好得很。
0: 这个落地的方式太稳了，
1: 他就把自己拉到了一个必然能过来的位置，没给自己留任何一点点的隐患啊。
0: 是的。
1: 接下来第七关，这一关女生我倒是不太担心，女生出意外的可能性小。抓住。抓住贴墙，然后踩住底下的小圆柱，这个普通身材的女生就可以过来了。
0: 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第一位冰箱大奖的得主即将诞生。
1: 我稍微有一点担心坡。哎，
0: 好，你要选好。哎，对对对，是右边这个。好，哎，我们看啊，徐正杰是选择斜着过。
1: 好，可以的，没问题。好的，最后两步，最后两步，跑两步。看起来还是稍微有点累啊。为什么是你呀？怎么不是那些个个都闯过了趣味赛道的男生呢？
2: 因为我强。
1: 对，嗯，就是要有这样自信。你是真的挺强的，心理素质也挺稳定的，平时就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
2: 对，
1: 就是遇事儿不慌。
2: 应该吧，
1: 应该吧，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哎，我有这么好吗？有的，你不仅体能强，而且心理素质很好。那今天恭喜你获得这台由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戏徐成杰顺利登上了我们的高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男生选手沈帅。哎，看到了前面的选手，我们的徐成杰登上高台之后有何感想啊？
1: 很简单啊，感觉。
0: 感觉很简单。哎呀，十分你打几分？
1: 你说难度吗？
0: 对，难度。
1: 难度一分嘛。
0: 难度一分，好好好，来，你快上赛道，来，让我感受一下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小伙子呀，年纪不大，但是呢口气却不小啊，说我们这个赛道难度只有一分，这今天要是拦不住他呀，这个太不给我们赛道面子了。好，让我们来看看小伙说了啊，咱这也很简单，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三关。第三关你要能顺利通过呀，我就相信你的话。来啊，小伙儿胸有成竹，

0: 从小伙这个表情来看啊，现在应该是已经变成了11分了，已经爆表了，难度已经爆表了。没事，小伙，我们这个赛道是八，我们这个赛道是8分钟时间，你可以再坚持一会儿，没关系。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赛道是有生命的，不能轻视赛道。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位女生选手范慧霞，刚刚呢在前面呢也是顺利通关了。来，我问问你，我们赛道几分难度啊？
1: 10分，满分10分。
0: 满分10分啊，然后特意就是注明一下啊，满分是10分，所以我给10分。好，没事，别紧张啊。接下来面对我们这个赛道，放松好，放平心态，好不好？期待着你也可以登上我们的高台，加油！
1: 好的。
0: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位女生选手范慧霞，刚刚呢在前面呢也是顺利通关了。来，我问问你，我们赛道几分难度啊？
2: 10分，满分10分，
1: 满分10分啊！然后特意就是注明一下啊，满分是10分，所以我给10分。好，没事，别紧张啊。接下来面对我们这个赛道，放松好，放平心态，好不好？期待着你也可以登上我们的高台，加油！
2: 好的。
1: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你看我们的小姑娘就很客观啊。赛道几分啊？满分10分的情况下，小姑娘给了10分。好，现在呢已经是成功过了4个板子，还有最后一个板儿。

哎，对，来再试一下。好，现在做好准备，向前转动。好，转动起来了，哎呀，再坚持一下。好的，方慧霞可以松手了。现在你也到达了安全区域。

对这一关，秋千的时候注意，对，先让自己晃起来，晃起来的时候啊，再去抓住下一根绳索。好，就是这样。哎呦呦呦，稳住！好，是让自己再晃起来。哎，对了，找到感觉，不错。跨一大步向前，没有问题。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赛道的后半程。

0: 绳网这一关。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我们说了啊，这一关的话就是消耗体力，
1: 叫摇摆冲锋。
0: 哎，是的。
1: 原本呢是希望大家虽然晃啊晃啊，但是也能快快的跑。但现在呢，经过一些改动和一些变化，它真快不了啊，它冲不了风啊。
0: 这一关就是男生得来啊，他也快不了，想快快不起来。
1: 万万没想到啊，最后只剩下摇摆了。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呀。我感觉这个范慧霞小姑娘啊，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瘦弱一点的。看看这个考验力量的关卡，绳索攀越能不能成功通过后半程。
1: 重点就是绳索攀越啊，绳索攀越一过呢，后面的难点可能就只剩下冲坡了。
0: 而且我觉得难点主要还是在后半程，因为我今年最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光把自己身体吊上去就很难，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啊，所有选手都能吊上去。我当时心里在暗想，如果我去的话，能不能把腿吊上去。哎哎哎，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耳机小心耳机小心，哎呀，
0: 没能坚持住啊，
1: 他累坏了。
0: 非常可惜，顽强拼搏之后还是落水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男生选手孙亚光，来看完之后有何感想？
2: 觉得好难。
0: 觉得好难？哪儿难呢？
2: 考验男性的臂力这一块非常难。
0: 我们这个赛道设计的科学不科学？
2: 非常有挑战。
0: 非常有挑战，对吧？好，那接下来呢，在面对这么有挑战性的赛道当中，如果你还能成功登顶的话，那实力绝对是这个，行不行？
2: 好，我努力。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接下来出场的是孙亚光。哎，脚步非常轻盈，根本就不带犹豫的。哎呀，非常之灵活，

0: 试一试这一关。好，第一个非常的稳，第二个，哎呀，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出场。接下来即将登上我们赛道的就是男生选手田凯，前面的也是顺利通关。好，最后一个了，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加加油，打打气。
1: 有有有。
0: 好嘞，三个有啊，那让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呢。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哎，让我们来看看田凯在跳，哎呀，咱第一关呀，看来现在已经是被研究透了。好，我的滚筒转动起来，到站了。好的，接下来吊环秋千阵。来，让我们看看这一关，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田凯能不能顺利的通过这一关。目前来看状态非常的好，节奏把握住，没有问题，顺利过关。
2: 好的，来吧，摇摆冲锋。哎，这一关的名字感觉就不是很搭啊，希望你能够摇摇摆摆的冲起来啊。而且男生啊走单杠他也不能慢，得快，慢了反而过不来。很好，非常潇洒的身形啊。
0: 哎，现在选择了正反手，
2: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接下来绳索，绳索对男生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先把手在自己的上衣上擦了一擦，擦干。
0: 这关问题应该不大，而且看田凯这个身高啊，我觉得过下一关这个核心试炼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问题。
2: 还是很累，哎，
0: 哎哎，
2: 哦，啊，好了，
0: 我以为是要，我以为要挑战高难度嘞。
2: 也不是不行，有人这么过过，有人只用手过过啊。
0: 哎，是的。
2: 好，难点来了，难点来了。今天你是第二位跑得最远的男生之一了啊，第一位就是在这一关失误的。
0: 走，哎，期待一下。好，哎呀呀呀，哎呀，这个腰力啊没有问题。
2: 欢迎登顶。哎呀，很好，很好，哎，抢走了，就直接拿走了。你不要这么嚣张，你稍微低调一点啊。是不是看到前面兄弟们都落水了，自己上来之后又格外的得意啊？
1: 我的呀！
2: 啊，好好好，练练练练啊！你那句口号再念一下。
1: 小小在乐，拿捏。
2: 很好，非常自信的一个小伙子。这个是你的，是你的，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的冰箱一台，大冰箱来了。

0: 本场竞技赛道的所有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有成功，但是呢也有遗憾，没有关系，让我们尽情享受赛道的乐趣。接下来进入到欢庆时刻。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在这里要给所有的冲客们说一声感谢。
3: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很高兴认识你，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期待你们天天守候。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1: 再见。
6: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

0: 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紧箍贴，空了来一贴。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4: 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套人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很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0: 旺旺
11: 報告。
12: 入れ。
11: 長官殿。
12: 知っての通り、共産党八路軍がいわゆる百団体戦を発動させ、我々の交通網を無茶苦茶に破壊した。太田将軍は激怒されてい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大規模な作戦を我々情報部が入手できないとは何たることか。面目丸つぶれも腹立たしい。これではまるで本土と天皇陛下への忠誠を裏切ることになる。
11: 長官殿、私にも責任があります。今回はまさに我々情報部の責任、

0: 告いたします。前方に村落を発見しました。
1: 進め。
0: 前進。
2: はっ。

0: 这次日军调动20000余人，对我实施报复性扫荡。他们见人就杀，见物就烧，见牲畜和粮食就抢，水井用后即可封埋或者下毒。就连老百姓使用的锅碗瓢盆和农具，也都被他们砸坏砸烂。许多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片瓦无存，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 日军每次失败后，必然出兵报复失败的越惨、报复的越凶。这次败兵刚刚撤回，就立即组织大批人马前来报复，妄图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2: 他们是想通过此举，将抗日根据地完全变为焦土，以挽回其惨败的面子，稳定其业已动摇的军心。
3: 我们绝不能允许日军再如此暴虐下去。
2: 我们一定要打一两个歼灭战。
3: 打退敌人的进攻，以挫敌人的嚣张气焰，
2: 让日军的小股部队不敢出动，这样使其扫荡时间间隔扩大，以利于我军民机动。
0: 刚刚收到120小时的情报，说日军的挺进杀入队活动频繁，
2: 我们还是小心为是啊。
3: 老子就是大游击出身，还在乎和几个小鬼子纠缠？我们总部就设在这黎城县。 栓马庄、宋家庄指挥作战，命令129师、120师调动部队和地方武装和自卫队，在内线节节抗击，其他部队要在外线打他一两个歼灭战。
4: 是。

0: 三娘，快点，别让鬼子撵上了。你怎么了？背不动啊？我帮你背啊。
1: 没事，我想方便一下，一会儿我追你啊。
0: 真没事？
1: 没事，没事。
0: 那行，你快点啊。
1: 哎，好。

0: 报告司令员，水曜兵工厂守备连连连电，已在日间窜入华安岭，兵工厂危在旦夕，请求增援。
1: 有多少人？
0: 有5-6百人。
2: 命令守备连，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否则军法从事。
1: 是。
0: 接，120师指挥部。
3: 喂，彭总，我是刘伯承，
0: 命令你部马上派兵奔赴华雅岭，给我消灭进犯水妖兵工厂的日军。
3: 我马上就到。是。马上命令陈哥三八六旅和裴勇支队火速增援华雅岭，一定要保住水妖兵工厂。
4: 是。
5: 你在家坐镇，
0: 我去。要不这样，我先派人保护你过去，我组织兵力随后赶到。
6: 好，
0: 警卫员，
6: 到！
0: 日军偷袭了华雅岭，水妖兵工厂守备连腹背受敌，很是危险。兵工厂也危在旦夕，彭副总要亲临现场指挥战斗。你带特务团戒备连，随彭副总行动，记住，一定要保证彭副总的安全。
5: 是。

0: ここに置け。
1: はい。
0: ここな。全部ぶち壊せ。
2: はい。

0: せます。発力に囲まれました。急ぐんだ。離れろ。急ぐぞ。
1: 急ぎ撤退。満了のうち発破よ。

0: 彭副总来了。
1: 啊，彭老总来了。
2: 你就怕彭总。哦，
3: 兵务上情况如何？对日军的包围完成了吗？
1: 幸亏裴勇支队及时赶到，将日军赶出了兵工厂，但是兵工厂的一些机械被日军毁坏了，一些设备也被他们烧毁了。
3: 小鬼子，猖狂至极！
1: 彭老总，彭总，你看，钢骑大队一路想窜至左会刘家嘴，估计想夺到五乡退回沁县，现在被我385旅、386旅各一部、新编第10旅、决死一纵队和裴勇支队6个团围困在关家脑高地。
3: 好，一定要把这股鬼子全部消灭掉，让日本这小股部队再不敢到咱们的根据地来进行扫荡。现在我下达作战命令，刘伯承、邓小平
4: 到，
3: 你们率385旅、769团为一路，在关家脑西北侧发起攻击。
4: 是是。
3: 陈哥
4: 到，
3: 你率386旅一部与裴勇支队从东北东南侧发起攻击。
4: 是。
3: 薄一薄
5: 到，
3: 你率决死第一纵队、新编第10旅的一路由南向北推进，在关家脑的南侧对日军的左翼进行牵制。
4: 是。
3: 侯志富
6: 到，
3: 你率总部的特务团、炮兵团的山炮连由西向东发起攻击，封锁日军西逃之路。
2: 彭副总，您的安全
3: 你要管我，执行令。
4: 是。
3: 各参战部队迅速向指定的位置进发，明日凌晨4点准时向敌人发起总攻。现在对付
0: 现在是22时42分整，
3: 离总攻的时间还有5个小时18分钟，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抓住战机，谁都不能放走一个敌人，否则的话军法从事。
4: 是。
7: 快快快，再快点，再快点，我们跟上，再快点，快快快，快点，快，再快点。

0: 市长，
1: 什么情况？讲。
0: 市长，裴勇支队总部特务团769单今天而来，已攻占关江岛阵地，但由于地形不利，重武器缺乏，虽然给鬼子以重大的杀伤，但并没有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啊，无法压住他们的火力，不但没有拿下主阵地，而我们自身伤亡也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首先攻占关江岛阵地的772团和裴勇支队，772团已经一人，原本70余人只剩下3人，裴勇支队也损失过半，3连原本50余人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4连近70余人只剩下10余人，现在一营剩下人员在营长卜大义的带领下，配合兄弟部队继续向鬼子阵地进攻。
1: 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是啊，要不咱们

0: 喂，
1: 给我接彭副总。
0: 是，彭副总，电话。
1: 好。
2: 我是彭德怀。
1: 彭总，我陈刚。
2: 好，请。
3: 此处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可否把港籍大队放下山来，发挥我们战打伏击的优势，另选地形打他伏击？
1: 不行，
2: 绝不能放走他们，放走他们以后就打不着他们了，
1: 必须就此消灭。
3: 可是这样打下去的代价太大了，
2: 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岛，
3: 那拼光了以后怎么办？
1: 拼光了以后再复仇。
4: 这场硬仗一定要打，你们应该积极想办法。
3: 这样的打法我不赞同，
1: 优势点可以保留，
2: 但命令必须执行。
5: 这样硬拼的打法我不赞同，
6: 不行，
5: 我要去找刘师长去。
7: 总部有令，命令你部在天黑之前必须赶到311阵地，不得有误。
0: 发现日军增援部队正从武乡、辽县、宜城等地出动，向关家岛方向开进。
4: 命令各部队继续攻击，一定要在日军增援之前扛下这块硬骨头。
0: 是。
8: 关家岛是群山环抱的一个高高山岗，山顶上有方圆几百米的一块平地，适合排兵布阵。山岗的北侧是悬崖峭壁，下面是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山坡陡峭，只有这南面比较平缓，但是易守难攻。
0: 是啊，是啊。
9: 朋友，你刚从阵地上下来，你说说上面的情况。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

0: 建通，绿之林药业。
1: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来，旺仔牛奶冰泥。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7: 旺，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1: 你刚从阵地上下来，你说说上面的情况。
12: 关键岛原来有50多户人家，他们沿着山壁凿出了一孔连着一孔的窑洞。日军退守关键岛后，连夜构筑工事，挖了坑道，并且把所有的窑洞全部打通。
13: 每一个窑洞都配备了几枪阵地，
12: 这样既可以形成独立的火力点，又可以与其他的窑洞互相支援、互相掩护的。
13: 这样的话，
12: 形成了里外相连、遥遥相通的循环作战攻势，形成了交叉火力网。他们在机枪阵地前还挖了防弹壕，如果守卫的任务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对日军构成不了威胁。刚开始我不了解情况，与敌人争夺窑洞时，付出了不少代价。
14: 我是彭德怀。
15: 彭总，
16: 此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部队伤亡太大，能不能像陈赓同志讲的，把钢旗大队放下山来，发挥我们善打伏击的优势，再找有利地形
15: 打他的伏击啊。
14: 刘师长，钢旗大队已遭受重创，
15: 比我们损失更大，
14: 我们不能给他们一喘息的机会啊，应该一鼓作气
15: 坚决消灭他。
16: 可是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啊。
15: 日本是兵源小国，
14: 他们更赔不起。国成同志，
15: 敌人援兵正在逼近，我们现在停止
14: 攻击就等于放虎归山、谦恭尽弃呀。
16: 彭总，你这是赌气吗？蛮干，这个仗我不同意这么打。
14: 我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这里我是总指挥。
15: 国成同志，这一仗非常重要，
14: 你们必须想办法拿下关家岛。
16: 彭总，你
17: 彭总，你别着急，我们再派侦察员到关家岛上面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攻上去。
14: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必须消灭钢旗大队。
18: 目前的战况大家心里都有些急，刘师长陈赓他们作为前线的指挥员，对此次作战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并无不当之处。何况他们这也是为了部队着想，就算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也不应该对人家发那么大的火。
19: 我这个牛脾气，我一上劲儿，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你放心，等打完仗，我就向伯承和陈庚他们去道歉。如果他们还不原谅我，我就学廉颇，向他们负荆请罪。师长，怎么办？
16: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服从命令，跟小鬼子拼了！
20: 彭老总的坚持也有他的道理。这是一场政治仗。
16: 政治仗？
20: 打仗啊，说到底就是打政治仗。有些仗看似有便宜可讨，但政治上不利，有便宜也不能打。有些仗明知道很难打，伤亡很大，但政治上需要打，那也得非打不可。我看彭老总一定认为关江岛战斗就是非打不可的仗。
16: 那好，咱们到前线看一看，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拿下关江岛高地。
20: 好，你们来吧，跟着。
21: 是。
16: 炮塔上面的斜坡是土制的吗？
22: 是。
16: 陈庚
22: 到，
16: 马上组织工兵从壕坎下面挖通道，通往关江岛山顶，多选几个点轮番作业。
22: 是。
16: 李达，布置个部队组织火力掩护，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做好掩护。
22: 是。
16: 政委，安岛挖好后哪个部队担任主攻好啊？
23: 师长，我们还是我们支队上。
16: 你们支队刚下来，加之伤亡过大，没有休息，没有补充，肯定不行。
23: 可是我们自上几乎，我们熟悉地形和日军的攻势。再说了，我们趁着工兵挖地道的时候休息一下，补充了弹药就可以了。
22: 大家士气怎么样？
23: 战士们见不少战友前后倒在了自己面前，怒火中烧，都打红了眼。很多战士身负重伤，都不愿下火线，坚持战斗到底，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师长，如果这次再打不下来，我剃头来见。
16: 好，吴大存，
22: 到。
16: 师特五连

0: 志们，有几百个小鬼子被我们包围在关家岛，这批鬼子刚刚破坏了我们的兵工厂，上级指示我们要将他们全部消灭掉。敢死队就要有不怕死敢拼命的勇气和决心，大家有没有信心拿下关家岛高地？我们的工兵正在奋力作业，暗道马上会挖通，你们必须如一根根钢钉切入日军的阵地，机智勇敢的和他们展开搏杀，来个中间开花，配合主力部队的正面强攻，
1: 坚决消灭小鬼子。
0: 好，出发。
2: 是。

0: 一百多名日军向关家岛增援，遭到我新编第十旅的顽强阻击。激战中，新编第十旅旅长范子霞负伤，由李成等地主动的受签名日军机动部队正向关家岛开进。
1: 头头三班六旅一个团去担任阻击任务。
2: 是。
3: 彭副总，
0: 左副参谋长，督促部队抓紧攻击，一定要在日军援军到来之前消灭港七大队，结束战斗。
3: 哎，彭副总。
4: 你该什么去？
5: 我到前线看看去。
4: 危险，你是总指挥，不能去。你放心吧。
5: 九连长，
6: 好。
4: 你马上带人警卫人的战士跟上彭副总，无论如何也要保障好彭副总的安全。
5: 是。
4: 给我接129师指挥所。
7: 我是刘伯承，
4: 彭副总到前沿阵地去了，你立刻派人保护好彭副总的安全。
7: 是。
4: 李达，彭总跑到前沿阵地去了，你赶紧带人把他拉到指挥所来。
7: 是。

0: 危险了，你不该待在这儿。
1: 我不该待在这儿，那我该待在哪儿？
2: 作为一个八旅的副总指挥，
1: 我就是死在战场上，也是我的光荣。
2: 躺在安乐窝里，能把小鬼子赶走吗？我到这儿来，就是要看到把关家岛上的小鬼子全部消灭。
3: 命令你部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关家岛，完成围堵。
4: 参谋长，电报。
2: 什么情况？
3: 我们的副总司令员不见了。
2: 这不回来了吗？只此一次。
0: 哎，你，
1: 请问连长，
5: 到。
2: 关家岛的战斗已进入关键的时刻，我们绝不能让敌人死守在原。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这个警卫连长，带上我们的同志们，以勇不可挡的精神，

0: 报告，幺二九师发来战报，关家岛阵地日军大部被歼，约五六十名残敌还在半山腰的窑洞富裕顽抗。
1: 好，
2: 令，日军两千五百多人的增援部队在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已逼近关家岛。彭总，关家岛被围之敌已基本被我歼灭，现在敌人的援兵过多，我们伤亡很大。撤了，
1: 命令部队停止攻击。
3: 撤出战斗。
4: 是。他不会有事吧？别太担心了，已经给他打了退烧药，不会有事的。

0: 裴司令是个好男人，你可别轻易撒手啊！
1: 瞧你说的，我可是答应了裴大司令，要给他做媒的。
2: 娘子，来一下。
1: 你陪他吧，我去去就来。
2: 嗯，去吧。
3: 哥。

0: 虎哥。醒了。
1: 这是啥地方？我怎么躺在这儿？
0: 你都昏迷三天三夜了。
1: 三天三夜。
0: 你是在关家脑受伤被抬下来的。

0: 在战斗总结会上，彭总还专门表扬你呢，说要给你记功。
1: 那也都是大家的功劳。
2: 师长和政委已经来看过你好几回了，他们还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救回来。
0: 你这个平民三郎，一打仗就不要命，
2: 你看你身上那些伤疤都快数不清了。
1: 你虎革命大人啊，当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我撞进棺材里了，我还是活过来。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不敢收我，他怕我到十八层地狱闹革命。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这一天你的手烫得跟火炭似的，摸了都烫手。可是武大存从伪军那里给你搞来了灵丹妙药，已经用上了。有了这个药，就不会有事了。
1: 净瞎说，这世上哪有什么灵丹妙药？
0: 真的，据说这个药是日军从上海运来的，
1: 是白娘娘送给许仙的灵芝草。
0: 净瞎说，是盘尼西林。
1: 谢谢你照顾我，你真好看。自从我离开家，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你有婆家了吗？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有没有婆家？有你就点点头，没有你就摇摇。

0: 上西天了。
1: 你从那上的西天，你是个英雄。刚启用的那把指挥刀已经送到了八路军总部，作为了成果展览。

0: 醒了就好。
1: 歌已发芽，盼哥哥在前方。
0: 裴思亮，你打仗挺勇敢，怎么在女人面前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人家杏儿都守了你三天三夜了，拉个手怎么了？杏儿，我和欧阳春、武大存一直都惦记着你的亲事，等裴永生好了，你们就把大事办了，我给你们当证婚人。帮我换药吧。这些天啊，多亏了杏儿给你端水端药，还给你清洗伤口擦澡，杏儿的心思啊可都在你身上，比我们护士照顾的细致多了。快别说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怕什么？裴司令，你可要记得人家杏儿的好。
2: 我会记一辈子的，我一辈子。
0: 一辈子什么？要不是你用的盘尼西林，他恐怕还过不来呢。醒了就好，过几天啊，就又是一条大老虎了。

0: 老左，百团大战的总结报告都已经报中央了，你还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黄崖洞。
0: 黄崖洞？
1: 你想想，那么隐蔽的地方，连总部和129师机关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鬼子是怎么知道的？
2: 会不会是误打误撞的？
1: 不像，鬼子是有备而来，而且动的是最精锐的特工部队。
2: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建议你召开一个地工人员工作会议，把总部的和129师的地工人员都叫来，三个臭皮匠还顶不上个诸葛亮。
1: 好。
3: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情况汇总，老总都看了吧？你有何看法？
4: 百团大战，我们的部队伤亡是大了一点儿，我们要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5: 这不仅与中央的精神合拍，而且全面地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老彭坚持打这一仗，不仅正确，而且值得。
3: 哼，这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是不会倒的。就如同这地下的灰尘，这扫帚不倒，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战争啊，总会有伤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是不会撤出中国的。经过百团大战，日军小股部队再也不敢轻易地到根据地进行扫荡。这说明啊，日军从这场战斗中已经认识到，太行山并不是无人之境，可以由他们大摇大摆横冲直撞。
4: 百团大战一方面策应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围攻，我们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牺牲和困难。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应该立即通知129师，在日寇分割封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要及时抽调部分正规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更为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让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4: 为了保持对日军的震慑，我们还是暂时不要对外宣布百团大战结束的消息。
3: 嗯，
1: 这一仗打得很艰难，彭总冲你发脾气，你别介意啊。
3: 不会的，彭总的脾气就像湖南的辣椒，火气冲天，但对事不对人，敢打硬仗，宁折不弯。
1: 他跟我讲过，他自幼丧父丧母，是跟着奶奶讨饭长大的，苦难的童年养成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小时候被财主家的狗咬过，他说对付恶狗你不能怕，他凶你要比他还凶。有一年他带着弟弟去一个大户人家讨饭，人家问他们是不是散财童子，弟弟说是，他就不说，结果人家在弟弟的碗里多放了一块肉。就在百团大战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弟弟，延安来电告知他回电城服从中央的意见。这就是彭总，一个能吃大苦能干大事的人。我常常开玩笑说他是个苦行僧，他戏称自己是革命的苦行僧。
3: 彭总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人，侠义，真君子，真正的革命者。
1: 我一直在琢磨，这次百团大战中的反扫荡，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机关的行踪掌握得很准确，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袭击兵工厂也很精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
6: 从他们强攻黄崖洞入口的手段看，他们之前应该已经获得了准确情报。
7: 他们的挺进杀入队目标也很明确。
1: 嗯，这就是蹊跷之处啊。

0: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奸细？
1: 我怀疑有。你想想，这次反扫荡作战，我们的机关和部队一直处于机动状态，为什么他们还能踩点跟上？
2: 有没有奸细，没有证据，不好下结论。但是这种怀疑肯定是有道理的。
0: 没有证据，我们可以找证据。要不，我们设计一次行动。
2: 设计一次行动。
0: 设计一次行动，引蛇出洞。
2: 怎么设计？说说看。

0: 谁？
1: 啊，王二妮儿。
0: 老黄，干什么呢？
1: 这么晚了，我看首长们呀还在忙着，过来问问要不要弄点吃的。
0: 首长检查工作去了。

0: 参谋长，
1: 外边那个人是谁？
0: 黄二蔫儿。
1: 黄二蔫儿，又是黄二蔫儿。这个人很可疑，你马上通知五大村，密切监视黄二蔫儿。
2: 是。

等你，等你，等你。

0: 进来。
1: 副参谋长，抓到了
0: 黄二妮儿。
1: 没错。
0: 找到证据没有？
1: 找到了。他到老乡家以买鸡蛋为名，和潜伏在村子里的伪装成剃头匠的日本特务交换情报，被我们抓了个正着。
0: 好，沈腾莫挂，把隐藏的特务都给我挖出来。
2: 是。
3: 伟座，伟座，
4: 影子，战斗该结束了吧？
3: 报告伟座，战斗基本结束，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坤毙命，所部大部被歼，仅小部四处逃逸，目前正在搜捕中。
4: 好，啊，这件事办得漂亮。目前主要就是山河问题，
3: 我来就是听伟座预示的。
4: 首先是证据问题，再就是说新四军拒绝北上抗日，图谋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数字反叛，我们是要有文件材料证明的，比如说参谋总部耗电前与第三战区之间的地情通报啊、地情分析啊，新四军有没有三山反叛计划，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3: 属下明白。
4: 我准备马上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5: 需要一致对外时，他们却挥刀向我们砍来。
6: 这一刀很重，伤害也很深。
5: 龙毛，你说我们该如何应对？
6: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坚决反击。我看我们马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表示抗议。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

0: 4008199，400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医生，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坚决反击。我看，我们马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表示抗议，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尤其要痛斥其取消新四军的命令。
13: 对，取消新四军才是他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12: 他不是想取消新四军吗？那我们就针锋相对，立即发布命令，把华中新四军7个师统一整编起来，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领导，我建议以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书为参谋长，让他们迅速把旗帜竖起来，随时准备迎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13: 我同意。
12: 当然，蒋介石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我们背破坏抗战这口黑锅，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一定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宣传我们的严正立场和力主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主张。
14: 这次在江南解决了新四军，并撤销其番号，实乃这国民革命晋升中的一件大事情啊！这样一来，中共在长江以南的势力基本上清除干净了。这对于国家的军政统一和国内外形势都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啊。
15: 胡院长深谋远虑，皖南离南京很近，如果不及时清除共党的势力，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的军队势必对南京造成直接的威胁，那个时候再来收拾，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14: 此秀讲的很有道理啊，现在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对日本人的作战虽然没有胜利，但是我们要做胜利前的准备了。

0: 日本人迟早会败的，中共才是党国的头等心腹大患。我们把新四军番号撤销之后，对华北华中的八路军也要先发制人，以免将来被动。
1: 按照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彻底停发了八路军的心饷、武器和弹药。
0: 好，避免养虎为患。
1: 百团大战以后，日军更加重视八路军，对共产党的根据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蚕食扫荡为主要手段，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共产党的根据地正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
0: 好，我命令驻中条山、豫北冀鲁边等地的部队加强对中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粮食、药品、日用品等严禁流入中共根据地。
1: 我马上落实，
0: 立即电令范汉杰部向太行山区平顺一带发起进攻，命令庞炳勋部东越平汉线，进入冀鲁豫地区，以阻断中共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1: 是。
2: 小米是冀鲁东西，你不知道吗？
3: 小米怎么也成禁运品了？您行行好，
2: 这什么东西啊？
3: 家里的老娘病了，
2: 喂猪的。
1: 是啊，老总，
2: 家里几头猪啊？
1: 就一头猪。
4: 你这个人说话一套一套，是不是要去八路军那里还钱？
2: 哎，那个人过来，说你呢，过来。
3: 这可是救命钱呢。
2: 干什么呢？
3: 您行行好吧。
5: 我是走亲戚的。
2: 走亲戚的？
4: 嗯，篓子什么？快走。
3: 好，好，好，我走。
5: 这一点盘缠。
2: 盘缠？这是 BNB 知道吗？使用 BNB 属于违法行为。
5: 在咱们这儿，谁家没有几张 BNB 呀？这什么时候使用 BNB 成了违法的事儿了？
2: 中央明令禁止啊，使用 BNB 属于违法行为，以前执行不严，从现在开始要严格执行，知不知道？这 BNB 我就没收了。
6: 哎，长官，长官，这点钱可是我一家老小过日子的钱，你行行好，我下不为例，行吗？
2: 使用 BNB 属于违法行为啊，我给你没收都算轻的了，你要再不赶快走，我就给你抓起来，知不知道？
5: 总得留几个钱。
4: 废什么话呀，
3: 你这人。
2: 哎，把他抓起来，
4: 赶紧走。
6: 不要了，不要了，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不要了，
7: 不要了，不要了。
2: 滚滚。什么东西？
8: 近期日军对我太行山根据地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地进行扫荡蚕食，并于平汉路以西构筑了两道封锁线，割断了我太行山区以冀鲁平原的联系，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
9: 更可恨的是，国民党还趁火打劫，加强了对我根据地的封锁，使我们的物资供应更加的困难。
10: 祁连，
11: 到，
10: 坐下。
11: 是。
10: 现在部队情况怎么样？
11: 现在日军在太行山调集了重兵，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部队给养困难，战士们都想好好的打一仗，打开个缺口透透气。
10: 这次叫你来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日军正在对晋察冀进行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们要伺机对日军展开攻击。请师党委研究，你以倪旅和欧阳春支队为主力，在邢台、沙河、永年一带对敌人展开攻击，一方面缓解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威胁，另一方面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粉碎敌人的封锁。
12: 邢台和沙河由北向南排列在平汉铁路上，永年坐落在沙河东南方向约3公里的地方，因毗邻太行山根据地，所以是敌人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地方。铁路两侧有宽6米、深3米的护路沟，在接近我抗日区的地方，敌人还修筑了长100公里的封锁墙和封锁沟。在沟墙之间，他们增设了鹿寨和木栅，这期间碉堡据点林立，防守之严，恐怕连只老鼠都很难爬过去。
10: 正因为防守严，我们才要找到突破点。

0: 能否以他们的煤矿为目标，在沙河以西有一座有名的煤矿叫公司窑，当地人称之为老狼沟，西接太行山，东临平汉路，位于太行山到济南的交通要道上，军事经济地位都非常重要。
1: 吴科长，吴科长。
2: 崔乡长，你刚才叫我什么？
3: 哦，哎呀，你看我的记性。罗老板，你现在就是罗老板。
2: 你可得记住了，从现在起我就是罗老板。
3: 对对，罗老板，做煤炭生意的罗老板。
2: 走吧，走。
4: 张总，干什么的？
5: 长官，不认识啊，我是咱左崔的崔乡长。
4: 哦，崔乡长，有何贵干？
5: 罗老板，来咱这儿买炭，送上门的生意咱能不做？我就把他领过来了。
2: 兄弟，一点小意思，带兄弟们喝点酒。
4: 行，跟我走吧。

0: 哎，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来买煤吗？快看看。
0: 看什么看？这边走。

0: 报告。
1: 进来。
2: 师长，公司窑煤矿的情况摸清楚了。您看一下，这个是煤矿的草图。煤矿的敌人占据司令部、兵工厂、军需库和矿井等重要位置，以及道路、岗哨位置、明碉暗堡和封锁沟墙，我都已经标示清楚了。
3: 这是日军在太行山区与济南安下的一个铁篱笆，下了不少本钱呢。
2: 他们有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外加军教队和矿井队，应该有3500余人。他们以公司窑为核心，构成以秦庄、申庄、毛村和三王村为重点的防御体系，为首的是一个叫高德林的铁杆汉奸。
1: 这个人我看过他的资料，他原是国民党第29路军的一个团长，抗战爆发后他就投靠了日本人，被任命为剿共第2路军司令，靠巧取豪夺霸占了公司窑煤矿。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他的煤矿采用了机器化作业，他还自设兵工厂，制造步枪、轻机枪等武器。他还恬不知耻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德林氏。这个大汉奸呢，自恃有钱有枪，背后有日本人为他撑腰，横行乡里，强征暴敛，无恶不作，简直就是行差勇一代的混世魔王啊。每次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他都围起打头阵，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人卖命，因此深得日本人赏识，不但定期为他提供弹药和物资，还为他的兵工厂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
4: 我385旅多次想把他端掉，但都因为据点坚固没有成功啊。
3: 那就更要打掉他。我看我们以385旅为这次战役的主力部队，会同欧阳春支队、太行15分区部队及平汉总队担负这次战役的主要突击任务，向平汉路西侧

0: 值彭城原市段展开破击，重点在行沙涌地区，特别以高的林部伪军为主要打击目标，争取将他们全部消灭。
1: 好，就这么定了。
0: 马上拟定行沙涌战役作战命令。
2: 是。
3: 根据师作战部署，我们以769团为主要兵力突击龚思瑶，以13团攻打毛村、黑山、秦庄之地，以14团攻打三王村，以欧阳春支队阻击邢台方向的增援日军。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3: 郑国仲，
6: 到。
3: 这次你们团攻取龚思瑶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吗？
6: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3: 欧阳春，
7: 到。
3: 邢台日军是他们的主力，兵力强，火力足。这次你们支队担负组员，能顶得住吗？
7: 放心吧，旅长，铁屁股的称号不是白叫的。
3: 好，那我就看看你这个铁屁股功夫。
7: 是。

0: 干什么呢？
1: 自己人，自己人。
2: 我是罗老板。
0: 哦，罗老板，
2: 我来找你们特务营李营长，给李营长送点东西。
0: 李营长，好说，快走吧。
3: 还是没有消息。

0: 我们是城西连，
1: 报告旅长，我是周国忠，我们团已打到公司阳附近。
2: 兵工厂堡垒坚固，
1: 工事互相贯通，守军是装备精良的伪特务营，
0: 清教队、矿警队不下1000人。你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攻坚战呢。
1: 都打完了，
2: 还怎么拿下？我要你们以最小的代价
1: 拿下兵工厂。

0: 算是拿下了兵工厂。
1: 大家听我说，这是高德林造德林市的家伙，也不知道害了我们多少抗日军民，我们炸了他。
2: 都别动，
3: 你炸我都行，这些宝贝不能炸。
1: 武科长，这为啥呀？
4: 同志们，这些家伙放在高德林这儿造的是祸害，要是搬到咱们兵工厂
2: 造的可是打小鬼子的利器。
5: 哎，对呀，对呀，对呀，
4: 别愣着了，

0: 我是陈锡林，
1: 旅长，我是郑国忠。听说你受伤了，没事吧？
0: 我也是。报告旅长一个好消息，我们已将高德临兵工厂的机床零件以及一些副机枪半成品完好无损的搬运出来了。
1: 太好了，马上组织人员把这些宝贝运到黄崖洞。我先给你们记功。对了，日军从邢河、赵秋水方向纠集了400多人。
2: 在六架飞机的配合下，正分四路向我蒙古过来。你们要马上撤退。
3: 旅长，方经理还有600多工人兄里怎么办？想方设法一定把他们全部救出来。对了，动作一定要快。
4: 师长，政委，
3: 行沙勇战役385旅欧阳春支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了龚次瑶等据点8处。 碉堡50-3座，缴获修宪、照相机器和器材1批，歼日伪军1300余人，并争取了部分伪军反正，战果丰硕。
5: 通过这一仗，我们不但把敌人的老栏沟一带苦心经营的巢穴给摧毁了，还在行沙营地区撕开了一个口子，粉碎了敌人对我太行山根据地的封锁。
3: 喂，
6: 刘师长。
3: 师长，彭总。
6: 彭总，我是刘伯承。
7: 刘师长，这次战役打得很好，
6: 新沙勇战役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们抗日军民的威风。
7: 彭总，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过瘾呐，
6: 还缴获了不少的上等造枪机器，这可都是难得的宝贝啊！
7: 好，我代表兵工厂感谢你们。
3: 这次战役充分地证明了
6: 敌人的封锁并没有那么可怕。
3: 缴获的那批造枪器材，刚一运到，我就去干了。真是一批质量上乘的器材。小鬼子破坏过我们的兵工厂，没想到我们也给了他一家伙。这批优质的器材一到，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能力肯定会成倍的增长。
7: 是啊。
3: 这次战役还有其特殊性，一是暴露了在敌人控制下的平汉路侧翼的薄弱，将迫使其不得不做出调整。 将一部兵力由北向南调，以保护其侧翼的安全，从而部分地破坏了敌人扫荡我抗日根据地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二是这次战役基本上是一次攻坚战，所取得的作战经验，对指导今后的攻坚和攻城作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7: 啊，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3: 我这就去通报120师和120师。
7: 好。
8: 今回の報復作戦は兵を再びわが進撃する南からは第36師団を主力にルーチョン、シャンヨンを出動しリーチョン、シアン、シージンを直撃する北からは第4混成旅団を主力に添え両線、ウシャンから出動、ダヨ、ジャフを攻撃だ具体的な作戦は各部門に伝えてある
9: 諸君 この度の大阪に対する行動は電撃反転敵包囲の大掃討である武将部隊と主力部隊が協力し大阪地区の八郎軍指導部と主力部隊を徹底的に殲滅せよ和新戦と新茶4の戦いの恥をささげ

哎，注意了。

0: 听我口令，拉！
1: 刘队，
0: 好，撤！
2: 到，
3: 进来。
2: 师长，鬼子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王村，离我们大概只有十里路了。
4: 他们一路上受到游击队地雷战和麻雀战的袭扰，走走停停，一天也不过三十里路，行动迟缓。
5: 鬼子离得还远，主力部队先不要动，免得过早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运动方向。德川，你带师便衣侦察队密切关注敌人动向，随时向师部报告。
6: 是。
5: 咱们的师后勤分队撤到哪儿了？
1: 已经到涉县的大山谷这儿。
5: 这里山高林密，属安全地带。师指挥机关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分三个班：作战机要班、通信情报班和后勤管理班，再加上警卫部队的两个排，全部人员不到一个连的规模。
5: 好，指挥机关一定要精干管用。
4: 以前我们师直属队好几百号人，行起军来一长串，真好像是背着电灯泡赶场子，怕挤怕碰的。
5: 路啊，不怕难走，最关键的是要安全保险。背着电灯泡赶场子，政委的比喻很形象啊。现在好了，部队精干了，机动性增强了。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路能走的地方，人们就能通过。现在应该改为，凡是羊能走的地方，我们就能通过。
7: 慢点吃，这还有呢啊！
8: 季南，我在王婶家住几天，
7: 别光吃，
8: 要听王婶的话啊。嗯。来了，大姐，孩子就交给你了。
9: 有。
8: 放心吧。济南，
9: 嗯，
8: 亲亲妈妈。
7: 哎，济南正好赶上吃饭。哎，我们坐，我们拿个小凳儿。哎，吃饭，拿个小凳。
10: 来，拿着。

0: 你还撑得住不？要是不行，我叫担架来。
1: 没事没事，担架队那么忙又那么辛苦，我还是不给他们添麻烦了，还是把担架留给重伤员吧。

0: 再说了，杨子医生同志不是说了吗？要多活动，才能有利于伤口的愈合。
1: 活动不等于劳累，过度劳累会影响你伤口愈合的。
0: 我当年在鄂豫皖打游击的时候，有一点小伤根本就没管过，自己就好了。我这身体啊，伤口愈合得快。哎，不信你听听，这伤口正在滋滋滋的愈合呢，听听。不是我吹牛，虽然我身上有伤，但是跟上你们后勤部队，我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咱们后勤部队，你现在啊，是我们后勤部队中的一员。
0: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我现在是后勤队伍中的一员了，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是第一次作为后勤人员提前撤退的。
2: 切，嘿，到苏营地让裴司令多休息一会儿。
3: 好。

0: 是啊，政委，最新消息，敌尖兵已经到了赤岸村南一里数字高地。
1: 知道了，命令部队按计划出发，所有人员一律不得喧哗，不准抽烟，不准咳嗽，不准弄出声响，肃静前进。
2: 是。

0: 石梁政委，你看。
1: 不对，停止前进。
2: 报告，日军大部队已到赤岸王堡一带，我后卫部队对其进行袭扰，他们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去向，放火烧了村子，又分兵在附近搜索。
3: 知道了。
2: 据游击队通报，北面偏城方向没有日军，比较安全。
3: 命令部队调转方向，回头向南，朝西港方向前进。
2: 是。
4: 是啊，部队向南不是和鬼子迎面而行，
3: 先向南，
4: 再向东。
3: 对。

白軍が移動し、まだ1時間経たん。敵後衛部隊はすでに撃ち破った。急ぎ敵を追撃するんだ。殲滅しろ。急げ。

0: 参谋长，
1: 是啊，
0: 命令部队向东行进，向韩城路进发。
1: 是，
2: 走。

0: 我们已跳出敌人包围圈了，让同志们休息一下。是，
1: 部队原地休息。
0: 师长，
2: 昨天晚上我们为什么不从赤岸东行，直接到这里，却往北绕了一个大圈子？
0: 从日军最近几次行动来看，他们的情报工作有所加强，对我们的行动及规律做了周密的侦察研究。
3: 我也有这个感觉，前几次我们部队刚一出动。
4: 小鬼子就得到了情报，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6: 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戒掉耗尽，又可又累，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11: 运动王者脉动回来。
12: 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抵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大便干结，费力，
16: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
12: 靠谁？靠我呀！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9: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
12: 答应孩子。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我要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吃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或者他们能摸到确切情报，但为时已晚，这样才能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币。
1: 嗯，
0: 这里群山连绵，地势险峻，日军一定知道我们擅打山地游击战，如果我们直接东进，就可能遭到日军在韩长路以东堵截或围击，所以我们先向北行一段，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回头向南再向东，等他发现我们的行踪时，我们已经跳出他们的包围圈，他们想阻截啊已经来不及了。
2: 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行人而我无形。
0: 对，敌进我进，以无规律对有规律，这是我们反扫荡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
1: 师长真是用兵如神呐、啊！
0: 这世界上哪有神仙呐、啊？这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0: 王志，你自己来。
1: 杨子，哎，
0: 杨子，开饭了。
1: 好，马上就来。
0: 快去趁热，帮
1: 你。没事儿，
0: 去去去去，趁热。
1: 伤今天好点了吧？
2: 好多了。
1: 嗯，那就好，注意休息。嗯。
0: 宝贝，就会烫到你的，妈妈给你盛好吗？
3: 妈妈，我会。
0: 小孩子，行，来，妈妈陪你盛好不好？小心点啊！来，这样，哎，好，慢点啊。我们走啊，小心点啊。宝贝真棒，都会帮妈妈打饭了。
4: 青楠，嗯，亲亲妈妈。

0: 把七奶送到老乡家那天，当时我是真的舍不得她，
1: 真是难为你了。
0: 要是不打仗该多好啊！

0: 朱师长啊，你刚才提出来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好像是新概念。说亲也不亲，是变。当年我们和国民党打游击，采用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针对的是异族侵略者重兵扫荡，不宜再用。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方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
2: 这不仅是新概念的，也是新思想。回头你找大家伙谈谈，好不好？
0: 好。
2: 听说延安有专门照顾孩子的保育院，你要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市里有人去延安，把济南带到延安，怎么样？
1: 我也这么想过，可是要把孩子送到延安，再见一面就难了。况且欧阳春还没见过孩子的模样，就算是要送到延安，我也想等他回来见到。

0: 西南之后再把孩子送走。
1: 杨子同志，杨文先生同志，你看我健步如飞的，我啥时候出院的？
0: 你舍得离开杏儿啊？
1: 我裴勇好歹是个汉子，好汉不在战场上和敌人一较高低，在家守着婆娘算啥的？
0: 看你虎哥还没结婚呢就婆娘婆娘的叫开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呀，甭想跑了，来吧，今天换完药再给你换一次就放你出院。
1: 两次啊？多一次少一次没啥区别。我当年在鳄鱼湾打游击，
0: 我知道你在鳄鱼湾打游击时有一次受了重伤，被装进了棺材，追悼会都开了又被救活了。
1: 你咋知道？
2: 逢人便说，
0: 谁不知道你裴司令命大？我呀是怕你回了部队之后伤口感染，那就麻烦了。
1: 我们师部和我们支队也都进山了，小鬼子也尾随进山了，我不能待在这儿，我得打鬼子去啊。
0: 那就再换一次药吧。
1: 谢谢杨子医生同志。谢谢。
0: 哎呀，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后，市医院的条件就越来越艰苦了，各种药品极度匮乏。对于正在康复中的伤病员，一般情况来说，能不用药的就不给用了。
3: 这帮混蛋，嘴里喊着抗日，背地里却在帮助小鬼子，太可恨了。
0: 你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好好休息，下次换药的时候千万要做好消毒工作，防止伤口感染。
4: 知道，
5: 这真是一片清净之地啊。
4: 之前啊，我给师长提过要给大家讲讲敌进我进这种斗争方式。师长开始吧。
5: 好，当前敌我斗争态势可用敌进我进四个字概括。敌人的方针是在敌占区清乡，在游击区蚕食，对根据地进行摧毁，他们三者之间互相运用，有时为了清乡而扫荡，有时为了蚕食而扫荡，有时三种方式同时进行。但敌人在扫荡时对其交通补给线极为重视，所以我们必须把反扫荡、反蚕食和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三种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的经验证明，我们组织最有力的反扫荡斗争是把一部分兵力分散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形式，坚持腹地斗争，另以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后，打断敌人的补给线，破坏敌人的交通，打乱敌人的统治机构，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清乡计划。
6: 对，现在我们要把这种办法再进一步，就是派小分队深入敌后，打入到敌占区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发展在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创造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
1: 咱们医院现在最缺少什么药品？
0: 抗菌素。这种药啊很难弄到，你昏迷期间武大存想方设法从伪军那里弄到了一些，要不然啊伤口感染恐怕会致命的。
1: 这个跑不死还真有办法。
0: 其实除了抗菌素，像阿司匹林、碘酒、红汞、磺胺类的药品我们也都很缺乏，医疗器械和敷料也是供应不足，就连这个镊子都是我们自制的，不过虽然简陋了些也还算好用。还有这些胶布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很简单，就是在牛皮纸上刷上一层胶水。还有这个纱布也是伤病员们用完之后我们反复清洗消毒再利用，实在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被服厂剪下来的边角余料来代替。哎，我们市医院啊体温计就有两支，清洗伤口用的也是一般的盐水，还有那些手术

0: 入器械，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用的剪刀、水果刀之类的来代替的。
1: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医院条件这么艰苦。你放心吧，等我出院以后，我一定帮他市医院搞一批药品来。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可先谢谢裴大司令了。
1: 谢啥？都是为了抗日嘛。
2: 打斗争环境最困难的晋南地区和蓝山地区来说，那里的日伪势力强大，汉奸特务活动猖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几次炸导弹后，我们部队的少数人产生了悲观情绪，部分群众对我们抗战能否胜利也产生了怀疑。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出路无非两条：一，撤出来，放弃斗争阵地；另一个，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坚持长期斗争。
3: 如果撤出来，让敌人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为所欲为、肆意妄为，那我们的根据地就会日益缩小，我军就会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所以，我们不能被敌人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倒。其实他们已经是外强中干，泥菩萨过河。我们只有渗透到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展开正式攻势，这样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
4: 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0: 们提出敌进我进，我认为这是打破敌人扫荡、封锁及蚕食的有效办法。
1: 我也仔细思考了，确实是破局的大思路。不过，从何处着手，如何破局，还在有详尽有效的办法。
0: 你看看，这是博成他们搞的关于组建武工队的方案。
1: 武工队？
0: 对，从各部队抽调出一部分武装力量，组建成几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扩大队伍，展开宣传攻势，建立起小块的根据地。
1: 好，告诉姚二就是，尽快落实这个方案，边干边出经验，在我们八路军部队里进行推广。

0: 进来。
1: 裴老虎，
2: 首长好。
0: 裴老虎，这么快就出院了？
2: 报告首长，裴勇顺利出院，前来报道。
0: 好利索了，
2: 好利索了。医院正在转移，我在医院是个病人，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到了部队，就是普通一员，我也能发挥作用。
3: 关江岛一战，你不仅成了大英雄，也为我们师争了光啊！彭总在表彰大会点名表扬了你，称你们支队作战英勇。你缴获钢琴那把指挥刀，你已经送到延安了。
2: 这都是师长正规指挥有方，我只不过是执行了首长的指示，猛冲猛打。
0: 这个裴老虎啊，学会恭维人了。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如何打破敌人的铁壁合围，你坐下听听，提提意见。
4: 好。
0: 参谋长，你再给裴老虎说说基本情况。
5: 好。此次鬼子以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向我根据地腹地中心来了一个铁桶式的大合围。我各主力部队按照计划避敌锋芒，实时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各地方的部队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大肆破袭敌人的交通和补给线，运用地雷战、麻雀战袭扰和牵制敌人，随时侦报敌情，掩护主力部队活动。这小鬼子啊，虽然屡屡扑空，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判断我主力部队一定会缩入腹地中心作战，会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办法，所以会依然不断地向我根据地腹地驶入。
6: 主力部队能否

0: 厉害变换线，敌人在制定合围计划时用的是圆规画法，就是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为圆心，根据他们的兵力和各路可能会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合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厉害变换线。各部队。
1: 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的，趋利避害，在日军为合拢之前，及时的跳到合击圈外机动。以前我们采取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敌人采取的是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运动，所以我们要采取与敌对进的方针，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合围态势。现在我已命令陈赓率三八六旅一部。及新编第一旅，趁长治空虚到长治附近勇猛地打击日军，摧毁维组织及补给线。命令陈锡联率三八五旅一部及太行第一分区部队，利用太行山横谷东西机动，或打圈游击，或打敌之补给线。命令陈再道率冀南第三分区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在。 武汉路西段积极破袭，以有力的外线作战，配合根据地腹地反扫荡。这样的话，各部队要主动寻找战机，趁敌归巢时打击一路或两路。
2: 师长，我的任务呢？
1: 别急，陪我出去走走。
2: 是。
1: 裴勇，抗战以来。 你打了不少仗，吃了不少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指挥艺术渐渐提高，人也成熟了很多呀。
2: 师长，我一个农家子弟，能有今天全靠师长的培养。
1: 你说错了，不是我的培养，是党的培养。如果没有党的培养，不光是你裴勇，就连我刘伯承也势必一事无成。刚才我讲了，我们的斗争方针是敌进我退，可现在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日寇和国民党同时对我们进行了封锁，根据地的建设面临严重的困难。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何处啊？再退，只能退到太行山去吃石头了。所以，我们要改变以往以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怎么讲？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主力部队如果在根据地无法消灭敌人。
2: 应以小股部队牵制打击敌人，主力迂回或转移到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第二个办法是派遣武装工作队、便衣工作队，渗透到敌占区活动。师长，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3: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坚决完成。
1: 你先挑选一批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
3: 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在师里组织一期培训班，主要讲授如何开展敌后工作，包括设情、民情、敌情，明确工作任务，熟悉相应的战术原则等等。
2: 好，回去以后马上挑选人员，做好准备。
1: 渗透到敌占区工作，主要任务必须明确。一方面要配合根据地居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我们根据地发展。
2: 另一方面，要
1: 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热情，组织他们开展反抓壮丁、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敌进我进。
2: 我明白了，师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3: 你可边养伤边进行准备。
2: 是啊，
1: 伤早好了。<笑>你这个老虎啊，还真是有虎气。好，有什么困难？
4: 你尽管直接来找我。是。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0: 听说要成立武功队了。
1: 成立呗。
0: 是铁柱他们在组织呢。
1: 他组织他的，管我啥事儿？
0: 你呀，就是煮不烂的鸭子嘴，抽空啊给人家认个错。
1: 你没错，
0: 人家铁柱现在进步挺快的，都立了功了，你可别让别的女人给抢走了，小心错过喽。
2: 蓝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蓝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蓝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蓝部队在蓝山成立武工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3: 武工队
4: 成立武工队是干什么的？
5: 武工队就是咱们部队的武装工作队。
4: 武装工作队。武装工作队又是干什么的？
5: 就是啊，在咱们战士当中挑选最优秀的，深入敌后，执行最艰巨的任务。啊！
4: 我要去！
6: 我要去！好好好！
5: 欢迎大家参加！欢迎大家参加！走！
7: 没有没有没有！
5: 欢迎
7: 没有！
5: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听我说，下去集合，下面集合。
8: 向右看齐，向前看，刷去。
9: 哎，他看见了，你也不说打个招呼。
8: 待会儿听我说，我们敌后武工队纪律严明，将来
9: 你看人家主子现在都当干部了，不比你强啊？
8: 最艰巨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哎，
8: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你先来，来。
11: 你叫什么名字？
12: 安少峰。
11: 好。
8: 来来，下一个。
13: 黑老虎，武工队的人员都选好了。
14: 说话怎么跟师长似的？
13: 我就是代表师长过来的。
14: 好了，我告诉你，成立武工的消息刚一宣布，报名的就有两三百人呢。我们优中选优，选了48人。这48人啊，个个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班排级干部，那可是我们支队的宝贝疙瘩呀。我们把这48人分成了4个小队，每个小队长都有军政素质出色的营连级骨干出任。
13: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师长说了，再困难也要给你们武工队装备最好的武器弹药，所以师里决定给你们每个小队配2挺机关枪、掷弹筒，每一个人配1支日造马步枪、1支步枪，并配齐弹药。
14: 真的？
8: 司令，
14: 跟着我们错吧。
5: 机关枪、掷弹筒，1支长枪、1支短枪，我们武工队厉害了。
14: 认识这小子吧？武工队1小队队长吴铁柱，
13: 大刀队队长，一刀制敌。小鬼子闻风丧胆，129师谁不知道你吴铁柱的大名？
5: 一刀制敌都是裴司令教的。
14: 嗯，哎，武器装备什么时候配发？
13: 我可将明天就配发。机关枪、掷弹筒和长枪，由于到敌弹区得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不好携带，已经由蓝山区地下党组织就地准备，单等你们一到，立刻配发。
14: 太好了，
13: 后天蓝山区地下党组织老魏来送情报，由他给你们带路，奔赴敌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4: 你也去啊？
13: 为了摸情报，我去过几次蓝山，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所以师长命令我给你们带个路。一则呢，看看我们在蓝山地战区的情报点；二则，看看你们的战斗环境，为以后再成立武工队提供经验。
14: 太好了，我的好战友、好兄弟，有你去，我就100个放心。啊想好了，二叔子，
13: 后天等老魏一到，我们好好合计合计行军路线。
14: 哎，我有件事想问你啊，我受伤期间你搞的那个姓潘的什么消炎药，从哪搞的？

0: 你说的是潘尼西林吧？
1: 哦，
0: 我们情报站有一对夫妻，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我们市医院有很多药品，都是通过他们搞到的。只可惜，前不久那个中药铺被日军的情报部门给捣毁了，那对夫妻也惨遭杀害。
1: 太可惜了。那这么说，市医院以后就搞不到这样的药了。
0: 我们也在想其他办法，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怎么着，有什么好点子？
1: 还没想好。你们先聊，我去一下妇救会。
2: 是去找信儿吧？
3: 我是干正事。
0: 难道婚姻大事不是正事吗？差不多就把婚期定下来，我们还等着吃喜糖呢。
4: 对对对，我们等着吃喜糖呢。
5: 宇哲，你和二妮的事怎么着了？
4: 你说这事儿干什么呀？
3: 你小子长脾气了。
4: 干啥呀？别走，你干什么？
5: 别走，
4: 我你放、啊，
3: 跟我去妇救会。
4: 这是命令，
5: 我不去。
4: 我
5: 命令，
4: 这是命令。
3: 跟我去妇救会。
0: 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去。梅大，你放手啊！我不去。哎呀！
6: 仙姐，你的虎哥来了。
1: 你小子，
4: 不许动！
6: 裴司令，
7: 裴司令，哎，
6: 你来了。杏儿姐，你的虎哥来了。
7: 算你的嘴。裴司令，你咋来了？快进来坐吧。
1: 我不坐了，有事找你，跟我出来一下。哎，
6: 商量回事儿吧。啊，
7: 别说。
6: 二妮，人家来看你了。
4: 裴司令，战场上杀敌，我听您的，这事儿我不能服从。你小子，你会站住！
7: 死妮子，
6: 二妮，
7: 穿。人家专门来看你，你什么态度啊？你小心错过了。
8: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7: 你呀，
1: 铁柱的事情我还真帮不上忙。现在讲究的是婚姻平等、自由。
7: 可是我觉得铁柱越来越有出息了。以前吧，主要是二妮儿态度不好，心里装不下他。这事谁也不能怪，但有句话叫什么？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对吧？
1: 姓的新词越来越多了。
7: 虎哥，你找我有事儿？武工队都招齐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1: 就这几天吧。
7: 武工队远离后方，远离大部队，几十个人分散在敌后开展工作，条件艰苦，也非常危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1: 艰苦危险我都不怕，以前在鄂豫皖的时候也一样的艰苦，也很危险。
7: 那还有啥事儿？
1: 我受伤的时候，那些潘尼西林从哪儿买的你知道吧？
7: 听杨子说，那是武科长通过咱们在敌占区的内线搞到的。
1: 对，一对夫妻，他们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以此为掩护收集药品。刚才大存见我告诉我，那个中药铺被敌人捣毁了，一对夫妻也惨遭杀害。
7: 小鬼子真是可恨。那以后我们伤员用药就更困难了。
1: 市里正在积极地寻找其他的进货渠道，但是救助伤员、人命关天的大事等不起呀。
7: 你是想也在敌占区开个中药铺？
1: 但是再开一个中药铺肯定不行。首先武工队没有东西，即便有也不能开。敌人刚把中药铺捣毁了，再开一个等于跟鬼子对着干，目标太大了。
7: 那咋办？
1: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开一个杂货铺。
7: 行。你是想让我去？
1: 我很担心你。武工队条件艰苦，

0: 你咋了？你知道铁柱要去哪儿吗？要去蓝山。
1: 蓝山？
0: 离咱这好远呢，这几天就出发了。我发现铁柱还惦记着你呢。
1: 师姐，我……
0: 你怎么遇事你就吞吞吐吐的？
1: 这事儿我是有点对不住他。
0: 那你跟我找铁柱把事说开了。
1: 哎，我
0: 什么？
1: 你得让我慢慢来吧。
0: 行啊，你说的，你要说再不算话我就散你的嘴。
2: 师姐
0: 又咋了？
1: 你能不能帮忙问一下，铁柱哥穿多大鞋？
0: 春风呀，吹得了。绑我身上了。

0: 铁柱，
1: 来，
0: 把鞋脱下来。
1: 干啥呀？
0: 脱鞋。
1: 脱鞋干啥呀？
0: 让你脱你就脱。
1: 哎，你干啥呀？
0: 脱你
1: 鞋。哎。

0: 你画这干啥呀？
1: 别管了，好事。
0: 姐，啥好事啊？
2: 田老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蓝山区地下党组织的老魏。
3: 魏同志，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
2: 老魏呢，一直在敌后做地下工作，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老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了，
5: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2: 这次专程来到我们根据地，一方面是为了来送情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接应我们武工队到敌战区。大家欢迎，
3: 大家欢迎，请坐。
6: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8: 你汪我就汪，
7: 妈妈汪汪
9: 我汪，
7: 妈妈你不够汪，
9: 好
7: 精神旺旺，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来，旺仔牛奶冰泥。
1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3: 可是你会想喝呀？
14: 还是你喝吧。
13: 没关系，
1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0: 旺旺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
9: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应该是我先感谢大家才是啊。蓝山区是敌占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贵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简直没有活路。大家愿意到蓝山
21: 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20: 一定会开创蓝山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此，老魏代表蓝山区的父老乡亲，谢谢各位了。
22: 都是应该的。
23: 同志们，大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战斗骨干，都渴望早日上战场杀鬼子。师长也对我们报以厚望，希望我们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今天这个会，我们商议一下去敌占区的具体事项，并宣布一下行动纪律和注意事项。下面请魏同志讲一下我们如何穿过敌人封锁线的情况。
20: 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我们至少要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如果我们四五十位同志想要一起冲过去，困难很大。如果遇到强敌，也容易遭受更大的伤亡。所以我建议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选择多条路线，这样既减小了行动目标，又增强了队伍的机动性。各小组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后，到我们事先约定的汇合地点集合。刘司令，
23: 我们现在是四个小队，每一个小队再分成两个小组，这样一共是八个小组。每一个小队的正副队长分任各小组的组长，大家看看怎么样？
24: 我看可以。每个小组六七个人，各小组的行军路线相距有一定的距离，出发时间有一定的间隔，这样我们既可以相互增援，又不至于因为人员稠密造成过大的伤亡。
20: 各小组在突破之后，就到南望村这片松树林聚集活动。这片松树林怪石林立，树木杂草丛生，十分茂盛。一方面容易寻找辨认，另一方面便隐藏。会合后的暗号是：一方先击掌三次，另一方回两下。口令是：大哥，打到猎物了吗？回令是：天黑，不好打。大家记住了吗？白骨司令。
23: 下面我宣布各小组的行动时间和路线。我武大孙姓随第一小组行动，由于情况特殊，第一小组行动时间和路线另行安排。第二小组组长由吴铁柱担任。
25: 到。
23: 你们小组今天晚上十二点从小王庄出发，过了敌人的封锁沟后，沿着大清河前进，穿过大清河桥铁路线，越过虎背岗，到达南望村的松树林。
25: 是。
23: 第二小组是第一个出发的小组，老魏随第二小组行动，以防备突发的事件。
20: 好。
23: 第三小组组长由王大川担任。
26: 到。
23: 你们小组今天凌晨一点从大王庄出发，沿着大王庄左侧的羊肠小道，绕过敌人的封锁沟，穿过西山，到达南望村的松树林。
26: 是。
25: 来，拿，这是你们俩的，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老魏，这个管用吗？
20: 管用。这两份证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这个是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凭证。
25: 这个就是小鬼子对付八路军的。
20: 这两份证上登记了两个人的信息，姓名了，村组了，出生年月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弄错了。
26: 好的。
20: 还有，在路上如果遇到鬼子和汉奸盘问，大家千万不要紧张，也不要乱说话。出现任何问题，由我这个当家的解决。
26: 明白。
20: 腰里的家伙事儿，大家千万千万得藏好了啊。
26: 好。
20: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别开枪。
0: 是。
20: 都明白了吗？
0: 好，
20: 听没有？
0: 明白。

0: 你看啥？
1: 真好看。
0: 瞧瞧，
1: 你比真的都像。
2: 白老虎，好不容易当次新郎官，
1: 还是个假的。你这个叛徒，别瞎说。
2: 前方就是敌人的据点了，大家提高警惕，推进来。
3: 干什么的？
4: 老总，我们是迎亲的。
3: 有良民证吗？
4: 有有有有有。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仗要打，这婚也不能不结嘛。良民证。老总，一点小意思，图个彩头，让弟兄们喝点酒。这个是专门孝敬您的。
3: 小刘子
5: 来了，队长，
3: 给弟兄们发吧。
5: 哎，好，
3: 让大家沾沾喜气。
5: 哎，兄弟们，发财了啊！
6: 你发了多少？我看看。
5: 来，拜我拜我。
3: 你的
7: 就不查了。
3: 他们的，
4: 哎，有有有，
8: 老总都在这儿呢。
9: 老总过目。
3: 魏庆田，
8: 小的魏庆田。
3: 你是新郎官啊？
8: 小的新郎官。
3: 哪年生人啊？
8: 民国元年七月，现年三十，虚岁三十一。
3: 三十岁？三十岁娶这么年轻漂亮一小妞，那得谢吧。
8: 长官真会开玩笑，小的是头婚，这兵荒马乱的一拖就耽误到现在了。
3: 这小妞长得是真俊，瞧瞧这条，瞧瞧这脸蛋啊，看得军爷我心都痒痒了。
10: 娘娘，
3: 看看魏庆田这熊样啊，不如跟了军爷我吧。
5: 是啊，我们队长钻被窝的功夫才好呢。
8: 那是啊。
10: 小娘，
3: 不如跟着军爷我吃香的喝辣的。
8: 长官，这是俺媳妇，三十多岁了才娶上媳妇。
11: 长官，你要有空，俺请你到家喝碗喜酒。
8: 俺媳妇说的对，一块儿喝喜酒。
3: 小妞真会说话，可惜我有军务在身，不然真去喝杯喜酒，入个洞房。
10: 哎，怎么都姓魏啊？
4: 老总，我们都是小魏庄的，除了享气班，其他的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帮忙的。
3: 这筐里篮子里什么东西啊？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都是女方的陪嫁。
3: 打开吧，
5: 都打开，打开。
4: 您看，

0: 老总，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1: 小六子，
2: 好，
1: 兄弟们，
3: 中午改善伙食，五花肉炖土豆。

0: 哎，长官，要不跟我们一块喝喜酒？
1: 走吧，走吧，新人还等着入洞房呢，就不耽误你们好事了。
2: 谢谢老总，
3: 谢谢老总。
4: 走了。
5: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铁柱啊，前面就是鬼子炮楼啊，你让大家原地休息，我带人过去侦查一下。如果有情况，我们就立马退回来；如果没有，我继续扔土克拉为号，你们去前进。
1: 注意安全。
0: 好。

1: 这个据点它能找到，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扫据点一次。我们要利用扫过的空隙，穿过基尔棚的这条小路，翻过前面那个小山坡，然后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南王村的松树林。那边松树林就是我们的集合地。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打散，就到松树林集合。
0: 集中的暗号，明白吗？
2: 明白。
0: 大家听我命令，走。

0: 到猎物了吗？
1: 天黑，不好打。
0: 子远，走。
2: 同志，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刚才小鬼子火力那么猛，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脱身呢。
3: 我们刚从据点旁边过去，就听到了这边有了激烈枪声，就知道是同志们和鬼子们干起来了。我们赶紧过来增援。
0: 好，铁柱，先别说了，别等鬼子缓过神来，快走吧。

0: 大哥，打到猎物了吗？
1: 天黑不好打。
2: 走，走。没事，来。
3: 就差你们两个小组了。
4: 刚才遇见鬼子干了一场，多亏了后面的同志们。
5: 刚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了，知道你们和小鬼子干上了。刚要去接你们，枪声就停了。有伤亡吗？
4: 没有。
5: 没有就好，撤。

0: 我的娘，这放哪儿？
1: 这个就放那。
0: 好。
1: 你这个灯笼啊，往那边靠一点。
0: 赵大娘，这放哪儿？
1: 这放这。给我。
2: 哇，还真不少东西。哎，
1: 别光顾着说话，干活。
2: 遵命。
3: 哎，大爷，来。哎，大姐。
4: 娘。
3: 老乡，老乡，哎，乐。哎，老乡，
5: 哎，您慢点，您慢点，慢点，慢点。
6: 队长，他们好像都在躲着我们。
7: 我看出来了，走。哎，这两天老乡见了我们就躲，咋弄啊？
8: 肯定有什么问题。
7: 哎呦，这点。
9: 裴司令，我科长来了。
10: 裴老虎，
8: 我正好找你。
10: 你等会儿，我给你介绍个人，地方敌工部杨部长。
2: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0: 你知道啥呀？
2: 北方局赫赫有名的敌工部长。游戏，游戏，
9: 小心！
10: 来，死人不玩过。
2: 裴勇，裴勇，裴老虎。
11: 早听吴科长讲过。
2: 吴铁柱，这小子，吴铁柱，
5: 吴铁柱，
2: 坐坐坐坐坐。
10: 铁柱，给倒点水。哎，裴老虎，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2: 正为这事发愁呢。啊，哎，正为这事发愁呢。
7: 这两天村里的老乡见了我们就躲。
11: 这是敌占区，村民们有顾虑，怕万一我们没站住脚，日后会遭到日伪的报复。
2: 无论到哪儿，有人才能打仗。我们还是要尽快扩大我们的抗日阵营。这几天我出去跑一跑，找一找当地的庆武帮和哥老会的头领。
12: 这倒是个好主意，他们人脉广，又讲义气。如果你们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你们日后打开局面有很大帮助。
11: 这样，我把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动员起来。
12: 哦，敌占区的地下组织，尤其是蓝山地区的地下组织，都是杨部长领导建立起来的。
2: 太好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11: 还有几个人你们可能会打交道，他们是原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的官员，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也不知道是死心塌地的卖

0: 爱国还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现在就在当地任为职。
1: 等等，这几个人当中是不是有个姓赵的，一个姓李的？
0: 对，一个叫赵继川，一个叫李世庆。你认识他们？
1: 我这认识啊，早就和他们打过交道。
0: 这样就更好了。
2: 裴老虎，我明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要说？
1: 有，也没有。如果刘市长问起，你就说我裴勇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吴工队搞得响当当的。
2: 吴工队到达蓝山之前，那里所有的村庄都被日伪军占据，光据点就有27个，最近的距离不到5公里。吴工队到达蓝山时，由于那里斗争残酷，群众害怕日伪军报复，对吴工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3: 是，这种情况在敌占区的群众中普遍存在，所以你们吴工队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群众的利益，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4: 武工队可通过建立村户联系、贴标语、散传单等方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对敌伪组织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打击和挖掘敌伪的政权和武装。
2: 我们到达蓝山以后，一方面派武工队员在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另一方面派人潜入伪军据点争取中间势力，很多白皮红心的伪村长其实暗地里支持抗日活动。裴勇还准备去拜会较为开明的青红帮和哥老会头领，争取他们到抗日阵营来。
5: 组建武工队是值得我们大胆尝试的一件新鲜事。敌人不是向我们根据地进攻吗？不怕，我们也要向敌人进攻，要轻装，放下包袱，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如果裴勇在蓝山地区站住了脚，我们可依经验组织起许多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这样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而且还能够扩大我们的阵地，使整个抗日局面为之改观。
6: 最近欧阳春来电说，济南的斗争形势也不容乐观，根据地正在被大大的压缩，很多地方变成了游击区，而过去的游击区呢，很多渐渐变成了敌占区。
4: 由于日军的集结化水平高，武器装备好，平原游击战比山区游击战更困难的。平原如何坚持斗争，能否建成武工队，怎么建，这是个全新的课题啊。
5: 我倒有个想法，蓝山武工队的建立为山区武工队的组建树立了典范。我想派武大存带师特务连去济南与欧阳春会合，一方面可以壮大济南抗日武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对平原地区如何开展武工队工作做一些有益的探索，积累一些经验。
4: 如果建立山区武工队和平原武工队都能取得经验，并使之在全国推广，那将从战略上改变中国抗战的形势和格局。
5: 吴大存，你有什么想法？
2: 师长，其实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都很高，关键是如何争取，如何引导。以前我们都是打游击打出来的，而武工队是在抗日战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游击战样式。市长政委的意见对武工队的建设是前瞻性、战略性的，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到济南和欧阳春一道开展平原武工队的工作。
7: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8: 目前敌我双方的斗争空前尖锐，敌人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加紧蚕食，在占领区疯狂掠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留下极其凄惨的景象。在济南，敌人实行堡垒封锁政策，公路沟墙城瓦，全长竟然长达103,975里，据点碉堡林立，每隔3至5里就有一处。战士们编成歌谣说，日驻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
7: 我华北根据地面积锐减严重啊，
8: 由我们控制的县城现在只有6座，人口也从原来的3000多万一下子减到了1000多万。 信远原是太原

0: 野区的附属之乡。日军扫荡后，这里的房屋全都被烧毁，村庄也都成了废墟，7000多人被杀，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都成了流民。我们的根据地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更让人担心的是，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根据地内有蔓延的趋势，甚至出现了部分干部战士逃亡的现象。
1: 我们应该尽快调整策略。第一，要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现在要调整为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第二，要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把工作重点转到敌占区、游击区与敌人进行争夺。第三，
2: 建议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加强对日军战略情报的收集和研究，弄清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
0: 我抓紧落实。彭总，129师根据目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思路，并且向敌占区也派出了武工队。现在看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对我们破坏敌人的封锁有一定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尽快准备一份材料，总结其经验，上报给中央。
1: 好，这份材料你来负责。
0: 我这就联系伯长，具体了解一下敌后武工队的情况。
1: 好。
3: 看，给他喂宝宝。
4: 济南，花喜鹊漂亮不？
3: 漂亮。
4: 喜欢吗？
3: 喜欢。
4: 知道是谁给你做的吗？
3: 阿姨阿姨做的。
4: 不是二娘阿姨做的，是杏儿阿姨给你做的。杏儿阿姨啊，去打小鬼子了，来不了，所以她特意让我把这个漂亮的花喜鹊送给你呢。
3: 谢谢。
4: 你知道打鬼子怎么打了吗？用什么？牛干吗？牛干吗？好了好了，二妮阿姨，等你唱首歌好不好呀？
3: 好，
4: 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好不好？
3: 嗯。
4: 来，这个，花喜鹊，尾巴长，黑脑袋，白胸膛。

0: 喜鹊陪你玩呢，你看。
1: 二妮儿。
0: 哎，大强哥。
1: 来，让叔叔抱抱。好嘞。
0: 乖。
1: 哎呀。哟。杨子草呢？
0: 哦，他在病房照看病人呢。来，扔了，扔了。
1: 这孩子长得真像欧阳春，一看就知道是欧阳春的女儿。
0: 女孩像爸爸，男孩像妈妈，这样孩子有福气，是不是有福气？
1: 小金呢？爸爸是谁？叫什么呀？
0: 欧阳春是爸爸。
2: 欧阳飞起。
0: 爸爸在外面打鬼子，他跟妈妈一样爱你哦。嗯。
1: 爸爸爱你吗？
0: 爱，
1: 真乖。
0: 爱。
1: 走，带我去见娘子嫂。
0: 行，这边呢。
1: 走，找妈妈去。
0: 找妈妈去。
3: 你的尾巴呀？你的尾巴在哪里呀？
4: 那妈妈呢？
2: 妈妈。
5: 哎。
1: 嫂子。
5: 哎，大嫂你来了。
1: 啊。
5: 进来。
1: 嫂子。
5: 哎。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5: 啊。来，我来。
1: 找妈妈，来。
5: 进来。
1: 哎呀，
2: 妈妈，
5: 好吧。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

0: 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井贡酒。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3: 今天的新闻开眼界，全国最大饭前市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投产，看出口，义乌成美加墨世界杯隐形冠军。防电诈，医保异常来电步步惊心，民警保住189万。
14: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13: 听警示，床头数据线没拔，依然起火烧毁卧室。
15: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昨天呢，我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再添新成员，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开始投放首批鱼苗，正

0: 是投入使用。那新华一号实行怎样的养殖模式呢？每年能养多少鱼呢？
1: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海域新环一号养殖平台上，目前工人们正在将大约50万尾

0: 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里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
1: 每年呢养两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2: 这个国内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每年可以产出800万斤鱼，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那新环一号到底有多大呢？和一般的养殖网箱有什么不同呢？具备哪些不一样的功能呢？
3: 我现在是在平台的养殖区域，像这样的区域整个平台一共有5个，每个区域能够承载4到6个这样的养殖网箱，整个平台呢一共有26个网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养殖网箱大约有10米高，最多的时候同时能够容纳2万为2斤左右的成鱼。
0: 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这也是几十个普通养殖网箱同时运作才能达到的规模。除了体积大，新环一号也是个多面手，除了养鱼，在它上面还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
3: 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些育苗池以后呢，就能够在这里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那同时呢，这里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能最大程度的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
0: 新环一号还配备了现代化起网设备、全流程冷藏冷冻仓储等区域，未来全部投入使用后，能实现水产品从养殖、分拣到冷冻储存的全链条操作，全面提升养殖运营效率。
2: 新环一号类似海上钻井平台，但它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它可以在海面上进行上浮下潜，方便养殖作业和检修，还能适应不同水深拓展养殖海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实现在海里自由上浮和下潜呢？又是如何应对深远海恶劣海况，为鱼类提供避风港的呢？
0: 记者在平台底部的机舱里发现了它的动力心脏，同时连接着平台上20个压载舱的2套压载泵。
3: 那在我旁边呢，就是能够控制平台升降的压载泵。当平台需要下沉时，压载泵就会抽出海水，输送到对应的压载舱里。那一个压载舱对应的重量大概能达到100到200吨。
0: 每个压载舱都积满海水以后，平台能够下降到水下12米左右的位置，而看似复杂的升降工作只需要操作人员轻轻一点，上浮下潜一键完成。
4: 我们那个整个平台的操控都在这里，我们在电脑上面控制，在所有的包括开关啊、总开关、副开关都在这一块。
0: 压载系统解决了平台升降的问题，而平台采用了箱体加横架式结构，让它能适应不同的水深环境。箱体部分提供浮力和功能舱室，横架结构则像一副钢铁骨架，将整个平台连成一体。台风来袭时，平台可以整体下潜，横架的多立柱结构在海流中形成缓流区，让网箱内的水体流速大幅降低，为鱼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避风港。
2: 功能强大的新环一号又是如何解决深远海供电难题，实现绿色养殖，兼顾生产与环保呢？
0: 在新环一号平台上，记者看到包括屋顶和走廊、通道顶棚等地方都大面积安装了光伏板。在三亚充足的日照中，这些光伏板也成为能够随时工作的发电站。
1: 我们的平台呢，在4个闲置的地方布置了以后800平方的光伏板，日发电量呢在800度，能满足我们整个平台的以后日常用电。
0: 不仅电力来源是绿电，为了避免污染水质，在平台上所有的生活污水都需要先经过处理达标之后才能够排放。
1: 平台上配置了2套污水处理装置，它的以后日处理量呢达到120立方，能满足60到80个人生活污水的以后处理。
0: 记者了解到，平台上产生的全部固体废物都会进行集中收集，定期运送到陆地垃圾站进行处理，严禁直接丢弃入海。
2: 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海上粮仓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

0: 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从2025年十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我国近期集中查处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未来3天，江南、华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东北地区、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揭幕，而义乌制造早已爆单。作为世界杯最强氛围组和隐形冠军，义乌制造约占上届世界杯周边商品70%的市场份额。足球、喇叭、充气棒、球队玩偶等赛事好物，全球随处可见义乌印记。
2: 足球是我自己很热爱的一个运动啊，就这个行业也是纯出于我们这个热爱。我是义乌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叫温崇建，从事体育用品行业已经近20年啊，主要是做足球服的生产销售。今年也是我们经历的第5届世界杯的。我们公司是2007年成立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公司刚开始创立啊，可能客户群体啊这些方面也不是说很多，都是客户给我们什么我们做什么，因为你都是按客户的来样定做的，所以说就价格就算得很死的，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纯跑量。现在模式有点转变，就现在的话我们是自己设计，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原创的东西，做我们自己品牌的东西，让客户来选，挑完直接发货。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几个国家吧，参赛的国基本上都有来订啊，然后有些不参赛的也会，有球迷比较热情的也会来我们这里来订。然后我们好几次了，我们看到世界杯的直播，我在电视上看现场直播，就好几个球迷，而且有些都是在前排的，很明显的穿着我们自己原创设计的球衣在那里加油助威，感觉一看就非常亲切嘛。自己的产品能得到这些球迷的认可啊，内心来还是比较兴奋的。虽然说这届中国足球队啊依然没有去世界杯啊，但是我们每届比赛我们这个球衣都能去啊，这个也是我自己感到比较欣慰的啊。当然啊，我也是希望这个中国足球啊能打进世界杯，他打进世界杯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品牌，对我们这些原创的设计的产品，肯定会带来飞跃式的这个增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球场上要敢判敢罚，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3: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如果你这个，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当时他在那个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
4: 让这个骂你喊得凶的人真的到你面前的话，他有可能不会那样做。
3: 就非常有可能啊，就是他可能在场上他就是一个情绪的宣泄。我相信绝大多数球迷啊，而且是绝大绝大绝大多数99%以上的球迷，他可能都是理智的，他都是这个在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他可能在那一刻就是
4: 变身的，
3: 就是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压力的释放，
4: 就是好像优秀顶级的还是得特殊材料做成的感觉啊。
3: 其实它是一样的嘛，你做任何事情做到顶级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特质是普通人不具备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

0: 级的裁判。嗯，
1: 就是在球场上，嗯，就会有人评价说马宁这个人不好打交道。
0: 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对不对？你要说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
1: 你在意吗？
0: 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观点？
1: 在赛场上，你不需要这个裁判说被大家所喜欢。
0: 讲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教练和队员的关系。如果这个教练，他所有队员都很喜欢他，都觉得他很好，
1: 他绝对好不了。
0: 他绝对对，你说对了，成绩绝对好不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今天这个队员累了，说：“哎呀，算了，我这个少练点。”教练说：“行，没事，你少练点。”哎，那队员想说：“哎，这挺好。”那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就证明你在做这件事情没有要求，没有原则。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必须得让他讨厌。
2: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实施电诈的骗子往往会给自己虚构一个身份，比如冒充医保工作人员，然后诱骗老人下载远程软件，泄露验证码并刷脸认证。吉林长春市的刘阿姨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险些被骗走189万元存款，所幸民警及时介入紧急处置，最终全额保住了钱款。
3: 那你俩唠啥唠多少分钟啊？
4: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被骗。
3: 这个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刷没刷点？
5: 刷点。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两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啊，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6: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两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5: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3: 你卡里没有钱呢？
4: 卡里有点。
3: 有多少钱？
4: 10万多块钱。
6: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两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两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3: 说快点，说快点。
7: 请输入六位密码。
3: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一秒钟让人转走。
4: 你直接给我冻结账户。
7: 可以给您挂失，请签名。
4: 我可以快输，快输。
3: 没事儿，是不是？
1: 这卡里多少钱呢？
7: 189万。
5: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6: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2: 民警还介绍，近期利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案件频频发生。就在成功保住刘阿姨189万元存款的当天，张女士也遭遇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骗局。
6: 当天，长春市的张女士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接到了一个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可能面临处罚为由，诱骗她下载软件进行操作。起初，张女士并没有起疑。
8: 我让我输入人行密码，怕人行自动扣费，帮我办一个拦截。他我就输吉林人行，我就把吉林人行密码就输进去了。输完了，他说的，你还有几个人行？完了，我就说有个农业人行，农业人行也输了密码。我试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还有账户？这个时候我就反省了，我拿起手机我就往。

0: 抢票钱，赶紧撇了取了吧，赶紧撇了，一晚一晚了，太吓人了。今天还有没有？
1: 确认确认确认。2688
2: 呀！
0: 哎呀，不对，10000转出去了，是不是出去了？打流水了。打流水，把那剩下钱都取出来。
3: 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转走。她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民警介绍，在他们处理过的同类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精准利用老年人害怕违规受罚的心理实施诈骗，
4: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的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呢，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网站仿真度非常高，在网站页面上能看到国家医保局的字样，让这些受害的老年人呢就能信以为真。虽然诈骗分子没有要求老年人将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码告诉他，但是就是在老年人点链接下软件的时候，骗子已经在远程看你的屏幕了，甚至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把你手机里的钱转移出去。
3: 警方提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是防骗的关键。一旦发现自己正在遭受类似电信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前往当地派出所申请紧急致富，早一秒可能就保住了自己的积蓄。
5: 很多减肥的朋友可能会使用呼啦圈塑形，但您可能想不到，这个看似温和的运动，如果时机不对，选品不当，可能会危及生命。最近，浙江一名28岁女子就因饭后转重型呼啦圈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6: 这名28岁的女子入院时，高压只有80毫米汞柱，低压50毫米汞柱，心率偏快，处于失血性休克前期，情况危急。检查后，腹部 CT 显示女子脾脏破裂，伴活动性出血，腹腔积血已超过1000毫升。紧急手术中，医生切除了脾脏，最终保住了女子的生命。原来，女子当晚吃完晚饭半小时后，就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可没多久就感到左上腹剧烈痛感，起初以为是肌肉酸痛或消化不良，可忍耐了2-3个小时后，疼痛越来越剧烈，人也开始发晕，这才被家属紧急送到医院。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医生陈伟介绍，脾脏位于人体左上腹，是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脏器，内部布满血管，质地就像嫩豆腐。正常情况下，脾脏受肋骨保护，但如果呼啦圈转动位置偏高，反复撞击到肋骨下缘与腹部交界处，力量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餐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处于充血状态，受到外力撞击更容易受损。
7: 它是持续性的一个作用于我们脾脏的一个力，它就会容易像我们摔豆腐一样的，一摔整个的脾脏就碎掉了。因为我们脾脏它血供非常丰富嘛，一破了过后，像我们水龙头被打开了，瞬间的话就可能失血量达到像1-2000毫升，这个是很轻松的。
6: 所以饱腹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较高，建议餐后至少2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后再锻炼。选购呼啦圈时也应优先挑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避开大重量的网红加重款。运动时尽量降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对上腹肋骨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单次运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
7: 肌肉拉伤的话，一般来说是它的疼痛相对来说是比较表浅，就是一般以酸痛为主，而且活动像我们伸展一下它会觉得疼痛感会加重，如果是我们脾破裂或者内脏的破裂的话，它疼痛感会更剧烈，而且会持续的一个加重，心跳会越来越快同时的话脸色苍白乏力，这些情况的话你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5: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组新华每日电讯分享的不脏手。

0: 有的水果切法，简单几步，轻松提升生活幸福感。
1: 原来这才是水果的最干净的切法。一，橙子竖着切一刀，切至中间，再横着一片一片切下来，掰开就是片片果肉，这样吃起来橙汁再也不沾手。二，将条状的西瓜切掉两头，再将背部按三等分划开，再切去两边的西瓜皮，接着切成统一厚度的小块，简单好看又不脏手。三，芒果的切法，先用刀在肚子上切一个口子，然后拿勺子挖着吃，果肉被吃得干干净净，脏手那是不可能的。四，石榴，你就这样切，在石榴的正上方划一个六边形口子，然后掀掉顶部的果皮，接着沿着里面的筋膜用刀划开果皮，把每一半都扒拉开，撕掉筋膜，就能得到完整的石榴粒。只需找个容器，拿个棒子在背面敲打几下，石榴籽就能轻松脱落了。五，菠萝，去掉头部和尾部，再从中间对半切开，顺着纹路横切几刀，再竖着切几刀，这样拿起根部就可以直接吃了。六，葡萄，用牙签在葡萄两边一划，接着挑开果皮，整个果肉就出来了，一口一个超简单，手再也不会这样弄得黏糊糊。七，柚子，在两头各切一刀，再把外皮全部切掉，将柚子对半切开，在中间切一个小口，这样就可以轻松地掰开柚子，撕掉筋膜后，一格一格取出果肉，这样就轻松得到一盘漂亮的柚子肉。八，火龙果，在火龙果上插上两根筷子，切掉头部和尾部，然后从中间切开，开个小口，之后撕掉果皮，即刻不脏手开吃。
0: 好，看完了生活小妙招，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惊险的一幕。近来浙江长兴一户人家因为床头的一根数据线没拔，压在了枕头下，结果因燃起火，导致卧室呢被烧毁。
2: 此次火灾原因是插在墙插上一根没有断电的数据线，压在了枕头下面，数据线因为因燃导致了枕头起火，手机充电器和充电线即便没有连在手机上，长期插在插座上也可能造成短路发热引起火灾。请大家养成三个好习惯，第一是人走电断，不充电就拔插头，第二是充满就拔，不要一充一整晚，第三是充电时手机和数据线尽量远离枕头、床单等易燃物品。
0: 消防提醒哈，一定要记得人走电断，充满就拔，而且呢，充电时手机和数据线要尽量的远离床铺等易燃物品。再来往下看，那时下呢，全网的热搜莫过于2026世界杯了。最近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一段土味儿宣传视频，中式喜庆的背景音乐加上球员裁判们争相从花朵中绽放，好一个花开富贵。官方还配文转发到家庭群，记得让长辈们也来看世界杯。

0: 感觉咱奶也开始看世界杯了，非法呢也是懂流量的，这就叫土到极致就是潮。再来往下看，家人的爱呢，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一起来看温暖的画面。近来重庆的一位儿媳妇儿在开饭时特意把剩菜放在了自己面前，婆婆呢多次下意识地默默地挪走，并换上儿媳爱吃的菜。儿媳说，婆婆喜欢做蒸蛋，每次都把最嫩的一块先盛给自己。
1: 我跟我老公是从校服到婚纱，我们结婚了13年。我婆婆呢之前开过一个小餐厅，所以呢她的厨艺也特别好。说有了小孩以后呢，特别爱做的一道菜就是蒸蛋。我发现她每次蒸蛋蒸好以后呢，婆婆呢就会给我分第一块，把那块最好的给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婆婆做好了端上来，我就发现她这个小细节又把它记录下来了。我婆婆她非常的细心，在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在考虑，我也很感谢她一直照顾着我们这个小家。就是因为有她在家里给我们的这份付出，我们年轻人才敢在外面去打拼去努力。
0: 婆婆是好婆婆，儿媳能从小细节记住婆婆的好，说明儿媳也是一个好儿媳。双向奔赴的爱才成就了一个和谐有爱的家。要说呢，母爱的伟大从来不只体现在人类世界，动物界也同样如此。咱们再去广东看一段感人的画面，一只雁鸻妈妈张开了翅膀，用小小的身躯阻拦庞大的农机通过，一心只为护住身后的鸟蛋。面对这个庞然大物，她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奋不顾身。

0: 万物皆有灵，母爱从来不分物种。幸好司机发现之后呢，主动避让，绕开了鸟巢，最终鸟蛋成功孵化。再来往下看，那说到吃不完的剩饭菜呢，别等了，放凉了之后再冷藏了。不少人习惯等饭菜彻底凉透再放进冰箱，其实呢，这会给细菌大量繁殖留足时间。研究发现，当食物的温度降到60度以下，细菌就开始滋生，而30到40度更是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那降到了4度呢，大多数的细菌会消停下来，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呢，4度到60度被称作食物的危险温度带。世卫组织也建议，食物在室温放置别超过2小时，吃不完的饭菜应该趁热放进冰箱，以免细菌大量繁殖，这样储存剩菜才更加的安全。好，继续来往下看哈，您手机上的蓝牙是不是长期不关呢？这链接耳机车载系统倒是很方便，但是呢，请注意，这可能会变成骗子的万能钥匙。警方提示，骗子会通过蓝牙偷偷连接上你的电子设备，通过技术手段盗取通讯录、照片，甚至银行登录信息和密码。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在不用的时候呢，关闭蓝牙，可见性一栏设置为仅限已配对设备。第二呢，就是碰到陌生配对请求时，一定要立刻拒绝。而第三呢，定期清理已配对的设备列表，长时间不用的就删掉，并且呢，应该要及时的更新固件和安全补丁。您都记住了吗？咱们一定要保护好手机的信息安全，其实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财产。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加大有效投入，推动重大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根基。从大处布局，从小处落实，安徽因地制宜画好小而美民生项目工笔画，增进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系列精彩活动，充分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科技赋能好房子，各地在住宅项目中融入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等新技术，打造智慧宜居新范式。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打出置房加人房组合拳，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巩固投资回稳势头，推动一批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3: 这段时间，总投资达550亿元的合肥国险第8.6代

0: AMOLED 生产线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台曝光机顺利搬入主厂房洁净室，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基础建设阶段转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为后续产品点亮、产能爬坡及量产交付筑牢坚实根基。
1: 设备搬入后，我们将立即启动为期数月的精密安装与调试工作，全力保障产线按计划实现点亮，进一步提升合肥在新型显示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0: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聚焦提高投资效益，安徽持续强化要素全周期保障，不断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眼下总投资超10亿元的合肥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施工，工程建设负责人于千福告诉记者，早在立项之初，省市区三级专属服务专班就开始跟进，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建设施工全流程跟进保障，
2: 整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工、材料调度、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日清日结，节点压差推进，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超节点稳步推进。
0: 通过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并持续保持向新向好态势。如何让项目加快推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发挥省市县三级领导联系包保、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等机制，强化资金、环评、能评、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竣工、早达产。在日前开展的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对接会上，全省16个市携优质重大项目到场精准对接，共重点推介基础设施建设、双招双引产业等各类项目285个，累计融资需求达1255亿元。
3: 充足的这个金融支持呢，既能保障重大项目的建设，又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我们这次签约的话是5.6亿的项目的建设，现在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4: 实施重大项目的靠前服务和全链条管理，赋能产业的升级和科创的引领，力争15期间为全省的重大项目提供不低于6000亿元的综合性的融资规模支持。
0: 将项目推进的热潮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今年二季度，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年度计划投资399.2亿元，占比39.2%。项目更加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制造业项目338个，年度计划投资552.6亿元，占比54.2%。
5: 安徽投资运行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产业生态的持续优化和项目工作的扎实推动。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省上下把抓项目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关键抓手，让一批高质量的项目能够按节点落地，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6: 增进民生福祉，不仅需要大手笔工程的大写意，更需要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安徽各地从大处布局，从细处落实，从实处着力，以细枝末节的优化提升，彰显民生为大的丰富内涵。
7: 在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处高架桥下方，崭新的口袋停车场让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眼前一亮。这里平时停车位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
8: 要排个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现在只要走到这儿，我们车就能停进来，过个马路的话也就能到半边街去游玩了。
7: 高架桥的闲置空间曾是被忽略的边角料，蜀山区见缝插针盘活方寸之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9: 总共建成了9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总的车位数在4500余个左右，建成了5处机动车的停车场，车位数在460余个左右，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7: 围绕群众所需，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蚌埠市主城区，这处曾经闲置的荒地在城市更新中建成了大型综合性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同时盘活近20个闲置商铺。
10: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

0: 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环境特别好。
1: 入驻新能源产业服务区以来，客流量特别稳定，成交率很高。政府把民生项目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给我们商户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2: 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带来惠而实的生活体验。在滁州，市民郑瑞敏领到了父亲五月份的惠老券。92岁的郑德才老人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能，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已近两年。
3: 每个月都能领到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一年下来就是小万吧。这切切实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父亲在这里能享受到更专业的护理。
2: 去年8月，滁州市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推出居家上门最高500元、机构托养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补贴券。这项政策不仅降低了家庭养老成本，也为养老机构带来了稳定的增量。
4: 入住率提升了约30%，我们还新增了10多名护理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 通过拓展养老服务加医疗、家政、集体经济等，滁州市已培育招引各类养老服务主体13家，民政通已上线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172家，社区服务机构62家，评估机构21家，构建起供需良性循环的养老服务体系。
5: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核销各类消费券近36000张，惠及失能老年人及家庭6000多户，发放补贴2387万元，调动养老服务总消费超7500万元。
2: 以小切口为突破口，安徽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项目，促进民生实现惠而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榜单。
6: 今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各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近日在六安启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文物主题游境，公布了全省第3批类博物馆名录，同步举行博物馆大馆带小馆合作签约等活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安徽各地系列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正通过可看可学可体验的互动形式，让千年本土文脉在大众群体中活态传承。
8: 通过大众化、趣味化的活动，拉近文化遗产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走进林家滩，了解史前文明，进一步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9: 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7: 多彩非遗，魅力传承。合肥、亳州、安庆、宿州等地举行多种形式的非遗体验活动。
10: 现在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级非遗望江挑花的生活化应用，将老手艺融入生活，非遗就能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
7: 在芜湖、滁州等地，外国朋友对中国非遗产生浓厚兴趣，不仅学习制作无为剔墨沙灯，体验剪纸非遗拓印，还参与舞起了兄弟板龙灯。
11: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面具的傩舞，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傩戏面具上的细节，来这地方学习剔墨沙灯很开心，感谢老师。
7: 这两天国家级、省级各类特色非遗项目也在各地精彩亮相。在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牌楼村，夏季村晚非遗项目展演热闹举行，省级非遗腰大岭、六安登歌等轮番登台。
12: 趁玩家非遗相结合，让农民唱主角，群众享欢乐。我们将坚持走小而美的乡村文旅路径，常态化推广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7: 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级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
13: 随着科技加速融入生活，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早已不满足于更大的面积、更好的装修。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正通过空间可变技术与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变得更聪明、更贴心。
14: 很多家庭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平时呢需要大客厅，偶尔来了亲戚朋友又想多出一间卧室，这在以前啊可是实现不了的。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好房子里啊，只需要轻轻一按，客厅就能秒变卧室。
15: 夜幕低垂，居室模式为您点亮。
16: 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在这里可以实现客厅、卧室、书房三种模式的一键切换。通过搭载全屋智能系统，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均可语音或中控屏控制。厨房配备了燃气、水浸、烟雾三重监测，老人房还配备了毫米波跌倒监测和智能床睡眠监测，实现全天候守护。
17: 感觉比我之前住的房子好太多了，没想到现在的房子科技感这么强，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个可变空间，科技感直接拉满。更让我们子女放心的就是它的适老化科技，可以说啊，年轻人住得方便，老年人呢住得也安心。
18: 围绕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啊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三大核心亮点，兼顾青年自住、三代同堂、长辈养老等多种场景。每一处设计啊和每一个智能功能，都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房子去适配人、服务人、守护人。
16: 为了打造智慧生活标准，驱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发布实施了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对智慧住宅从规划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运行到后期维护的全寿命期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越来越多的家庭依托人性化、精细化的家装设计，融入全屋智能系统，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淮北市，全屋智能的融入让居民屋欢的居家生活变得轻松又惬意，简单一句语音指令，随心操控全屋设备，可根据观影娱乐、会客聚会、夜间休息等不同生活场景，灵活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大大减少了生活中的琐碎操作。
19: 最直观的便利是我不用再和各种开关打交道，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让它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它不是让你去适应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记住你的生活习惯，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16: 此外，小区还将智能安防、恒温宜居、健康新风等多元智慧系统融入社区整体规划，让科技赋能贯穿业主居家出行的全过程。
12: 按照宜居标准打造，采用了先进的冷暖双供集成系统，配备了健康直饮水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高空抛物检测系统，为我们的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16: 科技改变生活，也在改变家的模样。安徽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化新举措，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6: 安徽各地聚焦交通、燃气、项目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科技赋能、严格监管、实战演练，多管齐下，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入夏以来，气温逐渐升高，根据夏季道路交通特点，各地交管部门狠抓事故预防工作，坚持定点查缉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 S329 省道金寨段，当地交管部门架设了30多台微波感应语音提示哨兵系统，组成路口平安卫士。
20: 这个设备可全天候工作，通过语音播报、红蓝宝闪双重警示，引导群众规范通行。通用后，路段交通收发率提升了87%，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故同比下降66%。
21: 我们广慈镇静安山就省道过往的货车多，平安哨兵落地后，
0: 城里面的交通事故已经大幅减少。
2: 治房严防齐发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滁州市南桥区，燃气安全运维人员正在检查这家大型酒店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的运行情况。目前滁州市已经布设了20000多套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每5秒设备就会回传一次燃气管网压力、流量等数据。
21: 他一旦发现了现场有这个漏气情况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呢报给后台，区负责人会第一时间上门来排查这个隐患。
2: 在阜阳市临泉县，当地住建部门深入项目施工现场，重点对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临时用电等关键环节进行严格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22: 重点抓好建筑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危大工程的安全管控，对排查出的隐患厉行厉改，彻底整改，坚决做到不安全不施工。
23: 超难忘抗战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做好安全生产生产方向。
2: 宿州、芜湖、滁州等地相关部门还在企业、校园、景区等地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3: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安徽税务部门通过减税降费、精准服务和协同赋能等举措，帮助企业轻装上阵、敢投敢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24: 走进安徽合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新研发的拆储设备进行调试。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合派新能源近3年的研发投入从73万元猛增到588万元，让企业敢于投入真金白银在研发上试错的底气，来自于税务部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精准落地。
25: 目前我们享受到政策省下来的资金100%继续投入到研发，其中70%用于引进领域专家，提高团队待遇，稳定了人才的基本盘，剩余的主要用于研发原材料采购、设备运维和技术调研。
24: 合派新能源研发投入三级跳的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红利的托举。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积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留抵退税等税费优惠政策，为科技企业持续减负。在精准推送政策、实现政策红利直达快享的基础上，还全程跟进，提供精细化服务，让税费支持真正落到企业创新关键处。
26: 我们一直紧扣科技企业从它初创、成长到成熟的全生命周期的发展需求，依托我们的征纳互动平台等线上渠道，也结合了线下一对一上门辅导，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专业化的税费服务，这样呢，就让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呢，能够轻装上阵。
24: 蜀山区税务局的实践，正是安徽税务系统精准服务创新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安徽税务部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退税超1000亿元，推动研发投入良性循环。在滁州，安徽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计划推出搭载强大 AI 功能的全新一代的录播设备，但在研发费用归集口径上遇到困惑，当地的税务部门和科技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通过一码通查和联合辅导，及时解决了企业后顾之忧。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反映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涉税难题，滁州市税务局联合滁州市科技局主动破题，牵头打造的科创会项目，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效能变革。
27: 市税务局联合这个科技局，对我们这个研发投入啊进行了一个指导啊，像这个合同的签订啊，还有这个项目的立项，给我们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4: 为了让企业敢投研发、勇于创新，安徽税务部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用真金白银支持研发创新，深化银税互动，破解小微融资难题，并积极落实针对科研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创新。
6: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科大讯飞、韩国瑞永大学等7家重点企业和高校院所分别与省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签约，总金额近3亿元。现场，安徽省海外人力资源服务合作伙伴机制正式落地，助力我省企业合规开展跨境用工，防范海外经营风险，加大海外人才招引等。
28: 想引进一些海外的一些高端型人才呀、基础工种呀，
1: 通过人力资源服务的话，然后很好的帮企业解决了以上的一个痛点。
3: 今天呢，与我们安徽的这一家省属企业达成了关于人力资源外包这个领域的合作，合作的金额呢大概在6000万。近年来，安徽的产业发展优势凸显，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呢也迭代更新，主要聚焦在产业高端人才的引进、海外人才服务。
2: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门类。截至目前，全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超4000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需，安徽大力实施人

0: 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和智慧江淮行动，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归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1551家，行业年营收近1400亿元。
1: 紧紧围绕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线，不断完善政策，提升服务，着力建设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0: 六安市霍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科技化精准管护、产业化绿色转型，实现了从治水修复生态到护水盘活经济的蝶变，让绿水青山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仲夏时节，福泽林水库水波潋滟，满目青翠。53岁的郑光华正驾驶着轻漂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面漂浮物。与水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过去靠网箱养鱼为生，如今变成了一名专职轻漂员。
3: 在网箱养鱼的时刻，我们湖阴两岸将近是400把房子。家家都从事这个网箱养鱼，整个这个福泽林水库的水面啊，全被网箱占掉了。
2: 13年前，福泽林水库库区水产养殖无序泛滥。自2013年起，霍山县累计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库区网箱清退工作。经过持续修复，库区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福泽林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
3: 现在我们这个水非常的漂亮，水清岸绿的，我们将守护好青山绿水。
2: 霍山县是淮河一级支流辟河源头，境内佛子岭、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是下游六安、合肥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完成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当地坚持精准护水、科技赋能，构建常态化、智能化水质管护体系。县生态环境分局在库区重点水域布设3个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精准监测 pH 值、溶解氧、氨氮等各项水质指标，
4: 通过前点后自动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动态，第一时间排查环境风险，全力守护福泽林水库饮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2: 霍山县充分利用优质水源地的生态优势，积极推动生态加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水产业，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当地还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样板区，2025年全县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0%，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
5: 水很清，山很美，在这里玩的呢非常开心。
6: 持续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让生态优势成为河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色。
0: 6月12号，2026年芜湖市长三角高校龙舟邀请赛暨芜湖市第二届高校龙舟赛城市龙王争霸赛开赛。赛事设置了芜湖高校组、城市公开组、长三角高校组3个组别，吸引27支代表队竞逐200米直道赛。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17号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后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

0: 这人间至暖。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2: 您好，今天夜里江北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中考第一天，江北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3度，江南28到30度，北部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1度，合肥多云，19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云系较多。淮北晴，21到33度。亳州晴，22到33度。宿州晴，19到32度。蚌埠晴，19到32度。阜阳多云转晴，21到33度。淮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滁州阴，19到31度。六安多云，20到30度。马鞍山阴转小雨，19到29度。芜湖阴转小雨，20到29度。宣城小雨，19到28度。铜陵阴，20到29度。池州阴，19到28度。安庆阴转多云，20到29度。黄山市小雨，19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8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6到27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

0: 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1: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

0: 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

0: 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

0: 100多个，
1: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2: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3: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4: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5: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7: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5: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8: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5: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9: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0: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5: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

0: 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

0: 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3: 哇，
6: 看看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
0: 精神汪汪！
2: 汪汪！
0: 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很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7: 旺旺，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

0: 久远，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句话我一直都没跟你说过。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是我的偶像，现在还是。我知道可能不行，
1: 相信吧。
0: 你还记得默默那两只白鸽？我其实特别喜欢它。将来有一天，你如果看到一只白鸽飞过去，就是我回来看你和默默了。我觉得最幸福的日子，就是每个周末，咱们一家人一起去丁香楼吃饭的日子。

0: 你为什么把我马骨灰扬在这儿了，连个墓都没有？
1: 以后我的骨灰也会扬在这儿，我也没有墓。你妈喜欢清静，不喜欢挨着别人住。等我来了，就我俩永远在一起。

0: 为什么非得要去姥姥家？家里不是挺好吗？
1: 这儿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早没了。下半年我就去北京学舞蹈了，住在宿舍里，不需要家了。
0: 快过年了，萌萌，咱们一起去爷爷家过年好吗？
1: 要去你就自己去吧，姥姥姥爷刚没了女儿，更需要我陪。
2: 爸，你能不能别再去街上唱歌了？我很多同学都看见你了。

0: 就你这时候新鲜，这个激光水让感觉不是很。
1: 东北过年就是热闹。嗯。
2: 小刘，小刘，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张院长呢？
3: 现在是冯院长了，张院长退休了，都一个多月了。

0: 起来。快点儿。
1: 咋的？抢劫啊？
0: 别废话，拿钱。

0: 快点儿！哎，你别过来，我正问杀人呢。
1: 杀了我，我不配活着。
0: 你精神病啊你！哎，你干什么？
1: 来，杀我！
0: 不是你撒开！
1: 杀我！
0: 你撒开！你精神病啊你！
1: 杀我！
0: 你精神病啊你！
1: 杀我！
0: 大哥，大哥，大哥，求求你杀了我！大哥替我说，听我说，我错了，错了，大哥，错了，饶我，饶了我，大哥。 大哥，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不是，大哥，大哥，大哥，我错了，我错了，大哥，我错了。大哥，你放了我吧！就这些了。
1: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过年好。
0: 谢谢，谢谢。
1: 聊什么？

0: 生命的律动，十二亿中国人脉搏。
1: 开喽！
0: 北京时间上午午夜，
2: 此刻改革开放的。
1: 以前张老爷子有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人这一辈子啊，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儿。今年过年呢，我就做了两个菜，一个荤菜杂烩，一个素菜杂烩。多困难的日子，咱们吃着顶青楼的杂烩，不都过来了吗？二胖，吃啊，平时你都抢着吃，你看你最近都瘦了。嗯，我打听过了，你爸呀，也就是20年，在里边表现的要是好，减减刑，也就是12、13年，那个时候他就是50多岁，你也20多岁，哎，说不定，哎，等你成家的时候，你爸就出来了。你学习不好，要是考不上高中，那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儿。你姥爷也没上过高中，照样是全省10大名厨，总经理当着。你要实在不愿意上学，你就跟姥爷学2年做菜。哎，这辈子不但不愁饭吃，还比别人吃得好。
3: 姥爷，
1: 嗯，
3: 我真不想上学。
4: 学要上，厨子什么时候都能学。但你姥爷说的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 这就对喽。

0: 人垂头丧气的。
1: 张老爷子呀，还经常说一句话：庄稼不收，年年种，定有一年好收成。
0: 你才十几岁，
1: 你才四十不到，
0: 都很年轻，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好收成。
2: 能看春晚吗？
3: 能，一定能。
2: 那我爸爸还能出来吗？
3: 也一定能。四环不是死刑，表现好很快就能出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自己好好学习，当上律师或者法官，亲自为你爸辩护申冤。
4: 喂，爸，过年好啊！
3: 我是郭明。
0: 哎，
4: 爸，过年好！
0: 哎，过年好，过年好！
4: 家里一切都好吗？
0: 哎，一切都好，好的不能再好了。
4: 听您这语气也不是特别好。
0: 嗯，哎，挺好的，挺好的啊。
4: 那就好。那你让二胖接电话吧。
0: 哎哎。
4: 哎，等一下。算了吧，你们肯定吃饺子呢，改天再说吧。
0: 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啊。
4: 哎，爸，再见。
0: 哎，压岁钱，小雪，这是你的。二胖，这是你的。光明啊，这是你的。别看你年龄大，还在我这儿，你还是孩子。
5: 哎，老爷，哎，
0: 哎呦，
5: 老爷。
0: 一切都会好的。

0: 一切都会好的，不会好的。美世界所瞩目的伟大的美食进城，
1: 在这里，我们祝福全国各地。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咱家能大富大贵。咱就住以前那小房子，一家三口足够用了。二胖咋着也够用。周末我还能带梦梦去鼎青楼找你吃顿饭，多幸福这辈子。
2: 哎哥，这多少钱？
3: 你就看着480。
2: 给我便宜点，打个折呗。你媳妇在的时候总给我打折，这人呢？
3: 给你打多少折啊？
2: 啊，他一般就给我凑个整数，比如480，就给我400。
3: 那就400。
2: 哎呀，谢谢哥。
1: 一年之内咱肯定能把钱还上，店铺还是咱们的，一起加油，没问题的啊。谁让你把它挂这儿了？一点都不搭配。
4: 那不挂这儿，挂哪儿了？这样。
5: 这才叫见错了呢。
1: 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0: 国明，回家吧。

0: 去哪儿，大哥？
1: 随便吧。
0: 不是，那你要不说个地方呢？
1: 兔子窝山。
0: 现在吗？
1: 嗯。
0: 啊，大哥，你把安全带系一下子。来。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啥意思？
1: 下车，给钱。
0: 打劫啊！
1: 打劫的人是你吧？你真当我傻呀？到了我还能活着出来了吗？套路我懂，把我骗上去，然后几个人把我摁倒在地，然后抢我钱。不是我们干出租车容易吗？我们挣那两个钱。
0: 兄弟，你误我了，我住这儿。
1: 你唬谁呢？你住这儿，大哥，这是人住的地儿吗？这是
0: 不是不是，山上有个房子，你给我开上去。我不是，你要让我在这儿下去，我还得再走两公里。
1: 别废话，给钱下车。给钱。
0: 哎，好好好好。别找了。
2: 哎呦，吓死我！
3: 这缺黑的，我跟你说，人那司机，别说把你送到这儿，就送到那山的一半儿，啊，算了，真不错了，谁敢来呀，啊，这地方？这个，这是咱俩今天就喝到这儿，喝到这儿我就下山到村里了，我那旱厕车把你送回去。哥，你听我说，你能上山来看我，我都无口无渴的了，真的。我告诉你，这后半夜贼他妈冷啊，你根本你都睡不着。
0: 哥，我不想回家，回家就能想起我媳妇儿。
3: 那你姑娘不还在家呢吗？
0: 去北京了。
3: 去北京了？
0: 今天走。我现在啊，知道我姐出去以后为啥不愿意回来了。以前我也恨过她，怪过她，现在都明白了。睹物思人。独景思人，看到什么呀？都是伤感。
3: 伤感？不是，不是你这说的好像道理有点大了，我整不明白。反正啊，崔哥，只要你好就行。我去压压煤，我给你炕给你烧热乎的。

0: 喂，你认识我不嘞？
1: 你看你这记性，
0: 记不记得前几年这个店是我租给你的？现在我儿子要出来了，
2: 张阿姨。
0: 哎，你媳妇干啥去了？
2: 她不在。
0: 啊、哦，哎，我听人家说你这个店生意挺红火呀。不过啊，咱可早说好了，这个店是暂时让你干的。我儿子回来以后呢，你必须还给我们。你要想抵赖，那可不行啊。
2: 我会信守承诺，您想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
0: 哎呀，我儿子没看错人呐。哎呀，我真讲究。你别说啊，这店整得还挺好。哎呀，
3: 这服装店你真不干了？你不干了你干啥去？你以后咋生活呀？
2: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现在在外面呢，有30万的饥荒，我还有3个孩子，3个半，我咋生活呢？
3: 我那钱倒是不急，实在没有啊，不还也行。
2: 你骂谁呢？
4: 我急招店员、搬运工。出活劳务，安全可靠，报酬丰厚，包吃包住，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胆大闯天下，出国发扬财。
5: 学历挺高啊，工大毕业的，你上我这儿来找工作？你是来逗我的吧，还是来调戏我的？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挣钱。
5: 你这技术实在很难找工作，那起码得是几万人的厂子里才能用得上你这个技术，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这就跟屠龙术一样，你能杀龙，但我们不认识龙啊。技术很厉害，但是吧一般用不上。
2: 我还会唱歌和跳舞。
5: 你长得吧倒不是特别磕碜，但就你这岁数，你想像小虎队一样出道吗？
2: 我不想做明星，我就是想挣钱。我就说我会，我不知道能用在哪。
5: 那你还会啥呀？
2: 我可能啥都会。
5: 那你会啥呀？
2: 我会做饭。
5: 有厨师证吗？
2: 那没有。
5: 你啥都不会啊？
2: 你这儿还能去海参崴？
5: 在那里出力气干活的比上班的白领赚的还多，只要你肯吃苦没什么不行的。你会朝鲜话吗？
2: 会点儿。哎，去吧。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6: No chocolate，
2: 我有更大的事业。
6: 太棒了，
2: 这玩意儿
6: 巴黎高照，
7: 英雄不挣有数钱。
6: 加进了哪个？
7: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6: 只有 Kick 了，
8: 我要打赢所有的官司。
6: 只有 Kick 了，只有 Kick 了，
7: 一炮翻身。
6: 那卡不卡进吗？我进了一队。你搞稳定，Kick 了。

0: 죽으라.
1: 我可以，您再尝尝这个，菜做的还可以。去个要求不高的餐厅当个厨师足够了。
2: 您教二胖做饭了吗？
1: 教了，他不是还得上学吗？可是学啊，也没好好上。昨天晚上10点我才把他抓回来。
2: 又去打游戏机了？
3: 没有，我去网吧了。什么是网吧？
2: 网吧是互联网啊。
1: 昨天全市第一家网吧开业，我这是第一个去上网的。未来的世界就是互联网的世界，整个地球就像一整个小村庄。很好，我在报纸上也看过，你对新鲜事物很敏感，这证明我们永远都可以走在时代的前端。
3: 嗯，这外甥舅舅。
2: 是吧？像你们俩这样的人呢，一家一个就够热闹的了。咱家点灯，俩。中国古代的名将啊，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汉朝的霍去病，17岁被任命为票姚校尉，然后就是唐朝的这个李靖，贞观4年大败突厥，这两个人非常厉害，那简直就是战无不胜。
3: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应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军神。
2: 那这俩军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当然呢，这两个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俩都有一个牛的舅舅。霍去病的舅舅叫卫青，和这个霍去病并称大汉双臂。然后这个李靖呢，他舅舅是韩擒虎，也是一员名将，而且外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好。<笑>
1: 青出于蓝胜于蓝，你就直说吧，今天要跟我借多少钱？我没想借钱。
2: 知子莫若父，你肯定啊，
1: 无事不会显殷勤。我这大半辈子吃过你做的几次饭呐，你就直说吧。你早说，我心里早踏实。那我就说了。哎，等会儿，要不要我提前？
2: 把降压药和心脏病药吃上，这我也不用，没那么顶。那你快说。我呢，想离开一段时间。走在街上，街坊四邻的总是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我不想被人同情。我寻思着，这梦梦不是也都去北京了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说你想去哪儿吧。
2: 海参崴，
1: 你去海参崴干什么呀？能干什么干什么。哦，挺好，挺好，挺好。出去见见世面，散散心，挺好。
2: 那二胖就麻烦您了。
1: 那我身子骨还硬吧？再说二胖呢，也长大了，你就放心的。 出去闯吧，
2: 爸。

0: 花，今天怎么没用自行车堵门口啊？哎呀，啊，
1: 抱歉，院长，我又来烦您来了。
2: 你对朋友的这份心让我很感动。我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是人民的法官，人民群众需要帮助。
3: 那么我肯定会义不容辞，继续关注这个案子。
1: 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当时我的想法。当初因为你的反馈，我对案件证据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但从程序上面来讲，证据链完整。
3: 既然符合法规，那就得判。
1: 是这样，院长，我呢，因为没有律师资格证，我也没有钱，所以这件事情有很多地方我就没法办。但是您说您愿意跟进，我真的非常开心。
3: 我是在想啊，我能。

0: 能不能见一下当事人的家属？
1: 好啊，但现在当事人的家属还未成年，哦，住在我爸那儿呢，我算是他的监护人。
0: 哎，现在只是一审，还会有二审。
2: 如果后面有新的证据出现，辩方仍然有申诉的权利。
3: 对家属来说还有时间。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院长，这件事情真的就拜托您了。
0: 哎呀，别客气。
1: 因为我要去海参崴了。嗯，
2: 你去海参崴干什么去？在中国律师当不成，到国外当去？
1: 不是不是，家里边。没有，没什么，
2: 没什么。
1: 对对。

在国外要是有什么困难，记得张嘴。你还有我们这些兄弟，等我衣锦还乡。

0: 你咋也不说说他呀？这国内都没混明白呢，这国外能活得下去？
1: 我前几天看了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句台词儿：“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0: 我也看过，那这叫什么？它的羽毛特绚丽，是不？
1: 下一句应该是：“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0: 都收拾了啊？
1: 啊，
0: 一万二啊？
1: 一万二。
0: 对，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梦梦，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然后剩下那一份还你钱啊。
1: 哎呀，我这针灸店生意还行，小智那边你就别担心了，我来吧。
0: 哎呀，说好了我的责任，你别管。
1: 你跟我掰扯啥呢？哎，对了，你把别人债还完了，我那就不用还了。
0: 不行，必须还。啊，不说这个了，你隔个两三个月，你帮我到北京去看一眼梦梦啊。
1: 我都快一个月看一回了。
0: 哎，那还不错。你见着他，你多说点我好话哈。
1: 知道，你放心吧。
0: 嗯。二胖咋样啊？
1: 天天泡我妈呢。
0: 小智呢？
1: 满地跑，比他爸还爱动。哎，你那边咋声那么大呀？干啥呢？
0: 拍电影呢。他们这儿有个演员叫这个哈佐夫，他男一号，我呢是个演个香港人。
1: 哎，
2: 呀，你看这个，你看在哪里的？我看着的，哦，你让谁了？你让谁皮肤看？
0: 初三还没的。
2: 哎呀，可惜，别干了。
0: 导演叫我拍戏了啊。

0: 你说宏伟，大哥判了啊，15年，
1: 那不错啊。当然了，陈铁行10来年也就出来了。这国外咋样啊？哎，这边就是美食荒漠。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2: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是。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心更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我旺，
3: 你旺我就旺，
2: 妈妈我旺，
4: 我旺，
2: 妈妈不够旺，
4: 好，
2: 精神旺旺，
4: 我旺，
2: 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6: 我觉得没准我爸他这有女朋友。
7: 这儿有个保密单位，
8: 那是专门产特工的地方。我女朋友就在那里边工作，
9: 咱们就不去了。
5: 核桃提醒您，老旧下集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1: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5: 我要带旺仔牛奶。
16: 爸爸买给你。
1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7: 妈妈买给你。
1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8: 爷爷买给你。
1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2: 可是你很想喝呀。
23: 还是你喝吧。
22: 没关系。
2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宗
5: 的太阳。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你说，宏伟。
1: 大哥判了啊，15年。
0: 那不错啊。
1: 当然了，人减刑10来年也就出来了。在国外咋样啊？哎，
0: 这边就是美食荒漠，我呀正在努力的改变一下他们的饮食结构呢。哈
1: 哈，了不得，了不得。
0: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准备也给他们上课了。

加入世贸成功后，传呼机转眼就变成了翻盖彩屏的小手机。申奥成功那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跟着这股子热乎劲儿啊，

0: 来喽来喽。哎，没人啊。
1: 哎，爷爷。
0: 哎呀，梦梦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让爷爷看看。
1: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啊。你看，这个是北京烤鸭。哦。桃酥。哎呦
0: 呦，好好好好好好，哎，瘦多了。
1: 是吧？嗯。我最近减肥呢，可有成效。
0: 是吗？哎呀，舞蹈演员啊，就是不能胖。坐坐坐坐坐坐坐。哎，这次回来是住爷爷家呀，还是姥爷家？
1: 我住我姥爷家吧，让我哥好好在这儿住。我哥呢？他不在家呀。啊，
0: 说是组织实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啊，他毕业之后打算干嘛呀？
0: 说是要搞互联网。
1: 互联网好啊，但他那脑子，他能弄明白吗？哎呀，
0: 不聊他了。
2: 你被保送到舞蹈学院上大学，爷爷啊，必须要奖励你，给你个大奖。
1: 啥大奖啊？
0: 去欧洲带你转转呗。
1: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了。
1: 那啥时候去？
2: 你快着点儿，把签证办好，办好了咱就去。
1: 行。那我哥呢？
2: 我跟他说了，他说要弄什么电子商务网站，就没时间跟咱们去了。
1: 太好了，我正好不想带呢。
0: 哎，咱们先去俄罗斯，然后带你出去逛逛，再去欧洲看看球。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去看看你爸爸，看他靠什么收入，好不好？
1: 原来是这样啊。
2: 我知道你还在生你爸的气。以前呢，他是瞎折腾，可是不能不说，他最近这四年多，他不折腾了。你看，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学费给你打过去，到你生日的时候，和过节，还给你多打。你跟他在一起啊，才十几年，我跟他在一起四十几年了，啊，我敢说。他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四年多这么靠谱过。
1: 他从我记事儿开始就在瞎折腾，我真不信他现在不折腾了。
2: 你跟你爸联系的少，我跟他是经常联系。他以前呢是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可是每一次的出发点还是好的，都是为了让咱们家更好。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直到你

妈去世那一刻，他才是真正的成年人了。以前你可以认为他，还是未成年人。萌萌，听话。他要是再不靠谱，你继续不理他呗。啊。

0: 爸，我在工作呢。
1: 我知道，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梦梦不是保送大学了吗？我准备好好奖励她一下，奖励她去欧洲出去玩玩，转转，也顺便看看你。
0: 啊？
1: 咋啦？不欢迎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溜达溜达，过几年也没法溜达了。
0: 不是，我这里工作比较忙，我不好请假。
1: 不用。
0: 不是我。
1: 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梦梦都商量好了，去哪儿玩，吃什么，都做了功课。
0: 是这样，我
1: 好了好了，不打扰你工作了。再有十来天，梦梦把签证办下来，我就和她过去。
0: 不是，
1: 你想啥呢？
0: 那谁，二胖不来啊？
1: 他忙着创业呢，没时间。好了，你忙吧。
2: 哦，模样！哦，朋友，我能不能考过呀？我原来挺不错，哦，你加油！

0: 吗？这看着比照片上还瘦啊。
1: 就我这样，老师还嫌我胖呢。再胖两斤，别说保送了，考大学专业课都考不过。
0: 嗨，上大学嘛，放松一点。待会儿爸带你去吃个横吧。
1: 你自己放松就行了，我可不想学你那么放松。
2: 咱这是去哪儿啊？
0: 酒店，这里最好的酒店。放下行李以后，我带你们去吃烤肉。
2: 哎，为啥不去家里呢？
0: 那谁，小雪现在怎么样啊？
2: 啊，挺好的，
3: 学习也好，今年考大学肯定是没问题。
2: 但是，他希望能考上政法大学。哎，我问你，为啥不去家里？你怎么打岔呀？
0: 没打岔。那个，咱仨人一人得要住一个房间，三个房间收拾起来太麻烦。
2: 几年来一次还嫌麻烦，
0: 主要呢是酒店离好玩的地方也近，关键是钱也都交了。
2: 你你肯定是很久没吃中国菜了，我还想给你做几个菜呢。
0: 下回，下回。
4: 爸，以后在室内你不能穿短袖，这边空调给的太猛。
2: 哦，是。
0: 这个牛肉比其他牛肉要贵一倍不止。
2: 这牛肉看着是不错，也不至于这么贵吧？
0: 俄罗斯人爱吃肉，但这里是朝鲜族聚集地，他们爱吃烤肉。
2: 说老实话，烤肉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是食材选好了，谁都能干。
4: 待会儿我点了汤，您尝尝，那味道应该不错，
2: 是吧？啊，哦。谢谢谢谢，哎，我说谢谢，他们能听懂吗？
4: 那能明白意思，看脸也知道啊。
5: 你就
2: 好好好，
5: 谢谢爷爷。
4: 你尝尝，
2: 尝尝，
4: 都尝尝。嗯。
5: 这汤还不错。
4: 是吧？嗯，
2: 这汤确实不错，这多少还有点技术含量，咱们鼎庆。

0: 顶层楼的菜品呢不太符合，所以就没上菜单。
1: 你这几年在这里都干嘛呀？每次问你都支支吾吾的。
2: 是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
3: 有点很难说清楚，支支吾吾是因为我怕我说了以后你也听不懂。
4: 我没有什么听不懂的。
5: M.K，
1: 你懂吗？我知道啊，这里第二大财阀。哎呦，可以啊你，啊，学习过。哎呀，我最早就在
5: M.K.，M.K. 建筑工作。你学过建筑吗？那还用学吗？也得学，但我不是学的快吗？看看书呗。后来呢，我又去了先大重工。哎，这个跟你的专业对口。哎，是。
1: 那你为什么不常干呢？穷折腾啥呀？
4: 别的地方给钱给的多呀。再后来，我又去了罗店，我是他们的供应商，基本上全都是五百强。现在干什么？
2: 三成啊，干三成。哎，难怪你之前送我个三成电脑。
5: 我不是三成电子，是三成最早起家的业务。
4: 起家？我记得你之前弄小孔眼镜的时候，你跟我说过，
1: 三成起家的业务是干闲鱼的。
5: 啊，你记忆力这么好啊？对呀。
1: 那你是不是在弄闲鱼？你猜，我问一下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从报纸上看，在你们这儿普通的白领，一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1万多，高级点的白领啊是2-3万。你每个月给家里打款都是1万多，那你到底挣多少钱啊？
5: 爸，这个在国外他们不兴问这个，
1: 问别人挣多少钱很不礼貌。
5: 你是外国人呐，你是中国人，是我的儿子，是梦梦的爸爸。这是，
1: 我怎么我因为我工作太多了，性质很复杂，有的时候加班，有的时候不加班，很难统计。就是大概齐一个月有个3-4万吧，我往家寄1万，剩下大头我都留着，因为这边消费高。哦，
5: 白领的加班费有这么高的？
1: 有。
5: 嗯。
1: 哎，
5: 对了，
1: 哎，你。
4: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我跟梦梦想去看看。
1: 远，它太远了。那个，车程得将近2个小时了，改天再说吧。我来之前查过这里的地图，2小时能绕这里好几圈了。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
4: 爷爷，我觉得没准我爸他是有女朋友。
1: 说什么呢？有女朋友。
5: 那我更要见见了。没有，好吧。梦梦，第六感还是强的。小女孩有的时候真是聪明。嗯，确实找了一个，
1: 所以这个不方便就来了，真的特别不方便。
5: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1: 反正咱说的也都是中文哈，我就悄悄告诉你们。
5: 嗯，
1: 这儿有个保密单位，特别牛，您知道吗？
5: 你知道吗？
1: 也有你不知道的了，是吧？
5: 嗯，
1: 那是专门产特工的地方。我女朋友就在那里边工作，前一段时间执行任务把脸给炸了，现在不想见人。再一个，这种特殊的职业吧，她比较敏感。
5: 哪说哪两话呢？回国也别说。
1: 那这种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5: 是，
1: 哎，梦梦，咱们就不去了。那喝酒吧。
5: 感谢理解。

0: Вон отсюда!
1: 秦妹，我儿子就是刚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2: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н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
1: 你们是外国人，不懂我说的话。
2: Не знаю, не знаю,
1: не знаю. 你那个保密单位的女朋友是不是也跟你在一起住啊？
3: 对，考虑到她的安全。
1: 以前呢，你只是不靠谱，还不会撒谎，现在撒谎也学会了。
4: 除了保密单位女朋友的事儿，剩下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5: 那你还说什么你在三城仙大罗店 MK 工作？照你说的，这里几大公司都让你工作遍了，你看看你现在住那是什么地方啊？
4: 我没有撒谎。我在 MK 呢是给他们扛沙子，在罗店呢是给他们送泡菜，仙大重工我扛的是钢筋，现在这个酱厂呢，以前也的确是三城的，后来分家了，现在叫 CG， 中文名叫新吉。
1: 国明啊，咱们回去吧，跟爸回去。
3: 不回去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工作的也很开心，
4: 还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1: 哎，你的债啊基本上还完了啊，还是跟爸回去吧。
3: 这债哪儿还得完啊？梦梦跟小雪都要在北京念大学，二胖职高也刚毕业，小智才上幼儿园，这开销都小不了，我得扛住了呀。
5: 爸，我不用你管，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可以教小孩跳舞挣钱，二胖更不用你管了，他马上就能挣钱了，小雪也能当家教挣钱，就一个小智，你说他能花多少钱呀？我刘叔都说几次了，你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花，都给你攒着呢，这么苦是为啥呀？我们回家吧。
4: 这个不一样，萌萌，因为再怎么样这边的收入也比国内高，我呢是经常换工作，但是我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1: 我的退休金足能养活你，再说你回去也可以找工作呀。
3: 我都多大岁数了，花您退休金。再说我这个回去我找什么工作呢？
4: 这里工资高，我在这边挣得多，我回去我要做的话，那还有小雪他们，这么多花销怎么办啊？
1: 不是，你回去也不会比这儿挣得少。
4: 真不想回去，回去以后我怕我更想梦梦妈妈，太多的触景生情了，那个会很难受。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宗
8: 的太阳。哇，
9: 江河

0: 네, 가족분이 오신 것 같아요.
1: 감사합니다.
0: 네.
2: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这企业规模还挺大，你也不是完全在撒谎。
1: 企业很大，我很小。不是，爸，海参崴是离东北很近，但它也是国外，你们可以多去逛逛。你跑这儿来干嘛呀？等你一起吃饭聊聊天啊。这里还有啥特色好吃的，带我们去尝尝。我还十分钟下班。
2: 好，等你。
1: 等我。
2: 看着这儿还行，就是为啥叫延边火锅？
3: 您算问对了吧？这片是朝鲜族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最早呢，大家也都没有钱，其实这些食材不值钱，比如罐头啊，再加上些豆腐、三明治、火腿，再加点鲜虾、朝鲜族的辣酱，还有切片年糕、番茄沙司，有时还放点蟹肉棒，还有他们有的一些泡菜啊、泡面啊什么的，就汇在一起乱炖。主要是食材便宜，做起来也方便，吃的就是个经济实惠吧。
2: 这也太糙了。
3: 糙，的确是，这跟咱们鼎庆楼的那个杂烩完全没法比，咱那个杂的也讲究啊。
2: 是，在这儿开个这么大的餐馆需要多少钱啊？
3: 这地方便宜，开一个这楼下的两层楼，大概10来万人民币差不多了。它不像在大城市，

0: 看好喽。
1: 您这咋的了？是抢银行了？
2: 嗯，我没那胆儿，那是违法。
3: 我爷爷跟我把球票卖了，不止超级杯，连欧洲杯预选赛的一起卖了。我们旅游团有个超级球迷，把我们球票都包圆了。爷爷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1: 爸，您这个，欧洲您还去吗？
0: 去啊，当然去了。我得带梦梦去转转，
2: 球就不看了。
0: 当务之急是帮你把店开起来，选址配料学问多着呢，要做就好好做，留下来帮你把把关。
3: 我们把机票也改签了，晚点再回国，我们留下来帮你把店开起来。
1: 你们是旅游钱，你们没有办法在这工作。
0: 嗯，我们不在这工作，就是帮着你把店开起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朝鲜族的几个汤。嗯，研究好了咱就开业。嗯，喂，预祝我们这个店开业大吉。
4: 설명해 주세요, 연락.

0: 这边有了我们的店，嗯，鼎庆楼在咱那儿没了，没想到在这儿又开业了，嗯，店面虽然小了点儿，不过你要好好干，别把鼎庆楼的牌子砸了。您放心，爸，我一定拼了命的干。
1: 爸，我成年了，我能喝杯酒吗？ 那我就住咱们汤饭馆，生意兴隆。
0: 好。

我就吃这个，谢谢爸。嗯，哎，好吧。爸，嗯，等你这店多少赚点钱，你就换个房子呗。我都给你看好了，就在隔壁。 你也不用按月给我寄钱了，我现在从这里回去就可以教小孩跳舞，赚的比上班都多了。

0: 我也爱你，我也爱你吧。
1: 你慢点吃。

我女儿，我女儿，莫拉维亚，莫拉维亚，乌里达，乌里达，紧张，紧张，乌里达，紧张，莫拉维亚，乌里达，中国奥运会啊，在我是中国人，奥运会在中国办的，我女儿在上面，奥内塔昆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很快就行啊。不过，我往哪儿带啊？喂？喂，爸。喂，爸。
1: 嗯，
0: 爸。
1: 在呢。在呢。我在。

个兄弟叫赵海龙，他老婆是你现在的老婆，他死了。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吧？喂，以后跟女人说话尊重点儿。

0: 哎呦哇，你怎么整出这么个造型啊？
1: 阿布吉，
0: 阿布吉，啥意思？
1: 爸爸。哦，我怎么说也是归国华侨，我不能以汤包店老板的形象出现。
0: 哎，那倒是。不过你进了屋，把墨镜摘了吧。
1: 二胖呢？
0: 他去上海谈一笔上亿的大买卖去了。
1: 就他？
0: 我也不信，是吧？他是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些年呢，他挣了一些钱，估计啊，也不会太多。
1: 你咋知道？
0: 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能不知道他呀？他跟你呀，是一模一样。都说呀，外甥随舅。哦，以前啊我不信，现在我信了。他呀说大话吹牛，那神态那语气啊，你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孟孟呢？孟孟男朋友你见过吗？他长咋样？
0: 那本人没见过，从照片上看还不错。是个南方人，我有点担心。
1: 南方人担心啥呀？他从小在北京上过学，然后又到处演出，咋小伙子还适应不了啊？
0: 我不怕孟孟不适应他，我是怕这小伙子不适应你。他一见你这个未来的老丈人，他能不迷糊吗？
1: 咋还迷糊上了？
0: 连东北人见你这么天马行空、胡诌白咧的都迷糊，何况人家小伙子呢？你说是不是？哎呀，
1: 小雪呢？
0: 小雪在咱们这儿这个律师事务所上班，出差了啊，上周末还来看我。哎呀，我孙女在北京，我孙子就在眼前，就是见不着人，还就是人家小雪，啊，每周定期的来看我。
1: 先别跟他说我回来了，我给他个惊喜。
0: 惊喜？就你这造型，不是惊喜，肯定是惊吓。
1: 不好看吗？
0: 哎，哎呦，好看，嘿。哎呀，太好看了！哎呀，哎呀，
2: 新店酬宾大厅有位，里边请。对，请。
3: 以后回去早晨让你媳妇儿跟你摁两下哦，还有我教你俩动作啊。你这个，你看这脚往后伸，哎，舒展开，看这脚后跟儿，五秒钟，哎，回头再换那边，记住啊。还有这个动作，配合身法啊，这颈椎往上扬，往上扬，哎，我去。我们认识吗？
4: 刘大夫，那我就先回去了。
3: 我去，你啥时候回来的你？
1: 刚回来。你这店十年没变样啊？
3: 咋没变？我这锦旗仨月换一回。哎呦，你这头发，你这
1: 时髦吗？
3: 这色儿的，
1: 你敢染吗？
3: 我不敢。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3: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

0: 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2: 不争，来外面人们呢？

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脖子吹剑，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你没对这店是对的，它风水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在里边卖衣服的时候，我也进去过，真的。嗯，老刘呢？老刘去世了。是他留给你的。老刘无儿无女的，他说还是想把这山还给你们俩。老刘一直住在这儿吗？
1: 是啊，直到去世。
0: 你不知道他是真喜欢这儿，还是怕买了这山不住可惜。
1: 老刘怕热闹，可能也怕热吧。这边凉快。
2: 哎呀，崔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前两天刚回来。啊，这儿开成美容院了。
2: 他后来迷上赌博了。不但把店给输了，还在外头骗了不少钱。进去了七八年，这刚出来，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老婆孩子都是人家的了。
4: 老舅，老舅，老舅，哎呀，我快想死你了，老舅。
5: 撞得我生疼啊！
0: 今天见面了，我问这霍总是靠什么发的家呀？
4: 从你去国外那年，咱们中国这个互联网就起来了，而这个互联网呢，绝对就是咱们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0: 弯道超车，这词儿，这不是你拽出来的，跟谁学的吧？
4: 在上海学的。老舅，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年轻那会儿，你老想着给咱们家买辆车？
6: 夏利吗？三厢的
4: 啊，对，那是不是你创业的动力？
6: 是，
4: 我现在也有一动力，快把我的动力拿出来给我。跌跌撞撞，野火的滚烫。
7: 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走
11: 的太阳。哇！

0: 寻更近，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
5: 你旺，我就旺。
2: 的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6: 我想再把房子买回来。
7: 买回来？
6: 这房子对我来说，它不是房子。
8: 您还记不记得我老邱去国外之前说我们俩像谁？
7: 你想不起来了？
8: 像卫青跟霍去病。你倒还各干各的，各自成功。
9: 哎，对了，刘叔，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8: 你听谁说的？
2: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旧名满更精彩。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0: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1: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2: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3: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

0: 国答卷。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 带旺仔牛奶。
0: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9: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0: 今天咱们的主题叫遇见小幸运啊，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遇见那种特别幸运的事儿，然后自己觉得哇，今天好幸福好美好。你比方说我这过一会儿开饭了吧，对吧，盒饭里假如说有我爱吃的啊，然后有鸡杂有鸡腿，我就觉得这一天过得都特别开心，这就是我的小幸运。哦，
2: 确实我深有体会，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不需要太多的金钱或者精力，我们就能感受到幸福和小幸运。嗯，比方说我们前几年去男生女生上高原的录制，我是特别安排了一天哈，报了一个旅行团，就到了茶卡盐湖，就我一个人哈，在那安安静静的坐在湖边，突然觉得海天一色，
4: 好治愈。哎呦，
2: 我的内心是那么的充盈而宁静，那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是大大的满足，是一种小幸运。哎呦，这种感觉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4: 就很治愈嘛，
2: 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体会啊？
3: 是很美好啊，刚刚是被美景所治愈了。其实我的小幸运和天气有关啊，我上班的时候外面还是瓢泼大雨。下班的时候雨停了，阳光出来了，刚好我没带伞，你知道吧？哎呦，
0: 这也是小幸运，运气啊，对吧？
2: 然后一缕彩虹洒在了你那英俊帅气的脸庞上。哎呦，偶像剧啊！嗯，
4: 说起这个小幸运啊，作为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我觉得最小的幸运，可能就是在路上哎找到一家特别好吃的宝藏小馆儿。哎，我就想着这个店我吃着也好吃，我还可以分享给荧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太幸福了。
0: 光顾

0: 给观众朋友吗？你得分享给你的同事啊！
1: 哦，带大家一起去吃。
2: 哎，你们发现没有？其实这个小幸运啊，说白了就像一个一个那种小彩蛋，虽然很不经意间，但是你一旦遇上了，你今天的一天的心情都会非常非常的美好。
0: 说的没错，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幸运看似很简单，但是却能给我们平凡的日常带来源源不断的幸福感受。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各位冲客都能给我们分享哪些他们遇到的小幸运。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生活中的小幸运啊。其实说到幸运这个词啊，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哎呀，这是一份幸运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3: 是啊，是一份小美好吗？
1: 对，因为有这样子的愿景，所以期待着每一天，就像打开一颗巧克力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3: 我们也永远都不知道今天的女生队究竟能够拿几分。好的，比赛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有请。欢迎。
3: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唐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1: 现在是在念书还是在工作啊？
4: 念书。哎，
1: 聊一聊你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幸运。
4: 一觉睡到下午，发现今天没事儿。
3: 踏踏实实的好好的睡一觉。哎，
1: 对，踏实这个词说的没错。
3: 今天来参加比赛，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过几关？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说的特别棒。
1: 保持这样的心态就很好了。
3: 好，期待您的表现，做好准备了吗？
4: 好。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唐媛媛，目前呢在河工大读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专业啊。
3: 很少会有女生说关关难过关关过，
1: 我觉得很豪气万丈。哎，这句话说的。
3: 是的，这说明啊，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会调整心态。好好的面对啊。恭喜来到第二关。
1: 第一关过的是比较轻巧的啊，第二关有一点难度。我们的这个苏黎亚，它是动的是有规律的，可以观察一下。好，可以准备了，走。哎，差点跳过了，
3: 来了个急刹。
1: 是的，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第三关查运流转。
3: 好，刚刚的难度呢是前后的平衡，接下来要小心左右的惯性了。好，小心啊，别太着急。但目前来看呢，闯的还算不错，恭喜来到第四关。是的，立刻冲过去，立刻冲到了水里。
1: 冲慢了呀，姑娘。你说是前三关都过了，在第四关落水多可惜呀，差点就到核心关卡了啊。
3: 接下来呢，我们要以团队作战了。对，如果一个人啊不能够拿分，我们就团队一起拿分。
1: 接下来上场的是个团队，
3: 是个组合，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欢迎三位。
3: 欢迎。哇，这还有团服呢，是吧？
1: 分别是毕文胜。哎呦，
3: 上面还写了激光化学。
1: 哎，让他们先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们是激光化学实验室派来挑战赛道的先遣小队，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平顶山大西瓜，我叫刘颖。
5: 我是不撞北墙不回头的合肥大草莓李小莲。
6: 我是绝不撞墙的南洋大菠萝，我叫杨锦。
1: 他们不单单
3: 是一个组合，
1: 是啊，
3: 还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水果啊，
1: 跟他们的家乡多多少有点关系啊。
3: 是
1: 北边南边哎，中部都有。你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同门，
1: 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
4: 是的，是的，同一个实验室。
3: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

0: 小幸运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呢？
1: 我觉得我这几年来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来到这个实验室，然后跟大家一起生活学习。因为生活上有他们帮助我的话，就感觉事事就会非常轻松。就比如说我参加今天这个节目，我说我要来比赛，然后他们就说走一起吧。哎，
2: 义无反顾。嗯，
0: 是，我想他刚刚说的这个小幸运是不是你们三位共同的小幸运呢？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希望他们今天三位都非常幸运，可以成功登顶。哎，所以接下来谁首先来闯关？
1: 我先。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首先出场的是我们三位学生中的刘颖，他给自己取了名的外号啊，叫做平顶山大西瓜。平时都在一个实验室里学习工作做研究啊，也是彼此非常非常了解的。今天呢在赛道上咱们来比一比。
0: 目前来看呢，其实闯得真的不错，第二关压力好大，时机来的时候要及时出脚。来，做好准备。在这个赛道上，其实很多时候都比较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你看着非常娇小的女生或者是柔弱的女生，当她们登上赛道的时候，其实非常勇敢的。嗯，
2: 好，来到我们的茶韵流转，

0: 这一关一定要注意哦，你前面那位选手就是冲的速度慢了一点，被我们登机牌给推进水里了。好，走，恭喜来到核心关卡。
1: 欢迎刘颖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啊。你别说刘颖看起来是比较娇弱的感觉，但是闯起关来呢非常的灵活，而且不急不慌的，看得出来他们三位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的。平顶山大西瓜加油，不要着急啊，来最后一步了。好的，顺利通过第五关，欢迎来到第六关，如鱼得水。好，在第六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顺势的稍微调整一下节奏啊，只要呢我们

0: 跟上节奏，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好，走。哎，又被带回来了，不着急啊，我们再来一次。好，出脚，漂亮。好，出脚，顺利通过。接下来到达的是我们的女生队的第七关，纸上飞花。哇哦，哎，小心，
1: 目前闯的感觉啊，每一关都有一些让人担心，但都来闯过去了。
0: 是，
1: 这个组合你看一出场就即将拿到今天的第一分了。
0: 你看看咱们这三个字，必稳胜，这个必已经登上了高台了，必须的必，必须登顶。

刘颖加油，毕文胜。现在我们的第一位女生已经登上我们的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等到你登顶之后，一定要喊话你的另外两位师姐啊，加油，最后一下。哇，

0: 女生队的第一分，
1: 恭喜，太棒了。
2: 好，恭喜刘颖，你穿的是 B 嘛， B 稳胜，第一位女生已经登顶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两位师姐说呢？
3: 师姐加油，不难的。
2: 没了，一点过关技巧都不分享的。有没有什么过关技巧跟大家分享分享？
3: 第二关勇敢跳就行了。
2: 好嘛，就是勇敢、胆大、心细。好，再次恭喜刘颖，同时呢，恭喜你获得由易开德提供的净水器一台。

0: 随着刘颖的成功登顶呢，我觉得也将这一份小幸运给到了二位师姐了。
1: 是的，幸运是会传递的。 B 已经登台了、下一位登场的是
0: 稳，那就稳赢了、
1: 稳在这个赛道上太重要了，
0: 是
1: 不能着急，不能慌。而且你看你们三个每两个都能组成一个词，对不对？可以 B 胜，可以稳胜，对不对？所以稳你很重要、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杨锦今年呢也是23岁，在中科大读激光化学专业。第一关呀，杨锦。
0: 说他是绝不撞墙的南洋大菠萝，但是他没有说他是不会落水的闯关选手。
1: 是，你不撞墙，你撞咱们赛道这屋檐也不行啊，这也得下去啊。
0: 好
1: 啊，
0: 那现在呢，其实就是考验你心态的时候了。有人登顶，有人落水，所以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做好十足的准备了？
2: 他丢掉的场子，我帮他找回来。
1: 好棒啊，姐妹，有人要替你担上这份责任。
0: 好好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的这个衣服上写着胜字的李雪莲要登顶，要，我都说要登顶了，我心里太希望你们能够登顶了啊！冲上了我们的赛道，目前是第一安，是第一安。他找回失去的场子，不是在同一个地方落水呀、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的杨冬晴。
0: 这个说话慢声细语的，
1: 好温柔哦。
0: 对，不慌不忙的。这个首先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的小幸运啊？
3: 有，然后我的小幸运是我的老公跟我儿子，因为我们上班下班很晚嘛，那天天晚他们俩都会来，然后带点奶茶小零食，我觉得很好。哇，
1: 每天老公带着孩子来接你下班啊？
3: 对。哎
1: 呀，这样的真的在生活中不多见呀。
0: 是的，
1: 好幸福哦。
0: 瞬间，哎，倩文恋爱了吗？
1: 没怎么了。
0: 对，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
1: 就是能接我下班的，
0: 不是情绪稳定，能够提供你情绪价值的男朋友。
1: 带着奶茶接我下班，然后不跟我吵架，不生气。哎呀，算了，我还是单着吧。
0: 好像那么的如此完美的人都很少，对不对？
1: 太少见了，所以他真的很幸运。
0: 是，那今天希望这个幸运可以运用到你的赛道上，好好的闯关，好不好？
3: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每天下班，老公和孩子一起带着奶茶小零食来接他。
0: 你要反复的说几遍，说给未来的他听。
1: 我羡慕。
0: 当然这样的温暖的男生啊，其实还是很多的。
1: 这种事儿啊，我觉得做到一次做到十次都不难，难的就是做一辈子。
0: 是的。好，第一关过得比较谨慎一些，看一看第二关会不会

0: 让他逐渐的找到更好的状态呢？
1: 好，第二关压力好大。
0: 好，三个离啊是呈一个向上的趋势，所以说你的跳跃的角度包括姿势力度都要稍微思考一下。
1: 好样的。好，可以往平台上跳了，因为平台是不移动的啊。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查运流转。
0: 好的，目前啊他算是一位在闯关过程当中能够逐渐找到好的状态的选手。哎，小心，这个地方不应该发生失误啊，
1: 赶紧扶着茶碗的边上站起来，
0: 来吧。前三关过得有些曲折，看看第四关的表现。好，这一关要小心啊，速度要起来。哇，好险啊，出脚的时机不是特别好。
1: 对，也就是说他幸不幸运吧，这一关能这样过过来就太幸运了。
2: 钟晴的第四关过得还是比较幸运的，刚才在采访的时候我看他说话的声音是很温柔的，然后他的眉眼间也很温柔，就是通过他的这个眉眼还有他的表达都能够看得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妻子和母亲。就像他自己刚刚说的那样，他说他的小幸运是他的老公和孩子，因为每天他们会接他下班回家，还会给他带一些什么奶茶呀，他爱吃的小小零食啊，小吃啊，小点心什么的。这不就是最幸福的生活吗？第一次来到赛道就已经成功通过了第五关，来到了第六关，成绩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来到如鱼得水。

0: 奇怪，
1: 纸上飞花。
0: 哎，一个小小的助跑冲过去，然后报警出子。哎呀，哎呀，哎呀，事情一点都不对，
2: 蠢蠢往水里跳、
0: 啊。是的，
3: 这找了一个最不好的时机呀、
0: 啊。是的，没事，她老公跟孩子拎着奶茶在下学窗门口等她呢。
3: 好，女生第一组呢，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收获了一分
0: 还不错，我们很知足常乐的。
3: 是第二组，我们会再接再厉了。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今天的主题是遇见小幸运，哎，所以想问一下吴志斌啊，你的小幸运是遇见了谁呢？
4: 哦，我的小幸运遇见了谁啊？
5: 我、这还用说吗？这不就是遇见了我？
4: 啊，遇见你，
5: 亦师亦友，最好的搭档。
4: 不是亦友，我承认。你说还得是老师，
5: 韩老师，快，
4: 韩老师哈，
5: 啊，韩老师，哎呦，
4: 韩老您好，把失去了吗？
5: 不能少一个字，不一个字都不能少。
4: 来，我们看看各位冲客的小幸运是什么？有请第一位，
5: 有请。这个身形啊，令多少男士羡慕？
4: 你能
5: 羡慕
4: 你能做一个你那个T 恤前面这个牛的动作吗？牛头的动作吗？来，
5: 3、2、1。
4: 哎呦，这个拿分没问题了吧？健硕的肌肉。
5: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倒三角。哎呦，
4: 哎，扇子面身材啊！
5: 来
4: 说一下，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是。
6: 我小幸运是我今年报上了男生女生向前冲。
4: 哎呦，这还真是的，
5: 就幸运的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4: 你知道每天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对吧？透过屏幕想自己跃跃欲试来闯关报名的有多少？你成功排到了今天就站在男生女生向前冲亚洲一号赛道的起点上，这就是很幸运了。
5: 是的，所以大声说出你的名字是。
6: 杜孝辉。
5: 杜孝辉。哎呦，
4: 孝辉，孝辉，赛道之上显神威。
5: 好的，
4: 好不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7: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2: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百分百赢奖。
1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9: 你旺我就旺。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4: 杜小辉啊，一看就是常年坚持运动和健身的朋友。哎呀，他这胳膊是怎么练出来的呀？孔武有力，看上去之后，你别说女生，我感觉都特别有安全感。哎，
5: 你别看啊，你看这个肌肉的身形，哎，确实是练家子。哎呦，所以他的控制力特别好。

0: 竟要在闯关的过程当中稳准狠，还要秀一下你的肌肉啊。
1: 你确定吗？你是跟吴志斌是一伙的？
2: 小辉，你登顶之后你再给李莹秀一遍肌肉，因为刚才她离得太远没看清。
0: 可不吗？
1: 这可以啊，就站在李莹身边给她一个人秀就可以了。
2: 哎，你说实话，说实话，哪个女生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对吧？这样健硕的胳膊。
0: 可不嘛，
2: 这样的肌肉，
0: 那个登顶之后呢，让她近距离的秀一下肌肉，我看一下。
1: 好，现在我们要全面展示一下我们，不是我们啊，你们男人的气魄。
2: 哎呦，你像校徽这个练出来的身材啊。
1: 哎，还有吗？还有吗？
2: 没问题，他的肌肉没问题，可以爬上来的。用力，胳膊发力。
0: 如果他能抓住的话，能够转过去。
1: 全面展示了一下他的肌肉。
2: 看到没有？
1: 全面，还够，这不够全面吗？365度一样。
2: 我敢说，在我今年主持的向前冲当中，这是我看到的最厉害的闯关者。
0: 从来没见过这样闯过这一关的。

0: 太精彩了，刚才那一下虽然有点那个走上面是违规的啊，但是常规赛当中他能这么厉害，能够转一圈，
1: 对，
0: 我们也就能够得到一定的谅解。
1: 好，来了最后几步，速度也特别的快速啊，
0: 这一点不用担心了。穿衣服显瘦，脱了衣服有肉，

0: 好的一样，也就是开门红。有没有什么要鼓励的话对后面的兄弟们说呢？
1: 加油，兄弟们！
0: 恭喜夏慧，同时恭喜你获得由易开德提供的净水器材，再次恭喜你。

0: 恭喜恭喜，校徽校徽，那叫什么来着？赛道显神威，
1: 而且凭自己的实力，硬实力拿到了100万中国家庭都选用的易开德净水器，
0: 了不起，了不起！
1: 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啊！来自我介绍
2: 啊，大家好，我叫吴凡，来自安徽合肥。
1: 哦，吴凡好，吴凡的发型今天弄得很精致啊，来，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事。
2: 就是我今天打车来，定位错了地方，然后去了另一个门，然后那个保安看我的好像在找，然后就主动告诉我该怎么走。
1: 啊、当时怎么说的？他主动跟你搭讪吗？
2: 对，因为当时他看我好像是在那个环顾四周，应该看我是，然后他过来问我是不是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的，我说是，然后他说直走往前拐弯就到了。
1: 哦，哎呦，今天在这个赛道上，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们拿一分啊！凭借你帅气的发型再显神威，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2: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Go！ 好的，吴凡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会时常发生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有人伸出援手，你会觉得无比的幸运，也会有一颗感恩的心。
1: 是的，而且呢今天是热心的保安大哥啊，给他指路，问是不是参加向前冲的，然后把他领到了赛道的起点上。
0: 是的，
1: 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保安队啊，被誉为这个最强保安队。哎呦呦，很遗憾落水了，
0: 你看
1: 啊，还是等一下，
0: 小伙是容易迷路啊，
1: 还是找保安大哥给你领出去啊。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在这边欢迎，
1: 欢迎你。
0: 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的吴春伟。
0: 吴春伟，
1: 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
3: 女儿让我来录制节目，说最好碰到主持人谭露和吴志斌。哦，
1: 我这样啊，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资料显示，他说女儿喜欢锦江和毛倩文。啊，今天男生赛道呢，我跟韩露跟锦江毛倩文换了个班，到底喜欢谁？
3: 我女儿喜欢他们，我喜欢你们。哎
1: 呦，这个说话水平
0: 可以，就不管我们是在哪个赛道，哎，是不是啊？我们在高台，只要是咱俩，他都喜欢。
1: 好嘞，哎，这个希望今天你在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吗？
3: 好的，
0: 好，希望我们俩给你这个带来幸运，好吧？加油，哎，来击个掌吧，
1: 来击个掌，
0: 加油！哎，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这个吴先生特意提到了女儿，说女儿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1: 女儿也是他的小幸运，啊，小幸运，啊，小幸运，哎
0: 呦！啊，这里没有处理好啊！
4: 爸爸落水呢。
1: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高思阳，来自安徽合肥。
1: 哎呦，你好，来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
5: 我觉得我最幸运的这段事情就是前段时间给我父母抢到了刘德华的那个演唱会门票，中了。
0: 是，等一下，刘德华的演唱会的门票还是给父母买的吗？
5: 对的，对的。
0: 哦，这孝顺。
1: 您的父亲是几零后？
5: 我父亲是70后，我母亲也是70后。啊，哎
1: 呦，真的是，刘德华呢，他的粉丝群体啊，涵盖了不同的年代，对吧？你是刘德华的粉丝吗？
5: 我也是。
1: 哎呦，那考你一个问题了，对吧？刘德华有一首歌很火，叫《忘情水》，知道吧？
5: 知道。
1: 请问是谁给了刘德华这瓶忘情水？
0: 怎么唱的来着？小伙儿，你唱一唱来。
5: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前面还有俩字儿。
5: 给我。
0: 啊。在前面。啊，
1: 给我一杯忘情水。啊
0: 哈，他给的吗？
1: 那么请问，啊哈是谁？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是妈妈。
0: 这个节目怎么改成了脑筋急转弯了呢？
1: 回来，
0: 这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哈，小伙儿别被这个大哥吓到了，他只是想让你放松心情。现在怎么样？还紧张吗？
5: 还是紧张
0: 啊？紧张吗？越搞越紧张了，我跟你说。
1: 好吧，在赛道上慢慢闯，好不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实力，放松心情啊，加油！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好，给小伙张思阳整不会了啊！
1: 谁给了刘德华这瓶忘情水？
0: 啊哈！啊
1: 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我跟你说啊，
1: 小我一生不伤悲。
0: 小伙儿是几零后，最起码是九零几零后，最起码是九零几零后，最起码是九零后吧。零零后，小伙，爸爸妈妈七零后嘛，他应该是零零后。
1: 对，
0: 零零后呢，你说跟咱们这八零后就有代沟，啊、是吧？你把人都你看都下水里头去了，小伙儿紧张了啊，下次再来啊。
1: 好了，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
6: 哎，大家好，我叫李波，来自阜阳界首。
0: 好、哦，你的笑容特别灿烂，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幸运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来？
6: 是，就是今天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最后路边最后一个停车位被我停到了。
1: 哦，路边最后一个停车位被他停到了，这还真是挺幸运的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路边剩一个停车位，我正准备这个倒车瞄准的时候。
0: 倒车请注意，倒车
1: 后面来个车直接就停里边去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6: 再倒呗。
0: 这时候就是一首歌的名字叫相逢是、啊、是首歌。
1: 来吧，上赛道准备好啊，加油，希望拿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0: go！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你就是最后一个停车位了，你
1: 正瞄准的，
0: 他就突然加塞儿进来了，
1: 因为我想倒进去，然后那个忽然来个人，他就直接开到里面去了。
0: 所以讲相逢是首歌，抢先来停车。嗯，怎么说呢？你也不好说他，
1: 也不好说
0: 什么。对，那人家就是比你速度快，你怎么着？哎
1: 呀，人车技比我好，怎么办？
0: 对，人家眼疾手快怎么办呢？
1: 回去之后啊，苦练技术吧。
0: 好的。哎，你别说，这个小伙儿的速度还真不赖啊，好快的速度、哎！不用抢停车位啊，咱们这个赛道现在目前就你一个人闯。好、啊，来了啊，高台的李莹。
7: 李波带着他今天的小幸运，转眼间来到了第五关。
0: 你的本家弟弟哎，李波。
7: 对呀、啊。我们看他在后半程的闯关当中。是不是实力和幸运兼具？
1: 这个李波呢，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抢车位啊。嗯啊，
0: 最喜欢玩的游戏
7: 抢车位。其实啊，我觉得他刚刚说的那个小幸运啊，就是生活当中的那种小确幸，就是把自己的期待稍稍的变小一点点，然后藏进口袋里，这种小快乐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好一整天。
0: 哎，没事儿偷着乐。好，来了啊，
7: 来到第六关了。
0: 这一关确实不是小幸运了，要大大的运气啊、嗯、再加上自己的实力才行。
7: 我们要注意一下手脚并用，同时不能从这个滚筒的顶端跑上去啊。
1: 幸运是什么呢？据我理解啊、嗯、上班签到电子打卡，我在8:29:58的时候按时候按上了齿轮。哎呀呀呀，哎呀，遗憾啊，落水了。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好，欢迎
8: 你。
0: 来，中间请，小伙子。
8: 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蒋俊杰，来自安徽无为。
0: 感觉你的年纪好小，是学生啊？
8: 我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现在读大三。
0: 读大三啊、嗯
1: 哦？大三的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小幸运呢？
8: 就是我昨天返校的时候，刚好要下雨了，然后我刚好到学校，它刚好下雨了。
1: 哦，昨天是我们合肥雨下的挺大的，大概是几点的时候？
8: 大概下午的时候。
1: 闯关的时候加油，好不好？
0: 好，来，请就位。嗯，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0: 小伙，非常的敏捷。好的，你别说，今天男生队表现不赖啊。又一位来到第五关，李莹。
1: 欢迎来到第五关啊，蒋俊杰同学。刚刚吴志斌说他的头发和那个防晒，我就当时觉得有点隔热
0: 啊。是我说的防晒，
1: 还挺隔热哈。
2: 因为通风之后啊，就是尽快会尽快的把热量

0: 闯关的姿态跟张一乐到第五关的姿态很像。
1: 张一乐只到了第五关吗？
0: 没有，有一期特别节目，对吧？张一乐从这个核心关卡守将。
1: 来喽，来到第六关喽。第六关在男生赛道当中算是比较难的关卡，所以我们在闯关的过程当中要稍微注意一下。
2: 好的，
1: 我们要斜向上，哎，稳住了，
0: 没问题，
1: 稳住了啊，不要放弃啊，
0: 不要放弃，之前有上，之前有上，之前有上，
1: 哎呦，
0: 之前有转过去的先例啊，但是那个胳膊的肌肉量啊是要靠成年累月的练习的。
2: 来，这个头发还防水，哎。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好的，来了啊，我们这一组最后一位小伙，来欢迎我们的精神小伙。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啊，我叫胖子人，今年18岁。
0: 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
3: 就跟今年高考发挥的还不错，然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2: 考上理想大学，能透露一下是哪一所大学吗？
3: 安徽工程大学。
2: 安徽工程大学。哎
0: 呦，确实是
2: 要奔赴新的人生旅程了。
0: 所谓发挥的不错，是比之前的预考啊、模拟啊、自己做题啊，发挥的更好一些，是吗？啊，
3: 对对，
2: 就是他是梦中
0: 考的全会啊，对吧？
2: 蒙的全对。
0: 不能蒙啊，不能蒙，考试不能蒙。
2: 他理想的大学就是这所大学，你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能说吗？
3: 广告设计。
2: 广告设计，哟，不错，
0: 跟我们正好是对口，对吧？嗯，希望学成之后，到我们。向前冲，给我们做一下广告的设计，让我们啊，
3: 好
0: 多来一些广告啊！
3: 好好好，
0: 好嘞，加油啊！
2: 好，来，小伙儿，看你的表现了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胖子恒来到赛道啊，这是因为这个今年刚刚入学的大学生朋友，他发挥得很好啊。Okay.

0: 现在第二关落水了啊，但是希望你接下来的大学的学习生涯一帆风顺。
1: 是的。好，男生队第一组战罢，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登顶，只占了一分，是吧？
0: 对，今天的主题叫什么？遇见的小幸运，一分足以。哎呦，小幸运！哎，
1: 小幸运容易满足才会迎来小幸运。来看一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啊，今天呢，这个幸运啊，我觉得对于女生赛道还是比较有结果的。
3: 是的，其实我们第一组听到了那么多分享生活中的小幸运，我发现其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是非常知足常乐的。
2: 是，就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哎，好像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快乐。
3: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循环。哎，因为小事让自己开心，所以有更多的能量做更多的事儿，这些事情就能做得更好。生活中也是这样正循环起来的。
2: 我希望接下来即将登场的选手也可以让我和倩文啊，幸运一下。来，比赛开始，有请第一组。
3: 有请。欢迎。
2: 哇，欢迎二位。
3: 咦呀，这两位女生
2: 都想往我这走。
3: 来，往我前一步。
2: 都想站我旁边。
3: 他腿到我胸口了，他的腰。哇，
2: 身高优势确实很明显。
3: 你多高啊？
4: 1.82米。
2: 对，
3: 1.82米。
2: 我要照顾一下倩文的感受。来，你站我旁边。
3: 哎，这个就舒服多了啊！
2: 是不是感觉跟我搭档很幸运？
3: 哎，锦江，你不说你1.85米吗？你怎么显得还比他高？
2: 1.82米呀，我1.85米啊，差不多吧。
3: 去掉你那头发抓的那个高度，差不多啊。
2: 你就想夸他很高，对吧？
3: 对，来，咱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何梦洁。

0: 家好，我是安徽合肥的樊蝶仪。
1: 好啊，都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那两位是什么关系呢？
2: 同学，好朋友。
3: 我看你俩这身装扮，你俩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2: 体育教育。
1: 有信心了不？
3: 难怪呢，
1: 这份幸运不就来了吗？
3: 这太幸运了，这意思就是你俩学的专业就是专门教别人体育的，对不对？
2: 对。
1: 哎，你们来夸一夸对方，你来夸一夸他有着怎样的运动方面的优势。
2: 天赋非常高，然后也非常努力。
1: 好，天赋异禀。
3: 擅长什么，跟我们透露一下。
2: 三级跳。
3: 哦，跳远可以。哎呀，那今天女生赛道稳了
1: 稳了稳了。嗯，好，你来夸一夸他。
2: 也是很有天赋。
1: 都是有天赋的选手。所以接下来谁首先来闯关呢？
2: 我来。
1: 好，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好，出发。
1: 来，首先第一位是擅长三级跳的选手
3: 樊典仪。小樊同学啊，擅长三级跳远。你看，对于这种擅长跳远的体育教育专业的女生来说，咱们第一关这三个屋檐儿简直驾轻就熟啊，就熟啊，就熟啊。哎，我这夸你的话还没说完呢。小樊，我刚说你驾轻就熟，熟字还没落地就落水了。
1: 很明显，他这个平时主要是在平地上跳远。哦，今天呢是赛道上，有一些高低起伏，
3: 有点不适应。
1: 对，还没有完全习惯。
3: 哎，那问一问这个同学啊，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事让你觉得是小幸运？
2: 和他当了三年同学，然后成为最好的朋友。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哇，
3: 太美好了，这份感情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可是呢，刚刚他在第二关落水了，
1: 你也能不能行啊？能不能行？提点开心的事儿行吗？
3: 我就想刺激一下他，好闺蜜第二关落水了，你不得带着他的期待走更远一点吗？是不是？
2: 顺其自然就好。
1: 心态很好。哎，来看一看这个幸运究竟属不属于他。
3: 好，
1: 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何梦洁，她也是学习体育教育的。其实看她俩的身材啊，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纤瘦且匀称的身材。好，第一关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千万不要着急啊，吸取一下小樊落水的这个经验。他为啥会落水？他出脚时机不对呀，咱们找好时机再出脚。准备啊，看好了。哎哎哎，别着急。哎呦，哎，
1: 我怎么觉得他比较擅长三级跳远呢？啊，
3: 你看看，好闺蜜嘛，就是可以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哎，哇，
1: 他这个身体及时调整能力特别强。
3: 是，你别看他腿细，但我感觉他那腿上都是肌肉。
1: 对，线条比较好。
3: 对，线条感很强。
1: 好，第四关，哇，时机把握非常准确，不知不觉来到了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
3: 恭喜。
4: 好，恭喜来到第五关。何梦洁的幸运哈，用了一句非常朴实的话说，他说我的小幸运呢，就是遇见了他，就是一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同学，女生之间的神仙友情。让我想到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你在，胜过千千万万个泛泛之交。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朋友啊，不需要太多，有那么一两个好友，知心好友足矣。好，转眼间梦洁来到了第六关。哟，很厉害啊，不愧是体育教育专业的，加油，稳住了。啊，这一步漂亮。哇哦，这一分要有了。

0: 成功登顶了凤姐。恭喜！
1: 我恭喜女生队的第二分。
0: 整个过程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就是感觉你得放平心态，稳稳的过，不要着急，慢慢来就行了。
0: 实话说，我感觉你在赛道上是一种享受，所以说你今天的小幸运啊，不光光是刚才在前面采访的时候说遇到你的好朋友，其实今天的小幸运还是顺利的登上了高台，对不对？好的，这一份一开得的金水晶送给你，祝你幸运常在，再次恭喜你。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沈小杰。
0: 上一位成功登顶的选手是不是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2: 有吧。
1: 怎么感觉这么虚啊？来来说点开心的，生活中你觉得小幸运的是什么呢？
2: 周末在家睡一天。
1: 周末能睡一天。哎，
0: 这个是不是平时学业比较繁忙？
1: 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
2: 宠物医疗。
1: 哦，宠物医疗，选这个专业是因为
2: 我很喜欢小动物。哦，
1: 哎呀，其实我觉得生活中还有一种幸运是什么？就是能把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变成变成自己的专业或者是自己的职业。就像我跟锦江，我们爱吃也爱运动，所以我们俩主持美食节目，也主持向前冲。哎，
0: 你说的突然感觉自己特别幸运啊。
1: 很幸运啊，这就是我俩的小幸运啊。
0: 有吃又有运动。
1: 对，而且是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职业。他也一样，他喜欢小动物，所以学了宠物医疗。将来目标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2: 宠物医生。
0: 哎，完全的挂钩了。
1: 是，
0: 我们还有一样非常幸运的事儿，就可以见证每一位选手成功登顶。
1: 是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登顶，好不好？
2: 好，
0: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沈小杰目前呢在大学里面学习宠物医疗专业。其实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我还没说呢，
0: 话还没说啊，你就落水了。但确实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女生。
1: 是的，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宠物医生。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身打扮好运动啊，
1: 看上去很有活力啊。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郭月。
0: 郭月，会跳跃吗？平时？
3: 那倒没有。
0: 我还想说他的跳跃能力是不是比较强？
1: 为什么呢？
0: 郭月。哎
1: 呦，名字里起这个月是哪个月？跟我们说说。
2: 喜悦的月。哦，
1: 喜悦的月。哎，其实名字就是寄托着父母对你的期待，所以你爸妈应该是希望你是一个开心的人，对吗？
3: 对的，对的。哦，
1: 开心、幸福、幸运这些词常常是挂钩的。
0: 对，那特别好奇啊，有没有让你比较感觉幸运的事儿？
3: 我今年比较幸运的是我家孩子顺利的上高中了，
1: 考上了自己喜欢的高中啊，开始在高中里继续他的学业生涯，对不对？
0: 这个当母亲之后啊，他的喜悦不是他创造了什么，而是他的孩子带来了什么。
1: 是的，
0: 对吧？
1: 个人的喜怒哀乐呢，可能这个已经跟另外一个小生命挂钩在一起了，
0: 相结合了。
1: 对，
0: 那我和倩文的开心呢，还要取决于你，好好加油。
3: 好的，
0: 希望你成功登顶，好吗？
3: 好的，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报名的时候啊，说自己的报名理由就是觉得儿子特别想让自己来参加

0: 惜了。不过没关系啊，自己来了也是给孩子用行动上带来了最好的鼓励了。
1: 这个郭跃刚刚落水啊，我觉得他的儿子应该在屏幕前笑得特别开心啊！哇，妈妈落水了，水花那么大。这个其实啊，赛道上还是有难度的。如果你不相信，多年之后你来闯一闯。
0: 都不用多年，这不上高中了吗？快了。
1: 哦，快了，快了，快了。嗯，可以来感受一下啊。
0: 是。
1: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露佳，来自安徽阜阳。啊，
1: 阜阳的朋友，你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性格比较偏快一些呢？
2: 还好吧。
1: 是不是急性子？
2: 不是急性子。
1: 不是急性子。哦。哎，那就不能够通过他的这个语言来判定他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
0: 嗯，那是觉得你生活中的幸运是怎么样的呢？
2: 最近的一份小运运就是能够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嘛，因为前段时间都在老家，然后最近刚来合肥，然后就正好节目组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哎，
1: 这个是双份幸运，他的时间刚刚好能够来，与此同时呢，节目组又选中了他，
0: 是的，
1: 双向奔赴了。
0: 你报名报了几年？
2: 两年，去年也报了，但是没时间我就没来。哦，
0: 所以今年能来参加，正好时间契合，真的很幸运。我再说一个让你觉得更幸运的点，我们的向前冲开放报名通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网上累计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70,000人，所以你知道你有多么的幸运，可以被节目组选中吗？是不是感觉更幸运了？
2: 是的，是的。
1: 我希望你今天幸运加倍，幸运继续，
0: 是
1: 好好冲关，好好登顶，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陈露佳。今年觉得最幸运的事就是可以来到向前冲冲关，确实是很幸运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生活中的职业，哎呀太可惜了，
1: 这是幸运吗？
0: 不过对于他来说，可能能来到咱们节目就已经很幸运了。
1: 我先来感受一下啊。
0: 是，
1: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万慧敏，来自安徽亳州。
1: 你看声音很好听。
0: 是的，亳州的朋友啊，
1: 我要迅速把别人拉回家乡好不好？我们今天是在安徽合肥
0: 啊，在合肥，但是我一直觉得皖北的方言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听上去就很这个性格感觉特别洒脱。
1: 是的，亳州的。哎，这样说吗？
0: 你来一个正版的，你是哪里的？
3: 亳州的。
0: 洒脱不？
1: 哇，瞬间感觉啊非常有代入感。
0: 对，那才回到他自我了。
1: 是，哎，看你的这个肤色啊，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健康，是平时会有一些户外的运动吗？
3: 对，每天，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带着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动。
1: 哇，这一方面是运动，另外一方面跟孩子在一起啊，
0: 需要
1: 那叫一个开心，那叫一个有细心啊。
0: 是的。
1: 好，好好闯关好不好？
3: 好的，
1: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他说啊，平常都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看向前冲，接下来呀，有机会跟你的学生们一起看看万老师是怎么闯关的。
1: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第一关的第二个屋檐到底怎么了？
0: 怎么给我们这么多选手难在这儿了呀？奇怪呀，咱们今天女生队好像有一个小魔咒在第一关第二个屋檐这儿了。
1: 是啊，但是今天呢，总的来说女生队的表现还是让我感觉很幸运的。哦，
0: 幸运的点在于
1: 收获了2分啊，
0: 比起来就像一个夜一样，生活中时时刻刻要充满快乐，幸运才能降临到你的身上哦。
1: 是的，感谢各位冲客的精彩表现，接下来看一看男生赛道的精彩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来吧，来到男生队第二组，我们希望这一组能够好好发挥，多得2分，听听不同人的小幸运，让自己也开心开心。有请第一位。
3: 来，欢迎，这边请。
1: 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夏玉祥，今年18岁，来自安徽合肥，
6: 也是18岁的精神小伙。
1: 对，
6: 考上大学了，对吗？
5: 对，是的。

0: 专业啊？
1: 汉语言文学。
0: 汉语言文学。哦，
2: 来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吧。
1: 我的小幸运就是高三坚持不懈学习，然后最终考到一个好成绩。
0: 除了自己那么努力，有没有遇到一些良师益友对你的帮助？
1: 对，在高中的时间里，班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也让我们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0: 你看，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遇到这样的班主任，真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啊。还能记得当时班主任的名字，或者是他贵姓？
1: 班主任姓赵，
0: 赵老师，
1: 感谢赵老师，
0: 感谢赵老师，哎呀，
2: 谢谢赵老师。
3: 长大后，
0: 我就成了你。
2: 感谢赵老师的付出。好，准备闯关啊！看一下。
0: 好，来，请就位。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同学还是有点严肃啊。第二组第一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些紧张。
2: 江同学不要紧张啊，赵老师此时此刻正在屏幕前盯着你闯关。
0: 好，这个我们要感谢的话，这一路走来的老师太多了，这不仅是班主任了，

0: 你好老师，让我谢谢你。好
1: 好，上了大学以后啊，要多和体育老师走动走动啊，这小身子骨还是有些瘦啊，好好锻炼，明年再来。
2: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来了，欢迎你。
2: 来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丁月文，来自吉林通化，今年36岁。
2: 我的老乡，我老家来人了，我是吉林磐石，你是吉林通化，
1: 离得近吗？
2: 离得很近，不远，一个省吧，你想想。
1: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就像我们和什么淮南蚌埠这
2: 样的，像我们跟安庆这个距离吧。
1: 哦，那也是比较近的，
2: 是吧？也还可以。今天我的老乡呢穿了一件黑色的文化衫，上面的字给大家幸福的读一下。
3: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1: 说得好。
2: 为了幸福你做过哪些奋斗和努力？
3: 上学的时候比较努力啊，上了中科大，然后呢来到合肥之后工作也非常努力。
2: 哎呦，我为你感到骄傲，对吧？我们吉林的老乡上学的时候考到了中科大。最近遇到的小幸运是，
3: 我从来没中过奖，有一次公司的年会，抽奖都抽完结束了之后呢还是颗粒无收，后来老板临时决定呢要抽一个一等奖，然后呢我就中了一等奖。
1: 哇，一等奖。哎，
2: 这个太幸运了。
1: 一等奖的奖品是
3: 手机啊。
1: 手机，
2: 哎呦，这算是大奖了是吧？
1: 和我们今天高台的奖品不冲突。如果您登上了我们终点高台，也会有幸运大奖哦。哎，做好准备了吗？
2: 加油，老乡。
3: 好了，准备好了。
2: 好嘞，
1: 好嘞。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我认识的来自东北的朋友啊，我的同事们都非常努力，非常优秀。
2: 谢谢。
1: 是吧？除了吴志斌，还有白宇。嗯，
2: 我们俩一个是来自这个辽宁，一个是宁，一个是宁，一个是吉林。哎呀呀！哎呀！哎呀呀！遗憾，很遗憾啊，没聊完的，没叙叙家乡情的。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
1: 这是一个组合啊，来，好的，欢迎，
2: 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陶圆梦，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8岁。
2: 名字多好，圆梦。
1: 陶圆梦、
2: 啊、是，
1: 人家叫陶渊明，他叫陶圆梦。哎呦，哎，不赖。
2: 今天来到赛道来圆梦。
5: 大家好，我是左从东，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8岁。
2: 啊，左从东。
1: 哦，他的名字好可爱。
2: 对，哎，
1: 左东东，左东东。
2: 两位分别介绍一下最近的小幸运是什么？
4: 我是前几天买彩票中了50块钱。
2: 哦，买彩票中了50块钱，
1: 花了100块钱买的。哦，
2: 那对于真的假的呀？
4: 花了5块钱。
2: 哦，5块钱中了50，还是不错的啊！
1: 祝贺祝贺祝贺！
2: 就像我们这个男生赛道第7关，就是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希望你今天登顶以后，再去中国体育彩票，2块钱买一张彩票，也许中得更大，好不好？
1: 好嘞，
4: 好的，
1: 好。这边小伙儿来，幸运的是，
5: 有一天我有事情出门的时候，发现我走路上马路灯都是绿的。
1: 啊？哦，这就是那个传说当中的一路绿灯。
2: 对吧？哎，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好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从单位回家的时候，本来啊好多红绿灯，哎，就忽然发现某天全是绿的，是吧？
1: 这就是相近效应，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我怀孕生宝宝那会儿，我看满大街都是准妈妈，就这种感觉，这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意念。所以我们今天闯关也要这样，要有信心，一路绿灯，两位上高台，
2: 全都登顶，好不好？
5: 好
6: 好好，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电量耗尽，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运动王者，脉动回来。脉动阿根廷球队限定装，开盖扫码100%赢奖。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这就是相近效应，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我怀孕生宝宝那会儿，我看满大街都是准妈妈，就这种感觉，这是一种感觉，这是一种意念。所以我们今天闯关也要这样，要有信心，一路绿灯，两位上高台，
2: 全都登顶，好不好？
3: 好，
5: 好，
3: 好，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1: one, go！ 咚咚咚，咚咚咚，
2: 左从东，
1: 咚咚咚。小伙啊，说话声音比较弱啊，也比较害羞，
2: 腼腆型的。
1: 对，但是我相信啊，他在运动的状态下应该特别的奔放，喜欢打球，喜欢跑步啊。好，这里需要一个小小的助跑，小小的助跑。好，来了啊。来第五关，李莹。
6: 好，来到了第五关。小幸运是一路绿灯，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6: 带着这份幸运啊，这么乐观和积极，相信在赛道上一定可以风生水起。

0: 动的道具最后一下了啊，走。好的，来，这里需要大步。
1: 来，第五关顺利通过。
0: 难点来了，阿丽啊，
1: 心里就是要有信念，乐观积极才能风生水起。第六关啊，加油。
0: 起脚非常准确啊，不要踩空，每一脚踩实，踩实，很好，往上再走，
1: 不要着急，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亮亮这里一个，他的队友陶渊梦感觉到很惊讶，可厉害了。

0: 西。
1: 周东东，
2: 遗憾了。
0: 一下啊，彩票还得买啊，要不然怎么在这里落水了？
1: 两元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元钱你买不了上当。来吧，圆梦，你觉得你会比他厉害一些吗？
3: 肯定比他厉害。
1: 好，赛道上见，好不好？你至少你得闯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吧，对吧？
3: 好的。
0: 好，祝你圆梦，人如其名。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拼口令。Three, two,

0: 哎呦喂，这个大长腿啊，蹦蹦哒哒的。
1: 他个头1.9米，
0: 就来到了第三关。
1: 腿长1.8米。
0: 练练练练啊！哎呀，不用这么着急，小伙儿。
1: 这关你都不用跳啊，凭借你1.8米的大长腿，一定能跳过去。
0: 1.8米的大长腿。
1: 他个头1.9米，腿长1.8米嘛。哎呦，这个速度啊，很惊人。
0: 好。刚才吴志斌用了夸张的手法来形容这个人的身材和体型。
1: 哦，这有这样一种文学修辞方法，对吧？
0: 是的，九头身嘛。啊。就是那个腿1.8米，人1.9米。
1: 我是腿10公分，上身1.8米。
2: 调侃间，这腿长1.8米的圆梦马上就要过完第五关了。哎呀。
0: 哎呦，什么时间都敢跳啊，
2: 真不错。
0: 来了，
2: 闯关很有章法，同时呢他这个腿长也很占优势。他的小幸运是买了张彩票，中了50块钱，
1: 5块钱的中国体彩票，中了50块钱。
2: 所以说啊，开心这种事儿啊，自己买单比较容易实现。

0: 试试看，还有机会。
1: 通通都凉，通通都凉，通通都凉。
2: 哎呀，
3: 落水了，遗憾。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
3: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苏世龙，来自安徽黄山。
3: 今天来的男生咋都这么高呢？你多高？
4: 我1.83米。
3: 这个介绍一下自己遇到的小幸运。
4: 我最近认识了两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朋友。
0: 两位啊？
4: 对，就特别投缘，还聊得特别投缘。
0: 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3: 还聊得特别投缘。那有没有问过他们的出生医院？
4: 没有
3: 啊，没有，回去问一问好不好？
0: 你这个太戏剧化了啊！
3: 不是，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缘分的，同年同月同日生，又生在同一家妇保健院，对吧？
0: 然后呢？
3: 妇幼保健院。
0: 然后呢？接下来呢？
3: 没有，然后就是很幸运的事啊！
0: 我以为你是剧情接下来报错了啊！没有，就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准备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
4: 对，我也觉得他们跟我特别投得来，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0: 好的，那今天你闯关，他们俩知不知道？
4: 知道。
0: 有没有给你加个油？
4: 给了。
3: 下次带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几位好兄弟一起来闯关，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今天先打个样，加油！
0: 加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雄赳赳，气昂昂，好兄弟起闯。
3: 哎呀，这个忽然之间呢，又找到了两位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还这么聊得来的好兄弟，这个就太难得了。
0: 所以有的时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啊，要好好珍惜。
3: 是的。
0: 打提前量啊，好，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啊，准备准备准备，好的，
3: 好，
0: 好的，
3: 好
0: 的，
3: 好的，哎呦，好，下一次报名二弟来啊。二弟啊，他不是两位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吗？
0: 下次一起来报名啊，我们都欢迎你们。
3: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这边有请。
0: 好，来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男生，中间请。
3: 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郑超伟，来自安徽合肥。哦，
0: 声音非常的洪亮。
3: 来，用你洪亮的声音说一句：男生女生向前冲。
6: 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哎呦，他这个声音啊，有学我们这个奔北坡专业的潜质啊。
0: 待会儿可以自己发口令。接下来就是请听口令。
4: 请听口令。
0: 哎呦，不错不错，非常浑厚啊。
3: 发口令之前先分享一下你的小幸运。
6: 我小幸运啊，今天从家走迟了，然后卡点到了，我觉得挺幸运的事情。
0: 没有迟到，赶上了我们的检录。
3: 这个是我们这个主持人队伍里啊每天都会出现的事情。
0: 说的是谁呢？谁是谁？
3: 来吧，这样听到你的声音确实是可塑性很强。
0: 自己发吧，
3: 自己发口令
0: 好不好？
3: 男生女生向前冲。

0: 然后喊出自己的名字，请听口令就准备跑，好不好？
1: 好
0: 不好？
1: 好嘞，
0: 到这边来。
2: 男生女生向前冲，郑超伟，请听口令。
0: 漂亮。
3: Two, one, go!
0: 郑超伟声音比较低沉，他的声音呢，频响范围在60到80赫兹之间，有一个很高的凸起，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男低音。
1: 声音非常浑厚啊，刚才我们冲起关来是不是也非常的稳重？
0: 这个郑超伟的声音为什么如此浑厚呢？
1: 为什么嘞？
0: 是因为他的身体构造啊，他的声带比一般人偏厚。按照物理学的原理，这个震动的规定时间内，震动的频次越高，声音就会越高；震动的频次越低，声音就会越低。
1: 好，来了第五关啊，超伟李莹，
4: 吴老师小课堂又开始开课了。
0: 好，各位，李莹也是奔北坡专业的同学吗？
4: 我是打特道专业的。
0: 哦，那我们一个专业一个专业。
4: 我过宽沟专业的。可能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怎么这么说的。
0: 我们专业的大名叫播音主持，然后这个专业会学很多的基本功，绕口令，对吧？大家人人都知道，就是800标兵奔北坡，
4: 所以大家也知道调到底岛打特道。
0: 哎，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专业称为奔北坡专业。
4: 我们是打特道专业，
1: 扁担宽专业，板凳长专业。哎呀，遥想当年啊，每天早上还起来在小树林里练声，
4: 可不吗？
5: 板凳宽，这个扁担长。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要绑在这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
6: 扁担绑在板凳上，
5: 这个扁担偏要绑在那板凳上，板凳它死些半夜就要绑在那个板凳上。
4: 走跑了。
1: 什么叫死乞白赖
0: 啊？我们有这句。
1: 好嘞，
4: 来，超伟来到了第六关。好，第六关我们在闯关之前先做足准备啊，把手上的水擦一擦。
0: 山前有个催腿粗，
4: 山后有个催粗腿，
5: 二人山前来
1: 比

0: 我老被串。
1: 真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加油声，看样子是给了选手无尽的动力啊。嗯，
2: 他刚才用到腿力嘛？
1: 你看，哎，你看闯的还真是可以啊，相当顺利。哎、嗯。好，接下来啊，还有小小的一步，打提前量啊。没有完全翻过来的时候，咱就要起跑了。这个，哎，走。接下来最后一关了，我们这个奔北坡的专业要给他加加油啊，来了啊，
0: 八百标兵奔北坡，
1: 应该是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炮了标了兵了碰，标了兵了炮了碰了炮了兵了炮。哎呦，
2: 你这个有难度。
1: 那必须的，配合发挥必须是这个标准。哦，
2: 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
1: 好，最后几步啊，
2: 北了坡
1: 了，特色的加油声。
2: 北了坡了，有了一根长了扁了蛋。扁了蛋了，要他吧。
1: 恭喜！哎
2: 呦，厉害了！
1: 恭喜！哎，实话说，哪一关最难？
0: 都一般。哇，
1: 声音真的好好听哦！我近距离听觉得你真的很好听，再给自己加加油呗。
0: 郑超伟，你是最厉害的。
1: 真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建议你选择我们的奔北坡专业啊。最后呢，再送给你这个益胎德的这个净水器啊，喝健康的好水，会有更加健康的体魄。我们再次恭喜你。
2: 顺利成功，你知道吗？
1: 是我们的功劳吗？哎，
2: 我们的功劳，我们一直在不断的绕口令给他加油。
1: 所以我们在每一送一嘛。好好嘞，备起，大母鸡、小母鸡、鸡狼母鸡。好，金鸡报晓啊。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年以来，安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巩固投资回稳势头，推动一批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1: 这段时间，总投资达550亿元的合肥国显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台曝光机顺利搬入主厂房洁净室，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基础建设阶段转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为后续产品点亮、产能爬坡及量产交付筑牢坚实根基。
2: 设备搬入后，我们将立即启动为期数月的精密安装与调试工作，全力保障产线按计划实现点亮，进一步提升合肥在新型显示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1: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聚焦提高投资效益，安徽持续强化要素全周期保障，不断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眼下，总投资超10亿元的合肥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施工。工程建设负责人于千福告诉记者，早在立项之初，省市区3级专属服务专班就开始跟进，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建设施工，全流程跟进保障。
3: 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工、材料调度、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日清日结，节点压差推进，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超节点稳步推进。
1: 通过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并持续保持向新向好态势。如何让项目加快推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发挥省市县3级领导联系包保、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等机制，强化资金、环评、能评、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竣工、早达产。在日前开展的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对接会上，全省16个市携优质重大项目到场精准对接，共重点推介基础设施建设、双招双引产业等各类项目285个，累计融资需求达1255亿元。
4: 充足的这个金融支持呢，既能保障重大项目的建设，又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我们这次签约的话是5.6亿的项目的建设，现在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5: 实施重大项目的靠前服务和全链条管理，赋能产业的升级和科创的引领，力争15期间为全省的重大项目提供不低于6000亿元的综合性的融资规模支持。
1: 将项目推进的热潮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今年二季度，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年度计划投资399.2亿元，占比39.2%。项目更加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制造业项目338个，年度计划投资552.6亿元，占比54.2%。
6: 安徽投资运行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产业生态的持续优化和项目工作的扎实推动。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省上下把抓项目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关键抓手，让一批高质量的项目能够按节点落地，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0: 增进民生福祉，不仅需要大手笔工程的大协议，更需要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安徽各地从大处布局，从细处落实，从实处着力，以细枝末节的优化提升，彰显民生伟大的丰富内涵。
7: 在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处高架桥下方，崭新的口袋停车场让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眼前一亮。这里平时停车位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
8: 要排个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现在只要走到这儿，我们车就能停进来，过个马路的话也就能到半边街去游玩了。
7: 高架桥的闲置空间曾是被忽略的边角料，蜀山区见缝插针盘活

0: 方寸之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1: 总共建成了9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总的车位数在4500余个左右，建成了5处机动车的停车场，车位数在460余个左右，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0: 围绕群众所需，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蚌埠市主城区，这处曾经闲置的荒地在城市更新中建成了大型综合性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同时盘活近20个闲置商铺。
2: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环境特别好。
3: 入驻新能源产业服务区以来，客流量特别稳定，成交率很高。政府把民生项目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给我们商户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0: 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带来惠而实的生活体验。在滁州，市民郑瑞敏领到了父亲5月份的惠老券。92岁的郑德才老人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能，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已近2年。
4: 每个月都能领到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一年下来就是小万吧。这切切实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父亲在这里能享受到更专业的护理。
0: 去年8月，滁州市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推出居家上门最高500元、机构托养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补贴券。这项政策不仅降低了家庭养老成本，也为养老机构带来了稳定的增量。
5: 入住率提升了约30%，我们还新增了10多名护理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通过拓展养老服务加医疗、家政、集体经济等，滁州市已培育招引各类养老服务主体13家，民政通已上线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172家，社区服务机构62家，评估机构21家，构建起供需良性循环的养老服务体系。
6: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核销各类消费券近36000张，惠及失能老年人及家庭6000多户，发放补贴2387万元，调动养老服务总消费超7500万元。
0: 以小切口为突破口，安徽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项目，促进民生实现惠而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榜单。
7: 今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各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8: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近日在六安启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文物主题游境，公布了全省第3批类博物馆名录，同步举行博物馆大馆带小馆合作签约等活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安徽各地系列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正通过可看可学可体验的互动形式，让千年本土文脉在大众群体中活态传承。
9: 通过大众化趣味化的活动，拉近文化遗产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走进名家滩，了解史前文明，进一步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10: 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8: 多彩非遗，魅力传承。合肥、亳州、安庆、宿州等地举行多种形式的非遗体验活动。
11: 现在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级非遗望江挑花的生活化应用，将老手艺融入生活，非遗就能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
8: 在芜湖、滁州等地，外国朋友对中国非遗产生浓厚兴趣，不仅学习制作无为剔墨沙灯，体验剪纸非遗拓印，还参与舞起了兄弟板龙灯。
12: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面具的傩舞，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傩戏面具上的细节。来这地方学习剔墨沙灯，很开心，感谢老师。
8: 这两天，国家级、省级各类特色非遗项目也在各地精彩亮相。在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牌楼村，夏季村晚非遗项目展演热闹举行。省级非遗腰大岭、六安登歌等轮番登台。
13: 趁玩家非遗相结合，让农民唱主角，群众享欢乐。

0: 我们将坚持走小而美的乡村文旅路径，常态化推广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1: 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级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
2: 随着科技加速融入生活，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早已不满足于更大的面积、更好的装修。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正通过空间可变技术与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变得更聪明、更贴心。
3: 很多家庭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平时呢需要大客厅，偶尔来了亲戚朋友又想多出一间卧室，这在以前啊可是实现不了的。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好房子里啊，只需要轻轻一按，客厅就能秒变卧室。
4: 夜幕低垂，居室模式为您点亮。
5: 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在这里可以实现客厅、卧室、书房3种模式的一键切换。通过搭载全屋智能系统，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均可语音或中控屏控制。厨房配备了燃气、水浸、烟雾3重监测，老人房还配备了毫米波跌倒监测和智能床睡眠监测，实现全天候守护。
6: 感觉比我之前住的房子好太多了，没想到现在的房子科技感这么强，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个可变空间，科技感直接拉满。更让我们子女放心的就是它的适老化科技，可以说啊，年轻人住得方便，老年人呢住得也安心。
7: 围绕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啊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3大核心亮点，兼顾青年自住、3代同堂、长辈养老等多种场景。每一处设计啊和每一个智能功能，都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房子去适配人、服务人、守护人。
5: 为了打造智慧生活标准，驱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发布实施了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对智慧住宅从规划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运行到后期维护的全寿命期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越来越多的家庭依托人性化、精细化的家装设计，融入全屋智能系统，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淮北市，全屋智能的融入让居民屋欢的居家生活变得轻松又惬意，简单一句语音指令，随心操控全屋设备，可根据观影娱乐、会客聚会、夜间休息等不同生活场景，灵活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大大减少了生活中的琐碎操作。
8: 最直观的便利是我不用再和各种开关打交道，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让它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它不是让你去适应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记住你的生活习惯，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5: 此外，小区还将智能安防、恒温宜居、健康新风等多元智慧系统融入社区整体规划，让科技赋能贯穿业主居家出行的全过程。
9: 按照宜居标准打造，采用了先进的冷暖双控集成系统，配备了健康直饮水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高空抛物检测系统，为我们的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5: 科技改变生活，也在改变家的模样。安徽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化新举措，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2: 安徽各地聚焦交通、燃气、项目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科技赋能、严格监管、实战演练多管齐下，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入夏以来，气温逐渐升高，根据夏季道路交通特点，各地交管部门狠抓事故预防工作，坚持定点查缉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 S329 省道金寨段，当地交管部门架设了30多台微波感应语音提示哨兵系统，组成路口平安卫士。
11: 这个设备可全天候工作，通过语音播报、红蓝宝闪双重警示，引导群众规范通行。投用后，路段交通守法率提升了87%，摩托车、电动车

0: 交通事故同比下降66%。
1: 我们广西人静安上就是闹，过往的货车多，平安哨兵落地后，城里面的交通事故已经大幅减少。
2: 治防严防齐发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滁州市南桥区，燃气安全运维人员正在检查这家大型酒店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的运行情况。目前滁州市已经布设了20000多套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每5秒设备就会回传一次燃气管网压力、流量等数据。
3: 他一旦发现了现场有这个漏气情况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呢报给后台，区负责人会第一时间上门来排查这个隐患。
2: 在阜阳市临泉县，当地住建部门深入项目施工现场，重点对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临时用电等关键环节进行严格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4: 重点抓好建筑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危大工程的安全管控，对排查出的隐患厉行厉改，彻底整改，坚决做到不安全不施工。
5: 畅达化抗震，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2: 宿州、芜湖、滁州等地相关部门还在企业、校园、景区等地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淮南市田家安区洞山街道生态新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小娟扎根基层一线，用真心、细心、耐心带领大家把社区建成有温度、有温情的幸福家园。
7: 在淮南市田家安区洞山街道生态新城社区乐龄学堂，社区的老年朋友在这里学习舞蹈、书法、太极等课程，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2019年，在一次走访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小娟了解到社区的老年人想有个活动聊天的场所，她积极推动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共同打造了乐龄学堂。目前，学堂年均授课超过200课时。成为了充满温情的幸福驿站。
8: 社区给我们请来了特别好的老师，我们现在跟着学舞蹈，越活越年轻。
7: 生态新城社区目前有1000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是李小娟格外关心的群体。李小娟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以网格为依托，对辖区内老年人进行了全面精准的摸底排查，建立了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一人一档动态台账，并定期开展敲门行动，及时了解老人的生活状态和需求。
9: 我们社区呢，总共有1000多名老人，其中呢有空巢的、独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我们社区主要是从老人们对安全、便利、健康、参与的需求出发，以服务老人为中心，努力在社区打造适老环境。
7: 高龄老人傅德俊今年87岁，妻子崔兴兰85岁，两位老人都患有基础疾病，子女又在外地工作。李小娟和社区工作人员便隔三差五地上门看望，
10: 经常到我们家来看我们，我们心中非常高兴。买个米呀、买油啊、买粮食呀，都是他们给我们送到家。
7: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李小娟还牵头成立了10多支志愿服务组织，成员超过200人。通过微信院认领等多项志愿服务活动，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
11: 以前停车位不够，大门进出不方便，李书记积极想办法解决。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得到改善，住在这里，我们感觉很幸福。
12: 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只要有居民需要，他一定在。他经常说，怎么做大家全都看在眼里，只有弯下腰服务群众的风气才能真正在社区挺立起来。
7: 在李小娟的带领下，生态新城社区荣获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多项荣誉，她本人也获得了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安徽省最美社会工作者等称号。
9: 社区工作呢，没有惊天动地，它就是柴米油盐，但只要居民脸上有笑容，我们的工作就非常有价值。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守好初心，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6: 6月12号，2026年芜湖市长三角高校龙舟邀请赛暨芜湖市第二届高校龙舟赛城市龙王争霸赛开赛。赛事设置了芜湖高校组、城市公开组、长三角高校组三个组别，吸引27支代表队竞逐200米直道赛。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等一下，我的戒指怎么不见了一枚？难道是亚瑟弄丢了？

0: 如果不是亚瑟哥弄丢的，有没有可能是想报复我们的人做的呢？
1: 那是谁呢？谁胆子这么大，敢来王宫偷东西啊？
0: 比如妈妈的那个死对头，他知道亚瑟哥有这枚戒指，现在说不定都已经拿去卖掉了。
2: 舒雅还在王宫里啊？
1: 不要骗我了，他早就出王宫了。搜，说不定戒指就在这个家里。
3: 好的。
2: 哎，等一下，
1: 你滚！让开，老实待着，不然我会怀疑你也参与其中。
0: 这么小的房子，找出来给他看看。
2: 发生了什么事？舒雅做什么了？
1: 你女儿勾引亚瑟，还胆大包天的妄想，企图破坏我儿子的婚礼。你女儿真是忘恩负义呀！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教育的，你的女儿才会这么粗鲁，这么自私，竟想着破坏别人的家庭。

0: 给您。
1: 谢谢。
0: 大叔，您怎么来了？
1: 送皮干王妃和科莫郡主来的，来找你。
0: 糟了，天哥，肯定出事了，赶紧走吧。
2: 不要破我丈夫的骨灰！
3: 怎么回事？
2: 不要！
3: 我让你放开！
2: 不要破我丈夫的骨灰！
3: 这种反贼还败了做什么？说明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2: 我让你放开！
3: 放开！
2: 放开！
0: 你们来干什么？
4: 看，他出现了，把我哥哥的结婚戒指交出来。
0: 什么戒指？
3: 钻石戒指。你故意从亚瑟那里偷来的呀？
0: 我没偷，你们不要污蔑我，你们不能把什么错都推在我的身上。
4: 搜身吧，东西一定在他身上，拿去卖了的话，钱也只会在他身上。
5: 硕雅他没拿，我可以为他证明。
4: 你要袒护吗？
5: 对于郡主的威胁恐吓，我可以报警让警察来解决。
4: 你敢威胁我？
5: 你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是由法律来保护的。
3: 好啊，报警啊，去叫来啊，把撒童叫来也行，他就再多一个盗窃的罪名。
2: 让硕雅发誓都行，因为硕雅绝对没有做过。
3: 敢用你妈妈的生命发誓吗？如果你做了，你妈妈就跟着你爸爸去。你敢吗？你敢发誓吗？
0: 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不会发什么誓给你们听。
3: 怕遭报应吗？
2: 我可以替硕雅发誓，因为硕雅没有拿。如果硕雅真的偷拿了殿下的戒指，我愿意遭一切责罚。
0: 妈，
2: 如果我的孩子对这里的任何人做了错事，我愿意承受一切报应。
0: 妈妈，够了，够了，够了，快起来。
3: 在我找证据期间，咱们就来看看这个誓言到底灵不灵。
0: 如果我是清白的，那我希望妈妈跟

0: 妈妈为什么要向他们示弱呢？
1: 那你对亚瑟殿下有什么想法吗？
0: 我从始至终就没有对亚瑟殿下有过想法，妈妈。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对我指手画脚，告诉我说我这样的人应该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说的就好像我们生来就无权选择自己的人生一样。妈妈，你想想看，我只是想接受高等教育，我要付出多少？最后，我可能也只是做个农民而已。
1: 不管你是农民，还是贵族的子孙，死后也只剩这么点儿。反正也出来了，我看你回我们家也好，我可以想办法送你去上大学，出来过我们以前的生活。不要再自卑了，不要再欺骗自己，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2: 我赞同恩雅姨的话，你应该搬出宫回家来住了。我会供你读书，供到你想读的学历。我把我所有的积蓄拿去工厂交了押金，我打算从王爷那儿辞职，出来自己开工厂。说不定这个生意是一个能够挽回你家族颜面的办法，硕雅。
3: 阿天少爷，
0: 是牡丹。
2: 牡丹是来照顾我爸爸的，我爸爸身体不太好。
0: 我都不知道你爸爸生病了。
2: 你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想让我的问题来给你增加负担，硕雅。
4: 阿姨有了抗药性，不愿意继续治疗，所以我带大夫来这里治疗。再过一会儿大夫就来了。
2: 牡丹塔要去买点万寿菊，你去帮我摘点吧。阿姨她在家，赶紧走吧。
5: 怎么还不来呀？

0: 怎么，沦落到回家来了？
1: 殿下，殿下，你来做什么？
0: 我拿这枚戒指来给你。既然他们让我和婉帝结婚，我就让他当我的正室，但我要用这枚戒指娶你当我侧室。
1: 殿下知道这枚戒指给我惹出了多少麻烦吗？
0: 我可以带你回王宫。
1: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抢别人的东西，不管是戒指

0: 还是殿下你，没有任何东西和人能够比得上我的天格。请把这枚戒指还给皮干王妃，王妃才不会再责怪我是一个小偷。
1: 随便你，那就看你怎么决定了。
0: 殿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既然你看不见它的价值，我也不知道还留着做什么。嘴上不在意，但心里却很惋惜。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我的人。
0: 殿下这种肮脏的人，我是绝对不会和你有半点牵扯的。

0: 快点儿，大爷。
1: 好，好，
0: 快点儿。
2: 我会把药带过来，但是大夫会过来打针。
3: 硕雅回来了，我们要想办法瞒住这件事。
4: 这些够吗？
2: 谢谢。
3: 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2: 嗯，走吧。

0: 亚瑟去哪里了？这几天怎么都没见到人？
1: 听说有一段时间没回宫殿住了，可能是告别单身的狂欢吧。
0: 皮干，
2: 是
0: 提醒一下亚瑟，不要太过了，会给他妻子那边带来损失的。
1: 怎么像是不情愿结婚一样？
2: 怎么会不情愿？是亚瑟自己说要结婚的，
1: 但我还看到他去找别的女人呢。
2: 哪里的女人？
1: 就王宫里的人呢，有段时间没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去哄了。
2: 如果是你的侄女，那意思是你是要承认硕雅喜欢亚瑟了？
1: 别这么说，一看就知道是谁追谁了。
2: 已经是要结婚的人了，不知羞。
1: 所以才说不要逼老虎去吃草，因为狗急了也会跳墙的。这样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是谁呢？放飞自我，以至于要王爷下令让他尽快完婚。
2: 你指谁？
1: 谁害怕就是谁。
3: 够了，吵个不停有什么好处？现在这样还不够头疼的吗？啊，讽刺嘲笑。亚瑟不想娶妻，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例子。我在这里声明，若是没有婚礼的话，就等着破产吧。
2: 王爷，王爷没事吧？
1: 马上就来讨好了呢。
3: 心累，在这里这么郁闷，别说亚瑟了，是我也要逃。

去哪里了？在找什么？在拔草。殿下来这里做什么，孩子？我不知道。 和这枚戒指有关是吗？妈妈在哪里找到的？拿去还给殿下，不要让我违背誓言。

0: 我说暹罗还不允许外国人申请代理，乔治先生便给了我这份代理授权书，让我去跟进黄金开采特权的申请。他在国外的这段时间甚至还让我成为了他的事务代理，因为他顾及到了王爷您还担负着公职，若用王爷的名字做生意的话可能会遭到指控。
1: 好，说明他信任你，权力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也就放心了。
0: 但是我还有事情需要向您报告。
1: 什么事啊？
0: 我怕我自己不能长久地做这项工作，因为我想出去自己做生意。
1: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你压抑了？
0: 并没有，只是我更擅长做买卖，所以想出去自己做点买卖。
1: 或者是亚瑟的事情让你为难了？
0: 我只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生意上。
1: 如果是因为硕雅离开王宫的事，我保证啊，我会把她带回来的。
0: 我和硕雅不打算再回到王宫了。
1: 那我再想想办法吧。
0: 王爷，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差点忘记了，这是罗斯夫人让我转交给王爷您的信。
1: 都到这一步了，我想让你帮个忙，替亚瑟拒绝一下，怎么回都可以，让他知道亚瑟和他没关系了。对女人总是这么心软。我知道为何我会和你这么投缘了，你这点就很像歌寻，因为山家的事他生过我的气，他说我不太会拒绝女人。哎，也许亚瑟这样子是因为有我这样的父亲吧。谢谢你啊，让我现在能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错误。

0: 请殿下把它还给皮干王妃。
1: 如果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有晚弟，只有你一个女人。
0: 我不知道殿下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女子，但是婚姻并非是所有女子的目标。

0: 来这里做什么？
1: 来散步啊。天哥来了很久了吗？
0: 我是来邀请你去看户外电影，电影名叫《小甜心》。
1: 好啊，嗯，那走吧。
2: 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3: 谢谢您，大夫。
2: 不客气。
3: 宁德，阿姨交给你了，我先下去熬药。

0: 知道是什么水吗？买了做什么？
1: 我当然知道了，醉糖饮料啊。

0: 你会喝吗，硕雅？
1: 嗯，你可别小看我。我们走吧，天哥，不然赶不上电影了。

0: 婚礼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想殿下应该早点回王宫。
1: 看你很想让我结婚，让我不禁有点怀疑，保护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为了在我父亲面前长脸，还是怕我成为你的情敌？
0: 我只是想要保护好，不想让任何一个女人遭遇到不幸的事情。
1: 就算你赢了我，也可能只是得到她的人，

0: 还没到吗？我好冷啊。
1: 先要等你酒醒过来，这样子回去可行不通哟。
0: 好冷，可以抱抱我吗？
1: 你长大了，不可以抱了。
0: 天哥太狠心了。
1: 生气了？
0: 长大了就不能生气了吗？

现在消气了吗？这是我爸爸给我妈妈的订婚手镯，虽然这个玉镯不是很昂贵，但我想送给你，并且保证我一定会给你更贵重的东西来和你订婚。如果有一天你要是觉得我对你来说不重要了，你就把这只手镯取下来。这不是束缚你，而是承诺，承诺我。

0: 要结婚的人了，为何还这副模样，家也不回，又去哪里鬼混了？
1: 我去找硕雅，我想迎娶硕雅。
0: 你爱硕雅吗？还是只想赢过李天？
1: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输过，就因为爸爸给他撑腰，他才敢跟我叫板。
0: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李天和硕雅都不是你的竞争对象，现在你应该在意的人是乔治，因为你的过错就要害得我们家一无所有了。
1: 就只顾着担心财产，才总这样仰人鼻息，若是不利用这些人，爸爸就没有能力了吗？
0: 亚瑟，
1: 当个好爸爸，爸爸你都当不好，现在更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保护你呀，你能对别人大呼小叫就因为有我这样的父亲？
1: 才不是，上次就因为硕雅还有李天和乔治先生，要是不依靠这些人，爸爸就什么都不会做，只会依靠这些人，他们才会威胁我们，我们才会活得这么憋屈。
0: 如果我是一个糟糕的父亲，我为什么还在这里烦恼你的事？
1: 你只是怕那些股东分走了钱。
0: 我正在拼尽全力保你的命，你口中不称职的父亲正在努力地护你周全。就算你这个儿子不成器，就算有多少人不愿意尊敬你，但我还是要去做，因为你始终是我儿子。等你做了父亲，你就会明白我的感受，不仅仅是将孩子生出来，这就是我给你上的作为男人的一课。乔治今天要走了，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随之结束。

1: 替我祝贺亚瑟殿下，我也祝愿你的孩子健康。这边的事就多麻烦你了，像他这么有能力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留住啊，一路平安，乔治先生，有机会的话请来美国看望我的孩子。
0: 那我就先走了，我会再来的。欢迎你随时过来，
1: 帮我转交给亚瑟，一路平安，好好照顾自己啊，走了。
2: 我上次帮忙送信后，罗斯夫人给亚瑟殿下的回信，
0: 我来处理。这样你就不用为难了，你去接着处理特许经营权的事。我和森满先回部门里，今晚宫里见。
2: 好的。
0: 我让你去处理的事，进展如何了？
3: 经调查，我发现李天将此处进行了抵押。
0: 你去把剩下的那些钱付了，再把土地交接的手续办好。我要当作礼物送给李天，这样他和硕雅好歹也有了点家底。
3: 是，王爷。

0: 说你看到了这封信，你应该很高兴能骗得了如此愚笨的我吧。我知道这封信不会如我所愿的送到亚瑟手中，无论你们是谁，但我知道你们一定试图阻止他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若不想让乔治知道此事，请尽快让亚瑟来见我。若是他不来华星车站见我，我会偷跑去宫里见他。你们应该很清楚乔治的脾气，你们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请带亚瑟来见我，否则乔治必然会回去逼问你们真相。
1: 因为你的过错，就要害得我们家一无所有了。
2: 若是不利用这些人，爸爸就没有能力了吗？
1: 亚瑟，正在努力地护你周全，等你做了父亲，你就会明白我的感受。

0: 喂，你好，这里是拉瓦迪宫，不知道你要找谁？王爷。就在刚才，我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王爷遭遇了车祸，已经离开了我们。
1: 谁借你的胆子，居然在这儿说这么臭没头的话？滚，滚出去，滚啊！
2: 王爷在哪儿？
3: 王爷现在在医院。
2: 怎么了？怎么会在医院里？爸爸伤得严重吗？
3: 王爷已经昏死了。
2: 王爷就这样撒手人寰，我们该怎么活下去？

0: 三板，我们要讨论葬礼的事，跟我来吧。
1: 是。
0: 你看看他，难不成葬礼是他一个人的事吗？都不跟我们俩商量一下吗？
2: 现在还说这种话，

0: 亚瑟，你该醒醒了。
1: 这会儿酒吧该开业了。
0: 你哪儿都不许去。
1: 发生了什么事？
2: 王爷他遭遇车祸，依然红湿了。

0: 与池香这样伤心难过，不如谈谈我们要做的事。我需要知道王爷拥有的所有的财产和所有正在经营的事业，因为从此以后我的儿子需要接管这些事业。有什么是应该我们母子俩知道却还不知道的事，森满先生？
1: 天哥，你回来了，正好午饭刚刚做好，可以吃了。天哥，发生什么事了吗？
2: 王爷他在婚事之前吩咐我买了一处临江的碾米厂，让我处理好交接事宜，把它转赠给李天。
3: 父亲有没有交代过赠与他的原因呢？
2: 王爷当时只是嘱咐我把文件准备好等着就行了，谁知道这就出事了。
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把这么一大笔财产赠与那种人？
3: 还能是什么原因？还不是想削弱我的力量？
0: 他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我是绝不可能把那块地那么轻易让给他的。
2: 但是这些可是王爷的遗愿，我担心。
0: 王爷已经离世，你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森满，
2: 不敢。王爷的恩德我永远都铭记在心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0: 不管是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不要把财产给他，那种人永远不会飞黄腾达的。现在你也算是我的人了，你必须站在我这边，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2: 是，王妃。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

0: 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孙悟空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19到31度。天堂镇风景区多云，20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30度。凤阳郎象迷谷多云，19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16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8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20到32度。山南多云，11到26度。和田市多云有小雨，19到2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

0: 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片雪花的飘落，开启了冬天的激情。追寻远方和快乐的人们，正在冲破寒冷的禁锢。他们在这个凛冬探寻诗意，那些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故事，成为白茫茫的世界里最鲜亮的色彩。顺势而下，破雪逐风，是他们人生向上的动力。

0: 谢谢。哎呦
1: ，Thank you。
0: 谢谢。它上面还有很多水，是吧？
2: 放到外面去压。
1: 那里就是有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哎，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好累，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这是中城站尝试坐式滑雪的第4个雪季。15年前，他就接触。

0: 接触了滑雪。来自广州的他，对于滑雪运动有着自己特殊的情感。
1: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我觉得我们就瞎登是挺郁闷的，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2: 听不懂呀？啊？还听不到是吧？
3: 这个道好滑一点啊！
0: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但是4年前在万隆的聚会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2: 给你机会，
3: 老牛，给你机会秀我，
4: 先起跑5米，
3: 给你让你5米，
2: 让你5米吧，
3: 好，
2: 让你5米，什么？你速度啊？你老周啊，老周肯定是你速度。
0: 黄色雪裤的队员就是中城站，这是快乐滑雪队在万隆的8周年聚会。这一年的聚会让所有人都记忆深刻。
5: 对，快点，
3: 奶牛，
2: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3: 奶牛，我现在
2: 就位，
3: 别竞速，下去了，
2: 还
3: 没有
2: 住，还是竞速，来，
3: 别竞速了，
2: 快，
3: 没有下注，
2: 来，就位，预备，开始。

0: 一个新的斜板，固定器那个强度调得太弱，所以高速回转的时候固定器脱落，速度特别快。直接就撞到树林里，所以受伤了，瘫痪了。
1: 这一场意外直接导致中城站下半身瘫痪，在大多数人眼里，中城站可能从此与滑雪无缘。因为不管是滑单板还是双板，腿部的力量都尤为重要。
0: 但我非常喜欢滑雪，所以我们就重新打听在哪里可以残疾人滑雪的。后来一些欧洲的朋友就帮我找到了我的老师，叫 Martin， 他是七届世界冠军，所以非常厉害。
1: 受伤没多久，中城站在第二个雪季重新开始学习滑雪，双腿用不上力，他就采用这个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坐式滑雪。

做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完，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0: 漂亮是吧？
1: 走，跟着起下。
2: 这些年一起滑雪的快乐滑雪队的队友们也来到万隆。他从2008年加入快乐滑雪队至今已经有10年。快乐滑雪队记录了中程站滑雪的历程。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行业从业者汇聚一堂，今年他们相聚崇礼万隆滑雪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滑雪之旅，也是户外行业的年度聚会。12年的友谊让这个冬天热血沸腾。
3: 从事户外行业这么多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年的快乐滑雪活动，一不小心坚持了12年。好，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再滑到30年，一直滑下去，滑到老，一起变老。好，谢谢大家参与，感谢大家。
4: 相当杠杠的，谢谢鸡哥。
5: 鸡哥，坐这里吧，鸡哥。
2: 这些在户外产业打拼多年的从业者，见证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发展。他们的故事映照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坎坷起伏。国内最早一批投身户外产业的季九光，建立万隆滑雪场的罗莉，因为受伤坐上轮椅依然坚持滑雪的中程站，他们那些关于坚持和拼搏的故事成为这个冬日的暖阳。2006年，季九光和好友成立了快乐滑雪队，当时的队伍也就3-4个人。那时的滑雪产业并不繁荣，滑雪的人非常少。
6: 是2006年那个冬天，我们是第一次跟胡总，我们结伴带他去崇礼去滑雪。那次滑雪是一个转折点，有点发烧，就深深的喜欢上这项运动。有句话叫无朋友不滑雪。
2: 2年前，季九光为了向参加快乐滑雪队10周年聚会的朋友们介绍滑雪队成立的缘由，他回到当初成立滑雪队的农家院。
7: 天赐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崇礼，农家小院，坐在这里。
8: 嗨，你好，
9: 你好啊。
8: 这是
9: 大火炕，
8: 这是大火炕。这个10年前，天赐农家院，10年前我们跟胡哥就坐在这个热炕头上，晚上董哥给我们炖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粉条，印象非常清楚。当年他那个院子里头，还比较荒凉，对面还都是一片空地。10年沧海桑田。
2: 成立快乐滑雪队的那一年，因为热爱滑雪，季九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当时在北京已经颇具规模的支颠户外，从零开始经营自己的雪具装备库。
6: 在2002年的冬天，我算是自己出来创业，开的自己的第一家户外店。当时开那个户外店，这中间经历很多坎坷和波折。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资本，也没有什么资源。
2: 2003年左右，当时中国大众滑雪还未兴起，大部分人对于滑雪还非常陌生，全国雪场屈指可数，滑雪人数也只有200万人。这200万人中，大部分人只是到雪场赏雪或尝试滑雪，很少会选择购买专业的雪具装备。从国企离职自己创业的季九光，就在那时遭遇了创业后的第一个挫折。
6: 在2004年冬天呢，在我当时户外店里呢，就摆了几副雪板，想尝试一下。但是那一个冬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放一冬天呢，顾客也几乎这个问也都没有人问，就摆了一冬天，就是一副也都没有销售出去。
2: 受大环境影响，在生意上遭遇瓶颈，当时很多同

0: 同行都纷纷改行或放弃，但他却一直寻求突破，因为季久光深信滑雪是一个朝阳产业。直到2005年，国内雪场开始大量建设，滑雪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滑雪经济从那之后开始崛起。
1: 但是每年绝对的增加的滑雪人口每年还是不少，都可以维持这个生意在正常运转。尤其是2014-2015雪季，当这个冬奥会这个决定下来之后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滑雪这个领域算是迎来一个春天，突然蓬勃发展。

0: 季久光经过多年坚持，他自己的雪具装备库规模也越来越大，每年雪季来临，这里就格外热闹。
1: 一会儿大家都你带大家，对，你一会儿在前面走。
2: 你们都
0: 最早投身户外产业的那一批人，大多都被历史淘汰。正是因为季久光多年的坚持和拼搏，他在户外行业里渐渐有了名气。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乐滑雪队队员每年都在他的店里集合出发。12年来，这个滑雪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刚开始的寥寥几人到现在近1000人的队员规模，快乐滑雪队俨然成为中国民间滑雪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立生，帮我调一下这个固定器长度。啊，我试一下这个板子。
3: OK。
1: 哎，宗师呢？也上来了吧？
3: 宗师，他应该上了，在滑呀。
1: 看他好像也上来了。老胡呢？也没上来。等一会儿，我们就滑下去，中午歇一会儿吧。
4: 差不多了。
1: 我们今天整了8趟了。
5: 歇一会儿，我们比你多2趟。
3: 8点半就出来了。
5: 我们8点半就出来了。
1: 滑第几趟了？
5: 第4趟了。
1: 第4趟了，好。好。
5: 我追他。
0: 快乐滑雪队每年相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起滑雪。12年的聚会，其中有10年他们都相聚在万隆滑雪场，这里承载了他们关于滑雪的乐趣和热爱。万隆滑雪场的创立者罗丽也是快乐滑雪队的队员。
6: 作为快乐滑雪队，我们从第1年06年就一直在望，给我们留下很多欢声笑语，还有一些泪水。
7: 滑雪队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雪道的不断增加，雪场的不断那个。
6: 对，
7: 扶好滑雪队，是我本身要该做的。

0: 我怎么今天第一天滑雪？
1: 第一天滑雪啊？
0: 这雪季第一天，
1: 我走的功底。
2: 十几年前，罗莉只接触了几次滑雪，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一直从事糕点生意的她，毅然决定投资滑雪。当时的滑雪产业在国内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一次的投资风险巨大，为了这份热爱，他孤注一掷。刚开始为雪场选址的时候，罗莉并不顺利。虽然崇礼的冬季冰雪资源非常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冬季运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要找到一个心中理想的地方建雪场，罗莉费了不少周折。他多次在崇礼的山区探寻，才最终确定万隆现在的位置。
3: 好，就是这里。
2: 建设雪场的时候，罗莉的资金并不足以支持他建立一个心中完美的滑雪场。从万隆开始营业以后，渐渐有了影响力，他才逐步完善万隆的设施。
3: 当年雪场建成了以后，我就坐在那个休息厅里边往外看，一个人都没有。这个雪场就建来给自己玩的，那好像都是那个是最苦的。
2: 经过13年的发展，国内雪场如雨后春笋，雪场的建设也逐步到达国际水平。加上近几年冬季运动兴起，国内的雪场在2016年就增加到了646家。2017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拥有室内滑雪场最多的国家。
4: 我们又拿到了冬奥会的那个举办权，现在很火也很热，很多的雪场建起来了，很漂亮，跟国际的雪场就慢慢接轨了。
2: 15年过去了，万隆至今还没有完全建成，罗莉也还一直在坚持创新，寻求突破。
0: 来，在左边。
2: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尽管再一次站上雪场充满了艰难，但他对于自己的受伤却十分坦然。
4: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1: you，Follow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1: 终于滑到下面，滑到了手杖。
2: 哎，手杖掉了吗？
1: 对，
5: 断了。哇，断掉了。
2: 那个那一截呢？
6: 哪个地儿断了？
5: 好，这要直接拉一下，我来，要拉一下。
2: 来，一、二、三，深一点啊，再坐一点点，别都烦。
1: 可以了。
2: 哎呀，这是另外那个圈去哪儿了？
0: 圈在手上。

0: 是搞到了，
1: 今天断直接断掉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再也用不成了，对吧？
2: 我还有个这，
1: 我知道了，这一根就用不成了嘛。
2: 用不成了。
1: 幸好是到了断线才烂了，但是在半坡上也断了的话，就没办法了。
2: 太冷了那个。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想过中国的天气这么冷，
0: 厉害！现在变成，
1: 可以任意发挥，
0: 加特林了已
1: 经，是吧？任意发挥，
3: 攻势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刘润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4: 在快乐滑雪队的第二天，季九光和孩子们起了个大早，他们要去体验雪场的第一道雪。经过压雪机碾压后的雪道会形成像面条一样的雪痕，许多滑雪爱好者都喜欢坐第一班缆车去体验面条雪。
0: 走，
3: 滑雪这项运动呢，它可以三世同堂，而且它可以从8岁滑到80岁都没有问题。滑雪呢，就我发现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头，跟我的孩子、女儿，还有跟我儿子，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项运动，而且我们都能滑到一块去。在滑雪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亲子关系最融洽的时候。
0: 找我在前面帮忙啊！
1: 对，
0: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自己太快了。
3: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4: 季九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3: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的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忽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再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8点钟，皑皑白雪笼罩下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依然沉寂，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从沉睡中完全苏醒过来。但这个叫高伟忠的人已经早早出了门，他行色匆匆，赶着去接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哎呦，好朋友，
2: 你好，
1: 好呢，
2: 好，
1: 好，咋回事？
2: 我抓了个狼，一个狼进到我们三行亲戚牧业行的那个羊群里面
1: 啊，
2: 干了好七八只羊，然后没办法打了，用木头刀啊，抓上了
1: 啊，受伤了啊，我看看能不能治，我治疗一下。
0: 后备箱里正是那只被牧民抓住的狼。清河县是哈萨克族聚居区，哈萨克族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还保持游牧习俗的民族。他们以牧业为主，赶着牛羊四季迁徙，逐水草而居，被称为世界上搬家最多的人。对放牧的人来说，狼是他们最痛恨的动物，所以牧民多豢养牧羊犬保护牲畜。除此之外，哈萨克族还训练金雕捕猎，而孔武有力的金雕也是他们的另一种防狼绝技。但是时至今日，狼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即使危害牲畜也不能杀死，只能驱赶。
1: 没事没事，
0: 这只狼就是在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伤，被牧民抓住的。而在清河县，被抓住的狼一般都会送到高伟东手里。这高伟东又是何许人也？说起高伟东，整个清河县城几乎人尽皆知，而他出名就在他收养狼、放生狼上。
3: 那个我在戈壁滩上那时候收下了咱牧民朋友4只，那时候当成狗了，4只狗，哎，收回来狼狗嘛，觉得就买回来了，在家一直养了好大了，搬大了，可能那意思。那我们一个牧民朋友到房子嘛，还说是，哎呦，高伟松，你咋养狼的呢？说是。我说这是狗呀，他说是狼。哎呦，把我那次也吓得，我说这个狼的话那养不了，
2: 就是
3: 那个因为养狼。
0: 一回来，高伟东马上跟自己的朋友王边江一起检查刚送来的狼。这是一只母狼，在牧民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些伤
1: 啊。
0: 趁着牧民吓得麻药劲儿还没有过去，高伟东赶紧给他简单治疗。
3: 这个一般打针草

0: 能打到头部或者是那个神经上。
1: 不看不知道，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只能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的狼，在高伟东这里还真不少，包括这几只小狼在内，绝大部分是刚刚入冬就被牧民抓住的，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落下了残疾。而这样的狼因为无法适应野外生存，只能永远留在高伟东这里了。
0: 这个狼聪明坚强，狼的各种精神全在它的身上体现起来了。
1: 因为母狼的到来，高伟东一天都在忙碌之中，等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高伟东本来做着饭店的生意，但自打开始收养狼之后，顾不上家不说，饭店也黄了，还招来了牧民的非议，给他们两口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高伟东的大姨姐也住在院里，听到两口子吵架，赶忙跑过去。
2: 啥呢？这别吵了，周杰身体也不好，你看你一天喂狼喂的，你得让他发个牢骚，你不让发牢骚能行呢？你爱干啥干啥去。
1: 先帮着数落了高伟东几句，就拉着妹子到隔壁屋里劝慰，而这直接就演变成了妹妹向姐姐倾诉的牢骚。
3: 哎，你说他可笑不可笑？哎呦，他这样子做事的，哎，把狼拿回来放到床上养着，我都不吭声就算了。他今天来了，我有娃娃也不管，你不管以后你再不要回来。
2: 我高一东也就是，但是他现在已经干了半截了，你说你咋弄？爱干不干跟我没关系，我收钱了，干脆不管了。
0: 夫人，中饭，他凉了。
1: 高伟东很无奈，妻子的不理解更让他为难，但此时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日子总要过，狼还要养。狼的繁殖与种群数量有很大关系，只有维持在一定数量，才能避免近亲繁殖。现如今成年野狼越来越少，种群延续面临很大威胁，这个季节正是狼的交配期。高伟东决定把一头最早救下来的公狼和母狼撮合在一起。陌生的狼即便是不同性别，初次见面也可能引起打斗，所以并不大的笼子中间还要隔开。在相互观察和熟悉后，高伟东打开了中间的隔板，然后跑到远处悄悄地观察。
4: 这母狼它喜欢强壮的帅一点的，它看上眼了才能配，不看上眼了还不配。
1: 但这一次尝试似乎很不成功，母狼对强壮的公狼根本没有兴趣。
4: 咋回事？也不配，这母狼应该不理这个公狼。
0: 那说明就配过了，在原来之前就没拿来之前就配过了，到时候我们再观察观察呗。
4: 行呗，那到时候好。开饭了啊！
1: 由于进入了交配期，成年狼的食量大增，从平时每天1000克猛窜到3000克。高伟东手头的肉食不够了。清河县周边都是牧区，要找肉实际上不在话下。但自从饭店黄了，高伟东手头很紧，正经的肉肯定买不起。情急之下，他只能暂时先增加大狼的食量，减少小狼的配给，然后四处想办法碰运气。

0: 到那个咱们清河县那个肉联厂去买点肉去吧。
1: 肉联厂开门了吗？
0: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想咱们过去看看呗。狼现在没吃的了，买点肉。
2: 每年入冬前，哈萨克牧民会大量屠宰牲畜储备过冬。但由于刚刚过了冬宰期，肉联厂大门紧闭，高伟东很是失望，但却不死心，硬从门口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还真碰上了两个人。
0: 这边不卖肉了吗？现在没有了。没有，我买点干子啊，乱七八糟这样子。肥狼的，没有的，没事，走。
2: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冬天极为寒冷，甚至可以达到-50度的超低温。酷寒的气候往往造成牲畜冻病死亡，而这正是狼最好的食物。高伟东四处奔波，想尽快解决狼食的问题。
0: 哎，你那有没有肉？冻死的羊啊！我这边狼肉吃不够，想能搞一点。
3: 这里没有啊？
0: 现在没有。
3: 我问你，
0: 你问。
3: 问下肉有没有？
0: 杂碎啊，不好的喂。杂碎有没有喂？喂狼的，我狼不够了，买上一点。
4: 啊？下午吧，下午我们。
0: 下午。
4: 下午。
0: 好好，下午来啊。好嘞。
2: 狼食越来越少，几乎接近断顿了。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竟然有人送肉来了。对于高伟东来说，这送上门的肉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手头并不宽裕的他，该如何拿下这批肉呢？
5: 好好说，一个价格好好说一下。
6: 1000多少？啊，1000，
5: 1000
6: 吧，1800。哎，这个九月份。
2: 多年的商场历练让高伟东很沉得住气，咬住低价不松口。
0: 别给我拿不开。
7: 起来，少爷，行了，你400块钱给我们了。啊，你说。当当你，
5: 你也不去，我也不去，你不会干哪？一个你有多少万？你不会干哪？
0: 你说了，你这个价格，哎，你考虑一下。
5: 你这个价格是好可能的，100公斤起来嘛，1公斤3块钱。
2: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终于成交。表面上高伟东显得很无奈，但他在心里偷笑。狼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了。
0: 好，边疆啊，对，往下，别狼咬上了。好，往上。
2: 几个月后，母狼生了，一共下了7个小狼崽。对于高伟东来说，这是观察母狼哺育幼崽的最佳机会，他专门给产房安装了监控。
0: 还有一个袋子，还没看到，就剩4个现在。看到有旁边有死吗？
2: 但摄像头刚刚安好，就被母狼一口咬了下来。哺乳期的母狼极为警觉，非常护窝。该怎么把摄像头从狼窝里拿出来修理，又让高伟东挠头了。
0: 当时装的时候，我是这个放，它直接就嘴咬上。现在我就注意，为了引它的注意力，旁边用一个人，咱们饲养员喂食。我在另一个方向装监控器，当时装上了，你看，过了一会儿，我人一走，它就咬坏了。这都是狼，狼是牙齿咬的，当时它一口瞪到下面去了。
2: 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 但春天确实走近了。
8: 哎，伟东，哎，卖奶子的，他车上还有一公斤奶子呢。
0: 可以啊，赶快，我们刚问狼崽，下午就可以，狼崽都可以喂啊。
8: 到时候再多带一点明
0: 天。啊，现在送，
8: 让他再送过来吧。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9: 哎呀，哥，我也带了嘛。
0: 啊，行，包的。
9: 也带了吗？
0: 嗯。
9: 你给拿来。
0: 啊，拿来。
8: 你要拿。
0: 啊、嗯。嗯，行
8: 行，
0: 好，
9: 好着了嘛，就那，
0: 行，包的包的包的，但是这个奶子得烧熟，
8: 肯定烧，
0: 不烧熟拉肚子了。
8: 刚才没问他，他生的熟的，
0: 生的，我知道，这生的啊，生奶子，
8: 颜色也是
0: 啊。等会儿你再单独倒出来点，给我留上点，我还有小，我还要抱出来喂一个小小狼，啊。
2: 小狼已经快满月了，因为很快就要把母狼放生，所以必须让它们适应新的伙食牛奶。而且为了防止断绝母乳喂养后小狼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它们还必须注射疫苗。
0: 出来了，悄悄的，听话啊，玩不动，来来，宝贝儿，现在我们给他喂一点，喂一点那个啥奶子吧。哎，想到哪去？还想跑啊？害怕我？
2: 和其他小狼一样，这两只小狼崽也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成年才会离开。
0: 害怕了啊！好了好了，不能吃太多。
10: 吃了，行了，
0: 行了，行了。
10: 刚才吃了不少了，
0: 这家伙吃了不少了。甜点，甜点，甜点，你俩。
2: 就这样，刚刚满月的小狼每天都会被抱出狼窝，在院子和屋子里自由玩耍，而一只小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院子里打不够，小狼把猫咪追到了屋子里。这种打斗并不会引起小狼和猫咪任何一方的伤害。事实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都是在这种嬉戏玩耍中开始学习生存本领的。但就在越来越接近放生的季节时，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狼到底该放到哪里呢？清河县的周边都是牧场，开春前牧民已经开始从冬牧场迁出前往春夏牧场，此时把狼放置到空旷的冬牧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为此高伟东特意上门请教邻居俄斯别克，他对清河县的地形地貌，特别是牧民的放牧区域了如指掌。
11: 最好把它狼呢放到最远一点地方去，建议把狼放到这个后山。
0: 对，我的意思
11: 后山。
2: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放生狼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但就在这时却出事了。
0: 你们干啥呢？在这儿啊？你们干啥呢？我这，因为这咱这母狼咋会和他打呢？这个
12: 你从哪来的？
2: 原来王边疆中午跟牧民喝醉了酒，竟然搞混了要配对的狼，引起了狼的打斗。高伟东一看是这个情况，当时就急了。大公狼在打斗中败下阵来，但他的野性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非常具有攻击性。高伟东却完全忘记了这一切，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铁笼，把自己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0: 哎呦，腿也要坏了，这是我最厉害的狼，气死我了。
2: 但令人惊讶的是，看到高伟东，大公狼竟然平静了下来。

0: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1: 咋子过？
0: 公狼受伤不轻，分出笼子来，高卫东赶紧给他治伤。狼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在野外，狼绝对不会误食有药味的毒饵。
1: 吃点药。
0: 但这一次，大公狼稍微犹豫后，就开始啃食高卫东掺了药粉的肉。一直寄养了几个月的野狼，竟然可以如此信任人类，堪称奇迹。
1: 哎呦，你以前就不听我话，喝点酒就一时冲动。
0: 高卫东和王边疆从小一起长大，狼打架事件后，高卫东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晚就请了一个朋友做中人，说和道歉。
2: 把狼
1: 打了，打伤咱个屁事了！我说妻子当时也冲动，把你推厉害。下午我们在就是喝喂药的时候，那个狼仗刚走路一推一拐一瘸的，把我心疼的呀，掉眼泪的上。
3: 当时也就是喝了酒的事情，脑子一热。
4: 来，先喝酒。
0: 酒杯碰到了一起，两个老朋友摒弃前嫌。
1: 太小一点了，两只。
0: 为了能够保持小狼的野性，高卫东决定给小狼换一种喂食的方式，锻炼和培养小狼的合作精神，以防他们野性退化后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
1: 走了啊！
0: 他专门跑到市场买了冻死的鸡。一开始高卫东还担心小狼的反应，但很显然小狼掠食者的本性未改。高卫东隔着铁笼逗小狼，他们立刻露出了凶猛的本性。而当高卫东把死鸡拴到高处后，小狼的表现令人吃惊。
1: 哦，很牛很牛，吃吃吃吃。说你看，有一个狼，头狼，特别我们的黑妞头狼，它在咬绳子；二狼呢，它就往上抓鸡，剩下呢齐心协力配合，怎样把那个鸡捕捉到？狼比狗要聪明一些，狼它会团队精神。哎，哎呀，
0: 哎呀！黑妞是这六只小狼的首领，当抢到鸡后，它始终叼着不肯松嘴。别的小狼围着它团团转，却不敢上前抢夺。这是狼族的传统，只有狼王吃饱后，其余的才能分上一杯羹。
5: 刚才卡着脖子了。
1: 狗和狼打不过狗呢，这个狼就是它因为野性减少了，所以说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肯定生存不了的。我今天让它吃鸡，这样子它的野生的生存能力更强，我希望它们是以后出去生活得更好，能在野外。来，呜，

0: 终于，母狼要离开了。而他的一窝小崽却还要在高伟东这里生活一年。
1: 没有，你现在知道感觉要走了的感觉，一直接一开门就出来了。电话。喂，老婆，
2: 等一会儿回家吃饭，好好好，亲爱的，好。哎，老婆打来电话，回家吃饭去。
0: 得到了妻子的谅解，无疑又是一个惊喜。
1: 自由了。

0: 在草原上，假如没有了狼，这个草原鼠呀、草原兔，到处都泛滥了。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牧场呀、草原以后都成了沙子滩了，有大批量的牲畜，还有咱们适当的狼群在生存，这个才能叫真正的北疆草原。
1: 母狼走了，在冰雪消融的春天，它将在广袤的草原重新开始自己作为野生狼族的生活，而高伟东与狼共舞的故事也仍将继续。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赚钱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有这一天呀。
1: 我没赚过钱，我不上我也没卖嘛。哎呦，
0: 老板，我谢谢你没有卖给我哟，不然我真的就要赔光了。
1: 这一下跌了得有四分之一，
0: 涨的时候也是翻倍的涨呀。我刚才说了，有涨就有跌。哎，我现在更要说，有跌它就会涨。嘿，
1: 有道理。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
1: 哎呀，你跌了一点，我如果现在出手的话，咱们可能就会赔一点。我想再等等，等它涨了我再回去。
2: 涨点就回来吧，现在二旺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他老爷管不了他，我更管不了他。你要是不快回来，这孩子就完了。哦，
1: 好，我很快回。2000？我买的时候还3000呢。
0: 老板，我又没有说非要买了。说实话，2000块一套我都不想要呢。
1: 那你觉得它什么时候能涨回来？
0: 哎呦，你真是问了一个好问题啊。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我就不用坐在这里做生意了。
1: 那你觉得它还能再涨回来吗？
0: 我觉得会，不过也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了。要是一直跌下去的话，我会破产。我会破产。我不会破产。我不会破产。
1: 对，我也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破产。
1: 这你说多少钱？
3: 87块。
1: 我买的时候18000，一点毛病都没有。
3: 就算侬花10万买的，我也只出8000块。如果侬觉得低，去别个地方问问。
1: 9000？
3: 就8000，故意放了手啊！
1: 再给我来4套。
0: 你这是补仓呀？
1: 对的，
0: 有魄力。

0: 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哎呀，你这两天联系过明没？
2: 没有啊，咋的了？
1: 从昨天开始，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2: 是不是因为这个呀？你看，全国邮票电话卡现在都在降价，大跌狂跌啊！
1: 哎呀妈呀，不能出啥事儿吧？我想去上海找他去。
2: 他在上海哪儿啊？
1: 在那个，妈，你着急想不起来了，在那个卢湾区，卢湾邮币市场啊。
2: 这么的，我去一趟吧。嫂子，你别去了，你去没人看店了，我这还有我爸、我叔他们。那，你说咋整？
3: 我问一下，你见没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这么高，梳个小分头，见没见过？你见没见过一个就是北方人，他这喝多了还是咋的？哎呀，哎呀，哎，老板，我问一下，你见没见过一个北方人大概跟我个儿差不多吧，梳个小分头？
4: 他是不是穿的花里胡哨，像二流子似的？
3: 哎，对，像二流子似的。
4: 你的呀。他每天来我这里问四五次呢，
3: 问四五，他人在哪儿呢？
4: 哎，你的这个朋友啊，好像脑子瓦特了。
3: 不是他挖哪儿了？他人在哪儿呢？
4: 你看，是那个吧？啊。

了。

现在走，我们之前就全都白干了，还得要欠下很多钱。

我已经没了，你不得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那啥，不接电话呀？哦，那个大哥大卖了，然后又买进了一些邮票。你放心，我们指定还你。嫂子，你也知道我这人一直都挺谨慎的，像我崔哥他敢闯，但是我俩是哥们儿嘛。 所以他闯，也算是替我闯了。你这么算，我这人生也算圆满吧。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嫂子，你别去了。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今早是1400块一套啦。
1: 1500一套，一口价。
0: 1420块，不能再多了。
2: 再等等吧。
1: 成交。
2: 咱们回家吗？
1: 回。咱们欠的债有20万，先把着急的钱给还上。
2: 拿啥还啊？
1: 卖房子。
2: 卖房子？
1: 人在，家就在。郭明。

回家了。

0: 差不多了，歇会儿吧。我那钱不着急，十年八年都行。哎呀，我还有别人的钱吗？不说了，卖都卖了。
1: 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
0: 咱们是搬新家。
1: 我同学说，我爸把咱家都赔光了。
0: 别听他们瞎说，赔了还可以再赚呢。
1: 这个家再也不是我们的了吗？

0: 小雪啊，这小狗啊，得先交给刘叔叔。你爷爷那样，他狗毛过敏。
1: 刘叔叔，我以后还能再来看他吗？
0: 当然可以啊，你想他了，随时都可以来看。把鸽子接下，老婆，那个。
1: 我的鸽子。

0: 爸，他俩我就先给您放这儿了，等我有了那个大，你们就住这儿吧，住多久都行。不过我的确是不会照顾孩子，你姥姥走了以后，我收拾这个家多费劲。
1: 这样啊，你们俩分分工啊，二胖呢负责洗菜做饭，小雪负责洗衣服收拾屋子。
2: 不是老爷，我也不会做饭呢。
0: 那你会啥呀？
2: 会吃。
0: 你必须得学。我可以学做饭的。不用不用，他必须得学啊。我叫他做饭。小雪啊，你把你的东西。
3: 收拾到房间去。那二胖住哪儿？二胖住客厅啊。那怎么行？女孩子必须得有独立的空间，就这么定了。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咱家能大富大贵，咱就住以前那小房子，一家三口足够用了。 二胖，咋着也够用。嗯，周末我还能带梦梦去鼎青楼找你吃顿饭，多幸福这辈子！你这两天也累坏了，下午再去店里啊。哎呀，哎呦我天，没事儿。 一年之内，咱肯定能把钱还上。店铺还是咱的呢，一起加油，没问题的啊！把粥喝了啊！

0: 喂，
1: 糟了，嫂子出车祸了。
0: 啊，
1: 嫂子出车祸了，在医院。

0: 哎，哎，季少，怎么样？情况不是特别乐观，马上要进重症监护室。
1: 有什么严重吗？
0: 我们也只能尽力了。你们谁去把进重症监护室的钱交一下？
1: 我去想办法。

0: 你的店现在怎么办呢？大爷，那店我帮忙看着，你就放心吧。小雪，二胖，咱们先回家吧。
1: 爷爷，我也跟您走。

0: 你要多少钱？我跟我爸拿了1万，住院押金交8000，还剩2000。
1: 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首歌。哎，几位大哥，恭喜发财，事事如意，点首歌。
2: 干杯！
1: 大哥大姐，恭喜发财，事事如意，听首歌吗？
0: 哎，别走啊，干啥去？
1: 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躲呀？我没躲啊，你现在有点低调啊。我也高不上去了呀。唱吧。
0: 哥，我20块钱一首。
1: 那你就照着这些钱唱。谢谢，唱什么都行是吧？那我就唱一首。 谁名浪子心，送给3位大哥，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3: 行了，表演吧。

0: 句话我一直都没跟你说过，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是我的偶像，现在还是。我知道可能不行，
1: 相信吧。
0: 你还记得萌萌那两只白鬼？我其实特别喜欢他，将来有一天你如果看到一只白鬼飞过去，就是我回来看你和萌萌了。我觉得最幸福的日子就是每个周末，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天津路吃饭的日子。

0: 你为什么把我妈骨灰扬在这儿了，连个墓都没有？
1: 以后我的骨灰也会扬在这儿，我也没有墓。你妈喜欢清静，不喜欢挨着别人住。等我来了，就我俩永远在一起。

0: 为什么非得要去姥姥家？家里不是挺好吗？
1: 这儿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早没了。下半年我就去北京学舞蹈了，住在宿舍里，不需要家了。
0: 快过年了，萌萌，咱们一起去爷爷家过年好吗？
1: 要去你就自己去吧，姥姥姥爷刚没了女儿，更需要我陪。
2: 爸，你能不能别再去街上唱歌了？我很多同学都看见你了。

0: 就你这吃过新鲜，这个胶水让感觉不是很。
1: 咱东北过年就是热闹。
2: 小刘，小刘，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张院长呢？
3: 现在是冯院长了，张院长退休了，都一个多月了。

0: 起来。快点儿。
1: 咋的？抢劫啊？
0: 别废话，拿钱。

0: 等会儿，没啊！别墨迹，快点儿！哎，你别过来，我正为杀人呢！
1: 杀了我，我不配活着。
0: 你精神病啊你！哎，你干什么？
1: 来，杀我！
0: 不是你撒开！
1: 杀我！
0: 你撒开！你精神病啊你！
1: 杀我！
0: 大哥，大哥，大哥，
1: 求求你杀了我！
0: 大哥，替我说，听我说，错了，错了，大哥，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大哥，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不是，大哥，大哥，大哥，我错了，我错了，大哥，我错了。大哥，你放了我吧。
1: 就这些了，大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过年好。
0: 谢谢，谢谢。
1: 聊什么？

0: 生命的律动，十二亿中国人脉搏
1: 来喽，
0: 金时间生不应，
2: 此刻改革开放的中，
1: 以前张老爷子有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一道关一道关的过，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儿。今年过年呢，我就做了两个菜，一个荤菜杂烩，一个素菜杂烩。多困难的日子，咱们吃着顶青楼的杂烩不都过来了吗？二胖，吃啊，平时你都抢着吃，你看你最近都瘦了。嗯，我打听过了，你爸呀，也就是20年，在里边表现的要是好，减减刑，也就是12、13年，那个时候他就是50多岁，你也20多岁，哎，说不定，哎，等你成家的时候，你爸就出来了。学习不好，要是考不上高中，那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儿。你姥爷也没上过高中，照样是全省十大名厨，总经理当着。你要实在不愿意上学，你就跟姥爷学2年做菜。哎，这辈子不但不愁饭吃，还比别人吃得好。
3: 老爷，
1: 嗯，
3: 我真不想上学。
4: 学要上，厨子什么时候都能学。但你老爷说的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 这就对喽，别垂头丧气的。张老爷子呀，还经常说一句话：庄稼不收，年年种，定有一年好收成。你才十几岁。你才40不到，都很年轻，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好收成。
2: 让我们一起期盼新春的到来。
3: 3、2、1，我爸在里面，能看春晚吗？
4: 能，一定能。
3: 那我爸爸还能出来吗？
4: 也一定能。死缓不是死刑，表现好很快就能出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自己好好学习，当上律师或者法官，亲自为你爸辩护申冤。喂，
5: 爸，过年好啊！
4: 我是郭明。
1: 哎，
5: 爸，过年好！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5: 家里一切都好吗？
1: 哎，一切都好，好的不能再好了。
5: 听您这语气也不是特别好。
1: 嗯，哎，挺好的，挺好的啊。
5: 那就好。那你让二胖接电话吧。
1: 哎哎。
5: 哎，等一下，算了吧，你们肯定吃饺子呢，改天再说吧。
1: 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啊。
5: 哎，爸，再见。
1: 哎，压岁钱，小雪。这是你的，二胖，这是你的，光明啊，这是你的。别看你年龄大，还在我这儿，你还是孩子。
6: 宝玉。
1: 一切都会好的。

切都会好的。

0: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咱家能大富大贵。
1: 咱就住以前那小房子，一家三口足够用了。二胖打着也够用。周末我还能带梦梦去鼎庆楼找你吃顿饭，多幸福这辈子。
2: 哎哥，这多少钱？
3: 你就看着480。
2: 给我便宜点，打个折呗。你媳妇在的时候总给我打折，这人呢？
3: 他给你打多少折啊？
2: 啊，他一般就给我凑个整数，比如480，就给我400。
3: 那就400。
2: 哎呀，谢谢哥。
0: 一年之内咱肯定能把钱还上，店铺还是咱的呢，一起加油，没问题的啊。谁让你把这挂这儿了？一点都不搭配。
4: 那不挂这挂哪儿了？这样，哎，这才叫见错了呢。
0: 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5: 郭明，回家吧。

0: 去哪儿，大哥？
1: 随便吧。
0: 不是，那你要不说个地方呢？
1: 兔子窝山。
0: 现在吗？
1: 嗯。
0: 啊，大哥，你把安全带系一下子。来。
1: 啥意思？
0: 下车，给钱。
1: 大姐，
0: 大姐的人是你吧？你真当我傻呀？到了我还能活着出来了吗？套路我懂，把我骗上去，然后几个人把我摁倒在地，然后抢我钱。不是我们干出租车容易吗？我们挣那两个钱。
1: 兄弟，你误我了，我住着。
0: 你唬谁呢？你住这儿，大哥，这是人住的地儿吗？这是
1: 不是。山上有个房子，你给我开上去。我不是，你要让我在这儿下去，我还得再走2公里。
0: 别废话，给钱下车。给钱。
1: 哎，好。别找了。
2: 哎呦，吓死我！
3: 这缺黑的，我跟你说，人那司机，别说把你送到这儿了，就送到那个山的一半儿，啊，算了，真不错了，谁敢来呀？这地方，大哥，今儿咱俩今天就喝到这儿，喝到这儿，我就下山到村里了，我那看小车，把你送回去。哥，你听我说，你能上山来看我，我都无可无可的了，真的。我告诉你，这后半夜贼他妈冷啊，你根本你都睡不着。
1: 哥，我不想回家，回家就能想起我媳妇儿。
3: 那你姑娘不还在家呢吗？
1: 去北京了。
3: 去北京了。

0: 先走。我现在啊，知道我姐出去以后为啥不愿意回来了。以前我也恨过她，怪过她，现在都明白了。睹物思人。睹景思人。看到什么呀，都是伤感。
1: 不是你这说的好像道理有点大了，我整不明白。反正啊，崔哥只要你好就行。哎，我去压压煤，我给炕给你烧热乎。

0: 喂，你认识我不嘞？
1: 你看你这记性，
0: 记不记得前几年这个店儿是我租给你的？现在我儿子要出来了。
2: 张阿姨。
0: 哎。哎，你媳妇干啥去了？
2: 她不在。
0: 啊。哎，我听人家说你这个店生意挺红火呀。不过啊，咱可早说好了，这个店是暂时让你干的。我儿子回来以后呢，你必须还给我们。你要想抵赖，那可不行啊。
2: 我会信守承诺，您想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
0: 哎呀，我儿子没看错人呐，这要我真讲究。你别说啊，这店整得还挺好。哎呀，
3: 这服装店你真不干了？你不干了你干啥去？你以后咋生活呀？
2: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现在在外面呢，有30万的饥荒，我还有三个孩子，三个半，我咋生活呢？
3: 我那钱倒是不急，
2: 实在没有啊，不还也行。你骂谁呢？
4: 我急招店员、搬运工。出国劳务安全可靠，报酬丰厚，包吃包住，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胆大闯天下，出国发扬财。
5: 学历挺高啊，工大毕业的，你上我这儿来找工作？你是来逗我的吧，还是来调戏我的？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挣钱。
5: 你这技术实在很难找工作，那起码得是几万人的厂子里才能用得上你这个技术，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这就跟屠龙术一样，你能杀龙，但我们不认识龙啊。技术很厉害，但是吧一般用不上。

0: 我还会唱歌和跳舞。
1: 你长得吧，倒不是特别磕碜，但就你这岁数，
2: 你想像小虎队一样出道吗？
0: 我不想做明星，我就是想挣钱。我就说我会，我不知道能用在哪。
1: 那你还会啥呀？
0: 我可能啥都会。
1: 那你会啥呀？
0: 我会做饭。
1: 有厨师证吗？
0: 那没有。
1: 你啥都不会啊？
0: 你这儿还能去海参崴？
2: 在那里
1: 出力气干活的比上班的白领赚的还多，只要你肯吃苦，没什么不行的。你会朝鲜话吗？
0: 会点儿。哎，去吧。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
3: 数钱。
4: 加进了哪个？
3: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4: 只有几个了？
5: 我要打赢所有的官司。
4: 只有几个了？只有几个了？
3: 一炮翻身。
4: 那卡不卡机吗？我叫了个一队。你卡不的？就够了。求个了，
0: 求个了，我可以。来，您再尝尝这个
6: 菜，做的还可以。去个要求不高的餐厅当个厨师足够了。
0: 你教二胖做饭了吗？
6: 教了，他不是还得上学吗？可是学啊也没好好上，昨天晚上10点我才把他抓回来。
0: 又去打游戏机了？
7: 没有，我去网吧了。
0: 什么是网吧？
7: 网吧就是互联网啊。昨天全市第一家网吧开业，我这是第一个去上网的。未来的世界就是互联网的世界，整个地球就像一整个小村庄。
0: 很好，我在报纸上也看过，你对新鲜事物很敏感，这证明我们永远都可以走在时代的前端。
6: 这外甥舅舅是吧，像你们俩这样的人呢，一家一个就够热闹的了。咱家点灯俩。
0: 中国古代的名将啊，我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汉朝的霍去病，17岁被任命为票遥校尉，然后就是唐朝的这个李靖，贞观4年大败突厥，这两个人非常厉害，那简直就是战无不胜。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应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军神。
6: 那这俩军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跟我没关系，但是呢，这两个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俩都有一个牛的舅舅。霍去病的舅舅叫卫青，和这个霍去病并称大汉双臂。然后这个李靖呢，他舅舅是韩擒虎，也是一员名将，而且外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7: 好，
6: 青出于蓝胜于蓝。你就直说吧，今天要跟我借多少钱？
0: 我没想借钱。
6: 知子莫若父，你肯定啊无事不会献殷勤。我这大半辈子吃过你做的几次饭呢？你就直说吧。你早说我心里早踏实。
0: 那我就说了。
6: 等会儿要不要我提前把降压药和心脏病药吃上？
0: 这我也不用，没那么顶。
6: 那你快说啊。
0: 我呢想离开一段时间。走在街上，街坊四邻的总是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我不想被人同情。我寻思着这梦梦不是也都去北京了吗？
6: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说你想去哪儿吧。
0: 海参崴。
6: 海参崴？你去海参崴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干什么。
6: 哦，挺好，挺好，挺好。

0: 出去见见世面，散散心，挺好。
1: 那二胖就麻烦你了。
2: 那我身子骨还硬吧？再说，二胖呢，也长大了，你就放心的出去闯吧。

0: 话，今天怎么没用自行车堵门口啊？啊，
1: 抱歉，院长，我又来烦您来了。
2: 你对朋友的这份心让我很感动。我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是人民的法官，人民群众需要帮助，
3: 那么我肯定会义不容辞，继续关注这个案子。
1: 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当时我的想法。当初因为你的反馈，我对案件证据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但从程序上面来讲，证据链完整，
3: 既然符合法规，那就得判。
1: 是这样，院长，我呢，因为没有律师资格证，我也没有钱，所以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地方我就没法办。但是您说您愿意跟进，我真的非常开心。
3: 我是在想啊，我能不能见一下当事人的家属？
1: 好啊，但现在当事人的家属还未成年，住到我爸那儿呢，我算是他的监护人。
3: 哎，现在只是一审，还会有二审。
4: 如果后面有新的证据出现，辩方仍然有申诉的权利。
2: 对家属来说还有时间。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院长，这件事情真的就拜托您了。
3: 哎呀，别客气。
1: 因为我要去海参崴了。
3: 你去海参崴干什么去？在中国律师当不成，到国外当去？
1: 不是不是，家里边没有，没什么，
3: 没什么。
1: 对对。

在国外要是有什么困难，记得张嘴。你还有我们这些兄弟，等我衣锦还乡。

0: 你咋也不说说他呀？这国内都没混明白呢，这国外能活得下去？
1: 我前几天看了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句台词儿：“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0: 我也看过，那叫什么？它的羽毛特绚丽，是不？
1: 下一句应该是：“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0: 都收拾了啊？
1: 啊，
0: 一万二啊？
1: 一万二。
0: 对，那你分成五份，一份给梦梦，一份给小雪，一份给二胖，一份给小智，然后剩下那一份还你钱啊。
1: 哎呀，我这针灸店生意还行，小智那边你就别担心了，我来吧。
0: 哎呀，说好了我的责任，你别管。
1: 你跟我掰扯啥呢？哎，对了，你把别人

0: 债还完了，我那就不用还了。
1: 不行，必须还。啊，不说这个了，你隔个两三个月，你帮我到北京去看一眼孟某啊。
0: 我都快一个月看一回了。
1: 哎，那还不错。你见着他，你多说点我好话哈。
0: 知道，你放心吧。
1: 嗯。二胖咋样啊？
0: 天天泡我妈呢。哼。
1: 小智呢？
0: 满地跑，比他爸还爱动。哎，你那边咋声那么大呀？干啥呢？
1: 拍电影呢。他们这儿有个演员叫这个哈索夫，他男一号，我呢是个演个香港人。
0: 哎，
2: 呀，你说这个，你能在哪里这我看着嘞？哦，你让谁了？你让谁皮肤干？
1: 车刚还没打。
2: 哎呀，别干了，
1: 导演叫我拍戏了啊。

0: 你说，宏伟，
1: 大哥判了啊，15年。
0: 那不错啊。
1: 当然了，人家刑10来年也就出来了。在国外咋样啊？哎，
0: 这边就是美食荒漠。
2: 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

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老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说，宏伟。
1: 大哥判了啊，15年。
0: 那不错啊。
1: 当然了，人家刑10来年也就出来了。结果咋样啊？哎，
0: 这边就是美食荒漠，我呀正在努力的改变一下他们的饮食结构呢。
1: 了不得，了不得。
0: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准备也给他们上课了。

老舅去了国外，他前脚才安顿下来，后脚香港就回家了。忘掉中国的发，重新的出发。加入世贸成功后，传呼机转眼就变成了翻盖彩屏的小手机。申奥成功那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跟着这股子热乎劲儿啊，我们也开始追逐自己的梦，谁也没闲着。

0: 来喽来喽！哎，没人啊？哎，
1: 爷爷！
0: 哎呀，梦梦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让爷爷看看。
1: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0: 啊！
1: 你看，这个是北京烤鸭
0: 哦，
1: 桃酥。
0: 哎呦呦，好好好好好好，瘦多了
1: 是吧？
0: 嗯，
1: 我最近减肥呢，可有成效。
0: 是吗？哎呀，舞蹈演员啊，就是不能胖。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哎，
0: 这次回来是住爷爷家呀，还是姥爷家？
1: 我住我姥爷家吧，让我哥好好在这儿住。我哥呢？他不在家呀。
0: 啊，说是组织实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啊，他毕业之后打算干嘛呀？
0: 说是要搞互联网。
1: 互联网好啊，但他那脑子，他能弄明白吗？
0: 哎呀，不聊他了。你被保送到舞蹈学院上大学，爷爷啊，必须要奖励你，给你个大奖。
1: 啥大奖啊？
0: 去欧洲带你转转呗。
1: 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了。
1: 那啥时候去？
0: 你快着点儿，把签证办好，办好了咱就去。
1: 行。那我哥呢？
0: 我跟他说了，他说要弄什么电子商务网站，就没时间跟咱们去了。
1: 太好了，正好不想带呢。
0: 哎，咱们先去俄罗斯，然后带你出去逛逛，再去欧洲看看球。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去看看你爸爸，看他靠什么收入，好不好？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我知道你还在生你爸的气。以前呢，他是瞎折腾，可是不能不说，他最近这四年多，他不折腾了。你看，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学费给你打过去，到你生日的时候，和过节还给你多打。你跟他在一起啊，才十几年。我跟他在一起四十几年了，啊，我敢说，他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四年多这么靠谱过。
1: 他从我记事儿开始就在瞎折腾，我真不信他现在不折腾了。
0: 你跟你爸联系的少，我跟他是经常联系。他以前呢是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可是每一次的出发点还是好的，都是为了让咱们家更好。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直到你妈去世那一刻，她才是真正的成年人了。以前你可以认为她还是未成年人。萌萌听话，她要是再不靠谱，你继续不理她呗。啊

0: 爸，我在工作呢。
1: 我知道，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梦梦不是保送大学了吗？我准备好好奖励她一下，奖励她去欧洲出去玩玩，转转，也顺便看看你。
0: 啊？
1: 咋啦？不欢迎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溜达溜达，过几年也没法溜达了。
0: 不是，我这里工作比较忙，我不好请假。
1: 不用。
0: 不是我。
1: 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梦梦都商量好了，去哪儿玩，吃什么，都做了功课。
0: 是这样，我
1: 好了好了，不打扰你工作了。再有十来天，梦梦把签证办下来，我就和她过去。
0: 不是，
1: 你想啥呢？
0: 那谁，二胖不来啊？
1: 他忙着创业呢，

0: 看着比照片上还瘦啊。
1: 就我这样，老师还嫌我胖呢。再胖两斤，别说保送了，考大学专业课都考不过。
0: 嗨，上大学嘛，放松一点。待会儿爸带你去吃个横子吧。
1: 你自己放松就行了，我可不想学你那么放纵。
2: 咱这是去哪儿啊？
0: 酒店，这里最好的酒店。放下行李以后，我带你们去吃烤肉。
2: 哎，为啥不去家里呢？
0: 那个谁，小雪现在怎么样啊？
2: 啊，挺好的，
3: 学习也好，今年考大学肯定是没问题。
2: 但是，他希望能考上政法大学。哎，我问你，为啥不去家里？你怎么打岔呀？
0: 没打岔。那个，咱仨人一人得要住一个房间，三个房间收拾起来太麻烦。
2: 几年来一次还嫌麻烦，
0: 主要呢是酒店离好玩的地方也近，关键是钱也都交了。
2: 哎，你肯定是很久没吃中国菜了，我还想给你做几个菜呢。
0: 下回。爸，以后在室内你不能穿短袖，这边空调给的太猛。
2: 哦，是。
0: 这个牛肉比其他牛肉要贵一倍不止。
2: 这牛肉看着是不错，也不至于这么贵吧？
0: 俄罗斯人爱吃肉，但这里是朝鲜族聚集地，他们爱吃烤肉。
2: 说老实话，烤肉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是食材选好了，谁都能干。
0: 待会儿我点了汤，您尝尝，那味道应该不错，
2: 是吧？啊，哦。谢谢，哎，我说谢谢，他们能听懂吗？
0: 那能明白意思，看脸也知道啊。
4: 你就
2: 好，
4: 谢谢爷爷。
0: 你尝尝，
2: 尝尝，
0: 都尝尝。嗯。
4: 这汤还不错。
0: 是吧？嗯，
2: 这汤确实不错，这多少还有点技术含量。咱们鼎庆楼的老朴啊，也会做这种汤，做的比他好。嗯，不过。跟鼎庆楼的菜品呢不太符合，所以就没上菜单。
1: 你这几年在这里都干嘛呀？每次问你都支支吾吾的。
2: 是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
0: 一样很难说清楚，支支吾吾是因为我怕我说了以后你也听不懂。
1: 我们有什么听不懂的？
0: MK 你懂吗？
1: 我知道啊，这里第二大财阀。
0: 哎呦，可以啊你。啊，学习过。哎呀，我最早就在 MK 建筑工作。
2: 你学过建筑吗？
0: 那还用学吗？也得学，但是我不是学得快吗？看看书呗。
5: 后来呢，我又去了先大重工。
2: 哎，这个跟你的专业对口。
0: 哎，是。
2: 那你为什么不常干呢？穷折腾啥呀？
0: 别的地方给钱给的多呀。
5: 再后来，我又去了罗店，
0: 我是他们的供应商。哎，基本上就全都是五百强。
2: 现在干什么呀？
5: 三成啊，干三成。
1: 哎，难怪你之前送我个三成电脑。
5: 我不是三成电子，是三成最早起家的业务。
1: 起家？我记得你之前弄小孔眼镜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三成起家的业务是干咸鱼的。啊？
0: 你记忆力这么好啊？对呀。
1: 那你是不是在弄咸鱼？
0: 你猜？
2: 我问一下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从报纸上看，在你们这儿普通的白领，一

0: 一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10000多，高级点的白领啊是2-3万，你每个月给家里打款都是10000多，那你到底挣多少钱？
1: 爸，这个在国外他们不兴问这个，
2: 问别人挣多少钱很不礼貌。
0: 你是外国人呐，你是中国人，是我的儿子，是孟萌的爸爸。
2: 不是，我怎么我因为我工作太多了，性质很复杂，有的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很难统计。就是大概齐一个月有个3-4万吧，我往家寄10000，剩下大头我都留着，因为这边消费高。哦，
0: 白领的加班费有这么高？
2: 有。
0: 嗯。对了，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我跟孟孟想去看看。
2: 远，太远了，那个车程得将近2个小时了，改天再说吧。
3: 我来之前查过这里的地图，2小时能绕这里好几圈了。
2: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
4: 爷爷，我觉得没准我爸他这有女朋友。
2: 说什么呢？
0: 你有女朋友，那我更要见见了。
2: 没有。好吧，孟孟第六感还是强的，小女孩有的时候真是聪明。嗯，确实找了一个，所以这个不方便就来了，真的特别不方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2: 反正咱说的也都是中文哈，我就悄悄告诉你们。嗯，
1: 这儿有个保密单位特别牛，您知道吗？
2: 你知道吗？
1: 也有你不知道的了是吧？嗯，
2: 那是专门产特工的地方，我女朋友就在那里边工作。前一段时间执行任务把脸给炸了，现在不想见人。再一个，这种特殊的职业吧，它比较敏感。哪说哪两了，回国也别说。
0: 那这种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2: 是，
0: 哎，孟孟，咱们就不去了，来喝酒吧。
2: 感谢理解。

0: Wanna see that?
1: 请问，我儿子就是刚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2: 我查住谁哟？
3: 呀，你把你妈哟！
1: 哦，
3: 你把你妈哟！是都得个
1: 问你们是外国人，不懂我说的话。
3: 你是哪哟？你是哪哟？
1: 咱们自己找。你那个保密单位的女朋友是不是也跟你在一起住啊？
4: 对，考虑到她的安全。
1: 以前呢，你只是不靠谱，还不会撒谎，现在撒谎也学会了。

0: 除了保密单位女朋友的事儿，剩下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1: 那你还说什么？你在三城仙大罗店 MK 工作，照你说的，这里几大公司都让你工作遍了。你看看你现在住那是什么地方啊？
0: 我没有撒谎。我在 MK 呢，是给他们扛沙子；在罗店呢，是给他们送泡菜。仙大重工，我扛的是钢筋。现在这个酱厂呢，以前也的确是三城的，后来分家了，现在叫 CG， 中文名叫新吉。
2: 国明啊，咱们回去吧，跟爸回去。
0: 不回去，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工作的也很开心，还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2: 哎，你的债啊，基本上还完了，啊，还是跟爸回去吧。
0: 这债哪儿还得完啊？孟孟跟小雪都要在北京念大学，二胖职高也刚毕业，小智才上幼儿园，这开销都小不了，我得扛住了呀。
1: 爸，我不用你管，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可以教小孩跳舞挣钱，二胖更不用你管了，他马上就能挣钱了，小雪也能当家教挣钱，就一个小智，你说他能花多少钱呀？我刘叔都说几次了，你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花，都给你攒着呢，这么苦是为啥呀？我们回家吧。
0: 这个不一样，萌萌，因为再怎么样这边的收入也比国内高，我呢是经常换工作，但是我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2: 我的退休金足能养活你，再说你回去也可以找工作呀。
0: 我都多大岁数了，花您退休金。再说我这个回去我找什么工作呢？这里工资高，我在这边挣得多，我回去我要做的话，那还有小雪他们，这么多花销怎么办啊？
2: 不是，你回去也不会比这儿挣得少。
0: 真不想回去，回去以后我怕我更想梦梦妈妈，太多的触景生情了，那个会很难受。

0: 가족분이 오신 것 같아요.
1: 감사합니다.
0: 네.
2: 你们怎么来这儿找我了？这企业规模还挺大，你也不是完全在撒谎。企业
1: 很大，我很小。不是，爸，海参崴市离东北很近，但它也是国外，你们可以多去逛逛。你跑这儿来干嘛呀？等你一起吃饭聊聊天啊。
2: 这里还有啥特色好吃的？带我们去尝尝。
1: 我还十分钟下班。
2: 好，等你。
1: 等我。
2: 看着这儿还行，就是为啥叫延边火锅？
3: 您算问对了吧？这片是朝鲜族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最早呢，大家也都没有钱，其实这些食材不值钱，比如罐头啊，再加上些豆腐、三明治、火腿，再加点鲜虾、朝鲜族的辣酱，还有切片年糕、番茄沙司，有时还放点蟹肉棒，还有他们有的一些泡菜啊、泡面啊什么的，就汇在一起乱炖。主要是食材便宜，做起来也方便，吃的就是个经济实惠吧。
2: 这也太糙了。
3: 糙，的确是，这跟咱们鼎庆楼的那个杂烩完全没法比，咱那个杂的也讲究。
2: 是，在这儿开个这么大的餐馆需要多少钱啊？
3: 这地方便宜，开一个这楼下两层楼，大概10来万人民币差不多了。它不像在大城

0: 看好喽。
1: 您这咋的了？是抢银行了？
2: 嗯，我没那胆儿，那是违法。
3: 我爷爷跟我把球票卖了，
4: 不止超级杯，连欧洲杯预选赛的一起卖了。我们旅游团有个超级球迷，把我们球票都包圆了。爷爷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1: 把您这个，那欧洲您还去吗？
0: 去啊，当然去了。我得带梦梦去转转，
2: 球就不看了。
0: 当务之急是帮你把店开起来，选址配料学问多着呢，要做就好好做，留下来帮你把把关。
4: 我们把机票也改签了，晚点再回国，我们留下来帮你把店开起来。
1: 你们是旅游签，你们没有办法在这工作。
0: 嗯，我们不在这工作，就是帮着你把店开起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朝鲜族的几个汤。嗯，研究好了咱就开业。嗯，喂，预祝我们这个店开业大吉。
5: 설명해주세요, 여당.

0: 顶庆楼在咱那儿没了，没想到在这儿又开业了。店面虽然小了点儿，不过你要好好干，别把顶庆楼的牌子砸了。
1: 您放心，爸，我一定拼了命的干。
2: 爸，我成年了，我能喝杯酒吗？
1: 那我就祝咱们汤饭馆生意兴隆。
0: 好。

我就吃这个，谢谢爸。嗯，哎，好吧。爸，等你这店多少赚点钱，你就换个房子呗。我都给你看好了，就在隔壁。 你也不用按月给我寄钱了，我现在从这里回去就可以教小孩跳舞，赚的比上班都多了。

0: 我也爱你，我也爱你吧。
1: 你慢点吃。

0: 올림픽이야정말멋지게잘됐지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
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вам.
0: Спасибо.
1: Очень спасибо вам.
2: 그래. 기분 좋은 날에
3: 술만 마시고
2: 술을 한 잔 쭉 해야 돼. 그래.
4: 왜봐. 我终于参加奥运会了，虽然不是运动员。
0: 看到了，我今天还。
4: 爸。
0: 啊。
4: 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呗。我有男朋友了。
0: 哦。你方便的话，发张照片给我看一眼。
4: 行，马上发给你。嗯。
0: 什么时候带回家？
4: 很快就行啊。不过。我往哪儿带啊？喂，爸。爸。
0: 在呢。不在。

0: 爸，这俩月一直忙活对电的事儿，差不多了。我这边经营的非常好啊，不是我退缩，是我真的很想你，还有梦梦，还有二胖。我想回家。
1: 你呀，还是回来帮忙二胖吧，他现在太得瑟了。
0: 是吗？他跟我说他在那边混得很好啊，也挣了不少钱。
1: 他不赚钱还好，现在赚了钱，眼中更没谁了。
0: 行，我回头去跟他学习学习。我不说了吧，来客人了啊。
2: 哎，这泡面馍呀，不错啊！
0: 欢迎阿米达。

0: 个兄弟叫赵海龙，他老婆是你现在的老婆，他死了。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吧？
1: 谢谢。
0: 喂，以后跟女人说话尊重点儿。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哇，嗯，你怎么整出这么个造型啊？
1: 阿布吉，
0: 阿布吉，啥意思？
1: 爸爸。哦，我怎么说也是归国华侨，我不能以汤包店老板的形象出现。
0: 哎，那倒是。不过你进了屋，把墨镜摘了吧。
1: 二包呢？
0: 他去上海谈一笔上亿的大买卖去了。
1: 就他？
0: 我也不信，是吧？他是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些年呢，他挣了一些钱，估计啊，也不会太多。
1: 你咋知道？
0: 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能不知道他呀？他跟你呀，是一模一样。都说呀，外甥随舅。哦，以前啊我不信，

0: 现在我信了。嗯，他呀说大话吹牛，那神态那语气啊，你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孟孟呢？孟孟男朋友你见过吗？他长咋样？
0: 那本人没见过，从照片上看还不错，是个南方人，我有点担心。
1: 南方人担心啥呀？他从小在北京上过学，然后又到处演出，
2: 咋小伙子还适应不了啊？
0: 我不怕孟孟不适应他，我是怕这小伙子不适应你。他一见你这个未来的老丈人，他能不迷糊吗？
1: 咋还迷糊上了？
0: 连东北人见你这么天马行空、胡诌白咧的都迷糊，何况人家小伙子呢？你说是不是？哎
1: 呀，小雪呢？
0: 小雪在咱们这儿这个律师事务所上班，出差了啊，上周末还来看我。哎呀，我孙女在北京，我孙子就在眼前，就是见不着人，还就是人家小雪，啊，每周定期的来看我。
1: 先别跟他说我回来了，我给他个惊喜。
0: 惊喜？就你这造型，不是惊喜，肯定是惊吓。
1: 不好看吗？
3: 哎呀，好看，嗨。哎呀，太好看了！哎呀，
4: 新店酬宾，
5: 大家有位，
4: 里边请。对，请。
6: 以后回去早晨让你媳妇儿跟你摁两下子，还有我教你俩动作啊。你这个，你看这脚往后伸，哎，舒展开，看这脚后跟儿，5秒钟，哎，回头再换那边，记住啊。还有这个动作，配合身法啊，这颈椎往上扬，往上扬，哎。我去。我们认识吗？
7: 刘大夫，那我就先回去了。
6: 我去，你啥时候回来的你？
1: 刚回来。你这店10年没变样啊？
6: 咋没变啊？我这锦旗3月换一回。哎呦，你这头发，你这时髦吗？这色的，
1: 你敢染吗？
6: 我不敢。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6: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级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6: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7: 抓你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这里7000块钱，
1: 我拆了。
6: 完事了，
9: 要杀孩子这么大功夫，
0: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SK 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3: 等我逆境还乡。
1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1: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3: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5: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6: 你怎么进来的？
15: 走进来
17: 的。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8: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6: 最后一
0: 战，我们的票子，
15: 你割完我，
19: 我还得吃大亏。
15: 这啥朋友啊？
19: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1: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9: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9: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1: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岳似的。
13: 思考，了解。
19: 你展开说一说。
17: 哎，时机，味道。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7: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课

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哎，赶紧起来！哎呦，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完了。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2: 啊，这个单手接力真的有点难，哎，有点难，哎，有点难，哎呀，够不到了，哎哎哎。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啊，没劲了，
2: 还是没能坚持住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5: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冲关的呢，都是新朋友，他们从来都没来过我们这冲关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叫做很高兴认识你啊，
2: 很高兴认识他们。希望他们今天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了。
0: 是的，
3: 六年前啊，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冲关王，比如说姜维、维超，所以今天来这儿又可以认识新人了，对不对？
4: 对，对我来说很高兴，就是认识在场的所有人啊。我觉得对于一个很宅的人来说，这个同事也是生活当中很好的朋友，可以帮助自己成长。
5: 哎，是的，根据这个科学统计啊，说什么呢？你只要认识三个朋友，你就可以间接认识到全世界的朋友。哎，所以
6: 我们好说，我们主要是认识新朋友之后做好服务工作，对不对？把奖品送给人家就对了。
5: 哎，是的啊，
0: 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呢，一直以来都是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欢迎新老朋友随时过来冲关。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很高兴认识你啊。好，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欢迎张丽。
2: 这谁呀？
0: 对，我一看我的名儿，我说这是新人吗？老朋友了，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安徽合肥。
0: 张丽是不是感觉又瘦了点啊？
2: 我也觉得。

0: 多自律啊。
1: 张丽是2016年最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对吧？那时候肯定比现在胖一些，这两年你看越来越瘦了，而且冲关成绩也是越来越好了啊。
0: 对，张丽，你看咱们今年也是体重管理年，你看人家这体重管理的，
1: 管理的很
0: 好啊。
1: 好，期待着张丽今天的表现啊，让你第一个出场，也是希望给所有的女生都打个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加油，张丽呢？生了二宝之后呢，也是几乎每年都来到我们这儿冲关啊，成绩呢也都很不错。哎，你看这速度，
0: 你看看这多厉害呀！
1: 停不下来的感觉啊！
0: 对，根本停不下来。
1: 是的，这个位置呢要提醒后面的女生啊，因为张丽的平衡感是很好的，所以她蹭蹭蹭的往前走。如果你要是觉得有点晃悠，那你就蹲下也没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极少有女生可以大胆地站在我们这个第二关的哈。
1: 是的，张丽呢进入过新人王争霸赛的决赛，也创造过女生赛道的记录啊，晋级赛的记录。
0: 今天再战我们的向前冲赛道，其实呢我们的选手每一次来我们都想跟他说一下很高兴认识你啊，像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认识。因为我们每一年的赛道和主题，包括我们要传递的精神都不一样。
2: 嗯，有道理。好，现在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忐忑楼梯。今年的忐忑楼梯啊，有点不太一样。哎，张丽速度非常的快，一看这个身体线条啊，就知道平时经常的运动，
0: 对，
2: 保持得非常好，
0: 就是真让人羡慕。
2: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啊，有我们很多老朋友呢，也是每年来参加我们的冲关赛道，但是你会发现，这有的人这状态就不一样。有的人状态呀、是持续上升，有的人状态呀、他就有点下滑。
1: 张丽自己也说了啊，她最近每天都要跳绳，一天要跳10000多个。
2: 哎呀，10000多个！哎呀，
1: 我好像长这么大，我加起来我都没跳过10000个绳啊。
0: 这体力得多好呀！
2: 这10000多个，这给跳绳都跳瘦了都。
0: 对，这跳绳真的很减重。前面冲得太猛了，是不是？所以到了这一关，感觉好像也是放慢了脚步。
1: 小心后面啊，张丽，对的，要瞻前顾后。
2: 好，现在其实也有机会啊，我不一定非要等到这个柱子到身后之后再跳。对，
1: 哎，
2: 对，
1: 哎，
2: 对，
1: 哎呀，哎呀，哎呀，真的，
0: 哎呀，
2: 这最后滑了一下。
1: 滑啥呀？
0: 这滑哪儿去了？
1: 就因为你让人家走，你非让人家走。
0: 你看看。
1: 好，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好。
0: 你好，来，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黄冉冉，来自安徽六安。
1: 嗯，黄冉冉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吗？
3: 前年来过。
1: 前年也来过了啊。前年什么成绩啊？
3: 第7关。
1: 那很不错了呀。
0: 对呀、
1: 前年应该总共8关吧，那你就差一点了就登顶了，对吧？所以缓了一年，
3: 对，
1: 今年又来了。
3: 对，
1: 那这两年间有没有为了冲关做什么准备啊？
3: 就看平时看节目，
1: 多看节目，
0: 看节目复盘啊，就说不定自己还在家里面解说，
1: 对、
0: 对吧？
1: 眼睛基本是学会了啊，看看今天的表现怎么样，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加油，姑娘！黄冉冉，咦，小心！
0: 哎，跑得很快啊！之前有过到达第7关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1: 你知道黄冉冉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呢？
1: 跳广场舞。
0: 那重要的是情绪价值，你懂吗？
1: 而且现在广场舞的舞种其实可多了。
0: 哎，怎么有哪些舞种？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有那种舞蹈。还有那样式的舞蹈、然后那种、对吧？你跟你说太专业了，你也不明白。一大步，好的，来到第3关，抱酒瓶子，再抱。

0: 好，那么我们前三关依然保持着很高的一个通过率啊，来到了第四关，踩着楼梯。
1: 我觉得我们很多选手到了这一关，其实都是挺谨慎和挺紧张的。
2: 嗯，是的，尤其是看到前面这个队友们啊，纷纷落水之后啊，这心理压力瞬间变得很大。
0: 打好提前量，机会不错，漂亮，
2: 可以。
0: 你看他迈过去的时候，那个楼梯立马就转走了，所以就这一下。
2: 好，接下来心花怒放。这一关呀，有的时候你看着不难，其实这难度啊，有的时候它一点不亚于这个坦克楼梯。哎，就这一下稳住。
1: 这姑娘可以啊，冉冉。
2: 好，再来一步，不错，

0: 好的，再有一根柱子即将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幻影陷阱。一会儿我要问一下冉冉啊，为什么在这个年纪喜欢跳广场舞呢？好，慢慢的啊，想一想，刚刚我们的第一位，我们的冲冠赛道的老朋友张力就在这个地方失利的。好，如果感觉机会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再稍微等一下。好，准备起身。
1: 好机会，
0: 好，
1: 很好。
0: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踏板，
1: 这姑娘把握机会的能力非常强啊。
0: 好的，现在我们在等待着你。哎呀，就差这一步了，这一步没关系，恭喜。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2: 累。
0: 我也很想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喜欢跳广场舞呢？
2: 因为偶然去广场看到他们跳的感觉是夜舞，然后非常酷。
0: 啊，那你参加的这个广场舞估计是年轻人群里比较多的广场舞，对不对？
2: 对。
0: 好啊，喜欢平时跳舞的小姑娘，接下来希望你在竞技赛道可以像我们的趣味赛道一样勇猛冲关，好不好？
2: 好。
0: 好，让我们恭喜冉冉。

0: 来有请下一位。你好，欢迎你。
1: 你好，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黄云丽，我来自安徽六安。
1: 欢迎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因为能够听到声音在颤抖。你是第一次来吗？
2: 之前来过一次。
1: 也来过了是吧？
0: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也是前年。
0: 也是前年。你到第几关？
2: 第一关。
1: 会这么紧张？
0: 那没事，你的进步空间非常大啊。
1: 对，你只要到第二关你就赢了，加油
0: 加油，看你的了啊，一定会比上次强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呦，快起来，险些啊跟前年持平。
1: 我跟你说白老师，就这第一关的设计啊，都得给你加鸡腿。
0: 好，赶快起身。
1: 哎，小腿挺麻利，你别说。

0: 哎呀，这一年进步一关呐。明年再来啊。
1: 我们等着你哦，很高兴认识你哦。
0: 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
1: 来，欢迎。
0: 你好，欢迎你。

0: 来，姑娘，
1: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然后我叫吴豪琴，然后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1: 学的什么专业？
2: 给排水专业。
0: 什么？
1: 是
0: 给排水啊？不明白啊？
1: 对，是干什么的呀？
2: 就是修

0: 它本身它叫这名字也挺有意思，吴豪情。
1: 而且我觉得他学的专业跟我们也有点关系，人家就是学着排水的呀。
0: 咱俩能不能有点默契呀、啊？我说他名字呢，你怎么又回到专业上去了呢？我先说啊，这名字谁给你起的？
2: 我爸妈给我起的。
0: 爸妈给你起的，为什么要叫豪情呢？
2: 因为可能因为我爸爸给我起的豪，然后我妈给我起的情，然后
0: 各取一个字。
1: 哦，各取各的。
0: 豪情壮志多好啊！好，我的问题问完了，你问吧，我歇会儿。
1: 我没有什么问题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吧，加油，姑娘啊！豪情壮志，看你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小姑娘好可爱啊！
0: 哎，赶紧起来！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完了，没事，没奏效啊，这回。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
1: 你好。
0: 也瘦了吧，看着。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陈义娟，来自安徽六安。
0: 陈义娟也是参加了我们很多次节目了啊，参加几年了，自己有数过吗？
1: 大概十年左右吧。
0: 你看看，这绝对是老朋友了。
2: 这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
0: 对啊。
2: 这十年变化大吗？成长快吗？
1: 特别喜欢就是咱们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栏目，所以每一年都会参加。
0: 是的，
2: 而且十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算是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了。对，其实是有很多的蜕变的，包括身份，对不对？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加油。
0: 陈义娟也是有很多次登顶成功的经历啊，也有进入过晋级赛，我们也期待着你今天在这条赛道上好的表现啊。来，加油陈义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其实当时呢，陈义娟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啊，因为她跟我们的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更有名气的一位选手，名字很接近，陈维娟啊，他俩同时参加过好几年的比赛，所以我就记住了，有个陈维娟，还有个陈义娟。陈义娟呢，这个也是比前两年我觉得是瘦了，而且越来越漂亮了。
2: 对，就是瘦了以后她的体重会变得轻盈，
0: 就反而觉得比前几年看着更年轻了。哎，
2: 对，哎，
0: 这不行，
2: 哎，
0: 这不行，哎，这不行了，这个我得稍微的批评你一小下啊。
2: 脚没迈开吗？
0: 脚没迈开呀，咱你看看，用手去够，这咋能够住呢？来吧，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哦，这姑娘看着行啊，
2: 这一看平时就健身运动。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徐晨杰，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3: 去年来过。
0: 去年什么成绩？
3: 前年半决赛。
0: 那这是不止登顶成功过一次了啊，平时一看也很爱运动，这身材保持的，
2: 这小腹肌真的是很棒。
0: 所以这条赛道对你来说不在话下了。
3: 尽力尽力。
0: 好，尽力而为啊，期待你的表现。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徐成杰啊，有进入过半决赛的经历。那今天在趣味赛道的目标呢，很简单了，那就是完成通过。
2: 他们其实都是从小收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0: 赶快起身，赶快起身。好的。
2: 徐晨杰今年也才21岁，
0: 是啊，
2: 从小喜欢看节目。
0: 对，他如果是前年来参加的话，那就是19，就刚满18岁就过来参加了。
2: 对，
0: 来腿迈啊，看明白没？看明白没？哎，这就是我的教学理论融入到了实践当中。哦，这是他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2: 是的，要不白老师你出个秘籍呗？
0: 我先干嘛？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关秘籍
0: 啊，没有问题呀。
2: 白语助
0: 对。
4: 这种秘籍啊，不看则已啊，看完之后那了不得。
0: 咱不开玩笑了啊，继续关注。

0: 这应该算是一位种子选手啊。
1: 嗯，是的。好，来看这一步，不错，
0: 很好。你看，就他心里很有准啊。
1: 哎，是的。好，接下来下一关。下一关呀，看好我们这个平台啊，它摆动的规律，点头的时候就是你上去的时候，对。徐正杰在上面啊，还是没有趴下，哎，稳住，哎，
2: 直接过来了，
1: 哎呀，哎呦，
0: 厉害厉害。
1: 好，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关。好，哎，彻底解放了双手。哎呀，上了一下，发现啊，测量了一下，这难度没那么难。

0: 学生节注意，接下来这一关到前面这个踏板呀，看清楚，因为两边都是在摆动，瞅准机会。好，但注意后面的柱子又来了，
1: 没事，够不着它，往前一点。
0: 哎哎哎，好嘞。好的，恭喜，非常不错啊，感觉怎么样？
2: 有一点难度。
0: 整体下来过来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尤其是在这个心花怒放还有踩点大师，基本上没有靠手，非常不错，一看就是我们的种子选手。一会儿呢休息一下，对我们后边这个竞技赛道先研究研究，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么让我们再次恭喜徐成杰。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冲冠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来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杰，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就是从小看到大。
0: 嗯，也算是圆自己一个梦了。所以你今天亲自来到现场，跟看电视有什么区别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用你看到白老师真人跟电视上有什么区别吗？
2: 有点帅。
0: 有点帅，够了，
1: 够
0: 用啊，
1: 够了。
0: 好了，上了赛道之后就全神贯注啊，想好每一关怎么过。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冲冠继续，有请下一位。姑娘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杰，来自安徽合肥。
0: 你是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就是从小看到大。
0: 嗯，也算是圆自己一个梦了。所以你今天亲自来到现场，跟看电视有什么区别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用你看到白老师真人跟电视上有什么区别吗？
2: 有点帅。
0: 有点帅，够了，
1: 够
0: 用啊，
1: 够了。
0: 好了，上了赛道之后就全神贯注啊，想好每一关怎么过。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哎，小心小心，赶紧起来！你看，学会了吗？这就是我教他的。
1: 真的，这就是在旁边解说的意义，对不对？
0: 对，哎哎，那你不能再来一次。

再继续有请下一位。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0: 自安徽阜阳。
1: 你是第一次来吗？
0: 其实之前来过一次。
1: 取得什么成绩还记得吗？
0: 成绩不太好，第三。
1: 好了，那就当没来过啊。没事儿啊，咱们一切以今天的成绩为准啊，别着急，对吧？这咱就一关一关过，不催你啊。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吧，加油！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范慧霞曾经来过，在第三关落水，看看今天表现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条趣味赛道啊，前三关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好的，迅速往上去。小心，等待着给你转过来啊，提前做好准备。好，接下来蹦迪挖机，

0: 先把眼镜擦一擦。我发现啊，尤其是这过关的时候啊，我们戴眼镜，其实整个赛道对戴眼镜的选手啊都不是很友好。好，接下来这一步，第一步慢了一点，好，不错，及时弥补回来了，
1: 很好啊，保持住。
0: 好的，接下来后半程。好，来调整一下。走。好，先是手抱柱子，脚踩柱子，对，非常的正确。好，再踏一步，再往上
1: 走
0: 一步，
1: 很好啊。他这一关过关的这个方式非常的标准啊。
0: 是的，这个一定是刚刚买了白老师这个过关秘籍的啊，熟读秘籍。接下来还有两关，这关踩点大师来稳住。好，起身走。来，等柱子下降的时候，哎，当你站得比前面柱子高的时候啊，就可以选择出脚。啊，还有我们的最后一根儿。最后一步，
1: 漂亮！
0: 我们的最后一关，
1: 哎呦，今年是有大的突破呀！
0: 哎，是的，一会儿登上我们的这个终点的胜利之台之后啊，我一定得好好问问你啊，这登上我们的终点高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好，这一关还是啊，在这个板子前面啊，不能停留过久，为啥呢？你看我们上方这个水柱啊。这个水量很大，如果想让视线不受阻碍啊，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抓住机会往前迈过去，因为只要停留在这个位置啊，你会发现它就不断的有水落下。好，走一步，
1: 可以啊，这一步表现得不错。

0: 胜利就在眼前啊，很好，
1: 有一个板子。
0: 好棒，恭喜。
1: 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
1: 有点累。我觉得一会儿首先啊，把这个眼镜的绳得绑一下啊，刚才绑得太松了，你是低估我们赛道的强度了。来吧，今天终于是我觉得完成了你的目标啊，就是登上了咱们这个高台。一会儿能不能登上那个高台咱先不说啊，咱们这个高台登上之后感觉什么感觉？
2: 虽然有点累，但是觉得还是很开心。
1: 觉得还很开心。那一会儿我们的竞技高台想不想上去？
2: 想。
1: 好的，那么也希望一会儿呢

0: 好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很高兴认识你啊。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组的官方途径来进行报名。我们的报名参加比赛拿到奖品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一定要注意了，小心被骗了啊。那我们女生队今天的表现趣味赛道就到这儿了，一会儿还有竞技赛道，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在这边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很高兴，
2: 很高兴，
1: 来握个手，
2: 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
2: 认识我，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2: 好嘞，
1: 你认识我几年了？
2: 我认识你五年了，
1: 六年啊。2020年，
2: 对啊，
1: 对啊，
2: 现在2021、
1: 2022、2023、2024、2025，六年，
2: 数学不好，
1: 数学好好学啊。好，那今天这个分数你好好计算行吗？
2: 好嘞。
1: 好，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1: 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来自安徽巢湖，现居合肥。我叫吕洋洋。
1: 欢迎洋洋。
2: 很高兴认识你啊。
1: 是第一次见啊，这个来参加比赛什么样的心情？
3: 非常激动。
1: 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1: 行，我希望他今天得到这个结果跟他的名字是一样的，让我们所有人都洋洋得意一下。做好准备了吗？
3: 好。
2: 好，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个出场觉得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紧张。
1: 你是通过什么观察到的？通过他表情、哎、微表情。
0: 就跟你说啊，其他队长带队我不好说，但我们送奖组合
1: 是
0: 这个拿分率啊是很高的。
1: 就是紧张啊，我们根本不怕，我们就是在考虑一个问题，今天到底要拿几分。
0: 好，第三关蹦迪挖机。对，怎么样，很简单吧？这也是我们的吕洋洋第一次认识这条赛道，难免有点激动，有点紧张啊，甚至有点小小的手足无措。

0: 时机很重要。哎，这个位置可以。哦，
1: 他这个动作啊，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了。
0: 反应很快。
2: 好。对，刚一出场啊，就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连连呐。同一条赛道呢，对男生和女生的考验呢，确实不太一样啊。男生体能上、体型上还是有优势。他真的很快，他一点都不像是第一次来，他像是来怎么说呢，参加晋级赛的。
0: 对，一扫开场的时候的紧张啊。非常有自信，
2: 我就喜欢这种急性子的朋友。

0: 欢干脆利落啊，是不是？我越这样说你会跑得越快。
1: 他喜欢用行动证明一切，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0: 啊，非常棒啊，加油。哎呀，我们两个非常礼貌啊，互相九十度鞠了个躬啊，非常感谢你一出场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个表现啊。那你闯关的时候心无旁骛的，没想其他的，就想了一门心思往前冲。
2: 对，我就想今天这个趣味赛道跟竞技赛道体验一下，
0: 都体验一下。所以你

0: 感觉是只有通过趣味赛道有好的表现才能去后面。
1: 对对对，
0: 就为了后面这个机会。
1: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约好一会儿在高台等你来拿冰箱好不好？好，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这第一分拿的意料之中，情理之中。
1: 什么叫做我们送奖组合的实力？
0: 这才是我们的节奏，对吗？继续拿分吧。
1: 继续吧。
0: 好，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巢湖的钱正飞。
0: 啊，正飞啊，这平时户外运动比较多嘛，怎么晒那么黑？
2: 我是体育生。
0: 体育生？
1: 哪个方面的体育项目？
2: 田径。
0: 趣味赛道，在田径运动面前，我感觉好像难度就降级了。
1: 对。
0: 你自己怎么看？
2: 尽量吧。
0: 那你好好闯好不好？看看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3, 2, 1, GO！ 哦，他是一名体育特长生。
1: 心仪的学校也是非常不错，上海体育大学啊。
0: 那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啊。
1: 一般在高考结束之后写上心仪大学，就应该是觉得没有问题。希望你梦想成真。
0: 好，这个提前量做得非常的充分，待会儿时机来了，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走着，恭喜来到第三关。
1: 蹦迪挖机这关不难哦。哎，你有没有发现锦江，就是田径运动的选手，他的腿部肌肉是很紧实的。
0: 对，
1: 腿部线条
0: 看到他非常明显的肌肉线条。
1: 对，脚下是很轻的。
0: 好的，不出意外的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看一看后半程的发挥。
1: 小心哦，
3: 我现在特别害怕你说什么不出意外这样的话，因为现在网络流行的语境啊，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发生了。哎呀，就是感觉这句话，怎么透着那么一丝丝的不是特别好的意思呢？
0: 就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从来没丢过东西，结果我就要丢东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那我可以换成我希望它可以通全关。
3: 这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黑皮体育生，非常的矫健啊，身形也是非常的帅气。请你两个
0: 着急
3: 的着急吗？哎呦，
0: 这个冲冠姿势，
1: 不出意外的话，别太冒险啊。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着不着急的你要根据现场情况来看。你说那种湿滑的道路你着急那是没有用的，但是现在你不着急那也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还蛮简单的。
1: 对，
2: 尤其是对于他来说，
0: 来急一点没关系啊，急一急
2: 啊，就是跳起来真的很轻盈啊，
0: 很轻盈活泼的样子啊。这一关了啊，
2: 欢迎陷阱啊。
1: 这一关
0: 找准节奏啊，地滑。
1: 是的，这一关是陷阱啊，他心里应该还有一点点阴影。
0: 我们应该在这儿立块牌子，小心地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谐音梗是小心的滑。
1: 哎，一语双关了，
0: 都是应该提示你的哈。
2: 可以的，
0: 在这儿就不要出意外了吧，不出意外的话。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出意外，
1: 没有意外，
0: 没有意外。哎，欢迎你，有点过于活泼了，我好担心你把我撞飞呀、啊！开玩笑啊，刚才呢，我跟大家开玩笑说你是黑皮体育生啊，你认可这个评价吗？
3: 不认可。
0: 因为你们其实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训练的时候特别多，所以皮肤会比较黝黑。
3: 对。
0: 喜欢自己这个黑皮吗？
3: 我喜欢。
0: 为什么喜欢？
3: 因为健康加上运动本身，黑也是一种美吧。
0: 是，让你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健康和青春的气息。当然今天你没有辜负自己体育生的称号啊，现在趣味赛道通关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3: 闯过竞技赛道。
0: 对，意味着你获得了进入我们竞技赛道的资格，一

0: 意外的话，
1: 我们应该有三分，
0: 我们又要拿分了。嗯，那比赛就继续吧，继续拿分。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哦，很酷的一位男生啊。好，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嗯，大家好，我叫陈强，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0: 你很害羞吗？
2: 哎，有一点，有一点。
0: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还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2: 开放嘛，但是第一次来这儿有点尴尬，知道吧？
0: 第一次。
1: 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缓解你现在的尴尬呢？唱首歌怎么样？
2: 不必了吧，不必了。
0: 大可不必。那但我让你回想一下，上一位选手他是体育生，对不对？你好像也和体育有关联吧？
2: 对啊，对对对。
1: 什么项目？
2: 平常打打篮球啥的，然后乒乓球、羽毛球什么都接触一点。
0: 球类运动他都会，而且他是在校的学体育的体育生。
1: 那没问题了，
0: 好好闯。
1: 不出意外的话，
0: 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分交给你，好吗？
2: 可以 ，OK。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没有太多的言语。也不敢直面我们，
1: 对，
0: 但他很有勇气，他敢于直面我们的。哎，你怎么还没走？
1: 他，
0: 哎呦哎呦，花式闯关啊，第一关。对了，继续往上走，别停，没问题，走到五角星的位置。走到最前端啊，减少与转接平台之间的距离。纵声一跃来到了第三关。
1: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解说还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向屏幕前的观众介绍每条赛道的过关方式以外呢，还有就是其实你真的站在赛道上的时候，身为选手你冲过关对吧，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0: 我当时好像什么都听不见，对，只能感受到自己在颤抖。
1: 不出意外的话
0: 没有出意外啊，稳稳地来到了核心关卡，探测楼梯。
1: 好，这个楼梯是会转动的，尤其是第二个和第三。

0: 天男生队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
1: 这拿分的节奏都停不下来，这是。
0: 感觉个个都能拿分啊。
1: 不像是第一次来的。

0: 今天男生都非常厉害啊，
1: 是，
0: 基本上都来到了这一关。
2: 他憋着一股劲儿呢啊，
1: 憋着劲儿也没用啊，他没有机会的。哎
2: 呀，对呀，如果都男生如果拿的分特别多的话，
0: 他往前走还不忘看后面，
1: 打不着你。
2: 这是铁了心的啊，就是不能发生失误。
1: 来来来来来，好了，基本上可以说是闯关成功了啊，欢迎。你就跟个花洒一样，你过来，你看我见的我这一身，眼睛边上都是水啊。当然了，我也很荣幸，这是胜利的水花。你这个小卷发是烫的吧？
3: 对对对，烫了烫了。
1: 平时对自己的外形很有要求？
3: 必须的。
1: 那今天自己评价一下，够不够帅？
3: 小帅啊，小帅。
1: 好，那一会儿等着你到竞技赛道去大帅，好吧
3: ？OK 啊。啊，
1: 加油啊！恭喜你。

0: 又有偶像包袱。哎，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我们这个分拿了，接下来每一位出场男生就压力都挺大的。
0: 他们今天服装是统一的嘛？啊，来了个背心哥，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沈帅，来自安徽淮南。
0: 来自淮南。
1: 沈帅啊，很高兴认识你。
0: 对，沈帅今天闯关有信心吗？
2: 有啊。
0: 为什么有信心呢？
2: 因为看了很多年了，都会，
1: 都在心里了。
0: 行，会不会看他的表现？
1: 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先对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沈帅啊，确实很帅。
0: 是不是名字当中有帅这个字的男生都会比较帅气？是这样吗？
1: 那也不是啊，不是刘锦江的这个名字里面没有帅。
0: 我谢谢你。
1: 也很帅气啊。
0: 主要他是帅上加帅了，他主要穿了一个黑色的背心啊，把自己的这种运动痕迹、健身痕迹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好，感觉脚下稍微有一点点的不稳啊，可以把重心再加强一些。恭喜来到第三关。
1: 今天呢，这个沈帅穿的是一双运动鞋，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男生会不会，就是运动鞋跟跑鞋跟田径鞋其实脚感还是会很不同的啊，
0: 会有区别。
1: 如果是一双田径鞋会不会更好一些？但帅倒是挺帅的。
0: 是的，而且今天的闯关的服装选择还是比较符合来闯我们比赛的。
1: 对，
0: 你接下来不能停顿，你要一直走。
1: 说什么来着？差了一点二都。
0: 非常惊险，刚刚。还好吉利扳回了，来继续闯。
3: 好，男生队今天是人人要过关的节奏啊。

0: 这个进入晋级赛道应该是五位选手啊，如果是都登顶是都可以进的啊。目前应该是已经有三分了，对吧？
1: 我看你刚才是想在这睡会儿是怎么的？累了。海盐味的冰棍，草莓味的冰淇淋，好，这几步跨的相当漂亮。对呀，节奏大师早就该这么过了，对不对？慢慢腾腾的多没意思呀。赛道呢开始喷水，人为的制造一些难度。
2: 哦，他刚刚在躲水柱是吧？我以为他要准备洗个头。
1: 洗头啊，那一会儿会想去朋友们送一点这个洗头膏啊，护发素子过来。哎呦，
0: 小心，你看，
2: 哎呦，
1: 哎呀，你这个吨位也不轻啊，我跟你讲，你这，
2: 来吧，
1: 很好，哎呀，行了，别耍帅了，赶紧过来啊，太累了，过来休息，来。哎呀，确实是又高又壮啊，但是为什么这么累啊？感觉你闯关好累啊。
3: 主要是有点紧张。
1: 太紧张了，导致自己动作有一些变形，有些地方做了很多多余的动作，浪费了体能。我相信啊，你这个上肢力量一会儿那吊环拦不住你吧。
3: easy 啊，
1: 他这个 easy 就是容易的意思。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在我们竞技赛道啊能够有什么更好的表现。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不出意外的话，
0: 你看这个轻松的步伐，还会出意外吗？来，很高兴认识你，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孙亚光，我是安徽合肥人。
1: 很高兴认识你、啊。
0: 我听说您的职业也和运动和体育有关，是不是？
2: 是的，有关。
0: 是什么职业？
2: 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来闯我们的。

0: 趣味赛道。
1: 带的是哪方面的体育项目？是初中还是高中？
2: 跑步、田径。
0: 田径。跑步老师，老师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1: 加油！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怎么能这么放松呢？这第一次来。
0: 这个是专属于。
1: 小心啊，小心！你看，
0: 老师跑得挺好的，感觉要飞起来了。专属于老师的松弛感，孙老师加油！
1: 孙老师加油啊！
0: 就对于体育老师来说呢，运动应该是融入了每一天的生活了，所以在体能上我是丝毫不担心的。孙老师要注意闯关的技巧，还有一些卡点要准啊，有一些非常谨慎的时刻都要时刻保持警惕。
1: 嗯，有的时候往往是自己的专业啊，可能真的是会放松，
0: 就不要躲在舒适区里啊，你就要挑战一些自己没有感受过的事儿，可能会激起你的一些内心的欲望。
3: 哎呀，这个速度过得真的可以啊，松松的，
1: 掌握了技巧。
0: 孙老师，你很棒，你的同学都在给你加油呢。

0: 好，你们的老师非常的优秀，
1: 老师冲得更带劲儿的啊。
0: 今天男生队闯关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精彩啊。怎么说呢，我概括一下，都是男生的闯关都不好笑了，
2: 不好笑了，
0: 都不好笑了
2: 啊，不好笑了，
0: 都太精彩了嘛，我们都没有时间笑话你们。
2: 所以我也更加期待待会儿男生到了竞技赛道该怎么比啊，
0: 高手相比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氛围肯定会更加浓厚，
1: 所以说这个事前准备真的很重要啊。
0: 老师刚才的姿势非常的潇洒啊，像一只蓄势待发的豹子。高手就是这样，都没有松弛感，最后拍按钮的时候啊，就这么轻轻一拍啊，还是有点累哈、啊、
3: 还好
0: 稍微调整一下应该就能调整过来，这个算是心率急速上升的一个过程嘛，就下去了。
3: 是的，
0: 今天来的都是高手啊，您觉得男生队后面的冰箱能拿个几台呀、啊、现在你们已经好像有五个人通过了我们趣味赛道的比赛，
3: 这个尽力而为吧，
0: 都拿回家好吧，今天都给你们男生队啊，再次恭喜男生队又拿了一分。

0: 现在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张文杰。
0: 好，加油，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很高兴认识你，
1: 谢谢。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啊！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张文杰。
0: 好，加油，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4: 就文杰其实也有点紧张，我觉得。
0: 就是肉眼可见的紧张，他的面部都在抖动。
4: 一个接着一个的哥哥登顶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只有21岁的我不能落水，
0: 绝不能落水。这个趣味赛道对于各位选手来说，它就是一个热身。
4: 对，
0: 你知道竞技赛道有多么的残酷吗？就是多么残酷，落水很残酷。
4: 这个位置，事实证明啊，这个心态很重要。

0: 趣味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0: 你好，你好，来认识一下。
2: 我叫田凯，来自安徽合肥。
0: 田凯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
0: 感觉怎么样？我们的赛道？
2: 感觉有点紧张。
0: 紧张，紧张是不可避免的。
1: 对，听说你今天是带着妈妈的心愿来的，对不对？
2: 是的。
1: 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2: 妈妈，我一定给你拿个冰箱回去。
0: 哎呀，好孝顺啊！这阿姨好好期待自己宝贝儿子的闯关啊！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妈，我来了，冰箱我来了。
0: 田凯带着目标来的。
1: 哎好，哎好啊！这个儿子啊，在这个电视节目上，对吧？要帮妈妈完成心愿。

0: 了，没事哦。
1: 一会儿你是合肥的，你不是蚌埠的吗？有新合肥人，
0: 听着还像啊，主要是天天跟毛毛在一起。
1: 对，你问一个淮南人，你的合肥话标不标准啊？我给不出正确答案，
0: 所以我敢问。
1: 你看我说啥来着？今天的男生啊，第四关才是他们的第一关。
0: 是的。
2: 这样说，刚才在第二关落水的这个朋友一定心有不甘，你瞧不起他，你把他划到女生队了。哎呀，因为男生身材还有优势啊，男生普遍比女孩个要高，腿要长。
0: 这个时机出脚，我觉得哎，真可以。
2: 是，一般如果是女孩子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稍微辛苦一点。
0: 对，
2: 因为男生身材上是有优势的。心花怒放，这一关不难，关键是不要慌啊，要有章法。对，这个就属于过得非常有章法，跟踩台阶一样啊，一步一个脚印就过来了。接下来节奏大师，我希望男生队能够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关不要磨磨唧唧过啊，轻巧一点，一个一个踩出节奏感。哎，这个很好，找着感觉了。接下来第七关，
1: 最后一关了。
0: 凤仪姐，你一定要小心，都到这儿了，对吧？
2: 都到这儿了，千万不要有意外啊！
0: 嗯，他的身材绝对是他的优势。
2: 今天其实男生过关的小伙子们身材都挺好的，嗯，但是有些稍微壮一点，有些稍微瘦一点，就这个区别而已。身材好我们通常是指的视觉效果，
0: 对，
2: 但视觉效果其实不影响你的能力。
0: 好的，
2: 好，欢迎每个男生过来，在我的身边我都能听到啊，大口大口的喘息声啊，还是有一点呼吸上有点急促，
3: 有点，
2: 但是是不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3: 小小赛道拿捏。
2: 哎，这个时候知道嚣张了啊！一会儿在竞技赛道，我在高台等你。我期待你能够成功登顶拿冰箱，但万一没有，你记得在水里要把这句口号喊出来，好吧？
3: 不存在落水，
2: 记住他说不存在落水，那我们就期待你后面的精彩表现。

0: 高的记录趣味赛道就是五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会打破记录，
1: 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嗯，好吧，有请最后一位登场，
0: 有请。哎呀，这没话讲，
1: 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刚刚水了一下，不出意外的话，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你这么
0: 刚才听到了吧？
1: 你怎么这么想认识他？你好。我刚刚水了一下，我们拿六分了，
0: 真的
1: 已经破纪录了。能否强上加强就看他的了。第七分，有没有信心？上位选手说啥来着？他的口号是啥？你记住了吗？
2: 不可能落水，
1: 不可能落水。小小赛道，你来拿下，好吗
2: ？OK，
1: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0: two, one, go！ 我大意了，是我们已经打破记录了吗？
1: 已经破记录了，但破记录的分数。

0: 不嫌多呀？
1: 对呀、啊，我们要把这个记录的标尺再拿高一点，
0: 就是把我们颂奖组合的这种地位再稳固一下。
1: 真的，
0: 今天第七分能不能拿到手里呢？
1: 以后我们对吧，不在江湖了啊，但亚洲一号赛道依然有我们颂奖组合的传说。
0: 是，
1: 当然这份功劳少不了这个在终点的晨起。
0: 是的，
1: 是吧？
0: 它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 所以叫晨起。
0: 是的，
1: 必须用它来启下。好，小心啊，这一步很关键。今天他的装备啊也是相当的专业，护膝、球鞋啊，配套的袜子，黑白 T。
0: 哎呀，这个时候
1: 脚蹬一下人，脚蹬一下人，脚蹬一下人。

0: 司机，就是很开心啊！今天我和一会儿所组成的送奖组合啊破纪录了，
1: 对，
0: 拿到了6分啊！接下来看一看我们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进入到本场的竞技赛道的比拼。今天可以说咱们前面的选手啊，可以说是实力非凡呀。那接下来就从咱们男生开始，有请第一位。接下来第一位登上我们赛道的是吕洋洋。哎呀，今天前面看到队友们都通关成功了吧？压力大不大？
3: 压力有点大。
2: 真有点大。你说你正好挑了今天这个大家实力最强最扎堆的时候来了。好，竞技赛道希望可以再加把劲儿，好不好？
3: 好。
2: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接下来进入到本场的竞技赛道的比拼。今天可以说咱们前面的选手啊，可以说是实力非凡呀。那接下来就从咱们男生开始，有请第一位。接下来第一位登上我们赛道的是吕洋洋。哎呀，今天前面看到队友们都通关成功了吧？压力大不大？
3: 压力有点大。
2: 真有点大。你说你正好挑了今天这个大家实力最强最扎堆的时候来了。好，竞技赛道希望可以再加把劲儿，好不好？
3: 好。
2: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今天这个阵容啊太强了。你看我们这个男生啊，今天来到竞技赛道的全部通关。哎呀呀呀呀，这第一关差点失误。来看一下啊，第一关肯定难不住你。好嘞，顺利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来报警啊，脚要扣住，因为我们这个滚筒它有的时候滚得很快，离心力非常大，所以说呢不能只靠手上的力量，脚一定要夹紧。好的，接下来可以下来，接下来才是面对我们所有男生共同的挑战——吊环。这一关的落水率啊，吕洋洋，我告诉你，肯定是大于50%的。所以说这一关把握住。好，哎呀，轻轻松松啊。作为我们今天男生第一个出场啊，一定要开个好头。好，看来对我们这个赛道研究啊已经非常透彻了。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啊，必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拼。哎呀，脚稳住，
1: 这是最难的一关啊，希望你为所有人包括男生和女生一起做个示范。
0: 哎呀，主要是今天高手云集啊，这赛道上我们的选手成绩都了不得。
1: 这要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我起来一个飞腿那个感觉啊，感觉啊，感觉啊。
0: 哎呀
1: 没过来，
0: 这个飞腿飞起来了，结果呢人没过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男生选手钱正飞，前面也通关了。来，小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前面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挺容易的。
0: 挺容易的，难度十分打几分？
2: 打个七八分吧。
0: 七八分，那接下来我们竞技赛道这难度就得满分十分了，做好准备没有？
2: 做好了。
0: 好嘞，做好准备，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接下来登上赛道的小伙儿名叫钱正飞。好，这个反复横跳啊，哎呀，这双脚跳跳得非常轻松。好，接下来准备，第二关，哎呀，紧紧的贴住。好，看到我们这个滚筒啊，它是时快时慢。好，接下来起身，告诉你，如果我们竞技赛道打十分啊，我可以说你前面这个吊环就占了有五分。来试一试，走。好，哎呀，这个单手接力真的有点难，哎，有点难，哎，有点难，哎呀，够不到了。尝试了很多次，前面两个吊环过得还可以啊，第三个已经力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黄冉冉，在前面呢也是顺利完成了通关。那个时候我还问冉冉了，我说你好好准备一下，对不对？哎，这个竞技赛道准备的怎么样？
4: 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啊，保持着轻松的微笑。希望一会儿你可以保持微笑，继续站在高台上面，好不好？
4: 好。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冉冉小姑娘刚刚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呀，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当时我好像还提醒她了，我记得她前面是不是戴眼镜了，我说你把这个眼镜一定要好好的绑一下。哎呀呀呀，什么情况？哎呀，这个脚尖啊，你要注意啊，脚尖扣上去，这脚尖不踩准。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哎呀，脚没有踩上去。闯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男生选手程强。你说你这个名起的吧，程强，老给人有点逞强的感觉啊。应该不会的啊，这个感觉前面过得怎么样？
5: 还行吧，
0: 还行吧，还行吧啊，还行吧，就证明怎么样的，还是保存了实力，对不对？对自己还不够满意，那接下来在竞技赛道希望你发挥得更完美一点，好不好？
5: OK。
0: 好嘞，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程强，希望你成为强者。好，再来。好，接下来报警。在这儿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在竞技赛道所有的男生，所有出场的还有没有出场的选手，即将出场的选手，他们全部都已经是在我们前面的趣味赛道顺利通关。我感觉

0: 还是有希望的。程翔一定要成为强者，来准备一个鲤鱼打挺。很难了，因为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个吊环五个吊环，如果卡在中间呢，第三个吊环呀，这个在通关的希望就比较小了。但是呢，也不一定。我们看到现在程翔，有点摇头。哎呀，最后还是无奈选择了落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的女生选手徐成杰啊，来，成杰，在前面呢，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也是顺利通关了，而且在前面的高台呢，我也采访了他，这个竞技赛道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确实有点难度啊，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讲，那个绳索攀越真的有点难。想好怎么过了吧？
1: 想好了。
0: 好，想好了，我们就要付诸实践，好不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的女生选手徐成杰啊，来，成杰，在前面呢，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也是顺利通关了，而且在前面的高台呢，我也采访了他，这个竞技赛道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确实有点难度啊，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讲，那个绳索攀越真的有点难。想好怎么过了吧？
1: 想好了。
0: 好，想好了，我们就要付诸实践，好不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徐成杰，这个名字呀、起得也非常的好，生当做人杰，

刚才这两步啊，我觉得就非常的稳，你看一下。哎，对，我们后面选手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脚尖啊，你要死死的钉在我们的板子上，第四个板子。好，不错。第一关目前来看问题不大。好，再来一步。

这一关今年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已经找到规律了，就这个手啊，只要扣住了松不开，但是呢这个脚啊，你要稍微一放松就容易被甩出去。好的，接下来叫凡秋千，薛正杰，你相信我，这个秋千它真的没那么难。

哎，不要害怕。来，再来一下。哎，这个就是刚刚我给大家介绍的，从中间转向两边过。好，好嘞，来到我们的比赛的后半程。

0: 接下来过我们的这个绳网，这一关的话想落水都有点难，但是呢就是有点费劲儿。
1: 你瞧你这话说的，谁想落水？没人想落水啊，绳网是下不去的，放心啊，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绳网主要是给你过绳子做准备的，让你提前感受一下绳是什么。
0: 接下来我们这一关唯一的一个难点呀，就是背身去转到另一张网上面。
1: 慢慢来啊，不着急，没关系，绳网这一关急也急不来呀。我觉得绳网这关过了以后，每个人都在敲自己的小

0: 别有意思啊，小臂就是我们前臂这一部分啊，嗯，这个每个人都在这里敲
1: 这个小臂啊，平时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参与运动的比较少，所以说突然一用啊，一发

0: 充分。
1: 对，这块练的确实少。姑娘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希望能坚持到最后。
0: 啊，接下来的难点就是最后发起冲刺，能把自己抬高起来，可以好直接坐到平台上。哎呀，
1: 好，哎，好，好得很。
0: 这个落地的方式太稳了，
1: 他就把自己拉到了一个必然能过来的位置，没给自己留任何一点点的隐患啊。
0: 是的。
1: 接下来第七关，这一关女生我倒是不太担心，女生出意外的可能性小。抓住，抓住贴墙，然后踩住底下的小圆柱，这个普通身材的女生就可以过来了。
0: 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第一位冰箱大奖的得主即将诞生。
1: 我稍微有一点担心坡。哎，
0: 好，你要选好。哎，对对对，是右边这个。好，哎，我们看啊，徐正杰是选择斜着过。
1: 好，可以的，没问题。好的，最后两步，最后两步跑两步。看起来还是稍微有点累啊。为什么是你呀？怎么不是那些个个都闯过了趣味赛道的男生呢？也有强，对，就是要这样自信。你是真的挺强的，心理素质也挺稳定的，平时就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
2: 对，
1: 就是遇事儿不慌。
2: 应该吧，
1: 应该吧，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哎，我有这么好吗？有的，你不仅体能强，而且心理素质很好。那今天恭喜你获得这台由男生女生。

0: 喜学生节顺利登上了我们的高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男生选手沈帅。哎，看到了前面的选手，我们的学生节登上高台之后有何感想啊？
1: 很简单啊，感觉
0: 很简单。哎呀，十分你打几分？
1: 你说难度吗？
0: 对，难度，
1: 难度一分嘛。
0: 难度一分，好好好，来，你快上赛道，来，让我感受一下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位小伙子呀，年纪不大，但是呢口气却不小啊，说我们这个赛道难度只有一分，这今天要是拦不住他呀，这个太不给我们赛道面子了。好，让我们来看看小伙说了啊，咱这也很简单，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三关。第三关你要能顺利通过呀，我就相信你的话。来啊，小伙儿胸有成竹。从小伙儿这个表情来看呀，现在应该是已经变成了11分了，已经爆表了，难度已经爆表了。没事，小伙儿，我们这个赛道是八，我们这个赛道是8分钟时间，你可以再坚持一会儿，没关系。在这儿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赛道是有生命的，不能轻视赛道。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位女生选手范慧霞，刚刚呢在前面呢也是顺利通关了。来，我问问你，我们赛道几分难度啊？
1: 10分，满分10分。
0: 满分10分啊，然后特意就是注明一下啊，满分是10分，所以我给10分。好，没事，别紧张啊。接下来面对我们这个赛道，放松好，放平心态，好不好？期待着你也可以登上我们的高台，加油。
1: 好的。
0: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位女生选手范慧霞，刚刚呢在前面呢也是顺利通关了。来，我问问你，我们赛道几分难度啊？
1: 10分，满分10分。
0: 满分10分啊，然后特意就是注明一下啊，满分是10分，所以我给10分。好，没事，别紧张啊，接下来。

0: 面对我们这个赛道，放松好，放平心态，好不好？期待着你也可以登上我们的高台，加油！
1: 好的，
0: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你看我们这小姑娘就很客观啊，赛道几分啊？满分10分的情况下，小姑娘给了10分。好，现在呢已经是成功过了4个板子，还有最后一个板儿。

哎，对，来再试一下。好，现在做好准备，向前转动。好，转动起来了，哎呀，再坚持一下。好的，方慧霞可以松手了。现在你也到达了安全区域。

哎，对，这一关秋千的时候注意，对，先让自己晃起来，晃起来的时候啊，再去抓住下一个绳索。好，就是这样。哎呦呦呦，稳住！好，是让自己再晃起来。哎，对的，找到感觉，不错。跨一大步向前，没有问题。好的，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赛道的后半程，

0: 整网这一关。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我们说了啊，这一关的话就是消耗体力，
1: 叫摇摆冲锋。
0: 哎，是的，
1: 原本呢是希望大家虽然晃啊晃啊，但是也能快快的跑，但现在呢经过一些改动和一些变化，它真快不了啊，它冲不了风啊。
0: 这一关就是男生得来呀，他也快不了，想快快不起来。
1: 万万没想到啊，最后只剩下摇摆了。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呀，我感觉这个范慧霞小姑娘啊，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瘦弱一点的，看看这个考验力量的关卡，绳索攀越能不能成功通过后半程。
1: 重点就是绳索攀越啊，绳索攀越一过呢，后面的难点可能就只剩下冲坡了。
0: 而且我觉得难点主要还是在后半程，因为我今年最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光把自己身体吊上去就很难，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啊，所有选手都能吊上去。我当时心里在暗想，如果我去的话，能不能把腿吊上去。哎，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耳机小心耳机小心，哎，
0: 没能坚持住啊，
1: 他累坏了。
0: 非常可惜，顽强拼搏之后还是落水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就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男生选手孙亚光，来看完之后有何感想？
2: 觉得好难。
0: 觉得好难？哪儿难呢？
2: 考验男性的臂力这一块非常难。
0: 我们这个赛道设计的科学不科学？
2: 非常有挑战，
0: 非常有挑战，对吧？好，那接下来呢，在面对这么有挑战性的赛道当中，如果你还能成功登顶的话，那实力绝对是这个，行不行？
2: 好，我努力。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接下来出场的是孙亚光。哎，脚步非常轻盈，根本就不带犹豫的，哎呀，非常之灵活，

0: 试一试这一关。好，第一个非常的稳，第二个，哎呀，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出场。接下来即将登上我们赛道的就是男生选手田凯，前面的也是顺利通关。好，最后一个了，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加加油，打打气。
1: 有，有，有。
0: 好嘞，三个有啊，那让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呢？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哎，让我们来看看。田凯在跳，哎呀，咱第一关呀，看来现在已经是被研究透了。好，我们的滚筒转动起来，到站啦。好的，接下来吊环秋千阵。来，让我们看看这一关，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田凯能不能顺利的通过这一关。目前来看状态非常的好，节奏把握住，没有问题，顺利过关。
2: 好的，来吧，摇摆冲锋。哎，这一关的名字感觉就不是很搭啊，希望你能够摇摇摆摆的冲起来啊。而且男生啊走单杠他也不能慢，得快，慢了反而过不来。很好，非常潇洒的身形啊。
0: 哎，现在选择了正反手，
2: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接下来绳索，绳索对男生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他先把手在自己的上衣上擦了一擦，擦干。
0: 这关问题应该不大，而且看田凯这个身高啊，我觉得过下一关这个核心试炼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问题。
2: 还是很累，哎，
0: 哎哎，哦，啊，
2: 好了，
0: 我以为是要，我以为要挑战高难度嘞。
2: 也不是不行，有人这么过过，有人只用手过过啊。
0: 哎，是的。
2: 好，难点来了，难点来了。今天你是第二位跑得最远的男生之一了啊，第一位就是在这一关失误的。
0: 走，哎，期待一下。好，哎呀呀呀，哎呀，这个腰力啊没有问题。
2: 欢迎登顶。哎呀，很好很好。哎，抢走了，就直接拿走了。你不要这么嚣张，你稍微低调一点啊。是不是看到前面兄弟们都落水了，自己上来之后又格外的得意啊？
1: 得的呀。
2: 啊，好好好，练练练练啊。你那句口号再念一下。
1: 小小赛道拿捏。
2: 很好，非常自信的一个小伙子。这个是你的，是你的，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的冰箱，一台大冰箱来。

0: 本场竞技赛道的所有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有成功，但是呢也有遗憾，没有关系，让我们尽情享受赛道的乐趣。接下来进入到欢庆时刻。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在这里要给所有的冲客们说一声感谢。
3: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很高兴认识你，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期待你们天天守候。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宇宙飞船。
2: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哎呀，臭不要脸！
4: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级车。
0: 走！
5: 你干啥那么生气？
3: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6: 对啊，老板，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7: 抓你啥呀？这都什么品种啊？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这里7000块钱，
0: 我签了。
7: 完事了。
10: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5: 又有新计划了。
11: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2: 一招毙命。
13: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4: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5: 等我逆境还乡。
1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7: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8: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9: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没有前途的事儿？

0: 什么喊？天天踩踩踩动。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 最后一下，
3: 我们的票对不对？
0: 你割完我，
4: 我还得吃大亏。
0: 这啥朋友啊？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6: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7: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2: 整得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0: 思考，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0: 哎，时机，
8: 没到。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0: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0: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夏季湿气重，哪些症状需警惕？
1: 全身乏力，头重如鼓，关节疼痛，当心湿气伤身。
0: 夏季祛湿，中医特色方法有哪些？
1: 药膳、穴位和香囊，健脾祛湿有疗效。
0: 夏季祛湿，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
1: 祛湿三大穴：阴陵泉、足三里、丰隆穴。
0: 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今晚做客健康大问诊，带您揭秘夏季祛湿的三大法宝。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以及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位嘉宾，我的同事申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
0: 于主任，我们知道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了，而且呢气温越来越高，雨水也越来越多，到了这个季节总是感觉到身上有点黏糊糊的，就身体很重，我不知道看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3: 对，我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天天头重脚轻的，而且明显感觉四肢很重，食欲也不好。本来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的，没想到你也这样。
0: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感觉身上重重的，没有什么精神。在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于主任，为什么快到端午节的前后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好，这个是两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就是季节因素，端午节正好在夏天的中间，那么气候比较炎热啊，气温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跟环境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合肥它地处江淮之间，水系比较丰富，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气温的作用下呢会出现这种湿热。那么端午节呢，古人叫五毒之月啊。本来什么意思呢？五毒就是指的五种那个毒虫。但现在呢，咱们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善，你很少看到毒虫了。那么所以这个现在五毒呢，通常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湿热是毒。
0: 是这样子。
1: 中医认为在农历五月前后呢，就是阳光高照啊，龙舟水丰沛，那么这种又潮湿又闷热的天气呢，感觉好像在蒸桑拿一样。那么再加上高温的时候呢，人体的这个毛孔是打开的，更容易让这个外来的湿热之邪那么入侵人体。那么在湿热之邪入侵人体之后呢，会阻滞人体的这个气血和经络，导致人体的气血经络运行不畅，所以很多人会出现就是两位这种感觉哈，就是四肢沉重啊，头身困重啊，严重的还会出现这个浮肿，那么同时呢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出现口苦啊、口黏啊，胃口比较差啊，另外呢还有人就是这个大便会比较黏腻啊，甚至会粘到马桶上。那么这个就相当于《黄帝内经》里边曾经说过叫汗出见湿乃生痤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打开，就更容易受到湿气的侵扰，那么这个呢就湿气呢容易淤积在人体的肌肤外还有体内，那么如果在皮肤呢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湿疹啊、痱子，如果在体内就会出现刚才就是两位女士的那个一系列症状啊，头身困重啊，大便不爽啊，没有食欲。
0: 但是在我看来哈，就是您刚才说的一声痤痱，这个痤就是痤疮痘痘的意思啊。
1: 对，就是皮肤上那些。
0: 所以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又湿又闷，然后脸上我不知道看会不会，我就会出油长痘痘，长那种小闭口。
3: 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呢？
1: 是的。那么我们已过的这个国医大师陆志镇，他就非常推崇这么一句话，叫百病皆由湿作祟。就是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症状啊，都是因为这个湿气引起来的。湿气呢，可以说是百病之源了。它们对人体的伤害呢，和其他的邪气不太一样，它既缓慢，而且呢比较隐蔽。比如说我们宋代的名医哈杨士银，他在他的这个名著叫《人斋直指方》里边就提到了，他把湿邪呢，跟人体的这个六淫啊，跟其他五邪呢做了一下对比，他说。风邪呢，你能够感受到对吧？

0: 风吹，那么寒血感受到寒冷，那么热血你会感受到这个炎热，那么只有湿血它往往伤人于无形啊，所以他说这为湿之入人，行住坐卧啊皆熏于冥冥之中，就是人在不知不觉会受到这个湿气的侵扰，
1: 就是觉得哪哪不舒服，但是我们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啊。
0: 对，这个往往就是湿气。
2: 所以说咱们到了夏季要养生，肯定第一步就得祛湿，对不对？
0: 对。那么我们讲祛湿呢，首先我们要需要知道，就是湿邪它最容易损伤人体的哪一个器官。那么中医里面呢，五脏其实跟这个六淫是有对应关系的。那么湿邪呢，对应的就是脾，所以呢，湿邪最容易损伤人体的脾。中医认为脾是主运化的，那么运化呢，指的是两种功能啊。第一种是运化水谷，就指的是我们人体的日常的消化功能，就是吃饭啊、饮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化水湿。运化水湿的含义指的是，就是把我们人体就是不需要那部分比较浑浊的、无法利用的，把它排出体外。这就是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那么脾如果运化水湿的功能受到影响呢，就会产生湿气。
1: 那主任，那我这会儿就有个问题了，除了到了这个季节我们会有那种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啊，没有食欲啊，这样的湿气重的情况之外，那么湿气重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自查呢？接下来我们来结合道具，请主任来给我们一一介绍。
0: 好，我们中医判断这个湿邪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舌苔啊，我们看啊，会出现这个舌苔厚腻。那么什么叫舌苔厚腻呢？首先我们看这个腻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肥肉吃多是油腻，对吧？
1: 对
0: 啊，这个跟那意思差不多啊，就是好像舌头上有一层那个比较致密的油花一样，
2: 白白的那个东西。
0: 我们看那个背景图哈，那个第一张图就是这个腻苔啊，你看上面是不是像飘了一层油花一样
1: 黄黄的。
0: 腻苔呢指着表示有湿，那么跟湿邪呢，就是它经常容易夹杂一些其他的邪。那么其中最容易跟湿邪在一起的就是寒邪和热邪，所以我们看后面两张，如果是这个舌苔的颜色是发白的，就是白腻苔，往往是寒湿。那么如果颜色发黄的，我们叫黄腻苔啊，那么就是往往就是湿热，也就是在这个夏季最常见的。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对着镜子看一下哈。在这个夏季，很多人的舌苔，特别是中后部，往往都是黄腻的啊。那么最后一张图呢，厚腻啊，就如果这个舌苔呢，就是既像飘一层油花，而且非常厚，甚至连那个舌头本身的颜色，我们知道舌头颜色是淡红色的。
1: 对。
0: 那么那种淡红色已经看不见了，就是厚腻苔哈。这个往往表示湿邪比较严重了。所以关键就是腻苔是最重要的，那么白腻呢往往是寒湿，黄腻
1: 是热，
0: 湿
1: 热，
0: 对，
1: 我这就学到了。
0: 那么第二种就是比较常见的表现呢，就是全身乏力，那么这个跟脾有关系，我们中医认为呢是脾主肌肉，脾主四肢，所以湿邪困脾呢，就是脾主肌肉和脾主四肢的功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乏力、疲倦、四肢无力。这是湿邪的第二种表现，
2: 就是咱们刚才的全身乏力。
0: 对。第三种呢叫纳呆便溏，这个是两个症状哈。首先这个纳呆，纳就指的是就人吃饭哈。吃饭是发呆，什么原因？也没有食欲的，看着饭不想吃哈。所以这个纳呆就是不想吃饭，食欲差的意思。这个也跟脾有关系哈，因为脾是主运化的，那么湿邪困脾，脾主运化的功能出现异常，就会出现食欲变差，特别不想吃那种就是比较油腻的东西。那么这个便溏呢，指的是大便不成形，那么正常的大便呢，就是有人形容的像香蕉一样的，对吧？这个便溏就大便不成形，或者呢是大便非常黏腻哈，你如果是粘在马桶上就很难把它冲掉，所以这个便溏呢是两种含义哈，第一种就不成形，第二种就大便比较黏腻哈，不容易冲下去。那么第四个常见的症状呢是口苦口腻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夏天的湿呢往往是跟这个热在一起的，那么口苦呢往往意味着这个是热哈，那么口腻指的就是口中黏腻不爽，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比较油腻的那种感觉哈。这个往往是湿热的表现。那么第五种呢，就是少数人会有关节的疼痛，这个呢往往

0: 往是就是本身关节就不太好的一些中老年人，那么如果他的平常的关节呢是比较容易肿胀的，那么在夏季呢，因为湿邪的作用，就会出现那个关节疼痛的加重。
1: 哦，那如果说是比如说赶上那种梅雨季节，梅雨天气，是不是就是湿气会倾斜到这个骨头缝里？
0: 就那种感觉哈，这个关节疼痛呢，往往就伴随着就是沉重、无力
1: 啊。哦，是这样子。
0: 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皮肤的问题哈。
1: 嗯。
0: 那么夏天呢，有时候人的皮肤会受这个湿邪的影响，会出现一些皮疹啊。甚至会出现一些那个就是比较透明的，就非常非常痒那种，叫汗疱疹。因为人体它有那个驱邪外出的本能啊。如果这种湿邪是排得太快，而且不容易排干净，往往就会出现皮肤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湿疹，包括汗疱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人头的感觉哈，有人可能觉得头晕，仔细想想跟那个头晕还不太一样。这是头很沉重的感觉，那古人形容呢叫头重如骨，就好像戴了一个很沉重的帽子一样。哎，这个往往也是这个湿邪，在人体那影响到脾。
1: 也就是说那种头重的感觉还不是单纯的头晕，是感觉从脑门这一圈
0: 很沉重
1: 的，说不上来，不得劲，
0: 很沉重，而且呢这个觉得人容易犯困。
1: 刚才主任说了湿气的几种表现的形式，有这个舌苔的厚腻，全身的乏力，呆纳便溏，口苦口腻，关节疼，皮肤湿疹，头重如骨，这么多以上的七种表现都是湿气重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刚才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己来自查湿气的方法，那开燕你平时自己会祛湿吗？有什么样好的习惯？
2: 说实话，我知道几种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祛湿。但是呢，对于体寒的人特别有帮助。
1: 比如说
2: 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去汗蒸房汗蒸。你洗完澡之后往汗蒸房一坐，过不了一会儿就感觉全身这个毛孔都张开了。一身都很舒畅。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艾灸。不知道有些女生啊，她这个会肚子疼吗？你这个时候你拿这个艾灸，然后在这个肚脐眼周围这样灸一会儿，然后你就感觉全身都暖暖的。所以我感觉这两种方法你有没有试过？李，
1: 我当然有，我不光有这两种，我还泡脚，比如说那个艾草来泡脚，我的个人判断应该是可以祛湿的，因为它会微微发汗嘛。
2: 对，
1: 发汗了那不就是祛湿了吗？主任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这里面实际上有个误区哈。我们往往想的湿不就是那种水分吗？那我出汗把水分排出去不就行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湿气黏腻就很难去除的。你说你通过发汗的方法，就通过浑身大汗的方法，那你排出去的不一定是湿啊。
1: 那排出去的是啥？
2: 水分。
0: 那排出去是人体宝贵的水分，对吧？所以呢，就是如果通过这种出汗的方法祛湿呢，应该有一个度，就是你通过人体的正常的一些适当的活动，这个祛湿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你通过汗蒸的方法来祛湿呢，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古代的医圣张仲景。他在他的名著《金匮要略》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叫湿家不可发汗，就是湿重的人你不能去过度的发汗。因为你过度发汗丢失的是水分，那水分对人体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对吧？所以呢就是你通过汗蒸方法祛湿这个是不对的。
1: 那我泡脚的方法可以吗？
0: 泡脚的方法可以，泡脚呢可以疏通人体的经络。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脾，它对应的经络呢是足太阴脾经。那么它在脚上有它循行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通过泡脚的方法刺激人体的经络，当然不只是脾经了哈。可以起到疏通经络，那么健脾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让那个湿气一点一点的去除。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祛湿呢一定要抓住一个中心，就是健脾。
1: 主任我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哈，你看这个运动也是出汗，开业呢它汗蒸也是出汗，它同样是出汗嘛，那怎么就一个能除湿一个就不可取了呢？
0: 这个是度，其实运动也是一样的，运动也不能过度运动。你说你是跑个马拉松然后出半斤汗一两斤汗，那个实际上就是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差的人也是不合适的。
1: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祛湿运动也好或者是发汗也好。

0: 也好，只能是保持一个微出汗的状态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祛湿。
1: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传统的中医一直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传统啊。嗯，所以我们祛湿的方法呢，大概有这么三种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药膳或者是药茶。
0: 嗯，
1: 哎，那我现在呢，给大家先介绍一款这个药膳和药粥啊。那我用的材料呢，就是这个薏仁、赤小豆、铁棍山药，红枣，然后配合大米。
0: 里面主要是那个薏米是去除湿的，
1: 哎，里面那个祛湿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这个薏米和赤小豆。
0: 赤小豆。
1: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就是铁棍山药。
0: 嗯。
1: 那么铁棍山药它是一个健脾的，我们说了，就你单纯的把这个湿气让它排出去，啊，这个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核心，就是健脾。
0: 哦。
1: 就通过健脾的方法来除湿，所以这里面铁棍山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炒薏米呢，它有一定的健脾的作用啊，它可以除湿哈。那么赤小豆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除湿的啊。那么大米呢，是我们日常的食品啊，它本身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健脾除湿的作用。那么红枣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就是传统说的那药引啊，它主要起到健脾的作用，它本身没有除湿的作用啊。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啊，如果是那种湿邪很重的人，这个红枣的量一定不能过大哈、因为药引子嘛，
0: 所以量少嘛，只有三两颗嘛哈。
2: 我看这个食材呀、又是薏米、赤小豆还有山药，这些都是我们家中常备哈。那这一款粥怎么制作呢，主人？
1: 好，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从超市哈买了这些食材以后，按照这个大概的剂量，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薏米呢一般有两种。生的和炒的，那么生薏米呢，因为凉性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不去直接用它，因为我们讲这个脾呢，它是比较怕寒凉的，你过于寒凉的东西它会伤脾，所以一般我们炒熟了用哈，炒熟了它就有，健脾的力量呢会加强哈，除湿的力量也会加强，然后把这几样东西呢，就是把它洗干净，然后一起放在锅里边。熬到这个米
0: 熟了就行了，
1: 哎，就可以了。
0: 其实很简单，
2: 挺简单的
0: 啊。在我的理解，就是所有的都放到电饭锅里，然后一煎就可以了。
2: 待会儿下了节目赶紧
0: 试试啊。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是第一款，叫做薏米赤小豆，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1: 还有一个呢，就夏天有时候我们食欲不好，是喜欢喝点汤，对吧？
0: 对。
1: 我们来介绍一款这个茯苓冬瓜瘦肉汤。
0: 这个汤听起来就很好喝，而且我知道冬瓜好像是可以除湿的，
2: 可以减肥。
1: 对，这个原料呢也都是菜市场都可以买到的啊。茯苓，一般我用15克就够了啊。那么冬瓜呢，就是根据你的人口和习惯啊，300克，那么瘦肉呢200克，我们加上2片生姜。同样呢，我们把食材洗干净啊，然后就放在一块就煮到这个。肉熟就可以了，然后适当的加一点点盐和味精调味，这样就可以了。
0: 这个听起来就很好制作，
2: 而且很清淡，
0: 对，
1: 对，
0: 非常适合夏天来吃啊。
2: 对。
0: 以上两款是健脾祛湿的中医药膳，炎炎夏日，大家快做起来吧。这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针对夏季祛湿的第一大法宝。那么接下来还想问一下主任，那第二大的祛湿法宝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我们人体自带的一个药箱哈，也就是我的本行了哈，就是针灸上面的穴位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比较常用啊，而且呢效果还比较好，而且呢就是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找到的三个穴位哈。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就是阴陵泉，那么阴陵泉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小腿内侧，靠上的位置哈，是很容易找到哈。那么阴陵泉它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啊，大概相当于我们中药里边的茯苓啊、白术啊这些东西啊。
2: 那主任这个，
1: 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的这个湿邪和脾虚的啊。那么它可以对这个湿气重啊导致的这个下肢浮肿啊，食欲差啊，还有这个大便黏腻啊，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2: 我刚按了两下，还有点酸酸胀胀的。那主任，
1: 说明你穴位找得准。
2: 那这个穴位应该怎么按呢？是应该用力用大点的力气，还是轻轻的？就是是不

0: 我按到这个酸胀感它就可以了。
1: 好，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有比较明显的酸胀感，就说明你穴位是找准了。那么在刺激穴位的时候，我们一般是采用那个按揉的方法，因为这种刺激的比较温和。就是来回大概就是100到200圈，就是来回的按揉。
2: 不光要按它，还要这样揉它。
1: 它揉的方法就防止你万一穴位取得不准，你扩大这个范围，那就
2: 总能按到它，
1: 对吧？总能找到穴位。对，
0: 没想到一个穴位也让我们可以祛湿哈。
2: 这个呢是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第一个除湿的穴位，那么第二个穴位在哪里呢？
1: 第二个穴位呢是足三里穴哈。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什么一只足三里相当于一只老母鸡哈。那么足三里它在我们小腿的外侧啊，大概靠上一点的位置。那么这个穴位呢，主要它是健脾补益气血。就是它的核心呢是健脾，从根本上解决脾的问题，从而间接的解决我们湿的问题。这个用法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轻轻的按揉100到200下。
0: 那我们每天要按几次呢？按多长时间？
1: 一般来说就是每天2到3次，每次就3到5分钟就可以了。
2: 也很方便，想起来就可以按一按。
0: 对，随时随地都可以哈。
2: 刚才说的是第二个穴位，那第三个穴位是什么呢？
1: 第三个穴位呢是丰隆穴啊。那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中医里边就是化痰的第一要穴啊。那么它的位置呢也比较好找哈，就在小腿，刚才我们说了足三里，跟足三里在一条线上，那么在小腿的这个正中间，我稍微偏外一点点这个位置。
2: 就一个在里边，一个在外面呗。
1: 它跟足三里都在外侧，但是呢那个丰隆穴更偏外一点点，
2: 更在它外面一点，
1: 偏外一点点。
2: 明白了，
0: 这三个穴位都在小腿上。
2: 对，
1: 那么这三个穴位呢都是健脾除湿，只是侧重点呢不太一样我们再说一遍那么阴陵泉呢，它既有健脾的作用又有除湿的作用。那么足三里呢是偏于健脾，那么丰隆呢是偏于化痰除湿。
2: 这三个穴位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合适的选用穴位来自我按摩。
2: 这三个穴位其实核心都是一样的，但是所偏向的不太一样，略有差别
0: 对。
2: 以上内容就是夏季健脾祛湿的三大穴位，您都记住了吗？好的，这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针对夏季祛湿的第二大法宝。那么接下来呢，主任，我想问一下，你给我们带来的第三大法宝又是什么呢？
1: 就和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有关系了。你知道端午节有很多的习俗哈，什么挂这个艾草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讲端午节呢，还有一个挂香囊的习俗。我们挂香囊呢，通常会采用一些，因为香囊嘛，它往往采用一些就是有香味的这个草药哈。这个在中医里边呢，这一类的草药呢，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芳香化湿药。就是有一些这个香气非常浓厚的，也就是用现代的观点来，就含有这个挥发油的一些草药哈。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呢，包括这个藿香。佩兰，紫苏叶，薄荷，香茹哈，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草药。另外我们佩戴香囊呢，就希望它这个香气浓烈一点。我们往往在里面加一些这个冰片所以我们是这个5种这个芳香化湿的药，加一个就是香气比较浓烈的冰片。我们把它做成香囊它有这个调畅人体的气机，行脾开窍，化浊的作用。
2: 也就是说我们戴在身上经常闻一闻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对，而且比如说我们挂在床头啊还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2: 是。
0: 那主任您刚才说这个香囊啊，它这些药材到底是直接放到香囊里，还是得把它给碾碎了之后再放到香囊？
1: 我们这个常用的几种草药呢，往往都是这个就是茎叶类的，就本身就比较散。所以我们在做成饮片的时候都已经切得比较碎了。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药放到香囊里面就可以了。
0: 还是挺方便的哈。
2: 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哈，像我们有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那这款祛湿的香囊能不能用呢？
1: 我知道你在说这个冰片对吧？
2: 对。
1: 冰片呢对小朋友来说呢一般是无害的哈。但是有一点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家里有孕妇的话，这个冰片呢就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哈，因为我们查过那个中药的书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孕妇是忌麝香的。但冰片呢对孕妇影响不大但是

0: 如果说你这个体质比较差的啊，那么还是小心一点，我们就你就把这个冰片去掉。其他几味药呢，甚至对那种就是妊娠的这个呕吐还有一定的好处。
1: 哦，还有帮助呢。哦，那也就是说这款香囊小朋友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孕妈妈去掉这个冰片就可以了啊。
2: 嗯，
1: 以上就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针对夏季祛湿的三大特色的中医方法。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接下来还想问一下主任哈，你看下个周末就是端午节了，对于端午节的前后的养生，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好，端午节前后的特点就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那么这个热啊比较盛了，那么湿气呢也更盛啊，所以呢这个湿热之邪就更盛了啊，湿热之邪是比较容易损伤人体的。那么夏天呢主要就是防暑降温啊，那么湿邪如果是过多呢会治病。那么反过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汗蒸，对吧？
1: 嗯，
0: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度，祛湿也有度啊。比如说夏天呢，人喜欢吃这个西瓜，
1: 嗯，
0: 啊，有人说那个西瓜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1: 解暑，
2: 对，防暑降温。
0: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经验，就是西瓜吃多了它会这个利尿。
1: 啊，对，还容易拉肚子。
2: 啊，对，我也是。
0: 对，啊，这个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个呢，西瓜是凉性的哈。那么凉性，刚才我说它会伤脾，
1: 嗯，
0: 那么导致了脾气损伤以后呢，反倒对这个就是人体自身的祛湿功能受到影响，反倒不利哈。所以吃这些瓜果呢要适度。第二个呢，西瓜它有利尿的作用啊。我们讲湿气呢，从汗排出去也好，从小便排出去也好，那么人体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汗液也好，尿液也好，对人体来说呢都是宝贵的精液啊。如果你适当的排出去是祛湿，如果排得过多呢，就会导致人体的精液亏虚，反倒导致人体的这个阴虚。
1: 哦，
0: 那么这个人体会出现这个口干舌燥啊，甚至是口腔溃疡。
1: 嗯，
0: 所以呢夏天就是如果说你利湿或者是吃一些这个瓜果，一定要注意适度啊。另外呢就是不能过多的寒凉啊，特别是这个脾胃虚弱，平常就是这个大便就不成形的这种，无论是老人也好还是小孩也好，不能过度的寒凉。
1: 嗯，
0: 啊，这是需要注意的。
2: 寒凉的时候就泡泡脚。
1: 对
0: 啊，对，
1: 也就是在夏天我们既要祛湿，我们也要不能太祛湿，
0: 对，
1: 不能太过哈。然后呢也要稍带的注意，不能太凉，不能太贪凉。
0: 对，
1: 不光是吃的，包括空调呀，也不能24小时的一直这样子开着，
0: 啊，
1: 要稍微注意一点啊。
2: 嗯
1: 嗯，好的，谢谢于主任的介绍。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话题呢？第一个问题，出汗越多，祛湿效果越好，是这样吗？
0: 好，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如果是过多的出汗，那会导致人体精液的丧失，
1: 嗯，
0: 那么进一步会导致阴虚啊。这种如果阴虚，再加上这个湿热，那就更难处理。
1: 嗯，第二个问题，红豆薏米水是万能的祛湿方，人人都能天天喝吗？
0: 首先呢，薏米有生炒之分，那么生的薏米呢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啊。那么炒的薏米呢，它这种就是寒性会降低，但是它仍然是偏寒的。那么赤小豆本身呢也是偏寒的，所以呢，如果是那种体寒的人，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
1: 嗯，好，第三个问题，夏天吃辣发汗能快速逼出体内的湿气，主任这样说是对的吗？
0: 啊，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哈，就是适当的吃辣呢，可以促进人体的食欲。
1: 嗯，
0: 但如果是过辣，它会这个造成对胃肠道的刺激啊，出现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甚至会出现这个腹泻啊，所以吃辣呢，就是如果是你不适应的话，不要去尝试。
1: 嗯，今天我们和于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夏天祛湿的重要性，学会了湿气重的自查方法，掌握了药膳、穴位按摩、香囊包等中医祛湿的妙方，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筋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家有买下的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你来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4: 完事了。
9: 咋仨孩子这么大功夫？
0: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此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3: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4: 等我逆境还乡。
15: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6: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7: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8: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9: 你怎么进来的？
18: 抖音来。
20: 你在吹公屏怎么了？
21: 喊什么喊？天天踩踩踩抖音。
22: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9: 最后一站，
23: 我们的票子，
24: 你割完我，
25: 我还得吃大亏。
26: 这啥朋友啊？
27: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6: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8: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5: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6: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0: 了解。
1: 你展开说一说。
2: 哎，时机，哎，
3: 味道。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3: 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4: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开眼界，全国最大饭前市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投产，看出口，义乌成美加墨世界杯隐形冠军，防电诈，医保异常来电步步惊心，民警保住189万，
1: 密码快数，你晚一秒钟让人转走。
0: 听警示，床头数据线没拔，依然起火烧毁卧室。
2: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昨天呢，我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再添新成员，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开始投放首批鱼苗，正式投入使用。那新环一号实行怎样的养殖模式呢？每年能养多少鱼呢？
3: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海域新环一号养殖平台上，目前工人们正在将大约50万尾的鱼苗投入到养殖网箱当中。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从今天开始，大概20到30天左右的时间，他们预计将投放大约300万尾的鱼苗。鱼苗的种类包括马友鱼、珍珠斑等等，而这些鱼苗将在养殖网箱当中成长，大概平均10个月左右，能够长成平均1斤以上的成鱼，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美食。
4: 据了解，新环一号平台实行轮捕轮放的养殖模式，未来将按照捕大留小的原则分批捕捞并适时捕放鱼苗，让网箱里的鱼保持合理密度，最大限度提升年产量。
5: 每年呢养2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2: 这个国内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每年可以产出800万斤鱼，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那新环一号到底有多大呢？和一般的

0: 两只网箱有什么不同呢？具备哪些不一样的功能呢？
1: 我现在是在平台的养殖区域，像这样的区域整个平台一共有五个，每个区域能够承载4到6个这样的养殖网箱，整个平台呢一共有26个网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养殖网箱大约有10米高，最多的时候同时能够容纳2万为2斤左右的成鱼。
2: 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

0: 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
1: 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些育苗池以后呢，就能够在这里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那同时呢，这里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能最大程度的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
0: 新环一号还配备了现代化起网设备、全流程冷藏冷冻仓储等区域，未来全部投入使用后，能实现水产品从养殖、分拣到冷冻储存的全链条操作，全面提升养殖运营效率。
2: 新环一号类似海上钻井平台，但它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它可以在海面上进行上浮下潜，方便养殖作业和检修，还能适应不同水深拓展养殖海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实现在海里自由上浮和下潜呢？又是如何应对深远海恶劣海况，为鱼类提供避风港的呢？
0: 记者在平台底部的机舱里发现了它的动力心脏，同时连接着平台上20个压载舱的2套压载泵。
1: 那在我旁边呢，就是能够控制平台升降的压载泵。当平台需要下沉时，压载泵就会抽出海水，输送到对应的压载舱里。那一个压载舱对应的重量大概能达到100到200吨。
0: 每个压载舱都积满海水以后，平台能够下降到水下12米左右的位置，而看似复杂的升降工作只需要操作人员轻轻一点，上浮下潜一键完成。
3: 我们那个整个平台的操控都在这里，我们在电脑上面控制，在所有的包括开关啊、总开关、副开关都在这一块。
0: 压载系统解决了平台升降的问题，而平台采用了箱体加横架式结构，让它能适应不同的水深环境。箱体部分提供浮力和功能舱室，横架结构则像一副钢铁骨架，将整个平台连成一体。台风来袭时，平台可以整体下潜，横架的多立柱结构在海流中形成缓流区，让网箱内的水体流速大幅降低，为鱼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避风港。
2: 功能强大的新环一号又是如何解决深远海供电难题，实现绿色养殖，兼顾生产与环保呢？
0: 在新环一号平台上，记者看到包括屋顶和走廊、通道顶棚等地方都大面积安装了光伏板。在三亚充足的日照中，这些光伏板也成为能够随时工作的发电站。
4: 我们的平台呢，在4个闲置的地方布置了以后800平方的光伏板，日发电量呢在800度，能满足我们整个平台的以后日常用电。
0: 不仅电力来源是绿电，为了避免污染水质，在平台上所有的生活污水都需要先经过处理达标之后才能够排放。
4: 平台上配置了2套污水处理装置，它的以后日处理量呢达到120立方，能满足60到80个人生活污水的以后处理。
0: 记者了解到，平台上产生的全部固体废物都会进行集中收集，定期运送到陆地垃圾站进行处理，严禁直接丢弃入海。
2: 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海上粮仓，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我国近期集中查处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未来3天，江南、华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东北地区、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2: 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揭幕，而义乌制造早已爆单。作为世界杯最强氛围组和隐形冠军，义乌制造约占上届世界杯周边商品70%的市场份额。足球、喇叭、充气棒、球队玩偶等赛事好物，全球随处可见。义乌。

0: 印记。
1: 足球是我自己很热爱的一个运动啊，就这个行业也是纯出于我们这个热爱。我是义乌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叫温崇建，从事体育用品行业已经近20年，主要是做足球服的生产销售。今年也是我们经历的第5届世界杯的。我们公司是2007年成立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公司刚开始创立啊，可能客户群体啊这些方面也不是说很多，都是客户给我们什么我们做什么，因为你都是按客户的来样定做的，所以说就价格就算得很。是的，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纯跑量。现在模式有点转变，就现在的话，我们是自己设计，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原创的东西，做我们自己品牌的东西，让客户来选，挑完直接发货。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几个国家吧，参赛的国基本上都有来订啊，然后有些不参赛的，也会有球迷比较热情的，也会来我们这里来订。然后我们好几次了，我们看到世界杯的直播，我在电视上看现场直播，就好几个球迷，而且有些都是在前排的，很明显的穿着我们自己原创设计的球衣在那里加油助威，感觉一看就非常亲切嘛。自己的产品能得到这些球迷的认可啊，内心呢还是比较兴奋的。虽然说这届中国足球队啊依然没有去世界杯啊，但是我们每届比赛我们这个球衣都能去啊，这个也是我自己感到比较欣慰的啊。当然啊，我也是希望这个中国足球啊能打进世界杯。他打进世界杯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品牌，对我们这些原创的设计的产品，肯定会带来飞跃式的这个增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球场上要敢判敢罚，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2: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如果你这个，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那样的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
3: 想让这个骂你喊得凶的人真的到你面前的话，他有可能不会那样做。
2: 就非常有可能啊，就是他可能在场上他就是一个情绪的宣泄。我相信绝大多数球迷啊，而且是绝大绝大绝大多数99%以上的球迷，他可能都是理智的，他都是这个在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他可能在那一刻就是
3: 变身的，
2: 就是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压力的释放，
3: 就是好像优秀顶级的还是得特殊材料做成的感觉啊。
2: 其实它是一样的嘛，你做任何事情做到顶级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特质是普通人不具备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
3: 就是在球场上，就会有人评价说马宁这个人不好打交道。
2: 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对不对？你要说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
3: 你在意吗？
2: 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观点？
3: 在赛场上，你不需要这个裁判说被大家所喜欢。
2: 讲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教练和队员的关系。如果这个教练，他所有队员都很喜欢他，都觉得他很好，
3: 他绝对好不了。
2: 他绝对对，你说对了，成绩绝对好不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今天这个队员累了，说：“哎呀，算了，我这个少练点。”教练说：“行，没事，你少练点。”哎，那队员想说：“哎，这挺好。”那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就证明你在做这件事情没有要求，没有原则。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必须得让他讨厌。
0: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消息。实施电诈的骗子往往会给自己虚构一个身份，比如冒充医保工作人员，然后诱骗老人下载远程软件，泄露验证码并刷脸认证。吉林长春市的刘阿姨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险些被骗走189万元存款。

0: 有些民警及时介入，紧急处置，最终全额保住了钱款。
1: 那你俩唠啥了？二十多分钟吗？
2: 这就是我一号卡那个那烟对象，
1: 这个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3: 刷没刷点？
4: 刷点。
5: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两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6: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两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5: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这个地方进行消费了。
1: 你卡里没有钱呢？
2: 卡里有点，
1: 有多少钱？
2: 10万多块钱。
6: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两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两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1: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7: 请输入6位密码。
1: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一秒钟让人转走。
2: 你直接给我冻结行不
7: 行？可以给您挂失，请签名。
2: 我可以挂失吗？快
1: 没事儿，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7: 189万。
5: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6: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0: 民警还介绍，近期利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案件频频发生。就在成功保住刘阿姨189万元存款的当天，张女士也遭遇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骗局。
6: 当天，长春市的张女士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接到了一个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可能面临处罚为由，诱骗她下载软件进行操作。起初，张女士并没有起疑。
8: 我让我输入人行密码，怕人行自动扣费，帮我办一个拦截。他我就输吉林人行，我就把吉林人行密码就输进去了。输完了，他说的，你还有几个人行？完了，我就说有个农业人行，农业人行也输了密码。我输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还有账户？这个时候我就反省了，我拿起手机我就往派出所跑。
9: 钱靠了，省了钱，赶紧给他取了。
10: 派出所取了，
9: 是吧？
10: 是吧？
9: 太吓人了。现在还能要一下？
10: 取。
9: 2688呀！哎呀，不对，10000，转出去了，出去了，打流水了，打流水，把那剩下的取出来。
6: 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转走。她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民警介绍，在他们处理过的同类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精准利用老年人害怕违规受罚的心理实施诈骗，
5: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的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呢，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网站仿真度非常高，在网站页面上能看到国家医保局的字样，让这些受害的老年人呢，就能信以为真。 虽然诈骗分子

0: 没有要求老年人将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码告诉他，但是就是在老年人点链接下载软件的时候，骗子已经在远程看你的屏幕了，甚至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把你手机里的钱转移出去。
1: 警方提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是防骗的关键。一旦发现自己正在遭受类似电信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前往当地派出所申请紧急致富，早一秒可能就保住了自己的积蓄。
2: 很多减肥的朋友可能会使用呼啦圈塑形，但您可能想不到，这个看似温和的运动，如果时机不对，选品不当，可能会危及生命。最近，浙江一名28岁女子就因饭后转重型呼啦圈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3: 这名28岁的女子入院时，高压只有80毫米汞柱，低压50毫米汞柱，心率偏快，处于失血性休克前期，情况危急。检查后腹部 CT 显示，女子脾脏破裂，伴活动性出血，腹腔积血已超过1000毫升。紧急手术中，医生切除了脾脏，最终保住了女子的生命。原来，女子当晚吃完晚饭半小时后，就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可没多久就感到左上腹剧烈痛感，起初以为是肌肉酸痛或消化不良，可忍耐了2-3个小时后，疼痛越来越剧烈，人也开始发晕，这才被家属紧急送到医院。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医生陈伟介绍，脾脏位于人体左上腹，是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脏器，内部布满血管，质地就像嫩豆腐。正常情况下，脾脏受肋骨保护，但如果呼啦圈转动位置偏高，反复撞击到肋骨下缘与腹部交界处，力量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餐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处于充血状态，受到外力撞击更容易受损。
4: 它是持续性的一个作用于我们脾脏的一个力，它就会容易像我们摔豆腐一样的，一摔整个的脾脏就碎掉了。因为我们脾脏它血供非常丰富嘛，一破了过后，像我们水龙头被打开了，瞬间的话就可能失血量达到像1-2千毫升，这个是很轻松的。
3: 所以饱腹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较高，建议餐后至少2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后再锻炼。选购呼啦圈时，也应优先挑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避开大重量的网红加重款。运动时尽量降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对上腹肋骨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遵循少量多次原则，单次运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
4: 肌肉拉伤的话，一般来说是它的疼痛相对来说是比较表浅，就是一般是酸痛为主，而且活动像我们伸展一下他会觉得疼痛感会加重，如果是我们脾破裂或者内脏的破裂的话，它疼痛感会更剧烈，而且会持续的一个加重，心跳会越来越快同时的话脸色苍白乏力，这些情况的话你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2: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组新华每日电讯分享的不脏手的水果切法，简单几步，轻松提升生活幸福感。
5: 原来这才是水果的最干净的切法。一，橙子竖着切一刀，切至中间，再横着一片一片切下来，掰开就是片片果肉，这样吃起来橙汁再也不沾手。二，将条状的西瓜切掉两头，再将背部按3等分划开，再切去两边的西瓜皮，接着切成统一厚度的小块，简单好看又不脏手。三，芒果的切法，先用刀在肚子上切一个口子，然后拿勺子挖着吃，果肉被吃得干干净净，脏手那是不可能的。四，石榴，你就这样切，在石榴的正上方划一个6边形口子，然后掀掉顶部的果皮，接着沿着里面的筋膜用刀划开果皮，把每一半都扒拉开，撕掉筋膜就能得到完整的石榴粒，只需找个容器，拿个棒子在背面敲打几下，石榴籽就能轻松脱落了。五，菠萝，去掉头部和尾部，再从中间对半切开，顺着纹路横切几刀，再竖着切几刀，这样拿起根部就可以直接吃了。六，葡萄，用牙签在葡萄两边一划，接着挑开果皮，整个果肉就出来了，一口一个超简单，手再也不会这样弄得黏糊糊。七，柚子，在两头各切一刀，再把外皮全部切掉，将柚子对半切。

0: 开，在中间缺一个小口，这样就可以轻松地掰开柚子，撕掉筋膜后，一格一格取出果肉，这样就轻松得到一盘漂亮的柚子肉。八，火龙果，在火龙果上插上两根筷子，切掉头部和尾部，然后从中间切开，开个小口，之后撕掉果皮，即刻不脏手开吃。
1: 好，看完了生活小妙招，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惊险的一幕。近来浙江长兴一户人家因为床头的一根数据线没拔，压在了枕头下，结果因燃起火，导致卧室呢被烧毁。
2: 此次火灾原因是插在墙插上一根没有断电的数据线，压在了枕头下面，数据线因为因燃导致了枕头起火，手机充电器和充电线即便没有连在手机上，长期插在插座上也可能造成短路发热引起火灾。请大家养成三个好习惯，第一是人走电断，不充电就拔插头，第二是充满就拔，不要一充一整晚，第三是充电时手机和数据线尽量远离枕头、床单等易燃物品。
1: 消防提醒哈，一定要记得人走电断，充满就拔，而且呢，充电时手机和数据线要尽量的远离床铺等易燃物品。再来往下看，那时下呢，全网的热搜莫过于2026世界杯了。最近FIFA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一段土味宣传视频，中式喜庆的背景音乐加上球员裁判们争相从花朵中绽放，好一个花开富贵。官方还配文转发到家庭群，记得让长辈们也来看世界杯。

0: 感觉咱奶也开始看世界杯了，飞发呢也是懂流量的，这就叫土到极致就是潮。再来往下看，家人的爱呢，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一起来看温暖的画面。近来重庆的一位儿媳妇儿在开饭时，特意把剩菜放在了自己面前，婆婆呢多次下意识地默默地挪走，并换上儿媳爱吃的菜。儿媳说，婆婆喜欢做蒸蛋，每次都把最嫩的一块先盛给自己。
1: 我跟我老公是从校服到婚纱，我们结婚了13年。我婆婆呢之前开过一个小餐厅，所以呢她的厨艺也特别好。说有了小孩以后呢，特别爱做的一道菜就是蒸蛋。我发现她每次蒸蛋蒸好以后呢，婆婆呢就会给我分第一块，把那块最好的给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婆婆做好了端上来，我就发现她这个小细节又把它记录下来了。我婆婆她非常的细心，在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在考虑，我也很感谢她一直照顾着我们这个小家。就是因为有她在家里给我们的这份付出，我们年轻人才敢在外面去打拼去努力。
0: 婆婆是好婆婆，儿媳能从小细节记住婆婆的好，说明儿媳也是一个好儿媳。双向奔赴的爱才成就了一个和谐有爱的家。要说呢，母爱的伟大从来不只体现在人类世界，动物界也同样如此。咱们再去广东看一段感人的画面，一只雁鸻妈妈张开了翅膀，用小小的身躯阻拦庞大的农机通过，一心只为护住身后的鸟蛋。面对这个庞然大物，她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奋不顾身。

万物皆有灵，母爱从来不分物种。幸好司机发现之后呢，主动避让，绕开了鸟巢，最终鸟蛋成功孵化。再往下看，那说到吃不完的剩饭菜呢，别等了，放凉了之后再冷藏了。不少人习惯等饭菜彻底凉透再放进冰箱，其实呢，这会给细菌大量繁殖留足时间。研究发现，当食物的温度降到60度以下，细菌就开始滋生，而30到40度更是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那降到了4度呢，大多数的细菌会消停下来，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呢，4度到60度被称作食物的危险温度带。世卫组织也建议，食物在室温放置别超过2小时，吃不完的饭菜应该趁热放进冰箱，以免细菌大量繁殖，这样储存剩菜才更加的安全。好，继续来往下看哈，您手机上的蓝牙是不是长期不关呢？这链接耳机车载系统倒是很方便，但是呢请注意，这可能会变成

成骗子的万能钥匙。警方提示，骗子会通过蓝牙偷偷连接上你的电子设备，通过技术手段盗取通讯录、照片，甚至银行登录信息和密码。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在不用的时候呢，关闭蓝牙，可见性一栏设置为仅限已配对设备。第二呢，就是碰到陌生配对请求时，一定要立刻拒绝。而第三呢，定期清理已配对的设备列表，长时间不用的就删掉，并且呢，应该要及时的更新固件和安全补丁。您都记住了吗？咱们一定要保护好手机的信息安全，其实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财产。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夜间起，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近明天雨势明显增强。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中北部、广西大部、内蒙古东南部以及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广西的中部、广东中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需要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雨势较强、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同时呢，也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今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回落，北京、天津等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下，东北多地在25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只有20度出头。南方由于降雨发展增多，今天30度以上的区域也将缩至华南西部一带。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的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长春小雨，25到17度，沈阳雷阵雨，26到18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呼和浩特晴，30到13度，太原晴，31到14度，天津雷阵雨，27到1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3到21度，济南雷阵雨，33到23度，青岛多云转阴，26到21度，郑州晴，33到24度，西安晴转多云，38到20度，成都多云，29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20度，昆明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4到17度，南昌大雨转阴，25到22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20度，长沙大雨转多云，25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度，南京阴，32到22度，上海小雨，28到2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厦门小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大雨，33到24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
1: 2025年以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2: 我们还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铲除了位于缅甸、缅北、妙瓦底和柬埔寨的规模化古诈园区，成功缉捕了陈志、佘志江、李雄等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1: 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2: 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并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
0: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1: 今年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4: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7月1号起，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将正式执行。过去，我省16个市医用耗材报销政策一地一策，标准不一，规则不一。同样的耗材，同样的疾病，在不同城市报销待遇却

0: 不同。新目录实施后，全省将执行同一标准，告别碎片化管理局面。
1: 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和管理办法的相继印发，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管理进入了全省统一的新阶段，管理更规范，以准入化形成医保支付的正面清单，每年动态进行调整，实现了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同频衔接。
0: 新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明确纳入基金支付的医用耗材共2859种，涵盖骨折用钢板、心脏支架、人工晶体、注射器等临床必需产品。每一类耗材都标明了医保支付标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同时，目录也为人工耳蜗、脑起搏器等创新产品留出了空间。对参保群众来说，统一支付带来三重实惠：公平感更强，消除地域和人群间的待遇差，钱花得更明白，手机即可查询目录明细，创新技术有保障，好材料能更快进入临床。目录将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回应群众关切。
2: 昨天下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
3: 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初步梳理共有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当前，全省深入挖掘古道资源，指导和支持各地加强古道文物保护，提升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功能，打造安徽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活动以古道型为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
4: 6月到8月，我们将聚焦暑期的市场啊，来重点打造古道的研学旅游线路，完成线路的规划、产品的设计与市场的推广，面向学生和亲子的群体呢，拓展我们的研学业务，同步启动我在安徽走古道短视频和摄影大赛，扩大古道型品牌的影响力。
3: 此外，安徽各地将持续深化古道活化利用，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接下来，全省还将推出40条古道线路，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探索将古道从历史遗存上升为文化名片发展引擎。
2: 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交警走进了公众视野，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人心里。有人说他呢是最唠叨的交警，也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心里暖暖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5: 阿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6: 等会儿，老
5: 二。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7: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8: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9: 今天生意咋样？
10: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5: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10: 是的。
5: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10: 谢谢。
5: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那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10: 好。
5: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10: 谢谢。
7: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

0: 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1: 不需要什么话说，你就要真诚一点。他比你岁数大，你叫兄姐；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2: 不要害
0: 怕。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温柔地提醒她戴上头盔。他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卡扣无法系紧，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3: 这个头盔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
4: 叔叔真好。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0: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5: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1: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0: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6: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0: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1: 你真心的对别人，
7: 还有个小耳朵，
1: 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8: 6月11号，深圳交警公布了一起由网约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交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网约车司机存在长时间疲劳驾驶的情况。交警随后对事故开展全链条深度调查，将平台纳入事故定责，并对平台安全负责人刑事追责。
9: 4月16日凌晨4:10，李某驾驶营运网约车，搭载三名乘客，沿梅关路路段行驶时，车头与道路中央隔离绿化带标牌柱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一名乘客不幸身亡。
10: 事故的主要诱因呢，主要是这个网约车司机长时间的实际驾驶行为导致其疲劳驾驶啊，然后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预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直接撞上了这个路中的一个绿化带路牌指示牌，啊，致一死一重伤。
9: 经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前，司机李某累计实际驾驶时长达13小时29分钟，长时间超负荷行车引发疲劳驾驶是事故发生主要原因，司机李某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交警进一步溯源，明确事故发生与平台超长时间的派单密切相关，认定涉事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
10: 同步查实公司安全负责人未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疏于日常监管，纵容驾驶员超长时间违规运营，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已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9: 本次事故溯源调查，交警将网约车平台纳入事故定责，明确司机、平台主次责任，形成事故定责、平台追责、行业整改全链条治理，实现行业监管突破。
10: 此外，调查期间推动涉事平台迅速整改，完善驾驶员运营数据上报机制，将驾驶员单日强制下线时长进一步缩短，从算法源头严控超时接单行为。
8: 深圳的蒋女士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家长只要按要求提供孩子试穿他们家童装的照片，拍摄用的童装就送给她了。让她没想到的是，这看似挺占便宜的事儿，竟然隐藏着诈骗陷阱。
11: 蒋女士介绍，她最近准备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咨询一家网店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的活动，这让蒋女士非常动心，立即报名参加。
12: 具体操作就是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啊，然后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啊，那个小孩也获得了曝光，然后那个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

0: 共赢的一个模式。
1: 按要求参加了活动后，蒋女士确实免费获得了童装。这时客服再次提出他们还有购物刷好评得返现的赚钱机会，如果蒋女士感兴趣可以继续参加。
0: 如果下单了以后啊，这个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啊，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啊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啊，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1: 之后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0000元的两部手机，然后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都不返还。他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报警求助。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居民小区，于是将线索转交给武汉警方开展进一步调查。
0: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啊，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啊，这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啊来这里拿了啊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1: 随后民警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突审，彭某交代他们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人员带取涉诈快递然后销赃洗白的犯罪团伙，同伙5名成员都是老乡关系。他们虽然明知所做的是违法的事，群里聊天直言心理压力很大，但是依然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2: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警方对几千块钱的小案子就是走个流程不会处理，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1: 目前该团伙5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6月7号晚，安徽宣城市郎溪县公安局建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家院落内闯进一只疑似鳄鱼的爬行动物，请求民警处置。
4: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后，对动物进行甄别，确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现场初步检查，其体表无明显外伤，整体状态良好。当天气温接近30度，为避免扬子鳄因高温脱水或应激受伤，民警在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期间，持续为扬子鳄洒水保湿降温。最终，这只扬子鳄被安全移交至扬子鳄保护管理站，由工作人员开展后续观察、养护与安置。警方提醒，如发现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联系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处置。
3: 初夏时节，山东济宁市鱼台县汇河湿地碧波荡漾，芦苇青翠。记者在这里拍摄到了凤头屁梯背驮雏鸟出游的温馨画面。
5: 画面中，雏鸟趴在牵鸟背上，像搭乘小船般随父母游动，既安全又舒适。雏鸟身负黑白条纹绒毛，圆头圆脑，憨萌可爱。有趣的是，其中两只雏鸟上演换乘，起初挤在同一只牵鸟背上，一只滑入水中后奋力游向另一只牵鸟，熟练攀抓羽毛爬了上去。牵鸟不紧不慢地游弋，任由小家伙折腾，为湿地平添生趣。据了解，凤头屁梯是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背驮雏鸟是其独特育雏方式，既能保暖又可防范天敌。近年当地持续修复湿地生态，水质与植被不断优化，吸引众多珍稀鸟类栖息繁衍。今年已观测到多对凤头屁梯成功育雏，这幅携子同游的和谐画卷不仅展现动物亲情，更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日常开车出行，停车扫码缴费本来是为了省时省力快速离场，然而生活中呢，不少车主就发现简简单单的付个停车费却变成了步步踩坑的闯关游戏，满屏的弹窗、真假关闭按钮、套路优惠券、悄悄自动扣费、强制关注公众号等等，各种营销套路是层层叠加，让便民

0: 服务反倒变成了糟心的负担。如何才能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 来看一下啊，
3: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2: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3: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2: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4: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5: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6: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5: 对。
6: 然后您就同意了？
5: 那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6: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5: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1: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7: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志，可做到一键关闭。专家指出，停车扫码出现商业营销乱象已经属于违法行为。当前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的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
1: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8: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1: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9: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0: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0: 便民服务的初衷是让科技服务生活，而不是让套路消耗民生温度。 停车缴费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儿，却最能体现城市服务的

精细化水平，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平台和停车场要切实扛起责任，不向违规营销让步，把流程简化做足，斩断歪路，坚守便民服务，让出行一路坦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高考结束了，但是关于高考，总有一些瞬间在温暖着我们。今年高考期间，年近九旬的退休教师王奶奶又出现在北京汇文中学的考点外。除了去年因为摔了一跤没能来，王奶奶年年盛夏都蹲高考看热闹。高考四天，奶奶在这里静静地凝望着来往的追梦学子，默默牵挂着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
1: 哎，看到了，
2: 老人家，
3: 哎呀，生春了，
1: 对呀，
3: 哎呦，真好孩子。
2: 你还记得他吗？前年我来排高考，就是在这儿偶遇了这位87岁的老教师。
1: 奶奶好，您是送孩子来考试吗？
4: 我是来看热闹的。
1: 看热闹的。
4: 看看这些高考的这些家长们、孩子们。嗯。去年来了，不行，没来晚了。嗯。人都关门了。嗯、今年是补上早上起来这课。哦。我心想这运气不一样，还得到明年。我心想明年还能活到明年。
1: 哎呀，您这没问题的。
4: 不错，一看还行，一年还挺快。啊，真快来。来了
1: 啊！那您年轻时候做什么职业的？
4: 当然这一辈子老师嘛。哎呦，
5: 那是桃李满天下呀！哎呀，说不上。
6: 那您还这么关心下一代，您还说每年高考还在上哪？对我们来说也是个鼓舞。哎呦！
2: 去年奶奶摔了一跤没能来，今年她早早的就来了。
4: 5点多就醒了，赶紧吃完饭就跑过来。哎呀，
1: 每年特兴奋的一事儿是吧？
4: 对。昨天我看着那个出场、看第一个出来的那孩子是谁，我照下来。
1: 看看。啊，这第一个出场、
4: 这个吧，这吧。嗯，
1: 第一个出场的同学。
4: 啊，是我自己写的这。嗯，那是我老伴儿。哦。1961年我刚大学毕业。哦。我老伴儿他们在工厂里在一块儿照相。哦。现在老伴儿没了。
1: 这是老伴儿。
4: 这会儿老伴儿。
1: 嗯，我也真帅。
7: 你每场都跟那待着看呀？哪个学校的老师咱们？
4: 那个九泉堂。哦。
1: 化学老师。
8: 那会儿您学的专业是什么呢？最后上大学。生物化学。
4: 我母亲就是我们考医生，你填12个志愿，最后有一项你服从分配，就给你分到哪里去。大学毕业分配也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家是天津的，我填到哪儿呢？我填的是张家口。
1: 那时候也是艰苦的地方。
4: 对呀、当时我还跟我姐姐写信，我说你爸爸妈妈你照顾吧，我说我到张家口去。在当时那情景我都还记得挺清楚的。
1: 现在有好多年轻人也是毕业去远的地方，叫三支衣服去西部，西部计划是吧？
4: 对，
1: 去新疆
4: 更远了。
1: 给您一任务，给毕业生，给高三毕业生们说几句祝福。
2: 等我去拍考生散场的时候，看到奶奶在写东西。
1: 哎呦，您的小笔记本，高考人生的一站。
4: 对呀、你不是说让我给说几句话？哎呦，那个我再想想啊。你听说的对不对？
1: 好。
4: 高考是人生的一站。对吧？但是不是终点。
1: 对吧？
4: 以后的路还很长啊。对吧？就是说要继续保持踏实。勤奋。拼搏，还得拼搏呀，
1: 还得拼搏，对
4: 吧？
1: 是，
4: 将来呢？

0: 看见千秋世界，为祖国做贡献。
1: 哎呀，真好，真好，
0: 行吗？
1: 非常好。
0: 我们俩照张
1: 照张相，
0: 搂着你。
1: 好的。挺好，挺好。前年一张。

0: 明年的2024年高考，这个是昨天照的2026年高考。
1: 明年我还活着，我还来。
0: 也许明年再来又是走着来的。
1: 哎呦，明年又爬着来。
2: 对了，奶奶姓王，王老师，您多保重，咱明年再见。
3: 高考只是人生一战，而老教师传递的踏实拼搏、心怀家国的信念，才是伴随着学子一生的财富。这场一年一度的相约，是鼓舞，是感动，也是对生活的热爱。近日，安徽宣城广德公安上演了一场超治愈的暖心救助。杨滩派出所的民警在一周之内，先后发现了4只落单的猫头鹰小宝宝。小家伙们年纪太小了，翅膀还没长好，飞也飞不了。民警呢，就小心翼翼地把他们都接回了派出所，细心照顾。最可爱的是，这几只小家伙格外的听话，乖乖地排队站好，呆萌的模样真是治愈又有趣。

0: 猫头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妥妥的农林小卫士。目前小猫头鹰们已经移交野生动物救助站照顾，待到时机成熟再放回大自然。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偶遇受伤的落单的野生动物，不要私自的捡食饲养，要及时报警或联系相关部门，让专业人员救助，一起守护这些可爱的小精灵。生活从不会轻易给谁优待，但总有人凭着一股韧劲儿把日子过得滚烫。37岁的王林是安徽亳州人，在江苏苏州经营一个炒饭摊儿，大家都喜欢叫他独臂大侠，因为他天生左臂残缺。为了方便操作，王林自制了一个铁锅，套在残臂上颠锅翻炒，动作利落又娴熟，平均每天可以卖出80份炒饭，生意很红火。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作让他的手臂磨出了厚茧，酸痛难忍之时，他就服药继续坚持，用一铲一锅撑起了生活。
1: 小小铁锅颠出每锅烟火，他是街头炒饭销量王，
2: 80块钱，净利润花10000多块钱。
1: 左臂残缺，咬牙扛起重担，他用豁达微笑面对人生风雨。
2: 100个人问我，为啥得99个人说不痛？你痛不痛？反正就自己天天干呗。什么盐味？再稍等一下，老妹儿啊。
1: 11:30，炒饭摊主王林迎来了第一波用餐高峰，1分钟炒一锅。灼热的太阳下，他忙得根本停不下来，一直不停地颠着锅。
2: 火候要掌握好，煎得快，反正就是不让它粘锅。
3: 我感觉比其他家的要好吃一点。
1: 其实，如果不仔细观察，我们几乎看不出王林的铁锅不是握在手中，而是套在左臂上。
2: 这个天生的，这也没啥，这一点习惯了都一样的，也有不方便的，但我自己慢慢的能克服掉，基本上都能做。
1: 37岁的王林来自安徽亳州，10几岁就外出讨生活，因为身体的原因，几乎没有工厂要他，他就跟着家人回收废品，也当过外卖员，后来跟师傅学炒菜的手艺，他用不锈钢给自己做了个特制的铁锅，
2: 在这位置。给这位置都是那个铁磨的，这都是磨成浆的了。
4: 时间长了会不会很痛或者很酸啊？这样
2: 有痛酸正常，但是实在扛不住的情况下，一片布洛芬就行了。
1: 2024年，王林决心在苏州开个小吃摊，爱人给他打下手备菜，他则负责出摊炒菜。给小吃摊起名时，他想起了金庸笔下的杨过，于是便有了大侠的名号。
2: 假如人家努力十分，你都要努力20分才能赶超人家。
3: 每天都在这边摆摊，基本上没有看到他请过一天假的，就好。

0: 崇拜他，特别能干。
1: 他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要累得要命或者怎么样的，从来没说过。反正有的他就一直在那忙，一直在那忙，一直在那走。
2: 王林说，其实这条残缺的胳膊给他带来过很多的困扰。小时候是别人的嘲笑，长大了是谋生的不易，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抱怨，也从来没有放弃，他总是乐呵呵地讲起过往的一切。
3: 人生就那样嘛，你开心不开心都是一天，你做买卖你开开心心的，跟你说你发了你生意会更好一些。
4: 残壁套锅，颠的是炒饭，更是对生活不服输的那股劲儿。生活也会尊重每一个认真干活、努力生活的人。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呢，就有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之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了血栓，还有一些人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三高的问题，也不抽烟不喝酒，却在按摩之后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5: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6: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5: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6: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5: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7: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4: 根据规范，有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比如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以及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眩晕没有明确诊断的人，还有处于经期、孕期的女性，都需要格外的谨慎。此外呢，如果按摩之后头痛特别剧烈，还出现了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说话含糊等症状，很可能是血管受损了，一定要及时就医。昨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了大幕。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世界杯不只是看球，随着哨声的吹响，消费市场也跟着燃了起来。赛场内外，中国元素是随处可见，时差带来的作息调整也催生了不少观赛的新场景。从平价好物到高端制造，从线下聚会到线上消费，中国人的世界杯消费清单那可是越看越有料。
8: 这是产自山东的毛绒足球，这是浙江制造的保温杯，还有产地江苏的公仔挂件盲盒。这些中国制造不仅远销海外，撑起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衍生品的全球供应链，同时高性价比的国产赛事周边也在大量铺货全国各地的 IP 授权店、官方快闪店以及各大电商平台，替代了高溢价

0: 进口产品，让我们普通人平价就能买到世界杯正版赛事周边。头部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玩具潮玩行业世界杯相关搜索带动成交额增长超过150%，世界杯所引发的线上线下消费潜力还在持续释放。
1: 我想来看那个看看葡萄牙的球衣，我特喜欢 C 罗。
2: 会买一些周边，因为有时候比较喜欢球衣啊什么的，这种可能会买。
0: 不同于往届，本届世界杯的多数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到上午9点开赛。这样的时差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夜宵消费，但反而倒逼出了全新的消费业态。餐饮行业创新推出早八观赛咖啡套餐、凌晨熬夜暖心小时和周末通宵团建餐，总有一款适合你，也让餐饮消费在近40天的超长赛季里热度不减。与此同时，世界杯期间看球房和境外赛事游分别成为住宿和旅游行业的消费亮点。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全国配备高清大屏电视和高速网络的赛事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而最近一周内美加墨世界杯观赛游的相关产品搜索量更是环比上涨166%，到北美观赛加旅游的复合消费订单持续火爆。世界杯中国制造的出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文化的出圈舞台。我手里的呢，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三重浪，它呢是由广东的工厂精密生产，足球内侧搭载的芯片啊是高频率的传感设备，可以助力裁判做出更加精准和公正的判罚。而顶尖的中国制造技术也借由世界杯带火了智能运动器材和数据监测运动装备的消费新风潮。同时，从嵌瓷等传统手工艺制成的冰箱贴、钥匙扣，到黄杨木雕的吉祥物潮玩手办，当非遗遇上世界杯，让世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开辟出了国风文创消费的新场景。从平价周边和智能好物填满购物车，到时差专属餐饮住宿服务一条龙，中国人的世界杯消费清单精彩纷呈，同时也撬动起这个夏天国内消费市场的强劲增长动能。
3: 世界杯场内踢的热闹，而伴随着观赛热潮，各类借赛事之名滋生的非法赌球、网络诈骗等风险也随之抬头。对此呢，警方专门发布了提示视频，给广大球迷提个醒。
4: 世界杯说的最多就是赌球，现在网上有小众赌球网站，打的玩法多，充值翻倍、流水返利、门槛极低，来吸引球友。其实啊，后台都有人操盘，新手必赢，但是大额必输，玩了半天啊，钱全在骗子口袋里。
5: 网上还有很多虚假导师，说什么内幕消息、赛事预测100%猜对。哎，你别说，有些猜的真准呢。海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猜的准吗？哎呀，
4: 哪有什么100%猜对啊，这些都是骗局。他们会同时给10000个人发送不同的赛事结果，总有一部分人会猜对吧？就这样不断的筛选，这些人就会深信不疑，接着对这些人实施诈骗，那不是特别容易上当？
5: 没错，然后忽悠他们交会员费、指导费、解锁费，一旦你把钱交完，立马就被拉黑失联。
4: 所以记住了，
5: 世界杯热闹多，网上赌球不能摸，
4: 内幕操盘皆是坑，误入圈套毁终身。
3: 再次提醒大家，网络赌球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各类号称精准预测、稳赚不赔的赌球平台啊，都是坑。咱们呢，沉浸式观看、享受乐趣就好，千万不要掉入诈骗的陷阱。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在浙江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应用专业的首批毕业生已经被各大企业提前录取预定了，第二批41名实习生也全部被无人机制造、教培、农业测绘等领域的企业预定一空。那这个专业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
6: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7: 围绕行业应用， 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6: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

0: 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1: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将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2: 学校的就业是挺大，然后学校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嘛，你就可以去选择。
0: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3: 如今职业教育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选择与被选择，而是精准的专业改革，扎实的技能培养。希望各地的学校都能继续盯着产业的需求，把教学做实做深，帮助毕业生们顺利就业，成长成才，也让职业教育在服务社会这块发挥更大的作用。说到山东荣成呢，可是咱们中国实打实的海带之乡，每年的五月到七月，这里就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海带抢收季，几百艘渔船扎进了万亩海上田园，养殖工人满载着沉甸甸的海带归港，白蛤蒸馏颇为壮观。

您好，今天开始，我国南方地区的雨水又将进入连轴转模式。随着暖湿气流势力增强，孟加拉湾、南海两路水汽源源不断输送，南方降雨区域将同步向东向北扩张。这里要提醒大家，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南方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因此，有前往南方地区出差或者是旅行的朋友，要提前关注目的地的天气信息，做好行程规划。回看我省，与南方降雨密集不同，今明天我省只有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之后从下周三开始，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到19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还请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那气温方面，没有雨水的淮河以北地区，未来10天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3度的，其中14到20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预报，合肥多云，29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3到21度，亳州晴，33到22度，宿州多云转晴，32到19度，蚌埠多云转晴，30到20度，阜阳晴，31到21度，淮南多云，30到20度，滁州多云转阴，30到20度，六安多云，28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8到20度，芜湖阴，27到21度，宣城阴，26到19度，铜陵阴，27到21度，池州阴转多云，27到20度，安庆阴转多云，26到20度，黄山市中雨转阴，26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多云，24到17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31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0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1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今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福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随着南方强降雨集中期到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等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像是郑州14到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谨防中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来看预报。
6: 北京多云，29到21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16度，长春雷阵雨，27到18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8到18度，大连多云，26到1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到18度，太原多云转阴，33到17度，天津多云，28到20度，石家庄多云，33到2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青岛小雨转阴，24到20度，郑州阴，37到26度，西安阴，39到24度，成都多云，32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3到23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5到17度，贵阳多云，26到17度，南昌阴转多云，28到22度，武汉多云转阴，31到23度，长沙多云，32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南京阴，29到2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宁波小雨，25到21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26到25度，深圳暴雨，29到25度，南宁中雨转暴雨，30到23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12号发布金融数据，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7: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5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0: 累计为17.48万亿元。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12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9.6%。报告预计，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1万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双双突破10%。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3: 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力用的模式。
2: 此次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14-15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15-15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中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15-15时期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
1: 增进民生福祉，不仅需要大手笔工程的大写意，更需要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安徽各地从大处布局，从细处落实，从实处着力，以细枝末节的优化提升，彰显民生为大的丰富内涵。
4: 在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处高架桥下方，崭新的口袋停车场让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眼前一亮。这里平时停车位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
5: 要排个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现在只要走到这儿，我们车就能停进来，过个马路的话也就能到半边街去游玩了。
4: 高架桥的闲置空间曾是被忽略的边角料，蜀山区见缝插针盘活方寸之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6: 总共建成了9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总的车位数在4500余个左右，建成了5处机动车的停车场，车位数在460余个左右，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4: 围绕群众所需，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蚌埠市主城区，这处曾经闲置的荒地在城市更新中建成了大型综合性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同时盘活近20个闲置商铺。
7: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环境特别好。
8: 入驻新能源产业服务区以来，客流量特别稳定，成交率很高。政府把民生项目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给我们商户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4: 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带来惠而实的生活体验。在滁州，市民郑瑞敏领到了父亲5月份的惠老券。92岁的郑德才老人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能，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已近2年。
9: 每个月都能领到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一年下来就是小万吧。这切切实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父亲在这里能享受到更专业的护理。
4: 去年8月，滁州市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推出居家上门最高500元、机构托养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补贴券。这项政策不仅降低了家庭养老成本，也为养老机构带来了稳定的增量。
10: 入住率提升了约30%，我们还新增了10多名护理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 通过拓展养老服务加医疗、家政、集体经济等，滁州市已培育招引各类养老服务主体13家，民政

0: 通已上线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172家，社区服务机构62家，评估机构21家，构建起供需良性循环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核销各类消费券近36000张，惠及失能老年人及家庭6000多户，发放补贴2387万元，调动养老服务总消费超7500万元。
0: 以小切口为突破口，安徽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项目，促进民生实现惠而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榜单。
2: 随着科技加速融入生活，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早已不满足于更大的面积、更好的装修。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正通过空间可变技术与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变得更聪明、更贴心。
3: 很多家庭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平时呢需要大客厅，偶尔来了亲戚朋友又想多出一间卧室，这在以前啊可是实现不了的。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好房子里啊，只需要轻轻一按，客厅就能秒变卧室。
4: 夜幕低垂，居室模式为您点亮。
5: 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在这里可以实现客厅、卧室、书房3种模式的一键切换。通过搭载全屋智能系统，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均可语音或中控屏控制。厨房配备了燃气、水浸、烟雾3重监测，老人房还配备了毫米波跌倒监测和智能床睡眠监测，实现全天候守护。
6: 感觉比我之前住的房子好太多了，没想到现在的房子科技感这么强，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个可变空间，科技感直接拉满。更让我们子女放心的就是它的适老化科技，可以说啊，年轻人住得方便，老年人呢住得也安心。
7: 围绕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啊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3大核心亮点，兼顾青年自住、3代同堂、长辈养老等多种场景。每一处设计啊和每一个智能功能，都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房子去适配人、服务人、守护人。
5: 为了打造智慧生活标准，驱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发布实施了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对智慧住宅从规划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运行到后期维护的全寿命期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越来越多的家庭依托人性化、精细化的家装设计，融入全屋智能系统，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淮北市，全屋智能的融入让居民乌欢的居家生活变得轻松又惬意，简单一句语音指令，随心操控全屋设备，可根据观影娱乐、会客聚会、夜间休息等不同生活场景，灵活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大大减少了生活中的琐碎操作。
8: 最直观的便利是我不用再和各种开关打交道，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让它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它不是让你去适应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记住你的生活习惯，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5: 此外，小区还将智能安防、恒温宜居、健康新风等多元智慧系统融入社区整体规划，让科技赋能贯穿业主居家出行的全过程。
9: 按照宜居标准打造，采用了先进的冷暖双供集成系统，配备了健康直饮水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高空抛物检测系统，为我们的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5: 科技改变生活，也在改变家的模样。安徽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化新举措，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2: 六安市霍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科技化精准管护、产业化绿色转型，实现了从治水修复生态到护水盘活经济的蝶变，让绿水青山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仲夏时节，佛泽林水库水波潋滟，满目青翠。53岁的郑光华正驾驶着轻漂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面漂浮物。与水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过去靠网箱养鱼为生，如今变成了一名专职轻漂员。
10: 在网箱养鱼的时刻，我们湖银两岸将近是4500方子， 家家都从事这个望乡养鱼，整个这个负责人水库的水利啊，

0: 全被挖墙干掉了。
1: 13年前，佛斯林水库库区水产养殖无序泛滥。自2013年起，霍山县累计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库区网箱清退工作。经过持续修复，库区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佛斯林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
0: 现在我们这个水非常的漂亮，水清安绿的，我们讲守护好青山绿水。
1: 霍山县是淮河一级支流辟河源头，境内佛子岭、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是下游陆安、合肥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完成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当地坚持精准护水、科技赋能，构建常态化、智能化水质管护体系。县生态环境分局在库区重点水域布设3个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精准监测 pH 值、溶解氧、氨氮等各项水质指标。
2: 通过前点后自动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动态，第一时间排查环境风险，全力守护佛子林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1: 霍山县充分利用优质水源地的生态优势，积极推动生态加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水产业，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当地还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样板区，2025年全县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0%，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
3: 水很清，山很美，在这里玩的呢非常开心。
4: 持续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让生态优势成为河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色。
5: 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7: 对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6: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8: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5: 夏季运动时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专家提醒，只是单纯补水并不够，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9: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8: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5: 炎炎夏日，很多朋友都会坚持运动，但是一些错误认知反而会影响健康。
9: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8: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

0: 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1: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2: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3: 今年4月，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上，一株由上千株花草拼出的潦草小狗火了。它栩栩如生，非常可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日前，沪上顶流潦草小狗又完成了夏日换装，以全新清凉造型重新亮相。
4: 上午，潦草小狗外围的脚手架被全部拆除，新造型依旧蓬松呆萌。
5: 它还是保持了原来老呆萌的可爱的样子，很清凉，看着很清凉，很舒爽。
4: 自从今年4月在国际花卉节亮相以来，这尊高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貂，凭借软萌潦草的独特质感，成为沪上现象级网红打卡点。为了让潦草小狗能安然度过高温梅雨季，养护团队精心挑选了新品种埃弗里斯特苔草等，替换了原先小狗身上的细叶真毛草，用金叶苔草重新做了它的四个脚掌。新毛发不仅耐热耐晒，还能在风中保持蓬松的质感。小狗身上的背心也换了新花样，耐高温的五色梅替换了原来的矮牵牛，再搭配粉花银叶菊收边，整体色彩更明快亮丽。养护团队对小狗的面部也进行了优化，同时小狗的体内还增设了喷灌系统，可以自动喷淋补水降温。
6: 我们这次呢，除了尾巴进行了保留，从耳朵到脚掌全部进行了一个调整。如果养护的好的话，我们像埃弗里斯的苔草能够保持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4: 完成主体换装后，这两天养护团队还在重新布置潦草小狗的周边景观，将搭配上荷花等夏日花卉，营造清新凉爽的氛围。
3: 这两天，随着新疆伊犁河谷高山草场牧草日益丰茂，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68万多头只牲畜开启了夏季转场。牧民们赶着牲畜，将在海拔更高的高山下牧场开启为期3个月的夏季放牧生活。
7: 在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牧民阿克米热一家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做着转场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8: 转场前的工作已经做好了，马鞍也备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赶羊往夏季牧场出发。
7: 转场时，牧民通常会几家结伴赶着牲畜，从海拔较低的春牧场一路向海拔较高的夏牧场迁徙。途中要翻越峡谷，穿越山林，还要越过湍急的库尔代河，一路前行70多公里才能最终到达铁格热克夏牧场。夏季的伊犁河谷山野辽阔，绿草如茵，牲畜一路都有仙草保护，牧民们不用急着赶路，吆喝着牲畜缓缓前行。据了解，今年当地的大规模夏季转场从6月10号左右开始，5200多户牧民、68.25万头只牲畜陆续在6月底前到达夏牧场，在这里放牧3个月后，9月再转往秋牧场。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携笔从戎，投身军旅，在绿色军营中绽放青春，是不少高考考生心中的梦想。再过10多天呢，各个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陆续出炉了，志愿填报工作也即将启动。前段时间，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招生规划。
13: 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年龄在16到20周岁之间。高中 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

0: 及格以上，高考成绩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检和录取的基本流程主要有五个步骤：政治考核、填报志愿、划设军检线、面试体检和投档录取。面试体检阶段，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对视力、身高、体重等多方面身体素质均有具体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 4.5， 身高男性1米62以上，女性1米58以上，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核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
1: 据了解，今年全军共有22所院校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其中呢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而且呢，这3所军医大学都推出了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模式，也就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啊3年规培在一起，等于8年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以及规培证，效率更高。此外，各军兵种呢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他们都有哪些特色与核心优势专业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育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1: 专家建议，报考军校除了符合分数、体格等条件之外，还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特点。每个人的兴趣特点是释放才华的好战场。进了部队，要融入到国防和大家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在报考过程中，还要注意严格遵守程序节点，每个省市都会有所不同，注意查看官方消息。这里呢，还要提醒考生和家长们，军队院校录取属于提前批次录取，从政审到分数再到体检都是阳光招生。如果有人说有内部指标可以降分或者能够保上军校的，那绝对是诈骗啊，一定不能上当。军校是培育新时代军官的摇篮，是青年报国强军的主阵地。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结合自己的分数和兴趣志向，找到适合自己的院校。也祝愿每一位心怀军旅梦想的学子，能够以青春之名投身国防，用热血担当守护山河安宁。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庄稼人有句谚语，看天吃饭，赖天穿衣。今年是广东的荔枝小年，中晚熟品种整体减产四成，但是在湛江，90后荔枝二代詹创顺的果园却是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收入比去年还直接翻倍。这份逆势飘红的成绩离不开中山大学飞鸟智慧农业系统，让它的果园实现了无人机巡园、 AI 实时体检果树、精准生成管护处方等等。
1: 受去年台风和暖冬影响，今年中晚熟荔枝减产四成，但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不仅迎来了丰收，收入还翻了一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都是开着摩托车去巡园的，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车都生锈了。
1: 詹创顺是个荔枝二代，大家都叫他阿顺。3年前，他用上中山大学飞鸟团队研发的智慧系统，无人机巡园加上遥感技术，每棵果树都能适时体检。背后还有50多位专家和 AI 一起生成一份处方，什么时候在哪棵树用多少肥打多少药，直接发到阿顺的手机上。
2: 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湛江，果园的 AI 管家提前72小时发出预警，并给出分级防护方案。阿顺根据提示及时加固枝干，调整水肥。
2: 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的灾害。
1: 台风过后，周边果园减产严重，而阿顺的果园稳住了产量，收入翻倍。
2: 我这里产量的话波动10%以内，这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这套 AI 系统还能提前60天预测产量，精确度达90%以上。更重要的是，全流程溯源功能记录每一次施肥、打药、巡园的数据，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采购商通过手机就能看到荔枝从开花到挂果的完整生长记录。
3: 这个 AI 的管理程序还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定果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2: 卖的有底气，买的也有信心。
1: 正因为数据透明，品质有保障，采购商敢于在果子还是青绿色时就提前下订单，价格也比去年翻了一倍。
2: 我们也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1: 科技正在让传统农业从看天吃饭迈向靠数据丰收。
0: 一项科技开启了智慧种植的未来。如今啊，越来越多像詹创顺一样的新农人正手握科技金钥匙，不仅稳住了收成，也让乡村沃土不断孕育新的生机。在吉林的黑土地上，每到秋天，金灿灿的玉米丰收之后啊，地里剩下的玉米秸秆就是让人头疼的废弃物了，处理起来是既费钱又费力。可是谁能想到，如今呢，这些曾经是农民负担的秸秆正上演一场华丽

0: 变形剂，从田间废弃物蜕变成了驱动巨轮的清洁能源。
1: 我手里拿的是一份特殊的合同，吉林陶然农户和企业签的玉米秸秆采购协议。注意，是采购，不是处理。现在地里的玉米苗啊，还不到20公分高，粮食没卖呢，但老乡们已经把秸秆的婆家找好了，还有人抢着要。所以前呐，谁能想到秸秆还有人抢？每到秋收结束啊，满地的秸秆就是老大难，一场地光清理费就得1800块。秸秆在农民眼里啊，就是个甩不掉的包袱。但现在啊，这个包袱不仅能卖钱，还能漂洋过海，变身国际远洋货轮的绿色燃料。废草变船用燃料，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在陶南的绿色甲醇项目。先算笔账，一吨绿色甲醇得吃3吨多玉米秸秆，一期项目啊年产5万吨甲醇，一年就能消化18万吨秸秆。等2期25万吨项目投产啊，陶南每年70万吨的玉米秸秆啊将会全量消化，一根不剩。这还不算最绝的，真正厉害的是配方。秸秆经过高温气化，搭配风电制氢，合成高纯度绿色甲醇，碳排放比传统煤制甲醇直降70%，而且啊拿到了欧盟认证，专供法国达菲等国际航运巨头。想想看啊，吉林大地上农民头疼的废秸秆，经过一道道工序，最终驱动的是航行在大洋上的万吨巨轮，从田间地头到远洋航线，一根秸秆的旅程啊比想象中远得多。对农户来说，秸秆从烦恼包袱变成增收宝贝，每亩多赚上万元。对产业来说呢，破解了秸秆处理难题，打通了农田到工厂到远洋的绿色产业链。近些年呢，吉林省积极深耕秸秆四化利用，即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基料化，而陶南绿色甲醇项目呢正是能源化的标杆之作。一张订单，一项技术，让没人要的废草逆袭成驱动巨轮的清洁能源。下一个问题是，当吉林大地的秸秆全部变废为宝，这片黑土地还会给出什么惊喜呢？
0: 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巨轮，吉林玉米秸秆的蜕变既保护了生态，催生了新产业，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黑土地上的金色产业越做越有奔头。难怪有人说啊，没有天生的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在安徽淮南八公山区宠物产业园，豆腐渣有了新的用处。过去啊，常常被作为肥料或者饲料，如今呢，烘干之后可以做成猫砂，身价倍增，成了宠物经济的宠儿。
2: 看似不起眼的豆腐渣，一年可以实现一个小目标。没有真正的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
3: 我们的豆腐渣原料主要来自于淮南本土的豆制品企业和周边县市。以往他们豆制品的湿豆腐渣主要都作为饲料使用，我们做成这种烘干好以后的豆腐渣，以后再做成豆腐猫砂，对于猫咪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猫砂原料。淮南本地有大量的湿豆沙资源，近几年宠物赛道的上升趋势非常快，我们就想着用我们现有的淮南的这些豆腐渣来把它做成宠物相关的产品，所以我们决定在淮南八公山这个豆腐的发源地来做我们的豆腐猫砂。
4: 通过造粒机把豆腐猫砂造粒造成条状，就是我们后面的猫砂的形状。
3: 真正的好猫砂要做到吸水足够快，结团要足够紧，不粘底。
4: 可以看到我们的结块非常稳定，而且不会说掉碎渣。
3: 来了八公山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整个淮南市的招商引资政策对于企业非常的友好，更加坚信了我们在八公山这个地方来做我们的豆腐猫砂。
5: 我们全年使用7万吨湿豆腐渣，可以烘干成1.5万吨的干豆腐渣，可以产出3万吨的豆腐猫砂，全年的产值能过亿。
0: 一物多用，变废为宝，小小的豆腐渣华丽转身，环保又赚钱，真是一举两得。健康早知道，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爱做长款美甲，又叫延长甲，殊不知暗藏的健康风险可真不少啊。湖北武汉的陈女士是一位美甲常客，爱美心切的她几乎1-2个月就要换一次美甲。长期下来，陈女士原本健康的指甲被磨得又薄又脆，彻底失去了保护能力。

时间，陈女士因为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手指撞墙，延长甲瞬间破裂，哎呀，钻心的疼痛让她无法忍受，连夜紧急赶往武汉市中心医院。

0: 有一部分也断裂，导致这个支架和这个甲床啊撕裂开了，有出血。
1: 我右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刚刚擦拉手的时候就戳下去了，然后以为是边缘两边连着中间断了，发现不是，上面其实还全断了，谁都会连着的，因为它和我很大，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已经捏了，下面的我自己都没有捏，但是它连在紧紧的连在一起，然后我是大力一戳，然后它就把我的本甲也搞裂了。之前就裂过好多次，我每次都是裂到断了我才去做下一次美甲的。我上次就有一点点伤，但是那个伤都还好，所以我卸了之后马上又做了新的。我现在抓很薄，就像贴皮一样的。
0: 这种不急的话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病人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因为十指连心刚才也说了它会很疼。第二个呢，伤口会出血，包括有时候如果宣泄比较大的话会导致甲下的淤血。第三个呢，如果甲下淤血长期不清理的话，在严重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导致个支架的感染，再严重情况骨髓炎不处理好的话，这个手指可能都保不住。
2: 确实有些人群他其实不太适合做美甲，首先你本来先天你的指甲就比较脆弱比较软比较薄，这种情况你做指甲之后你再一打磨可能会加重你指甲原本的一个损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手脚就是很潮湿的人的很容易继发的感染，那么也不太适合。还有一些青少年啊，你的指甲还在发育的情况下还没有完全发育好，过早的打磨也是对指甲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包括我们的孕妇还有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也是不建议的。
3: 针对大家的爱美需求，专家建议两次美甲间隔至少要3个月，全年做美甲最好不要超过4次，尽量少做超长延长甲，减少打磨和频繁换款，给指甲足够的休养生长和修复的时间。爱美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要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啊。去北京，大家都想着要去故宫看一看啊！这里不仅记载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它的建筑魅力更是令人着迷。整座城池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直线一分为二，南北贯通，对称工整。这条中轴线啊，便是故宫最核心的设计骨架。它的精准程度，即便用现代测绘技术去检测，依旧挑不出瑕疵。可是要知道，600年前啊，既没有电子测量仪，也没有卫星导航，古代工匠们到底是如何精准建造出这条完美中轴线的呢？
4: 今天我们修一栋楼要用到激光测距仪、水平仪和卫星定位等测量技术，而600年前工匠只有竹竿、绳墨和眼睛，他们却在几公里的尺度上造出了沿着中轴线对称的宫殿。没有卫星却能拉出正南正北，没有计算机却能让几百座殿堂排列得像方格纸一样整齐，这就是故宫的测量黑科技。仰望星空，丈量大地，要建中轴线第一件事是找南北。那时的工匠不依赖罗盘定向，纯靠天吃饭，夜里他们盯着不动的那颗星，那就是北极星，它几乎就在地球自转的延长线上，天上有极轴，地上就有中轴，故宫的方向就是这样从星空里量下来的。白天在立竿测影，等到正午时影子最短的那一刻，就确定了地上的子午线。古人把太阳当作方位标尺，他们有一种叫圭表的装置，一根竖起来的杆称为表，加上水平的圭，也就是标尺。通过测量正午时影子的最短方向来确定南北子午线，通过影子长度的变化来校准偏差，这就算是当时的天文定向仪了。白天测影，夜晚观星，一点点修正误差，直到定下来南北。拉绳子建成的几何宫殿，找到了方向还得控制比例。工匠们拉线打点，确定柱子的位置，绳子拉得太紧太松，偏个几厘米就得重来，像现在工地上的放线一样精确。故宫的宫殿也不是凭感觉摆的，从午门到太和殿到乾清宫之间的距离都遵循比例关系，整座工程都按照具有魔术的尺寸来规划，于是故宫成了一座以绳为笔、以竖为尺的几何宫殿群。精准的测量不仅是秩序的体现，还是技术的体现。古人观天测地，不仅是把宇宙的秩序落在城市的版图上，也让建筑的规划更加严谨实用。工匠用影子测量角度，用星星确定方向，用几何来规划空间，这不仅定下了是文明的坐标，也定下了是城市和建筑的支点。故宫的对称美记录着古人如何把天上的规律变成了地上的法则，画出一座连接天与地的几何宫殿。
3: 简易工具搭配天文巧思，铸就了故宫宏伟的中轴线布局。

0: 局，也让我们再次感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呐。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又到就业季，如今呢，很多年轻人在投简历前都会先做一套 MBTI 人格测试。不少企业呢，甚至将 MBTI 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比如E 人优先，爱人勿扰。而被认为内向爱人较为随性的 P 人则成了被嫌弃的对象。那么究竟什么是 MBTI？ 这份作为招聘参考的人格说明书靠谱吗？
1: 做几十到一百多道测试题就能够描绘出你的人格特征和职业倾向，这就是 MBTI。 它将人按照四个维度划分成为16种类型，最终用四个字母定义一个人。爱或 E 区分精力来源，看你是乐于独处还是善于社交。 S 或 N 区分认知的偏好，考察一个人是更注重细节还是更依靠直觉。还有考察做判断时更重视逻辑原则还是价值感受的 T 或 F， 以及善于计划还是比较随性的 J 或 P。 那么四个字母拼在一起就形成了 MBTI 所谓的人格类型代码。在互联网上，每一种字母组合都有固定的人设。 ENFP 是快乐小狗，热情洋溢的社牛。 INFP 是小蝴蝶，敏感细腻，艺术天赋高。 INTP 则是偏爱钻研思辨，是大众口中典型的科学家型人格。那么这些字母标签啊，深深地影响着当下的年轻人。然而在严肃的人格研究和人事选拔当中， MBTI 通常并不是首选的专业心理测量工具。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的信度和效率都存在着争议。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的结果稳不稳定。有研究发现，多达39%到76%的参与者在5周之后再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啊就在于 MBTI 它是把人塞进一个个孤立的人格盒子里面，将人格简单的区分成各种对立的类别。现代人格心理学通常认为，人格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状态，现实中很少有人100%的内向或100%的外向。一旦你的分数刚好卡在了分界点，几道题的选择差异就足以让人最终的人格类型发生改变。除了信度堪忧啊， MBTI 的效度也就是准确性同样不足。现有研究证据并不支持用 MBTI 类型来可靠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绩效、离职率或者是团队的表现。连 MBTI 的官方都明确的警告，不要用它作为招聘人才的依据。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有多个广泛运用的人格测量工具，主要包括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以及中国人个性测量表等等。这些量表是用分数直观地体现每一项性格特质的强弱，它更像是测量身高，给出分数再比较大众的平均值。它不会把人硬性地划分成为字母，而是提供一份细致的人格地图，标注你在不同性格维度上所处的位置，全方位地去勾勒出完整人格轮廓。不过啊，说到底，再科学的心理量表也是在统计模型和群体数据的基础上对个体特征做出的有限估计。人是复杂而独特的，请相信你自己，别让任何量表替你决定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0: 人格本就是多元且动态的，内向与外向、随性与规划没有优劣之分。同样，对企业而言，如果仅凭字母标签取舍求职者，容易陷入标签化偏见，错失优秀人才。招聘核心还是要聚焦能力、经验与职业素养等等，理性看待各类性格测试，扬长避短，合理运用才是招聘人才的正确打开方式。近日，在辽宁葫芦岛，有一名游客游玩的时候偶遇搁浅幼年江豚，心急之下他打算雇船帮忙救助。经营快艇的船主得知后主动出手相助，分文不取，众人合力让小家伙重回大海。
2: 是吧，把船靠回来，给放回来。
3: 这海珠吧，
2: 对，还活着呢。
3: 赶紧的，给送海里去，上船，放
4: 好着。
3: 赶紧的，让他整点水吧，现在。
4: 看看这是
3: 好心游客啊，慢点啊。
4: 我家的保护动物，看看没？哺乳动物这个。
5: 放哪？
4: 这是那个。
2: 这俩啥吗？
6: 那个沈阳的。
2: 吃糊了。吃服了，
4: 一生顺利发财呀，哥呀，真的好心，好心还得有好报的。
3: 那再晚了别着急啊，
2: 再

0: 呀，熟了，哎呀，挺欢乐是吧？
1: 一次偶遇，一场携手，游客与船主用行动守护野生动物。也提醒大家啊，如果遇到野生动物受困，及时科学救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说起魔方，不少人自己拧半天都还原不了一面啊，更不要说两个人一人一手合作来拧了。但是最近江苏海安有两个小学生一气呵成，凭借一番简短的暗号沟通，哎呀，你指挥我动手，合拧三阶魔方八秒通关，节奏丝滑到离谱。
2: 先放男人，然后放成，然后把这个女人插死，然后做这个，不是。

0: 你看，你看，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啊，全是精准配合。这不仅是手速的比拼啊，更是默契和信任的体现。少年们，未来可期呀！你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我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祝各位考生沉着应考，下笔有神，发挥出理想的水平。中考这三天天气整体来说比较友好，我省大部分地方都以云系变化为主，只有今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雨出现，请这些地方的考生和家长带好雨具，规划好出行路线，适当提前出门，避免因为降雨出现拥堵影响交通。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度，北部的考生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可以穿着棉麻等透气衣物，考场外等候时尽量选择阴凉处，适当的补充水分。另外呢，中午最好能够小憩20分钟，保证下午考试精力充沛，愿各位考生从容作答，不负努力。来看预报，
1: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淮北晴，33到22度，亳州晴转多云，33到24度，宿州晴转多云，32到22度，蚌埠晴转多云，32到21度，阜阳晴转多云，33到23度，淮南晴转多云，31到21度，福州阴转多云，31到21度，潞安多云，30到21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9到20度，芜湖小雨转阴，29到20度，宣城小雨转阴，28到21度，铜陵阴转多云，29到22度，池州阴28到20度，安庆多云29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0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4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7到18度，凤阳郎将米谷多云31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1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22度，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上，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我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加大有效投入，推动重大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0: 为十五五开好崛起跑步，夯实根基。从大处布局，从小处落实，安徽因地制宜画好小而美民生项目工笔画，增进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系列精彩活动，充分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科技赋能好房子，各地在住宅项目中融入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等新技术，打造智慧宜居新范式。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打出智房加人房组合拳，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巩固投资回稳势头，推动一批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2: 这段时间，总投资达550亿元的合肥国显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台曝光机顺利搬入主厂房洁净室，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基础建设阶段转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为后续产品点亮、产能爬坡及量产交付筑牢坚实根基。
3: 设备搬入后，我们将立即启动为期数月的精密安装与调试工作，全力保障产线按计划实现点亮，进一步提升合肥在新型显示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2: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聚焦提高投资效益，安徽持续强化要素全周期保障，不断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眼下总投资超10亿元的合肥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施工，工程建设负责人于千福告诉记者，早在立项之初，省市区三级专属服务专班就开始跟进，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建设施工全流程跟进保障，
4: 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工、材料调度、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日清日结，节点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超节点稳步推进。
2: 通过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并持续保持向新向好态势。如何让项目加快推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发挥省市县三级领导联系包保、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等机制，强化资金、环评、能评、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竣工、早达产。在日前开展的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对接会上，全省16个市携优质重大项目到场精准对接，共重点推介基础设施建设、双招双引产业等各类项目285个，累计融资需求达1255亿元。
5: 充足的这个金融支持呢，既能保障重大项目的建设，又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我们这次签约的话是5.6亿的项目的建设，现在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6: 实施重大项目的靠前服务和全链条管理，赋能产业的升级和科创的引领，力争十五期间为全省的重大项目提供不低于6000亿元的综合性的融资规模支持。
2: 将项目推进的热潮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今年二季度，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年度计划投资399.2亿元，占比39.2%。项目更加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制造业项目338个，年度计划投资552.6亿元，占比54.2%。
7: 安徽投资运行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产业生态的持续优化和项目工作的扎实推动。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省上下把抓项目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关键抓手，让一批高质量的项目能够按节点落地，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0: 增进民生福祉，不仅需要大手笔工程的大写意，更需要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安徽各地从大处布局，从细处落实，从实处着力，以细枝末节的优化提升，彰显民生为大的丰富内涵。
8: 在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处高架桥下方，崭新的口袋停车场让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眼前一亮，

0: 这里平时停车位紧张，一到周末更是一位难求，
1: 要排个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现在只要走到这儿，我们车就能停进来，过个马路的话你就能到半边街去游玩了。
0: 高架桥的闲置空间曾是被忽略的边角料，蜀山区见缝插针盘活方寸之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2: 总共建成了9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总的车位数在4500余个左右，建成了5处机动车的停车场，车位数在460余个左右，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0: 围绕群众所需，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蚌埠市主城区，这处曾经闲置的荒地在城市更新中建成了大型综合性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同时盘活近20个闲置商铺。
3: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环境特别好。
4: 入驻新能源产业服务区以来，客流量特别稳定，成交率很高。政府把民生项目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给我们商户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0: 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带来惠而实的生活体验。在滁州，市民郑瑞敏领到了父亲5月份的惠老券。92岁的郑德才老人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能，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已近2年。
5: 每个月都能领到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一年下来就是小万吧。这切切实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父亲在这里能享受到更专业的护理。
0: 去年8月，滁州市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推出居家上门最高500元、机构托养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补贴券。这项政策不仅降低了家庭养老成本，也为养老机构带来了稳定的增量。
6: 入住率提升了约30%，我们还新增了10多名护理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通过拓展养老服务加医疗、家政、集体经济等，滁州市已培育招引各类养老服务主体13家，民政通已上线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172家，社区服务机构62家，评估机构21家，构建起供需良性循环的养老服务体系。
7: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核销各类消费券近36000张，惠及失能老年人及家庭6000多户，发放补贴2387万元，调动养老服务总消费超7500万元。
0: 以小切口为突破口，安徽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项目，促进民生实现惠而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榜单。
8: 今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各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9: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近日在六安启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文物主题游境，公布了全省第3批类博物馆名录，同步举行博物馆大馆带小馆合作签约等活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安徽各地系列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正通过可看可学可体验的互动形式，让千年本土文脉在大众群体中活态传承。
10: 通过大众化趣味化的活动，拉近文化遗产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走进名家滩，了解史前文明，进一步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1: 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9: 多彩非遗，魅力传承。合肥、亳州、安庆、宿州等地举行多种形式的非遗体验活动。
11: 现在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级非遗望江挑花的生活化应用，将老手艺融入生活，非遗就能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
9: 在芜湖、滁州等地，外国朋友对中国非遗产生浓厚兴趣，不仅学习制作无为剔墨沙灯，体验剪纸非遗拓印，还参与舞起了兄弟板龙灯。
12: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面具的傩舞，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傩戏面具上的细节。来这地方学习剔墨沙灯很开心，感谢老师。
9: 这2天国家级、省级各类特色非遗项目

0: 也在各地精彩亮相。在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牌楼村，夏季春晚非遗项目展演热闹举行，省级非遗、腰大岭、六安登歌等轮番登台。
1: 春晚加非遗相结合，让农民唱主角，群众享欢乐。我们将坚持走小而美的乡村文旅路径，常态化推广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0: 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级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随着科技加速融入生活，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早已不满足于更大的面积、更好的装修。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正通过空间可变技术与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变得更聪明、更贴心。
2: 很多家庭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平时呢需要大客厅，偶尔来了亲戚朋友又想多出一间卧室，这在以前啊可是实现不了的。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好房子里啊，只需要轻轻一按，客厅就能秒变卧室。
3: 夜幕低垂，居室模式为您点亮。
4: 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在这里可以实现客厅、卧室、书房3种模式的一键切换。通过搭载全屋智能系统，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均可语音或中控屏控制。厨房配备了燃气、水浸、烟雾3重监测，老人房还配备了毫米波跌倒监测和智能床睡眠监测，实现全天候守护。
5: 感觉比我之前住的房子好太多了，没想到现在的房子科技感这么强，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个可变空间，科技感直接拉满。更让我们子女放心的就是它的适老化科技，可以说啊，年轻人住得方便，老年人呢住得也安心。
6: 围绕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啊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3大核心亮点，兼顾青年自住、3代同堂、长辈养老等多种场景。每一处设计啊和每一个智能功能，都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房子去适配人、服务人、守护人。
4: 为了打造智慧生活标准，驱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发布实施了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对智慧住宅从规划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运行到后期维护的全寿命期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越来越多的家庭依托人性化、精细化的家装设计，融入全屋智能系统，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淮北市，全屋智能的融入让居民乌欢的居家生活变得轻松又惬意，简单一句语音指令，随心操控全屋设备，可根据观影娱乐、会客聚会、夜间休息等不同生活场景，灵活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大大减少了生活中的琐碎操作。
7: 最直观的便利是我不用再和各种开关打交道，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让它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它不是让你去适应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记住你的生活习惯，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4: 此外，小区还将智能安防、恒温宜居、健康新风等多元智慧系统融入社区整体规划，让科技赋能贯穿业主居家出行的全过程。
8: 按照宜居标准打造，采用了先进的冷暖双供集成系统，配备了健康直饮水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高空抛物检测系统，为我们的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4: 科技改变生活，也在改变家的模样。安徽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化新举措，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9: 安徽各地聚焦交通、燃气、项目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科技赋能、严格监管、实战演练多管齐下，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入夏以来，气温逐渐升高，根据夏季道路交通特点，各地交管部门狠抓事故预防工作，坚持定点查缉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 S329 省道金寨段，当地交管部门架设了30多台微波感

0: 反映语音提示哨兵系统，组成路口平安卫士。
1: 这个设备可全天候工作，通过语音播报、红蓝报闪双重警示，引导群众规范通行。投用后，路段交通收发率提升了87%，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故同比下降66%。
2: 我们广西人静安上就是闹，过往的货车多。平安哨兵落地后，城里面的交通事故已经大幅减少。
0: 治防严防齐发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滁州市南桥区，燃气安全运维人员正在检查这家大型酒店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的运行情况。目前，滁州市已经布设了20000多套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每5秒设备就会回传一次燃气管网压力、流量等数据。
3: 他一旦发现了现场有这个漏气情况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呢报给后台，区负责人会第一时间上门来排查这个隐患。
0: 在阜阳市临泉县，当地住建部门深入项目施工现场，重点对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临时用电等关键环节进行严格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
4: 重点抓好建筑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微大工程的安全管控，对排查出的隐患厉行厉改，彻底整改，坚决做到不安全不施工。
5: 畅达化抗震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安全生产生产防线。
0: 宿州、芜湖、滁州等地相关部门还在企业、校园、景区等地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6: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安徽税务部门通过减税降费、精准服务和协同赋能等举措，帮助企业轻装上阵、敢投敢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
7: 走进安徽合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新研发的拆储设备进行调试。作为一家初创企业，合派新能源近3年的研发投入从73万元猛增到588万元，让企业敢于投入真金白银在研发上试错的底气，来自于税务部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精准落地。
8: 目前我们享受到政策省下来的资金100%继续投入到研发，其中70%用于引进领域专家，提高团队待遇，稳定了人才的基本盘，剩余的主要用于研发原材料采购、设备运维和技术调研。
7: 合派新能源研发投入三级跳的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红利的托举。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积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增值税、留抵退税等税费优惠政策，为科技企业持续减负。在精准推送政策、实现政策红利直达快享的基础上，还全程跟进，提供精细化服务，让税费支持真正落到企业创新关键处。
9: 我们一直紧扣科技企业从它初创、成长到成熟的全生命周期的发展需求，依托我们的征纳互动平台等线上渠道，也结合了线下一对一上门辅导，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专业化的税费服务，这样呢，就让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呢，能够轻装上阵。
7: 蜀山区税务局的实践，正是安徽税务系统精准服务创新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安徽税务部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退税超1000亿元，推动研发投入良性循环。在滁州，安徽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计划推出搭载强大 AI 功能的全新一代的录播设备，但在研发费用归集口径上遇到困惑，当地的税务部门和科技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通过一码通查和联合辅导，及时解决了企业后顾之忧。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反映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涉税难题，滁州市税务局联合滁州市科技局主动破题，牵头打造的科创会项目，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效能变革。
10: 市税务局联合这个科技局对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进行了一个指导像这个合同的签订还有这个项目的立项，给我们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7: 为了让企业敢投研发、勇于创新，安徽税务部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用真金白银支持研发创新，深化银税互动，破解小微融资难题，并积极落实针对科研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创新。
11: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科大讯飞、韩国瑞永大学等7家

0: 重点企业和高校院所分别与省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签约，总金额近3亿元。现场，安徽省海外人力资源服务合作伙伴机制正式落地，助力我省企业合规开展跨境用工，防范海外经营风险，加大海外人才招引等。
1: 想引进一些海外的一些高端型人才呀，基础工种呀，通过人力资源服务的话，然后很好的帮企业解决了以上的一个痛点。
2: 今天呢，与我们安徽的这一家省属企业达成了关于人力资源外包这个领域的合作，合作的金额呢大概在6000万。近年来安徽的产业发展优势凸显，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呢也迭代更新，主要聚焦在产业高端人才的引进、海外人才服务。
0: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门类，截至目前，全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超4000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需，安徽大力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和智慧江淮行动，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归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1551家，行业年营收近1400亿元。
3: 紧紧围绕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线，不断完善政策，提升服务，着力建设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0: 六安市霍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科技化精准管护、产业化绿色转型，实现了从治水修复生态到护水盘活经济的蝶变，让绿水青山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仲夏时节，福泽林水库水波潋滟，满目青翠。53岁的郑光华正驾驶着轻漂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面漂浮物。与水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过去靠网箱养鱼为生，如今变成了一名专职轻漂员。
5: 在网箱养鱼的时刻，我们湖银两岸将近是400号子。家家都从事这个网箱养鱼，整个这个福泽林水库的水面啊，全被网箱占掉了。
4: 13年前，福泽林水库库区水产养殖无序泛滥。自2013年起，霍山县累计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库区网箱清退工作。经过持续修复，库区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福泽林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
5: 现在我们这个水非常的漂亮，水清安绿的，我们将守护好青山绿水。
4: 霍山县是淮河一级支流辟河源头，境内佛子岭、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是下游六安、合肥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完成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当地坚持精准护水、科技赋能，构建常态化、智能化水质管护体系。县生态环境分局在库区重点水域布设3个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精准监测 pH 值、溶解氧、氨氮等各项水质指标。
6: 通过前点后自动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动态，第一时间排查环境风险，全力守护福泽林水库饮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4: 霍山县充分利用优质水源地的生态优势，积极推动生态加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水产业，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当地还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样板区，2025年全县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0%，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
7: 水很清，山很美，在这里玩的呢非常开心。
8: 持续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让生态优势成为河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色。
0: 6月12号，2026年芜湖市长三角高校龙舟邀请赛暨芜湖市第2届高校龙舟赛城市龙王争霸赛开赛。赛事设置了芜湖高校组、城市公开组、长三角高校组3个组别，吸引27支代表队竞逐200米直道赛。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17号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后淮河以北

0: 最高气温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